呢继续坚持研究银杏。我们的团队呢也入选了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不仅是在银杏的高效栽培与次生代谢合成调控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呢我们还围绕着银杏的古树开展长寿机制、古树保护，以及呢银杏的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蔡小庄武装暴动。蔡小庄位于济南道大明县，今邯郸市魏县漳河北岸，全村共有几百户，其中十七八户是地主，霸占着该村80%以上的土地。1929年9月，中共党员崔新月来到蔡小庄办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小学教员杜树森、周运玉入党，成立党小组，崔新月任组长。1930年5月，党小组先后发展杜树潭、王学林、曹子廷、杜和、杜贵、杜世芳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杜树森任书记。1933年8月，中共直男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来到蔡小庄，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甘理会。甘理会是贫苦农民的组织，每个会员出一个铜元，将铜元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经济困难的贫苦农民，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没过几天就发展了几十名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甘理会与堆金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堆金会是地主富农的组织，会员出钱，将钱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向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贷，故名堆金会。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坚决不借堆金会的高利贷，不还堆金会的高利贷，迫使堆金会收摊垮台。甘理会还组织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麦子，抢收地主的杂粮，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都说，入了甘理会，穷人不受罪。1935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高文华主持召开中共直鲁豫特委会议，特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王从吾参加会议，决定在直鲁豫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暴动，进行革命游击战争。5月，王从吾在蔡小庄村南柏树坟召开蔡小庄、双庙、西代固、崔野冲党组织联席会议，大明县委书记古俊华、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军、双庙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党支部古湖、崔野冲的连首先等人参加会议。王从吾指出，这次暴动不仅是蔡小庄，而是周围十几个村庄和全县各党支部都要动手，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斗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要先下手夺取政权，领导人民抗日，绝不做亡国奴。

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并做了周密部署。会后，王从吾到濮阳筹集武器，并指示等条件成熟后行动。六月，蔡小庄一带出现旱灾，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纷纷参加赵德怀组织的金声道，准备攻打大明县城。中共直鲁豫特委获悉后，与赵德怀秘密联系，争取金声道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暴动，遭到赵德怀拒绝。赵德怀率数千金声道徒连夜割断大明各处电话线，武装包围大明城长达半月之久。七月一日晨，蔡小庄党员杜周到西代部，协助西代部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五支，带回蔡小庄。下午，蔡小庄党支部的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莹等人武装暴动，收缴本村地主枪械，只有曹百林、曹冠英、杜虎三户地主拒不交枪。党支部开会研究后，决定王学林负责曹百林，曹子廷负责曹冠英，杜军负责杜虎，分工收缴地主的枪械。王学林找到曹百林，假意要帮助他修枪。曹百林认为王学林是自己的外甥，没有怀疑，将手枪和子弹交给他。王学林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曹百林，曹百林吓得冒出冷汗，乖乖交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另一支步枪。就这样，蔡小庄共收缴地主步手枪30余支。紧接着，党支部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户地主粮仓，把20余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他们让地主交出粮食，在村东教堂院内安起大锅，做成熟食分给贫苦农民，深得贫苦农民拥护。壮年男子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妇女们连夜赶制武装暴动佩戴的袖章和军旗。王学林带领20余人连夜赶到崔野冲，准备协助崔野冲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因意外事件惊动地主，无法继续收缴枪械，只好返回蔡小庄。二日晨，双庙党支部的郭海宽领着10余人，西代固党支部的古湖领着10余人，赶到蔡小庄参加武装暴动，使武装暴动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傍晚，在村东教堂升起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宣布北上抗日游击队成立。王学林任队长，杜军任指导员，郭海宽、古湖任副队长。北上抗日游击队有近100名队员，公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北上抗日救国等口号。王从吾从濮阳赶回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积极扩充力量，先打分散软弱之敌。三日下午，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打着军旗离开蔡小庄，来到高八庄，收缴了地主王二燕的枪械。王学林对老百姓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

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不抗日，我们要把他们的枪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救国，欢迎乡亲们参加游击队。当晚，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返回蔡小庄。不到几天，北上抗日游击队就收缴了双庙、刘申屯、雅里集等村地主枪械，共收缴步手枪近百支。吓得野湖拐村地主主动找上北上抗日游击队联络，准备交出枪械。蔡小庄村长、地主曹子贵被武装暴动吓破了胆，偷偷跑到大明县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高八庄地主王二燕也积极配合曹子贵，双庙地主汤老月还纠集反动地主武装，妄图消灭北上抗日游击队。九日，国民党骑兵第四师进驻德政，准备进攻蔡小庄。面对严峻的形势，王从吾召开北上抗日游击队党组织紧急会议，提出目前敌强我弱，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和他们硬拼没有胜利的可能，是冒险的路，我们应迅速转移。散会后，王学林立即带北上抗日游击队转移，路经双庙东地，突然遭到驻双庙靳百华巡警队和汤老月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北上抗日游击队被打散，蔡小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许多北上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迫害，武装暴动的领导人都逃往外地。蔡小庄武装暴动是中共济南地区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农村武装暴动。蔡小庄武装暴动坚持了十几天，在济南地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对后来的济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江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段岁月与历史。一种情感与精神，一个地域与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晋江以其独特的质地、特性与品格，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晋江人凭借独特的情感、性格与文化基因，塑造了这个以江命名的地域。晋江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挥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晋江立足本地优势，以三险起步，通过三来一补过渡，再到三资企业的发展，积极鼓励股份合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乡村工

0: 率先实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1992年，撤县立市至2002年党的16大召开期间，晋江牢牢把握历史机遇，率先建立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实现由工业城市向经济大市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第二次跨越。2001年，晋江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翻了7番之多，平均3年翻一番，等于每3年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晋江，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福建第一的精神跨越。一时间，晋江速度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但是先行者总会先碰到新问题，世纪之交初战告捷的晋江遭遇前行的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然而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1: 问题是时代声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晋江的发展，刘连总积极深入晋江调研，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刻思考，他总结到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晋江经验。
0: 习近平同志指出，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万象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这一模式被称为晋江模式。总结起来，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
1: 福建是检验经历的唯一标准，晋江经验深刻体现变成法，持续了改革开放与福建前途率先发展的战略，这些由合法地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0: 从1978年至2023年的45年间，晋江的 GDP 实现了跨越式飞跃，增幅高达2059倍，其综合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县域中连续领先达29年。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制造基地转型为品牌之都和体育之城。在晋江经验提出后的20多年里，晋江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实践充分证明，晋江经验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引领改革发展的导航仪。晋江经验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发展思路，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20多年来，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创新，晋江经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素之一。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在于始终聚焦实体经济发展。 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实体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
2: 牢牢抓住实体经济这一根本，是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我们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业。
0: 晋江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符合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晋江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发展优先，因地制宜，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资源优势的发展道路。这一道向激发了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实体经济的升级依赖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创新。从三险起步到技术创新，晋江始终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优路径加速发展，展现了实践性和现实导向。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立足比较优势，围绕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同发展。因此，晋江经验不仅总结了晋江发展，更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传统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晋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一方面，推动食品、装备制造、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构建了覆盖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2: 安踏从晋江起步，从一个家庭作坊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这个就是中国实体经济坚持创新的结果。
0: 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晋江的实践正是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晋江在推动产城人融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加强数字化转型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晋江不仅加速了产业升级，也推动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与此同时，晋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域治理，力求在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中实现和谐共生与高效集约。通过这些举措，晋江从单一的经济模式转型为涵盖产业、城市、生态、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多维度、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大变，人民群众对解决有没有问题之后，现在更加的追求品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那么晋江的产业、晋江的发展、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核，要瞄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使得经济发展的完整、准确、全面的体现我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要让晋江经验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典范，这是让晋江经验创新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晋江经验中的良好政企互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并妥善处理发展。

0: 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市政两级顺应整个我的整个晋江的新的这个发展战略，顺应产业特性需求，就让整个政企那个紧密携手起来，共同推动这个各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晋江党委政府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典范，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明确市场导向并践行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引路人和推车手，更是企业的服务员。通过四到服务，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为企业提供了高效及时的支持。这一服务理念推动了晋江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成为晋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
2: 始终坚持市道服务理念，强化政企沟通，用心用情服务好民营企业，
0: 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优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生动践行。这一重要实践在晋江经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早在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晋江就开始探索在非公经济领域开展党建工作。1986年，刚满周岁的恒安成立了晋江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近40年来，晋江两起三新党建工作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林立。晋江现有三有非公企业4822家，党组织覆盖率95.13%，党建入章率97.28%。晋江围绕党建强、发展强的目标，开展一系列举措，切实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实质作用，使党组织与员工、企业、家国紧密相连，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和员工关怀等环节，助力企业打造学习型组织，使民营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以党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贯穿于晋江的发展历程，明确了前进方向，掌握了发展基调，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在县域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3: 近年来，我们安踏党委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党建和安踏发展的指示精神，积极的实践并探索推动安踏贯彻党建与企业治理的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切实地发挥了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了公司的科学管理水平。
4: 在85年就成立了我们晋江地面上第一家的党支部，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公司已经有1000多位党员，有9个党支部。如何把党建、把党支部啊这些党员们更好的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
0: 晋江经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县域经济经历了积极探索、加速推进、全面展开和科学发展的4个阶段，目前正迈入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晋江成功的关键在于晋江经验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思想引领和精神力量。晋江人民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路径，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以一镇域一特色为显著特征的块状经济模式， 使得晋江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领先。作为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典范，晋江经验在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难题方面展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
5: 不久前，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期间呢，提出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晋江经验要保持它的生命力，使得它不变的这种内核永久的对中国经济甚至对更大范围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合作的势头、开放合作的心态，来走出中国，拥抱世界，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这我觉得是晋江经验创新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位。
0: 晋江经验，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晋江从农业贫穷小县到民营经济强势的历史性跨越，民营经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民营经济不仅是晋江发展的金名片，更是晋江经济最鲜明的特色和最大优势。企业家既是晋江经验的重要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更是晋江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宝贵财富。晋江经验见证了民营企业的崛起，凸显了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新时代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晋江经验，创新引领发展的典范。创新是晋江经验的核心特质，也是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通过改革创新，晋江经验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平衡了市场与政府，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晋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们凭借爱拼敢赢、创新求变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6: 晋江经验它一个特点，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县域经济发展一个路径和一个版本。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县域经济？因为县域经济是我们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最终呢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县域经济，就不可能去实现我刚才说这四个内容。反过来，没有县域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终的这么一个成果和基础。
0: 晋江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晋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基于晋江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进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晋江人爱拼敢赢、应时而变、持续创新的精神品格，既具晋江特色，又具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晋江2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其他县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将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写入文件。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将经验，传承并弘扬。

强爱拼敢赢的精神，勇担使命，敢于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奋勇前行。

0: 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山市彭山区公益镇新桥村，我是新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顺科。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书记龙门镇主题八八会，主题是同城机遇共把握，乡村振兴启发力。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是四川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主要是通过成都、丹阳、眉山、资阳实施的深度协作，构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2020年七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指导意见，为实施同城化建设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邀请了成都、丹阳、资阳三位优秀村党组的书记，和我们一起围绕如何抓住同城发展劣势机遇，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工作心得。城南妹子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乡村的振兴，而乡村振兴又包含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等。各位书记的村都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领头羊、排头兵，可以说各有各的看家宝，相信有很多的很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东道主，我想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我们在乡村道路上的一些叔叔疏忽。我们新桥村曾经也是发展滞后的一个纯农业村，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依托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扔起了发展的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引进人才，回应本土人才，以点带面，培育新型少年农民。第二板斧就是搞改革，我们村是全国占地的改革第二批次试点先行村，通过整合废弃砖厂、闲置农房等资源，腾推了约80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中30亩用于修建我身后的安置小区，41亩用于弱势交易，引入了神农科院、红酒股品等12家业主，发展古蜀基地、农事体验和民俗康养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拓宽了老百姓的征收渠道。第三板斧就是强治理，先治灭野张网，及全村村组党员服务治理网络，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了平站结合的服务与保障能力。我们和新宁区是邻居，早就听说马王村的产业融合发展搞得有声有色，下面有请高书记给我们讲一讲、表演了。
1: 好的，李书记，我们马王村呢是以蔬菜产业为主导，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主要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村列出自身优势，紧紧盯上了蔬菜供应的机遇。我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聚力我们品牌打造，为提升蔬菜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精心培育推广了我们蔬香马王品牌，以乐善、生态、优质为核心价值，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拓宽多元销路，连接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个融合现代的销售网络。三是呢，强化人才培养，做了产业融合的自立支撑。在专业技能上，多次组织电商的就是专业技能培训；在融合事业上呢，节节搭建交流平台，与数字文旅企业和电商主播30余位代表共同探讨我们的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遇。
0: 谢谢高书记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乡村的发展坚决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两河村更有发言权。下面有请李书记给我们摆一摆。
2: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村是这样做的。为了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我们首先是一串红串出了生态活富新画卷，创新探索了四个一点模式，就是老百姓出一点，社会组织帮一点。

0: 村委会补一点，党委政府奖一点。魏家堰位于两河口村九座，淤堵污染严重，影响了防洪、灌溉及老百姓生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3000余人次，对那个问题堰淤泥进行治理。如今的问题堰淤泥已经蜕变为了公园堰、幸福堰，也成了村民的休闲圣地。21川洪传出集体经济新成效，党员志愿服务者争当创业先锋，带领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文的融合发展，创新打造风干鸭、风干鱼、研学基地等特色产业。2024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益接近70万元，实现村民分红300至1000元不等。31川洪创出了民生福祉新高度。2024年，集体流转土地1688亩，引进的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260个，让村民享受了租金加薪金的双重收益。党员志愿者还参与了幸福食堂的运营，让村民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
1: 感谢李书记的分享。现如今的乡村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家园，也是八方游客聚集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农林村在农林融合方面走在了前面，下面有请刘书记为我们当下首席农旅推荐官。
2: 好嘞，李书记，大家好，我是农林村的刘元英，今天呢我来当推荐官，说说我们农林村的农旅景。农林村能从穷地方变成网红村，靠的就是两句话：当见林城一股笋，农旅汤厨致富路。在承德梅子同城化战略中，农林村立足区位优势，主动对标成都标准，对接都市市场，着力打造服务承德梅子都市圈的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锚定美食、游乐、康养产业四型农村，建成国家4A级景区宝生柠檬旅游区和3A级景区月圆花谷。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并融入了区域交通网络优化，敏锐把握同城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以此撬动近2000万元的社会资本，落地15个特色项目，每年度吸引成都、资阳等地游客超过了20万人次，真正让同城化红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高效引擎。
1: 感谢刘书记的分享。镇山口村的集体经济在我们梅山市远近闻名的，下面有请张书记为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发展经验。
3: 好的，各位书记大家好，我是镇山口村的张文胜。在承德梅子同城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镇山口村积极把握发展战略机遇，依托2万余亩根据这一核心资源，走出了一条强产业、有治理、富村民的新路子。一是靠改制筑强集体经济，牵头成立红月工业专业合作社，创新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服模式，实行股金加积分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去年合作社营业额突破320万元。二是用数字提升治理效能，为打破传统治理效率低的瓶颈，我们主动学习成都、德阳、资阳等数字乡村治理经验。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在湖北省小程序上建立了专属的数字化平台，提供农机课堂、随手拍、积分管理等多项功能。村民通过线上随手拍上报问题，每有效反映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积分，积分与集体经济分红挂钩，大家参与村务的热情空前高涨，治理更高效，乡风也更文明。
1: 刚才各位书记都介绍了自己所在村的发展路径和优势产业，可谓是各有千秋。应该说取得现在的成绩是两位班子和党员群众一起辛勤奋斗换来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承德梅子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如何充分把握这次机遇，也请各位书记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0: 我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结合资源互补优势呢，一方面要联合我们周边的同农业村，或者产区筛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对接承德梅子的学校、新的食堂；另一方面呢，要结合各村、各地、各社区的优质资源，打造跨区域乡村文旅线路，与各地城市社区接对，开发周末微度假的乡村文旅品牌，共享承德梅子合作新机遇。
4: 我们两河口村地处绵竹和德阳主城区的交界地带，
0: 紧邻成都第三绕城高速，坐拥区位优势，急需把握承德密集同城化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精准定位，充分利用毗邻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的区位优势，系统规划与区域交通干线的连接线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瓶颈；二是产业升级，利用幸福合福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深挖渝港文化，做好风干鱼、稻田鸭的深加工。
2: 承德密集同城化战略将为我们这种都市近郊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们应抓紧政策东风，一是借交通同城盘活资源，我们可串联千亩林海、两大景区等景点，让游客留得住还想来；二是抓产业协同促进征收，除了现有的柠檬种子和销售，我们还可对接成都的食品企业，探索产品深加工业态，或联动眉山泡菜产业学标准拓市场。
3: 下一步，郑三个村将深度融入成都密集同城化发展，持续壮大干区产业，以拓宽销路、稳定收益为目标，精准对接成都密集等地大型商超、社区团购平台及生鲜电商等，建立产地直供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全力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强化与承德美滋区域的资源对接，优化种植结构，开发柑橘果汁、果脯、陈皮等精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价值，让柑橘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更强劲的增长极。
1: 今天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围住在一起促膝长谈，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收获很大，受益匪浅。当前全村上下都在为奋力谱写中外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而共同努力，我们更应以强烈的使命担当，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为承德密集的协同发展推波助澜，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书记龙门阵主题八八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有自己的规律，美食当然也有自己的时节。今天的人们依然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根据时令安排合理的膳食。江苏拥有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食材的形成和保存。自然的馈赠也让江苏美食注重因时而异、不时不食的准则，确保盘中的美食燃料来自最佳状态，让人随时都能感遇最鲜美的滋味。

0: 初春的苏州东山，入眼一片葱绿，茶园中的茶叶刚刚舒展，和茶农一样，陈军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忙碌时节。
1: 特别的清香，带着那个果树的果香味。
2: 最主要是要采一个芽的，一个是气候条件，
1: 对，
2: 第二个是我们是百花茶，一年积留下来的香味全都在这个茶。
1: 所以说我们用太湖里面的虾和你们洞庭东山那个碧螺春茶叶的茶汁来炒这一道碧螺虾仁呢，把两者的美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2: 啊。那绝对是最好的。你这么说，
0: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作为苏州德月楼的大厨，会做着采茶的活儿。但有着20年厨艺经验的陈军心里很清楚，碧螺虾仁这道苏州名菜，要想做到极致，就一定得要厨师亲自挑选最好的茶叶。
2: 苏州嘛，现在
1: 碧螺虾仁呢是一道非常有时令的，对这个茶叶的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有选用清明之前的嫩芽，必须是一芽两瓣的。这个绒毛
2: 啊，毛茸茸的，
1: 对，
2: 这就是特级的
1: 碧螺春，对。非常的清香。
0: 最美味的碧螺虾仁需要最好的碧螺春茶，一年中这短短的十来天就是最佳的时节。
2: 这个茶叶香味各方面全部出来了，这才是最最时令的时鲜的。
1: 对
2: 还没放开。
1: 哦，非常的清香，难怪这个我们的碧螺春啊，在自古就有一个名字，叫美名叫做哈萨宁香。
0: 一杯茶香凝聚着茶农的汗水，在苏州的厨师看来，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地处太湖之滨的苏州，湖泊河港众多，盛产鲜虾。苏帮菜的厨师最讲究用时令的鲜货将菜本身的滋味用合宜的方法呈现。碧螺春茶叶在80度的水中泡开，与河虾仁一起入锅，鲜嫩的虾仁与沁香的茶叶在快速的翻炒中迅速融合。2分钟后，裹着淡淡茶香的虾仁即可出锅，再以碧绿的茶叶点缀，茶色碧玉，形似曲螺。茶汁则早已浸透在晶莹剔透的虾仁之中。如果说碧螺春茶和太湖鲜虾都是自然的恩赐之物，那么碧螺虾仁这道菜就是厨师和茶农携手合作的智慧结晶。当太湖的鲜虾上市时，各种食鲜鱼也开始成群溯长江而上。江苏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在这些洄游鱼类中，刀鱼无疑是春季最早最好的食鲜鱼。
3: 我从两头开始就开始等于捕鱼了，每个季节捕不同的鱼，像春天刀鱼啦、洄鱼啦，有时候那个大鲢的大江鲢，还有白丝，它有时偶尔碰上去了，像这些大鱼偶尔碰上去了，很少的。这个快了，上去了快。
0: 50出头的邓玉平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和其他扬中的渔民们一样，几个月的休渔期过后，迎来开渔的第一天。不时不时教晓了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此刻的出船为的就是自古以来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清明前的刀鱼。 刀鱼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而扬中通常被认为刀鱼回游的最后一站。刀鱼在这里肉质较下游要鲜美。邓玉平的这种小船被称为夫妻船，它是渔民的双脚。一个小时的行程，夫妻俩撒下第一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半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
3: 不像以前鱼多，稳的是这下下去能弄个几条还几斤，现在不行了，现在鱼少气少，哎，只能能弄了就不错了。
0: 四小时过后，长江终于展现了它的慷慨，两条刀鱼是他们一上午颠簸的回报，可以卖到千元以上。三个小时内，他们将出现在城市的餐厅。

0: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了半天，王胜还是一无所获，鸟类的身影预示着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1: 雁南鲟呢，它是每年春季和秋季才有，而且现在呢山上很难找了，一般就是在松树下面，在那个落松松叶里面，这个地方没有，再换个地方找找吧。

0: 哎，找到一个，这个就是
1: 夜来特色小伞状的蕈子，其貌不扬，
0: 今天还算运气，
1: 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王胜就会回到老家，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2: 根据我们大雁，一个南飞，一个北上，经过宜兴这个地方，说这个时间来确定。它雁南蕈呢，它必须在这个季节采摘，过了老了，它没有这种风味了。
1: 不时不食，本就是饮食养生的秘诀。作为行政大厨的王胜，深知美味的稀有。他打算留给家人。
0: 做成一盘菜也不够了，我们就把它做了之后，把它密封起来，要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佐料。这个东西呢，熬制的时候啊，它是要有小火慢熬，我们把它下去。
1: 农家的豆油，激出雁来蕈。

邓玉萍今天捕获的刀鱼，一个小时内就送到了镇上的饭店。身长而侧扁，富银色而多齿，形似一把尖刀，刀鱼之名也由此得来。清明前的刀鱼细骨软如棉，过后则硬如针，此时正是品尝的最好时节。最鲜美的食材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和繁复的烹饪手法，做好的刀鱼趁热用筷子从鱼头处往下轻轻一划，鲜嫩的鱼肉和绵软的鱼骨就分了开来。刀鱼肉汁鲜美，细嫩如滑，入口即化，当地人常常用鲜的眉毛掉下来来形容它的鲜美滋味。如今这样的长江至鲜随着环境的改变已越发稀少，再难入寻常百姓家。顺应四季变化的饮食，也是顺应了人体自身在不同节气的养生需求。在江苏，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尝到雁来汛和刀鱼的，但他们还拥有另一种美食来感知春天的到来。春季万物萌发，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江苏宜兴乌饭树生长得最为旺盛，它的叶子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风味。中国人的老祖宗利用敏锐的直觉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让食材转化成美食的境界。乌米饭常带其有，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清明这一个月的乌饭树叶子最为鲜嫩多汁，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蒸熟而成，油亮清香。宜兴人在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惯至今不改，这也是几代人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乌饭树的清香略有不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另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被称为树上蔬菜的香椿正是时节的风向标。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切碎摊鸡蛋就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江苏很多地方的百姓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如同香椿芽一样，春天的许多美食也带着绿色。青团子是苏州一代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已成为不时不食的文化延伸。这种用酱麦草汁做成的绿色糕团，塞入甜甜的豆沙，咬上一口，香软的糯米包裹着馅心，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清明前

0: 这段时间，正是黄天元青团销量最好的时候，也是木兰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1: 视觉交流，视觉表达和文学表达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光读剧本可能看不懂故事，但视频本身的这种语言人人皆懂，即看即知，它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具有广泛的传播方式，这是过去任何一种语言都达不到的。这使得视频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普及的语言。短视频的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不同，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是文字语言，所以短视频中除了视听语言外，其叙事的大部分还是用的文字语言。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里有很多文字或者说字幕，然后配了一些音乐，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画面，或者是画面与文字无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短视频。认识镜头，镜头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镜头。一，从拍摄角度上讲，镜头是拍摄过程中摄影机开始录制到结束时录制的这段时间的素材。二，从剪辑角度上讲，镜头是两个剪辑点之间的一段素材。三，镜头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光学透镜组，比如说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这节课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第二个定义，也就是说两个剪辑点之间的那段素材。剪辑的意义是建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将不同时空整合为同一时空，可以生发出超过单个镜头的意义。比如说一张演员的脸加一个事物，这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就超过一张脸和一个事物的意义，而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手机，这是一个近景的画面，我的表情是微笑。第二个镜头就是手机的画面，手机里呈现的画面是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的形象。我可以稍微变化一下，第一个镜头不变，第二个镜头手机里的画面换成一个美女在跳舞。当这两个镜头相连接时，观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其实第一个镜头并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微笑，只是第二个镜头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镜头通过剪辑非常具有戏剧性，视听语言中可以连接镜头的手段简直太多了，情绪、相似性、音乐等等。一般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在视听语言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一，情绪，这些镜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是靠什么接起来的，这个镜头和后一个镜头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镜头靠什么接呢？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压缩、释放，这是靠情绪在接。二，相似性，这是靠相似性在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似可以分为形状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又包括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速度积累。三，音乐，音乐有的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听起来具有模糊性，是情绪性的，不像文字那样的清晰性。画面中的信息传达，画面中的信息传达，当我们要把一件事讲明白的时候，也就是语言学里所谓的传递信息。什么叫信息？就是简单的五个 W 加一个 H， 何时、何地、谁、什么、为什么、如何。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其实对于很多拍电影的人来说都很困难。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信息如何在画面中传达。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些信息我们是要刻意让人注意到的，你怎么把握好它的分寸？在你的画面里，某些东西需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是被忽略，这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建立视觉的思维，要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摆脱习惯的文学语言所建立的那种精确逻辑和它抽象式的表达。

首先，了解一个视觉守恒现象，观察世界必须用到眼睛，是否仅仅用眼睛呢？其实，人们观察世界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是眼睛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脑常常改变眼睛所传达的确切信息，或者将这些信息加以发挥。视觉守恒现象就是大脑的作用，大脑的储存记忆参与了观察，这种现象贯穿在人们的观察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判断。比如说，一，大小守恒，这种能力使我们不把较远的物体看成比例较小，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因距离较远。二，光度守恒，在晚间，我们的白衬衣亮度已经大大低于充分照明的灰色表面，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衬衣变成灰色了，这时眼睛看到的是灰或深灰，但大脑看到的仍是白。三，对于颜色也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光线条件下看到国旗、油桶，它们的颜色都是我们在日光下看到时记忆下来的，这就是颜色守恒。四，当我们判断已知的几何形状，尽管由于透视或者其他原因发生了某种畸变，我们还是会认定它保持了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守恒。像我们熟悉的盘子、桌面、线、书等，不管由于变形眼睛看到的形状如何，我们大脑所看到的形状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常形状。其次，人们熟悉事物，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多，观察判断就快；人们不熟悉的事物，大脑储存的信息少，观察判断就慢。如果大脑中从来没有储存过这一事物的相关信息，那么观察只能停留在看清的程度上，也就是说还没看懂。人们习惯于看见以前见过的东西，这就是视觉定式。影响观察的因素，对于一个镜头来说，能否使人看清看懂，因素是多方面的，画面的亮度、清晰度、包含的信息多少等，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一，亮度，眼睛在观察中对亮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在昏暗的照明下，人们看东西都会吃力，感到景物模糊不清，随着亮度的增加，眼前一切就变得明了，甚至一些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由于这一特性，在同一场合或同一画面，眼睛的注意力往往是被那些明亮的部分所吸引，总是先注意到明亮的部分，然后逐步观察到那些较暗的部分。所以现在的调色师特别喜欢将镜头中的主体选中调亮，将前景、背景压暗，好让主体突出，使观众立刻注意到画面主体。当然，眼睛对亮度的要求并不是越亮越好，当外界亮度超过了眼睛的承受能力，人们就会感到光度刺眼，难以睁开眼睛，有时眼睛还会被强光烧伤。二，清晰度，对于清晰影像与模糊影像，眼睛首先选择清晰的，通常眼睛是在看清晰的部分之后才去琢磨那些模糊的影像，所以摄影师经常运用景深的控制来使主体突出。三，信息量，画面中的信息量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要比上述两个方面复杂得多，信息量多的画面观察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于信息量少的画面，同等的信息量，人们头脑中原来没有的信号储存要比有信号储存的所观察的时间要多。在同一画面里，人们先看清的是那些自己熟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拿到毕业照或者其他什么合影，首先一定看的是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到最后再看陌生的人，观察的顺序是从熟悉到不熟悉。有一点要注意，亮度、清晰度以及信息量对人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单一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用影视的语言讲故事跟文学的语言大不一样，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时间，如果你不直接拍手表、拍墙上的挂钟，那光线是唯一可以告诉你别人时间的信息。除了时间，那么怎么判断身处哪个时代，要靠服装、道具、场景、环境，所以视频不像我们文学描述那样来呈现，这是视听语言当中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包括手持道具。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透露时代感的重要信息。影像的造型特点：一、表现具象；二、表现运动；三、运动表现。表现具象是指影像擅长展现具体的直观形象，很难展现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爱你很难展现，但是可以拍摄拥抱、牵手、接吻等具体的动作。再比如说中国很难展现，但可以拍天安门、长城等等。表现运动是指影像表现运动的造型特点，区别于绘画、图片。我们可以拍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甚至在一些生活中被看作静止的物体，通过延时摄影可以表现出云彩的流动，一朵花蕾的瞬间怒放。影像不但能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人的运动美感，而且能够展现出生活中各种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运动表现意思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方式，包括可推拉、摇移等，在一个镜头中通过景别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改变着观众的视点，改变着画面的内容。这种改变使观众的感知和认识更加连贯、完整、细致和全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影视包含了时间艺术，镜头长度本身在影视创作中制约和影响着视觉，影响着叙事节奏，将其与景别融合在一起，对镜头长度要求会更为细致。从拍摄经验和拉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个数据，可供参考：0.4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印象。当你在两个较为相关的镜头中接0.4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作用于观众视觉，产生视觉效果。但由于时间关系，它对主体形象、构图方式都不会产生实质影响。0.7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形象。当你在两个镜头中接入一个0.7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产生较为清晰的视觉效果。加之被摄主体的造型关系、构图方法等因素影响，会在视觉中产生形象感。0.5秒的镜头时间长度是影视作品中创作时间最短，也是运用最多的镜头画面。正是因为0.5秒介于0.4与0.7秒两者之间，介于有印象与有形象的视觉效果之间，所以才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视觉意义。在35秒的镜头画面之后，观众的视觉兴趣开始下降。从人的视觉生理分析，除了画面内容以画面形式之外的吸引，无论什么景别画面效果，在3到5秒钟之后，人们的视觉注意力都会逐步下降。现在的短视频制作有个特点，时长都比较短，画面字幕都看不清楚，就是想让你从头再看一遍，增加它的播放率。

0: 三聚公国如何接连夺走了几条人命？解密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汉密电影。
1: 帝后的棺椁里又藏着哪些文物呢？队员们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队员伸手想把金背给退下去，结果他刚刚碰到尸骨腹部就怪叫了一声，说孝敬皇后还活着，连呼吸都没断。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难不成孝敬皇后尚有气息？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闻讯赶到现场过来帮忙，谁知金背被打开，里边呢却只有一具干枯的只剩白骨的遗体。刚刚惊叫的小队员伸手一碰，骨头就四处的散开，并无丝毫生气。大家猜测，可能是小队员太过紧张，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下面我们来看看孝敬皇后这个棺椁里边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文物。
0: 白子一是考古队员在孝敬皇后的织锦金背下发现的，白子一为方领对开襟，其上绣有白子图，在他的前后襟及两袖以金线绣有九龙，造型灵动，富有童趣。是定陵出土的近200匹长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1: 我面前的这件展品呢，就是白子衣。大家看啊，这件衣服颜色艳丽，袖子宽大，上面的100个童子可以说是神态各异，而且还身着不同的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真的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白子衣的主人是孝敬皇后，她生前的命运可没有白子衣这般的灿烂明媚。
0: 据《明史》记载，孝敬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宫女怀上了龙种，这件事很快便惊动了后宫。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前去询问此事，万历帝却拒不承认。李太后命人取来记载着万历帝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对照上面的日期，规劝他吾老矣，犹未有孙，过难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最终万历帝加封宫女王氏为宫妃。
1: 从宫女逆袭成宫妃，可谓一步登天。不过孝敬在她生前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嫔妃该有的待遇，因为万历皇帝很忌讳她的出身。儿子出生没多久，他就被万历皇帝软禁在了景阳宫，而且即使在他生重病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去探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最后他哭瞎了双眼，悲愤而终。
0: 万历39年9月，孝敬去世。明史中记载他死前的情景：妃穆生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这位在深宫中苦熬了30年的皇后，在看到儿子光宗最后一眼后便含恨而亡。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皇太子母妃薨，礼仪从后，万历帝不批，他就再次上奏，最终万历帝以皇贵妃礼仪将孝敬葬在了天寿山的平岗地，谥号为温素端敬纯义皇贵妃。
1: 以皇贵妃礼仪下葬，那么万历皇帝都会为孝敬准备哪些随葬品呢？大家看啊，我身旁这些展品呢，就是万历时期的通用货币金锭。古人尊奉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的丧葬思想， 所以通常呢会把生前常用的一些器具和积攒的钱币一同带进坟墓。翻阅史书啊，我们却发现万历皇帝连一块金锭也没有给孝敬皇后准备，就连为孝敬陪葬的银锭也只有寥寥几块，屈指可数。那么孝敬皇后又是怎么来到定陵的呢？这还要从十年后说起。
0: 据明史记载，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敬瘟疫，敬让真慈参天，应圣皇太后，迁葬定陵，赐奉慈殿。
1: 熹宗追封祖母为皇太后，并且把她的棺椁迁移到了定陵。迁葬的时候呢，熹宗还专门为祖母补充了三箱随葬品，像我身边的这对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补偿给奶奶的。同样是皇后，另外一位呢就相对幸运多了，让我们从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
0: 这件文物名为镶宝花蝶鎏金银簪，它通常25

0: 米，重122.9克，顶簪以白玉碾成画板，用宝石嵌作花心，凸座上穿着一只由掐丝甜嵌做成的蝴蝶，螺丝须子的顶端各垂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微风吹来，蝶舞翩跹，极为灵动。
1: 当考古人员打开孝端显皇后的棺椁时，他们发现这位皇后的头上插满了这样珍贵的金钗，而且啊，几乎每一根金钗上面都镶嵌着多颗祖母绿和猫晶石。据说这些宝石呢，产于南阳一带，在明朝时期堪称是无价之宝。看来万历皇帝对这位皇后还是挺大方的。皇后的陪葬品都是如此的贵重，那么万历皇帝的棺椁里边又会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中间的棺椁，结果还没有找到惊喜，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0: 考古人员掀开万历帝棺椁中的锦被，发现里面铺盖着多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布料。当考古队员掀开到第11层时，万历帝的尸体显露了出来。
1: 毕竟经历了400年的尘世沧桑，万历皇帝身上的龙袍早已经腐烂了。然而让队员们大吃一惊的是，万尊之躯的皇帝居然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平躺直卧，而是右腿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姿势诡异。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遗体呢似乎都应该是平躺的，为什么万历皇帝的姿势却是如此的奇怪呢？这种姿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说啊，这叫北斗七星葬式，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而帝王们也都认为北斗七星这样的形状是最具气，能够保子孙的兴旺。
0: 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地居住的地方，与人间地方的宫殿相对应，而北斗星位于紫微垣的中心，所以古人普遍将其与君王联系在一起。北斗星又名紫微星，故宫的旧名紫禁城就是由此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万历帝之所以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就是想借助北斗星的力量聚气养神，在造福子孙的同时让自己早登极乐。
1: 这个呢是一件龙袍的仿制品，万历皇帝没有身着龙袍羽化飞仙，却和龙袍一起在地下腐烂了400多年。如果当年的万历和两位皇后他们的棺椁以及尸骨保存至今的话，说不定呢又会我们揭开不少的历史谜题。这也是夏奈他们这样一些考古专家们当年的理想。可是当年当这些天真的发掘者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去解开万历王朝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了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0: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万历和两位帝后的棺椁却神秘消失了。
1: 不论谁呢都能够看得出来，我面前的这些棺椁啊都是一些复制品。那么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实证的原棺椁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消失了，究竟是谁的责任，似乎呢已经没有深究的意义了。
0: 坊间传言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玉林村的一位村民捡到棺椁楠木片后做了两具躺柜，然而躺柜刚做成，家中的4个孩子

0: 却都意外失踪了。当村民找到他们时，发现四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躺柜中，神秘地死去了。
1: 警方在侦查以后推测，在柜盖和柜壁之间呢，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了以后呢，是可以锁上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料盖子自动地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孩子们无法打开柜门，因缺氧而丧命。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考古呢，是从实物考察历史记录、物质遗存，把两者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对于61年前的这次考古事件的功与过，也许正像夏老在《夏奈日记》当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灾难过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帝王陵将不会再被主动发掘。而定陵作为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它的故事将会被永远地讲下去。

0: 这一尊就叫做达摩，达摩这个材料是龙眼树，龙眼树的话，在82年的时候我刻的，刻的是这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天南八观音，它这你看它把那个外皮我们刻的，跟那个到处都是树疤的意思，天南八叫天南达摩，上面做的狮子，天南八。
1: 眼前这尊根雕是陈水利1982年雕刻的作品，高达3.2米，宽0.7米，材质是一棵大型的龙眼树。这部作品的达摩凝神而思，莫不深郁，透露令人深省的微妙禅机。特别是作品刻画的狮子和头像，更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具。把自然意象与达摩祖师的博大精神，旨趣相应，相得益彰。
0: 这造型，整个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达摩。达摩他们有这个拐杖上去，上去他们上面做个狮子，小孩子我们经过艺术加工，坐在狮子上面，这个也是狮子。他整个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那个狮子身上啊，全部我们都搞的疤，就叫天南疤。
1: 本是一棵无关紧要的龙眼树，却成了陈水利难能可贵的宝贝。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陈水利勾画出作品的原貌。就这样，在层层包裹的树里，一个沉思的达摩头像渐渐显现出来。历经6个月的精心雕刻，天然巴达摩最终成型。
0: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尊嘛，观音一尊达摩，那一尊观音就卖，就那天南八观音就卖给丢个总长，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真正来说的话，我这个没有年发现，82年，你看很有年代。
1: 在陈水利心里，他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要达到巧极天然、没有所用的境界。使自然美的奇与人工美的巧自然结合起来，实现原定的创作设想，诗意但不留明显痕迹，使整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浑然一体。那么陈水利又是如何走上根雕道路的？这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根雕是一种雕刻方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所谓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就是说在根雕创作中，大部分应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少部分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因此根雕被称为根的艺术或根艺。
0: 它自然型的树根挖过来，有的大型的树根它就叫大的，大的就可一个头，整个下面的话想象一下，整个身体连接起来就天然的，可一个头下面像身体像什么人物，就把它称为什么人物，这种靠想象力来做，
2: 也很逼真。他做的也很有非常有立体感。
3: 对，还在修观，目前还没有修完。
2: 我说这个五天堂。
1: 陈水利地地道道的闽后上街镇建平村人，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整个根雕界没有人不认识他。而说起自己的根雕生涯，他却是感慨万千。
0: 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雕刻，那时候学雕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兄弟六个，再加上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以后刚好小学毕业就没有去念书，念书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老艺人的老公，然后呢我就跟他去学了。
1: 10几岁的陈水利辍学去了根雕厂学习手艺，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根雕， 所以一切得要从零开始。因为是零基础，加上自己没有美术功底，所以陈水利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0: 很辛苦啊！他是我们那当时学艺的时候，学艺像我们比较大杯，他就拿斧头，用那个木头呢去砍生炼刀、生炼斧头、斧头划。那我们修官呢，修官呢就拿一个圆圆的木头，用那个刀拿去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生炼刀划，跟练那个练刀划，刀划练了以后，那就进行的慢慢从粗的开始修到细的。
1: 学习根雕没有勤勉的精神，就难以达到成功。陈水利当学徒的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说，根雕创作十分艰苦，创作一件好的根雕作品，少说十天半个月，多则几个月。为了能够学好根雕，陈水利常常三更半夜爬下床，点灯揣摩种种根雕造型。
0: 因为我去学，我也很下决心的去学。那时候去学的话，你白天学的，到晚上睡觉，可以说有时候做梦还在做。你不然的话不容易。因为我像我们这样，我们也很想说努力一点，把技术学好。
1: 尽管学习根雕枯燥艰辛，但是陈水利却越发的喜欢根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大目标，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
0: 有多看书，书方面艺术的很多艺术的书都看。那后来我也有进去那个艺校学一点艺术，有能体比例啊什么。你没有一个能体比例，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刻出来的整个人脸物，它比如说几颗头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我们每个人正常的以头为单位，七个头，坐的几个头，站的几个头，立的几个头，都有一个比例的。
1: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陈水利终于出师，他决定自己出来闯荡，成立建平村第一家雕刻作坊。正当陈水利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
0: 那时候就说有的时候那个人物不能做了，那时候我们就改为全部做动物，连动物都不能做了，生意不好，又回去种田，都有回去种田过，种田一下哦，这个木雕生意又好了，又来做，你就重新锻炼，所以经过这样的奔波也是好几次。
1: 根雕的创业道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畅，面对重重压力，陈水利始终坚持着，直到1986年，陈水利迎来了他的春天。
0: 到了86年以后，我们后来自己回来到我们建平来，可以说改革开放

0: 的时候，我们上级也可以说我是第一家，第一家申请办厂，就是我第一家改革开放第一家办厂。那时候我办厂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乡，但是在家乡来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有一种承诺，就是说我们家乡不管谁向我们要求到我们工厂来学的话，我全部教授人家。
1: 1986年开始，陈水利成立了自己的根雕厂，成为建平村最早一批从事根雕行业的领头人。最辉煌的时候，根雕厂雇佣的工人150多号，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建平村村民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式工厂。事业做得红火的同时，他也不忘继续培养根雕人才。
0: 建平以前有一个职业高中，有一个工艺班，有一个服装班。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工艺班根本就没有项目，没有项目。校长后来找到我们陈书记，他给我商量，商量以后就是到我出去的学生大概有40几个，一般有40几个到我工厂来培训雕刻。那一下子我们就培养40几个，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家乡呢也有几十个。那我预计我从业学雕刻到现在，应该我手上有培养应该在150多个学生过，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代。
1: 走进陈水利的根雕馆，各种各样的作品形态逼真，令人赏心悦目。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无论是古今中外人物，还是鸟兽虫鱼，每一个作品栩栩如生，立体而有形。特别是陈水利创作的人物根雕，更是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每一件根雕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0: 这框打开，这样我问你，动了没有？动了没有？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艺术，这么悬空没有断掉，这就体现艺术。悬空、镂空、悬空，立体一裁，你看是不是会动？会动吗？
1: 50几年来，陈水利一直从事根雕手艺，坚守着这门老传统，从未离开。而对于根雕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几十年如一日的雕刻，陈水利发现，技艺决定作品是否完美成型，而灵魂决定作品是否真正成活。对他来说，创作一件根雕作品，需要根据树根天然的形象，加以自身思考，运用巧而精、妙而细的手法，将灵魂注入作品之中。如今对陈水利来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期盼。
0: 我的目标是想自己想做一个博物馆，留在人间给每个人去参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一帧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真正把我这个一帧一帧卖掉，我们总感觉就是拿到钱，感觉心也是很疼。跟一针一针小孩子一样卖掉，因为我们每一针都有花了很多的精力。

一九九九年，一十多岁的老知青再次踏入了沙湾知青农场，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50年前，他曾在这里挥洒青春。这条横亘在天山脚下的天河，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记忆。 在中国西部绵延的天山褶皱间，镶嵌着一颗干渴的明珠。沙湾，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西域最圣洁的馈赠。融化的雪水沿着金沟河奔涌而下，却未能滋润这片广袤的土地。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苍茫的戈壁与葱郁的绿洲形成鲜明对比。 仿佛大自然在这里画下了一道残酷的分界线，千万年的积雪在这里沉积成壮观的冰川，宛如大地的乳汁。

0: 存起来，到明年开这种庙，这就是我们的水啊。哦，到最后呢，每人给分一块冰，就是一块冰，完了之后，脸盆里面画着，就那个洗水、洗脸、刷牙都是它。
1: 西戈壁，沙湾县西南部的一片荒滩。上世纪50年代，八家户平原的村民们，望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利用的金沟河水，年复一年的忍受着干旱的煎熬。10年9旱，颗粒无收，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数万亩良田因缺水而荒废，这里的村民渴望水流进田地，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奇迹。
2: 当时在红旗渠上就三个字儿：苦、累，第三个就是饿。有啥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但我们也过来了，坚持了，都是一个目标，修金沟河，修红旗渠，造福人民。
1: 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渴，这句无奈的叹息成了沙湾人心中最深的痛。有人试着挖小沟引水，可零星的尝试挡不住风沙的侵袭，水还没流入田地就被烈日蒸干或黄沙掩埋。村民聚在田街商讨，靠天吃饭永远没出路，要是能把金沟河的水引进村，咱们的地就有救了。水成为沙湾人民最渴望的生命线，而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萌芽于一场伟大的水利工程。1966年，沙湾县决心修建自己的红旗渠，从金沟河引水入渠，将天山雪水引入干涸的土地，灌溉西戈壁的荒地。计划中的沙湾红旗渠引金沟河水，从金沟河东岸引水上山，从西戈壁三个泉子南武宫到红旗公社，在西戈壁加槽子修建一座1200万立方米的调蓄水库，拦蓄东咸水可改善灌溉面积20多万亩。愚公能移山，我们就能让河水改道。一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壮举正在酝酿。彼时的沙湾人正如同那誓要移山的古老智者，面对干旱的太行王屋，毅然举起了开山凿渠的铁镐。
2: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戈壁整个那个荒凉，有点水嘛就长点草，没水没雨，一片荒原，刮点风满天飞扬的是尘土，就下决心为沙湾人民做贡献。
1: 刚开始勘测队住的地方基本上没耕地，附近只有哈萨克族放牧的羊群和毡房，大家就自己动手平整了一块地，很快搭好两座白色的帐篷，帐篷的上空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勘测队旗帜，这就是勘测队的第一个家。随后勘测队在傅玉良带领下每天披荆斩棘数10公里，勘测队也经历了5次搬家，但是他们用计算尺推演水利系数，靠太阳光晒图，硬是在3个月内完成了47.3公里的野外勘测。当时图纸都描成透明图，晒好了蓝图，只等开工建设。时间来到了1971年，时任沙湾县委副书记县长伊纳野提克里乌去河南临县红旗渠考察，临县红旗渠的奇迹深深震撼了他。
3: 当时伊县长在县委会上立下军令状，河南临县人民能做到的，我们沙湾也能做到。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后来经过科学的调查和完善的设计方案，在1973年的时候，沙湾红旗渠工程重新上马。
1: 1975年，沙湾县的党政领导决定再次动员全县力量修建沙湾红旗渠。

0: 与此同时，乌鲁木齐铁路局32名技术人员带着推土机、空压机支援建设，1200名知青从乌鲁木齐铁路局和巴钢厂来到这里，成立了8家铺青年农场。他们手拿铁锨，砍土麦，在零下严寒中开凿隧洞。他们不仅是建设者，更是希望的缔造者。
1: 这个铁路局送的这个工具，工程的工具，羊镐啊、铁锹，我们开始自己有这个农民代表和工代表，就拿那个没面子画的线，然后2006就成了一个锻工房，自己打羊镐。
0: 这台相机的主人是现年78岁的沈天祥，这台相机也记录了当年红红火火建设现场。1974年，作为沙汪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带着一台单位支援的120相机前往建设工地。此后4年，这台相机陪伴沈天祥跑遍工地每个角落，记录无数难忘瞬间。
2: 我当时是沙湾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连续4年在红旗区。
0: 在泛黄的老照片中，几名建设者围着一人高的岩石，在烈日下紧握钢钎或用手推动。相册里还有动员大会人群举手宣誓，队伍肩扛工具在山间跋涉，测绘人员翻山越岭等场景。
3: 去了以后，把我就分到知青农场3大队榆中队。我这么一看那个地方，哎呦，这咋人咋住呀？老天爷，一刮风，一下雨，天上下雨，房子下雨，一刮风去到床上，那个满脸都是土，因为它上面都撒着土。这一刮风，那哗，我说这个脸上怎么是一层土，被子上一层土，到处都是土，而且特别艰苦。
4: 一棵榆树那儿，那是我们3大队，地窝子那是4中队，我们的1中队在这里，2中队在这里，3中队在那里。
5: 盖房子这个时候就跟刚刚这个张国芬说的一样，他们现在都是烧砖，我们是盖房子。盖房子当时先盖的1大队，我后来的新厂部，原来老厂部是在那个3那块嘛啊。
0: 当时的知青农场是由厂部1、2、3大队、机耕队、防建队、水泥厂等单位组成。3个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山推土。在金沟河东南大峡谷的半山腰上，先按等高线开出一个平台，然后再开挖出一条上口宽7米、下口宽2米、高3到4米的引水渠。在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中，知青们发挥智慧，2大队创造出反光镜照明法等土办法，用反光镜解决炮眼照明，效率提高30%。女知青组成铁姑娘班，每人每天完成8方土方，真正巾帼不让须眉。
6: 那时候我还在铁娘子军里头还干过活，推小车，3个人一天要推多少方，就是肩扛、放炮、筐子挑、小独轮车往下运，就是特别热闹那会儿，这是我的记忆里。
0: 沙湾红旗渠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山北路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工地上缺少机械设备，许多工程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深沟的开挖、混凝土的浇筑、大型跨沟建筑物的修建，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7: 因为我们铁路局给人给物资，像那个开山放炮技术员都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位上的职工，老职工去到那地方弄的。所以说红旗渠发展是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我们心都很欣慰。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虽然苦了，但是我们没白干。
0: 为了凿开坚硬的山体，修建盘山渠道，高峰时期建设工地上聚集了近3000名建设者，他们中有知青，有村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技术人员。不仅如此，当地驻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21部队也相继派兵支援，他们承担

0: 工程中最艰巨的五号沟深挖的土方任务，官兵们在零下20多度的原野搭起单帐篷，吃住在工地。
1: 值日期间上下乡嘛，我们想那号召坐了一夜的闷罐子车，铁皮车，就现在的货运车。第二天早上到了乌鲁木齐火车西站，有个铁路局组织的车队接纳我们一块赴沙湾县，走到晚上22点多吧，到了目的地沙湾县二大队金鹅河旁边。
0: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咬牙坚持，各民族群众和知青们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村民为工地送来新鲜牛奶，知青们教村里的孩子识字，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像曲水一样流淌。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象征。在天山脚下，多民族的群众汇聚一堂，共同为沙湾红旗渠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用不同语言交流，用共同的汗水浇灌希望。
2: 那时候我们之间虽然语言不同，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把红旗渠修好了，地里面有水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推进，修建沙湾红旗渠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在艰苦困难的施工中，为了安全施工，是严禁掏挖老虎洞，只能从外向里挖，因为挖老虎洞很容易造成塌方和人身事故。可为了提高进度，掏挖老虎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
3: 所以说当时还发生了这个人员牺牲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挖的都是底窝子啊，住的都是那个土房子啊，所以有底窝子坍塌的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也有在施工过程中，这个施工不当、指挥不当，啊，塌方造成牺牲的；也有意外的啊，比如说到隔壁人民公社的这个老乡家里去，想改善生活，买个鸡啊、买个羊什么的出去，啊，在返回的过程中出车祸牺牲的，啊，前前后后，大概牺牲了几十位人吧。
0: 那时的施工条件很艰苦，每个队都是男女分住的两个底窝子，铺上都铺了麦草，冬季天冷都是用铁炉子取暖。就在元旦刚过没几天，熟睡中大家伙被一片呼救声惊醒，兴奋一队的女窝棚着火了。
3: 是一个底窝子起火了啊，因为可能是取暖设备操作不慎引起的吧，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生的人员牺牲的情况。倒是大家募捐的嘛，还是公社组织募捐的，就说不清楚了。
0: 1976年5月，完成1期工程引水至知青农场。1977年8月，沙湾红旗渠正式通水，渠水奔涌而出，人群欢呼雀跃，挥舞红旗。3年的艰苦奋战，最终开凿出了7公里的盘山渠道，将金沟河的水引上了百米高的东岸。沙湾红旗渠终于完工。完工后的沙湾红旗渠跨越5条大沟、12条小沟，共建渡槽3座、隧道7处。天山的雪水顺着渠流到西戈壁。沙湾红旗渠改变了8家户农场的农业生产。1978年，8家户农场收获小麦53万公斤，知青粮油自给有余。同年，金沟河1级电站竣工发电，在彻底改写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的同时，也为沙湾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持。1980年，农场获国务院知青办表彰，沙湾县被评为自治区安置先进县。这些数字背后，是知青与当地群众共同书写的奇迹。此后，知青陆续回城就业，沙湾县把西戈壁乡黑山头一带的农民并入农场，农 工厂于1984年改建为八家户乡。据1989年底统计，红旗渠建成后，八家户乡种植粮食作物25107亩，其中小麦、玉米20140亩，产量3446吨，牲畜、存栏鼠9369头，全乡595户，汉、回、哈萨克、维吾尔族共2699人，人均收入634元。八家户乡为沙湾县南部山区五乡粮场之首富乡。沙湾红旗渠建成后，累计输水3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零增至26万亩，带动12万农民脱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沙湾红旗渠的通水不仅改变了沙湾的自然生态，更让沙湾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粮食产量增加，牲畜存活率提高，当地经济开始复苏，沙湾红旗渠成为沙湾人民战胜自然的象征，也成为沙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
1: 那心里很兴奋啊，这是个伟大的工程，全是学生一起交易洋稿回出来的，没有机械化，那汗流浃背，是吧？我刚前头不讲了吗？以天奋斗，其乐无穷；以地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口号。
0: 几年前重访旧地时，沈天祥振奋地看到金沟河洪山水库施工现场。这座2022年开工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总雇容5344万立方米，最大坝高75.8米，是金沟河唯一具有灌溉、防洪、供水和发电功能的山区水利枢纽。控制灌溉面积52.99万亩，防洪标准提升至30年一遇。历史不会忘记1975年至1981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里，八位年轻的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他们誓要改变的戈壁滩上。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8岁，本该如洪流般恣意生长的年纪，却将热血化作了沙湾红旗渠畔永恒的星辰。每年清明，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总会跋涉千里而来，他们颤巍巍的手抚过石碑上早已被风沙磨浅的名字，以戈壁特有的芨芨草代替香烛，一束一束插进黄土。老人们对着石碑念叨的情形，活像当年收工后躺在工棚里的夜话，而呼啸而过的风笛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突击队青年们的笑声与航歌。这些常年异乡的青春早已与天山雪水、万顷良田融为一体，他们有生命凿刻的不仅是渠道，更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就像渠水终将抵达干渴的土地，那些关于奉献与牺牲的故事也终将流进时间的褶皱里，生生不息。2007年，在新疆沙湾八家户乡，一段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温情故事被重新唤起。老知青静若带领当年的战友亲力相助，哈萨克族兄弟肖方柏，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共同搭建起知青驿站。在这座飘着奶茶香的传统院落，既是往昔峥嵘岁月的见证馆，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斑驳的土墙上，泛黄的老照片与崭新的锦旗相映成趣，汉族老知青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那份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却愈显醇厚的深情厚谊。静落的知青情结深深扎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源于那条令他魂牵梦绕的沙湾红旗渠。这不仅是凿穿山河的水利工程，更是一条连接梦想与汗水的精神纽带。当年的铁锤与钢钎敲响了战天斗地的号角，飞扬的尘土与汗水铸就了不屈的信念。 沙湾红旗渠的水流淌着团结的力量，映照着各族儿女低

奋斗的身影。在这里，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用双手开垦荒漠，用真诚交换情谊，取水奔涌，冲走了贫困与隔阂，留下了坚韧与守望。岁月变迁，取水依旧涓涓不息，它滋养着耕地点绿洲的奇迹，更滋养着一代代人炽热的心。晋诺与萧邦拜的故事，正是这精神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清澈、温暖、生生不息。今天，沙湾红旗渠仍然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沙湾的沃野良田。然而，沙湾红旗渠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50年过去了，沙湾红旗渠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的沙湾人，依然以沙湾红旗渠精神为动力，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

0: 这里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河村。
1: 正月里来吃席，鸭跑了。
0: 他叫徐聪，是一名稻村任职大学生。他带着党建引领文旅新村的梦想来到这里，可是五天了，这套基本的二人转动作还没学会。
1: 正月里是
0: 每天天没亮，村里最先亮起的灯准是徐聪的练歌房。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南河村，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二人转啊。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
0: 谁也没想到，跑调王硬是把自己变成了村里的流量密码。小南河村，这座曾以传统农耕为支柱的村落，正在以徐聪为代表的村两委班子的躬身实干中悄然发生着蜕变。
1: 马姐，
2: 哎，徐聪，这又是农家乐的事儿啊。
1: 还那样事儿，眼睛咋样呢？
2: 哎呀，我真干不了了，这钱扔出去，关键他不一定挣钱，
1: 得先回不来。
0: 劝着办农家乐的话都磨破了嘴，也没盼来期待的回应。
1: 都说喂牛呢？
3: 喂牛呢？干啥？我这是活
1: 呢。我那天看会看见没动静，你看你这老些牛，这个牛肉餐厅，你看人家做的正经，一咬一包汤。咱出去学去，跟人家餐厅去学，人家餐厅那个技术，青云餐厅那个技术老好了。领你们出去
3: 干不了，
1: 多好，
3: 干不了，你累干干。
0: 要改变固有的思维，不可能一蹴而就。
1: 来的时候肯定是带着满腔热血来步入这个乡村工作的，如何要带着这些农家乐把这个农家乐给干好，这个是我一开始来想要做的事儿。今天呢，让韩书记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想咱们一起把这个农家乐给它干好，把小南河打造成就是更好更热闹。
0: 面对这样的提议，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满是犹豫与抵触。
1: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了，其实我听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个钱的事儿，这个是我的这个工资卡，如果说你们谁家今年冬天干了之后赔了，每个人来我这卡里头支我的工资，支我的钱。
4: 那要不行咱们就回去商量商量。
0: 在犹豫和彷徨中，两委班子的坚定态度像颗定心丸，让村民紧绷着的抵触情绪渐渐松动。等来了村民的认可，开牛肉馆就成了接下来马上要筹备的事。
1: 咱们联系了一个那个牛肉餐馆，咱去学习学习人家那个蒸饺子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有
0: 得知地点已经联络好，村民们瞬间干劲十足，匆匆动身前往学习。等揣着满脑子诀窍回到家，便立马支起面板上手试包。
1: 教的是这么捏，然后这么捏。
3: 对，你俩整的不对，我看你那个师傅刚才不好做。
0: 在一次次调整一遍遍尝试后，总算做出了满意的牛肉饺子。在氤氲的锅气里酝酿着新的希望，这刚起的步正是往后日子里越走越宽的路。
1: 我们村儿就有点就笨鸡蛋啊，还有鹅蛋，还有点农副产品，有寻思直接能不能也上个一二三上链接给我们卖了呀。
0: 徐聪又打起了电商的主意，村里的农产品可以与电商合作进行销售。
1: 你家这些了是不是？我先走了啊，你再有鸡蛋你告诉那个啥都给我留着，我上前面那个老王看。
0: 农产品的销售增加了村里百姓收入，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让大家的心也开始凝聚。
5: 村民就是包括我这个送山野菜啊、笨鸡蛋什么的，那时候便宜啊，十来多块钱一斤，现在就不行了，今年这都涨到30多块钱一斤了。我们这村子也都挺团结的，就是为了小南河，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好，都往我这个送。
0: 乡村振兴中，小南河用自己的方式凝聚了民心， 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旅游，走出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致富路。青春的音调不在起点和天赋，追梦只要一路向前。小南河村在党建引领下，正被这群砥砺前行的人们唱得越来越响亮。

今天带大家解锁一道来自新疆的鲜美盛宴，金汤狗鱼狮子头。首先取一条鲜活狗鱼，去鳞后从鱼尾处进刀，沿脊骨取下鱼肉，然后用菜刀或者勺子轻轻地将鱼肉刮成蓉，在刮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调味，然后加入带叶和适量的淀粉，用手抓匀，反复摔打上劲。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待水微热后转成小火，然后取打好的鱼肉馅，用虎口挤出大小均匀的鱼丸子，直接入锅。鱼丸全部挤好以后，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撇去表面的浮沫。待鱼丸成熟后，再取出适量自己喜欢的青菜，焯水后捞出。最后淋上事先用南瓜煮制的浓稠金汤，缓缓浇入。自此，一道味道鲜美的金汤狗鱼狮子头就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品尝吧。

内画呢，就是用特制的钩笔，在水晶或者玻璃等透明的器具内部做的画，叫内画。内画呢，它又源于外画，而难于外画。笔杆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普通的铝线，然后把一留着一头的皮儿，然后把另一头呢，把它磨尖，弯成了这么个小钩。这小钩啊，根据做的笔的大小，弯呢也得长短也得适合。毛笔呢，就是普通的外边画画写字的那个毛笔。要选的这是狼毫笔，然后呢，这个笔就是，必须质量还必须要好，蘸饱了水来挑选这个毛，一定要挑一边齐的毛。这个呢是铃子，就是绫罗绸缎的铃子，这个呢是裱号用的那种。它的笔头呢

为了它让它更牢固，就是往上弄一点蜡，弄了蜡之前呢，一定把这笔尖蘸满了水。

那画的起源呢，不得不说说这个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的发展起源是源于有了鼻烟。这个鼻烟呢，是从万历年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那个时期呢，就风靡了中国。雍正年以后，鼻烟壶呢，其他材质的鼻烟壶渐渐的没落，内化呢，由此呢，这个异军突起了，在当时，尤其是在清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的名家，以马寿先、周乐元、林尔仲、叶仲三为首，所以那阵呢，正是内化特别的兴盛时期。学内画呢，是1986年在廊坊的华珠工艺美术品公司那学的。后来88年的时候，又遇见了我现在的师傅，北京特种工艺品厂，就是刘日本大师，拜他为师学习内画，到现在呢，大概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

京派那画，它是非常的讲究黑烟火的造型。因为它从造型呢，就是延续了清朝时期传统黑烟火的造型。通过口还有底足都是一样，都是很讲究的。它的画面呢，大多数呢都是以传统的东西为主。比如说画人物，画人物都是画一些个古代的一些个传说，一些个古代人物，那些竹林七贤呐，一些古代故事，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刻画这些个人物，这些个故事场景。山水花鸟呢也是一样，都是画的就是传统的一些个景色，风格也是比较。

这面画的是溥仪，溥仪肖像，这面呢是我根据他溥仪他的情况吧，我写这首诗。背离慈母怀抱，乳臭血雨未清，三载无知皇帝，结束封建朝廷。这是写的当时溥仪的一种状态。他三岁继承皇位，只当了三年就退位了。随着他退位以后呢，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才有了这首诗。其他的题材呢，也都是，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物，这些人物呢，就是也比较典型的，是我比较喜欢绘画的一些算是构图吧。下面是绘画，上面是写字。

我每天呢，除了进行内化创作，还培养了一些个接班人，一些徒弟，大概其现在有五六人吧。他们在内化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家里有好多的他们的作品，画得都非常的好，也得到了外界的我们这行业当中的一些认可。

0: 唬谁呢你？咋了就不能过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0: 我为啥不好意思说？
1: 哎，这么多年你管过小孩什么？
0: 我没有管过，这个家不是我在一直在操持着付出吗？我没有媳妇，我没有做饭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哪儿？哎，小军你去哪儿？
2: 你们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们送来学校，是来玩的吗？今天回去把卷子都给我抄一遍，抄不完明天家长过来一趟。小杰干什么去？回来！
3: 来一个。

0: 拿多少钱啊？我带着你。
1: 八哥，这小杰，小杰，
2: 八哥。
1: 行，去办卡吧。
2: 好嘞。

0: 胖哥，不好了，我们这边卡又被冻结了。
1: 什么？梅卡区区突，去抢，让新来的上。
2: 好，是。

0: 号接110，在哪里报警？
1: 喂，是110吗？我要报警，我妈被骗了，她还要继续给骗子转钱。
0: 别急，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位置在哪。
2: 队长，取款位置已确定。
3: 好，
4: 队长，电诈窝点位置已确定。
3: 好，
5: 两卡犯罪电源所。

0: 亲，
1: 干嘛？干嘛？
0: 这是诈骗。
1: 诈骗？
2: 继续操作的话，钱就没有了，财产送到所去了。
1: 这样啊？
3: 好，我
4: 别动！
3: 你抓我！
4: 为什么要抓我？
3: 老师，
4: 太舒服了！
5: 我放考试了！
3: 放考试！
2: 老实点。

0: 这么点儿。跑！
1: 跑什么？
2: 别动！老实点，别动！

0: 老板，你干了多久？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是他们说这个能挣钱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犯法。
1: 一枚小小的卡针落入诈骗分子的手中，就会成为作案工具；一张小小的电话卡，就可能毁掉三个家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那些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他们都构成了帮性罪，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家里的孩子。 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2: 爸，哎呦，我回来了。
3: 你这孩子跑哪去了？你知道我和你妈多担心你啊！
2: 孩子很小，你们要多照顾，多关心孩子的感受。不论大人怎么样，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4: 好的，好的，谢谢警察同志。
3: 不用客气，那我们就先回了。
4: 好的，好的。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悠悠嘉陵，浩浩长江，百转千回在这里交汇。这里的江水一清一浊，形成了独特的鸳鸯锅自然景观。要纵览两江汇流碧绿浑黄交合的壮观景色，江北区塔子山上的百年文峰塔是必选地之一。这个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盖兰溪长江边的文峰塔有着独特的魅力。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子山公园，这个公园呢核心景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峰塔。为什么和文峰啊命名这位塔？从科举制度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房四宝的毛笔就成了首选。在山川秀丽的时候，远处的山峰和举起的一支大毛笔是多么相近，由此文峰塔修建就和读书离不开干系了。这个文峰塔决定着这一方水土，山川玉秀，人杰地灵。
1: 塔山公园是新建的，文峰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塔子山文峰塔别名白塔，修建于清光绪14年1888年，距今130多年，坐北向南俯瞰长江。塔为砖石结构，七级楼阁式，每层楼有一圆顶窗，呈螺旋式布置，砖块均是特制青砖，底层为砂岩条石。从二层开始

0: 时均为特制塔砖漆成，每匹砖烧制有文峰塔字样，塔高31.13米，塔基高3.6米，每边长3.6米，建筑面积约232.81平方米，塔顶为六角攒尖顶，塔身呈六边形。
1: 这座塔的修建的背后有个故事，实际上这个废塔老百姓的呼声要想把它扶建起来，这个越来越高，这个塔动议了20多年，最后是在这方主政的叫高其昌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地域上没有出能人。那么由此是不是要修个塔，也是说我们要发奋读书，要报效这块土地养育之恩。再加上它过去有残垣断壁，在这个地方按照这样一个基础塔的样式一个重修，他呢力排众议，市民发起了倡议来把这个塔修好。当时修的时候，前后从动议到完工，从设计开始到它彻底的这个开放，大概大将近一年的时间，展现在给世人面前，由此奠定了这座塔的雄伟外观。
0: 在文峰塔底层的石壁上，刻有高其操亲自撰写的碑文。重修江北文峰塔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塔的修建严格及原因，引导学子苦学耕读，多出人才，期盼文运昌盛。由于文峰塔的独特位置，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行船走水的船帮们望见江北塔子山上的文峰塔时，心中便豁然开朗，看见它便知到了重庆，可以说是长江航道上的地标建筑。
1: 航运经济到了进一步彰显，船越修越来越多，船长们看到了文峰塔就如到了朝天门了，由此它也成为修建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座航标。
0: 然而历经百年风霜的塔子山文峰塔，由于年久失修、自然破坏等原因，外墙墙体破损严重，塔内的楼梯楼板也荡然无存。为了让这座百年古塔屹立不倒，文峰塔的修缮保护工程在2018年紧锣密鼓地展开。
2: 那会儿呢，我们主要修复呢，就是屋顶那块的话要注意，屋顶那块因为搭雪车架很不容易，所以说那会儿已经弄上去了之后，把屋顶所有需要弄的东西都要弄好，像防雷呀，还有就是像防水那些基础工程人啊，肯定还是要做好的。这七层的话，毕竟是一个顶顶高头的，二层呢，它是那个条石还是风化的比较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做处理。之前那个木楼梯还是破损得比较严重了，基本上是不能用了，所以说也那会儿重新呢给它弄一个木楼梯，然后到时候大家都好上去。
0: 39岁的黄卫在江北区文管所工作13年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勇挑重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总能看到黄卫穿梭于各个文物点之间的身影，和同事一起仔细检查记录每一个细节，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
2: 我们单位的日常工作呢，其实分为几个板块，主要就是文物方面的和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文峰塔的这一类的。那我们日常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维护、保养。如果说有特殊损坏的情况，会进行一些维修。像文物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损坏了或者破坏了、消失了，它是不可再复建的。所以我们保护好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或者实物的这些东西吧。2018年修复之前呢，其实塔内的很多设施呢都是毁坏的比较严重了，像楼梯基本上就坏的不能用了，所以我们2018年就重新修建了一个楼梯，这样可以方便游客登到塔顶去观看两江交汇的景色。我们当时其实在2018年修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当时这些路都没有通，然后工人师傅呢只能从路边把这些材料一个个的搬上来，当时还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在修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这个墙全部给它刷新一遍，我们讲究的呢是对文物本身的面貌 不进行改变，修旧如旧的样子。然后我们采用了一些比如草根、纸巾、白灰等材料调和成它原来的这种材料，然后呢利用传统的工艺对它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呢也不是通通的全部修复，我们只是对比如说有空鼓的、有脱落的或者有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就没有修复。
0: 一百多年过去了，重修江北文风塔记的碑文，有的文字被毁掉，有的模糊不清，但是仍然能清晰地看见三个人的名字。纪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冯时行，才华横溢，心系天下。在这篇碑文里提到纪民先生，是把他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而完美的人生典范。而有关他与江北区另一个景点赵母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
2: 碑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三个人的名字：纪云先生、简中定公、王春石、相国。那么纪云先生究竟是谁呢？纪云先生原名冯时行，他是巴黎的第一状元。这位大宋的状元呢，一生波澜起伏。1159年，近60岁的冯时行在赴黎州上任的时候，经过今天的大竹林，由于母亲病重，便在这里搭建了一座草棚伺候母亲。但皇命在身，又不得不走，这个时候左右为难，妻子便主动提出来要留下来照顾母亲。但是不久母亲病逝，妻子呢就在这座小山上守孝三年。今天大家所知的赵母山的名字呢，当年冯时行和他的妻子在这里照顾母亲而得名。建于光绪。
0: 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峰塔，黄伟还要担当起讲解员的工作。针对不同的游客，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讲解方法。
2: 讲解呢，首先要做到准确，然后呢带有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就更好了。我们就要找大量的资料，然后撰写稿件。比如说针对咱们一些小朋友来参观，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些数据给它去掉，然后讲一些故事，他们可能会更爱听一些。然后针对一些比较专业的游客，那么我们就会把他的数据讲得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他会更愿意听。我们平时还利用了一些比如说自媒体，还有公众号，我们的场馆有一些公众号，就是把这些我们文物保护相关的知识、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好的活动、非遗的很好的宣传，然后发到这个公众号，希望就是说能让更多的群众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文物，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博物馆，让他们觉得原来看文物、了解博物馆其实是一件很方便、很快捷的事情。
0: 如今的文峰塔已经成为塔子山休闲步道当中的一部分，时常会有人往来于此锻炼身体，感受大自然以及这历史遗迹的魅力。
1: 哎，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开仑区那个地方的人，小的时候晓得啊，一直都晓得那哈那个塔是个灰颜色的，不像现在那个，现在是全部给它弄那个刷了一道白的，封了段时间的，全部把那个门都是封了的了嘛。封了过后，他又修理那个，把它全部粉刷了的，好，然后晚上又把灯那些弄起了，好，然后现在去上山也方便了噻。上塔在这看河边噻，河边的哦，江边上一条鱼是全部都船都是个走的嘛。
3: 对，一上了塔过后，都喜欢观景观南岸那一边，长江为了看南岸那一边，你啥子滨江路啊，南岸的建设啊。
0: 塔山公园面积19万多平方米，公园山地特色明显，抬头可仰望标志性。

0: 你随时爬上去，有天气好的话，那里人多得很。反正现在我们那些来在那个塔子山那边那个公园来耍呀，来拍点抖音呐、看下花呀，肯定是个休闲的噻，又可以锻炼身体，又看到那个塔。我们原来嘛小的时候都不晓得嘛，后头还是晓得，都说那个塔是从那个清朝的时候都有了。等于说还是大家还是要爱惜它噻，毕竟它是个文物噻，把它看好嘛。了解一些历史噻，
1: 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都蕴藏着历史的沉淀，也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也留存着千百年的文明。因此，把文峰塔保护好、修复好、利用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2: 一座塔讲述百年的历史，青瓦白墙中寻觅悠悠岁月。文峰塔的屹立见证着重庆的历史轨迹，并在修缮后保留完整，重焕光彩。也因为有了这些文物保护人的努力，让人们领略到了古塔的历史和文化。
3: 犀为苋科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别名对节草、山苋菜等，主产河南、河北，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栽培。牛膝为常用中药，以干燥根入药，其根圆柱形，表面

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主治咽喉肿痛、腰膝酸痛、筋骨无力、风湿痹痛、筋痹症甲、肝阳眩晕等。牛膝株高40到120厘米，根细长圆柱形，长30到100厘米，外皮土黄色，有细微皱纹，至尖略有韧性，易折断。牛膝的筋似棱形，节部膝状，横大，对生分支。牛膝单叶对生，叶片披针形或长椭圆形。牛膝8到9月开花，穗状花序，叶生或顶生，花后总梗延长，花序轴密被长绒毛，花开放后平展或下倾。牛膝9到10月结果，果实矩圆形，内含种子一粒，种子长圆形，黄褐色，种子千粒重，1.086克。牛膝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严寒，气温低则生长缓慢，在气温-18摄氏度时植株死亡，但在温差较大的北方生长较快。牛膝适宜栽培在向阳干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上，这样根条长得长，产量高。在粘土地种植，主根短，侧根多，影响品质。牛膝为深根植物，

深达0.6到1米，种植时应选择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或黄沙土地，施足基肥，每公顷施堆肥或旧肥60吨，磷酸二铵300千克，钾肥165千克。需要注意的是，夏季耕地底伤差，整地困难，最好是在春秋季节耕地，或麦收前后浇足底伤水再翻耕。将地深翻50到60厘米，耙细整平做成畦，最后再耙平畦面，准备播种。牛膝用种子繁殖，种子发芽率一般为80%，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1到23摄氏度。播种不宜过早或过晚，过早则地上部分生长快，开花结籽多，主根一分叉，品质不佳。播种过迟，植株矮小，发育不良，产量低，所以适时播种很重要。一般南方适宜在7月上中旬播种，北方适宜在5月下旬至6月下旬播种。人工栽培只需将生长期控制在130到140天，即可开花结果，主根粗壮，品质优良。因为牛膝果实较轻，生产上多采用人工播种，采用撒播或开沟调播方式，为便于田间作业，又以开沟调播为多。目前药农们多使用这种半机械化的小型播种机，将种子放入播种机内，调好播种密度，按行距22到25厘米开沟播种。播种深度以2到3厘米为宜。采用这种播种方法，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播种机自动盖土镇压，既省工又省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的行距均匀，深浅一致，出苗整齐，每公顷播种15千克左右。如种子发芽势弱，要加大播种量，一般有足够的湿度，播后4到5天即可出苗，7到9天就能齐苗。牛膝幼苗生长很快，如果伤情好，齐苗后20天，株高就能达到20厘米以上。如果密度过大，植株长势弱，基部茎节拔得过长，韧性差，随着上部茎节的分化生长，基部茎节支撑不住，匍匐横生，导致下部密闭，通透性差，易遭受病虫危害，也会影响干物质的积累。所以在子叶出土后3到5天内，应先疏苗一次，拔除过密的幼苗。苗高10厘米时，及时定苗，每公顷留苗49.5万到52.5万株，给幼苗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培育壮。

苗。在定苗的同时，中耕除草。牛膝不宜深耕，除草时浅松土即可，以免伤及幼根。牛膝生长前期不需要过多水分，干旱蹲苗，避免茎叶徒长，以促主根下扎。八月份花絮陆续抽出，地上部分养分消耗大，要追肥一次。每公顷施尿素150千克，钾肥112千克，并及时浇水。九月份正是牛膝根部迅速发育时期，主根不再生长，进入根膨大期。天旱时可适当灌水，并第二次追肥。每公顷施尿素112千克，并保持土壤含水量在20%以上，以促主根粗壮。如雨水多，还应注意排水。为提高块根产量，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适当打台，以减少养分消耗，控制地上部分旺长，使生长优势转到地下根部。当枝叶高出60厘米时，除留种外，将顶部的花穗割掉，注意不可留枝过短，约留株高40到50厘米，再长再割，一般割除2次，最后留株50厘米左右。牛膝用种子繁殖，但是当年生植株的种子不饱满，成熟度差，出苗率低，不能做种子使用。两年生植株的种子出苗率高，根分叉少，可做种用。在种子成熟后，选择高矮适中、小枝密、叶片肥大、健壮的植株，用镰刀割下果穗，然后晒干脱出种子即可。牛膝的病害主要有白锈病和叶斑病，防治方法是收获后清园，集中处理病残株，还可以喷1:1:120波尔多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牛膝的虫害主要是齿货，也就是药农们常说的梁蠹虫，幼虫咬食叶片、嫩茎。防治方法是在幼虫1207喷90%敌百虫800到1000倍液。牛膝于秋后茎叶枯萎时采挖，收获时先割除地上茎叶部分，再用铁犁耕出地下根条部分，人工随后捡拾，抖掉泥土，注意不要弄断根条，然后装车运回即可。每公顷可产鲜牛膝4.5吨到7.5吨。牛膝是国家医药管理局近年重点推荐发展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随着牛膝药用价值的新发现，
其用量越来越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急需人工栽培。牛膝属投资少、见效快的药材品种，有条件的药农可因地制宜地发展。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对，三年来长是这样，我感觉很压抑，什么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串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三分之一。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大。
1: 你不知道这算什么呀？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三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三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那如果三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是不是整个的串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三分之二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三分之一。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型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型，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1: 今年第三年吧。
2: 第三年。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三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1: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三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1: 正常的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 亩地可能在两三千斤了，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增长了多少果。
2: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
1: 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一百斤都不到吧。
2: 一百斤？
1: 对。
2: 那你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亩产100-200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1: 这个啊，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2: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嗯，
1: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2: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1: 嗯，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2: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1: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1/2的比例。
1: 这个产，
2: 从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1: 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1: 这是巨玫瑰。
2: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
1: 哦，你看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2: 紫黑紫黑的了，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尝一尝，没有巨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
1: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2: 金手指。
1: 啊、
2: 哦，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1: 嗯，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0: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1: 麦山那时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两栋塔房花脚一个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我们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1: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在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0: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1: 你都已经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收益少了很多呀。
2: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1: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2: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大姐，这是咱们。
0: 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3: 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0: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4: 像这串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的。
5: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黑的更加甜，你摘吧。
0: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1: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好跟进项，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3: 我们这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
1: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0: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1: 那么就是，更加的。生活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半途把它放下啊！说想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2: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0: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6: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阳光玫瑰，我还真没吃到过。
0: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儿，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7: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8: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的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就100-200斤，其实
1: 对
8: 产量很低。当然长失落的这个品种就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
4: 是吧？难看啊、
8: 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啊？没法卖。
2: 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8: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也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这个3克到5克最多了，就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
9: 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
8: 人家2年的，1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才1公分，
1: 应该是长成
8: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哦，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你才人家的1/3、1/4的大小，所以它的长势还是很弱的。
9: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都没长起来。 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2: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三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8: 三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三年的时候，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四，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根一个枝条，差不多
2: 10公分一个枝条。
8: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只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0: 按照卢老师所说，三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9: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8: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连一点根都没有。
2: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来？
8: 对呀、啊，根没长过来。这两个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
9: 根都在表面上，靠太阳一晒，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1: 像这个咱们展示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9: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你看，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有机质。
2: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9: 有机肥少的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你这个最近已经没有试过有机肥了？
1: 最近没试过。
0: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9: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
1: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2次肥。
9: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
1: 50-60斤呗。
9: 这个量太少了。
1: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0: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1: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9: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1: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9: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的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了它可能住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10来天就要施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你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1: 那真相差好大。
9: 对，
1: 大树只有2次，对吧？
9: 对，
1: 那我小树要10次。
9: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
8: 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三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八次。
0: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薄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1: 其实可能我在管理已经反过来了，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8: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又长不大，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1: 对，
8: 它应该小
1: 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啊，那你基本上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8: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因为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0: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喜华弄清阳光玫瑰的施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8: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了很长了，你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花芽分化就不好。
2: 哪是复梢呀，老师？
8: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个、另外长出来的那个复梢，对。如果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2: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8: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花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0: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复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复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8: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
1: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8: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1: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接下来应该做些啥？
8: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1: 那我像我这场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0: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总会还能长一点的。大概我看应该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1: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这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呢，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一直有一个方向哈。
2: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3: 哇，这个蚕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4: 这个空间利用的
3: 比较好。对，
4: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3: 对。
4: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1: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4: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1: 也是3年啊。
4: 对，价值跟你的一模一样的。哦，
1: 这架势。好多好多，
4: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1: 卢老师，这样不缺阳光照射吗？
4: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1: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8。32、33、34、39、4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哎，我的天哪，
5: 这一棵树上有40串。
1: 哦，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约多重呢？
4: 总会平均会1斤半以上吧。
1: 哇，1斤半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
5: 60斤
1: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4: 哎，40块一斤。
1: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3年，
4: 只有第3年，
1: 对，都没有成苹果。
5: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1: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每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4: 亩产都要3000斤。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哇，
0: 这个你看，
1: 真好重，好重，
4: 摸一下
1: 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的气死人呐！我那时候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4: 我们拆几个葡萄穗看看。
1: 好，看看。
4: 好吧。
1: 哇，好漂亮呀！
5: 怎么
1: 个头这么大？
5: 沉眼欲滴啊！我想看，想吃，想吃。大姐看到就馋了。
1: 对，哎呦，
5: 那这个也很大个。
1: 对。
5: 是它的光合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
4: 对。哎呀。睡的大小也差不多
1: 是吧？都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4: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成，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势，整个树势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你这么粗，二十公分的周长，
1: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5: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1: 叶片都这么大。
5: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4: 这叶片
1: 对好大哦，拿回去
4: 挺大的是吧？
1: 这
4: 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5: 好几片。
4: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对，
1: 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卢老师，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3年啊。
4: 你看看这个，我这里

0: 下牙附烧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十五张叶片。
1: 哦，要
2: 嗯，
0: 哇，
2: 好。
0: 今天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系，挖到了。是吧？
2: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0: 对对 对, 对，肥料你看，这下面都是肥料，你看到了吗？挖出来全是黑的。
2: 这个就是您施的有机肥。
0: 是的。
2: 哇，这个土就是好像是黑土地，啊，都是肥料哈。
0: 对，你看，
2: 嗯，这个根看着还挺壮。
0: 是的，吸收养分特别好，这个根毛很白的，你看，很有活力的那种，根系都很发达。这个蚯蚓太多了，你看。
2: 嗯。
0: 是吧？
2: 一掰就有。
0: 土非常肥厚吧？你看有肥很多是吧？
2: 对对对，所以。
0: 是啊，
2: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果实的葡萄，
2: 好，
0: 高产量的葡萄，高品质的。
2: 刘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的也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2: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到最上面的这个是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都是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2: 这个甜。
0: 对对，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吃
2: 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2: 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2: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明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这些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3: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他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2层公母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
2: 哇，不要太这么夸张哎！
1: 哇，这两个好大呀！
2: 刘老师，你摘一个，我好想吃啊！
0: 好，你摘一个。
1: 我看到就想吃的程度。
0: 来，我也吃一个。
1: 好，哇，好大个呀！
2: 果肉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
0: 这很真晶莹透亮。
2: 还有
0: 蛮好，
2: 玫瑰的味道。
0: 不错的。
1: 还很甜。
0: 对，每一个葡萄它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橘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2: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吃，
0: 好吧？
2: 好吃好吃。
0: 我们吃再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
2: 啊，
0: 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看一下。
1: 看看这个
0: 到底是多少啊？
1: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0: 是。
2: 哦，19.8。哦，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0: 对。
1: 老师，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0: 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度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那么整串葡萄你就买去。啊，
1: 又看又闻尝。
0: 对。
1: 啊，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4个步骤。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12年来开始引进了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种像飓风啊这种的这个管理。
1: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0: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1: 跟大姐那里。

0: 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可能树势也不容易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两三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1: 也是摸索过来的。
0: 对。
2: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0: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们来管理它。大概在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一个春节的时候，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3: 耷拉了，
0: 都黑了，就是
3: 立刻就不行了，
0: 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5-6个芽，你哪怕我冻死2个吧，它还会有第3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2: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我都能听到它这开花的声音，它解释这声音的，对。
3: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哦，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4: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应该是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之后，它的帽子会掉下来，
3: 是吗？
0: 哦，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3: 我感觉真的不会。
0: 那就要用心啊。
3: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啊，你得用心
2: 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3: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
4: 这个细长的，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0: 叫蓝宝石。
4: 蓝宝石。
0: 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升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4: 好，
0: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4: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0: 是的，
4: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0: 对，这个天然的葡萄酒。
4: 嗯，
0: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3: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0: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柱骨率更高。
3: 啊。
0: 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3: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0: 剥皮，飓风系的。
3: 就是。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0: 肉比飓风硬，是吧？
3: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2: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3: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0: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 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眼。前面的第一个复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复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因为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4: 这个太空
0: 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像这个呢，你看要把它理顺啊。
4: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0: 粗体粗壮，这个叶片留的长，它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4: 一般是要留到八张叶片是吗，老师？
0: 对，15张。
4: 他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他爬越长越好，
0: 是吧？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你看这样子。
4: 同理，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这你看他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他那个浇施水呢。施肥浇水，我感觉陆老师们特别好。
2: 下剪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0: 这个葡萄大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成熟吧，那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再来施肥吧。
5: 怎么这样，老师？
0: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4: 半圆的沟。
0: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40-50公分那样子。
4: 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0: 这时候呢，大概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4: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怎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0: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10月份了。
4: 10月份
0: 到12月份都可以。
4: 就是这个时间段。
0: 这个时间得抓好。
4: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0: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我深沟以后啊，最好15吨有机肥以上，15吨以上，
4: 一亩嘛，
0: 一亩对，好，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4: 好，感谢卢老师，卢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0: 不要紧，好。
2: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喜华也会一样。
4: 何小妹你好，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啊，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

0: 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吉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央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既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新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建设者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单独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昆洛公路是党中央和云南26个边疆儿女的血脉之路，现已成为连通缅甸、老挝、泰国的国际大通道。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昆洛公路的终点打洛镇，那个被称为吉边第一村的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民小组是打洛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因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吉边第一村。村内分布5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利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洛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工作全局，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龙利村边境警务室的民警们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铸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洛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案件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6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界碑所立是山河无恙。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

0: 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崩塌了。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地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护好。守住了边，就守住了国，守住了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了防止芥庄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发生位移，杜绝边界争议，无论烈日炙烤还是暴雨倾盆，茫茫雨林中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巡边日志中。扎根云岭，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1: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多民族语言的户籍女民警，一个人守着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事。在她的窗口，总能听见她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她怀孕了，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他提前休产假，他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他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 平静地说：“交通员，我羊水破了。”“
1: 要生了？哦，好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大夫，你要生了，快快快，走。”
0: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1: 方洛检查站，方洛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报警。
0: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0: 平安。
1: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他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曾经的龙利村因为贫困，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它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10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利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边疆儿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孙莹，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朱德的家风故事。朱德同志，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其家风更是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生活中，朱德同志对自己的衣食住行要求极为严格，自奉节俭，他的穿着十分朴素，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还继续穿。只有在接见外宾、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外出时，他才会穿上两身较好的服装。吃的饭菜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来了客人，他也只是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自己做的泡菜，从不铺张浪费。他的住所并不宽敞，家具十分简单，并且都是用了多年的。房是一张旧棕篷床，床单、被子、褥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他坐的沙发很旧很矮，工作人员想给他换个新的，他坚决不同意，还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继续使用，并且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朱德同志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他和家人约法三章，规定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喝玩住。一次，儿子朱琦曾跟随朱德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去看戏，结束后站在公务车踏板上回家。朱德同志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教育他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此后朱琦牢记父亲教导，工作多年，身边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同志的儿子。他认为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思想就是变质的开端，因此他的子女们从小就学会了自立自强，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未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成长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朱德同志的家风不仅影响了他的家人，也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他的同志们都说，朱老总的家风真是没得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家庭都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廉洁自律的良好氛围。朱德同志的家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告诉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今天我们缅怀朱德同志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家风，让我们以朱德同志为榜样，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临漳县委党校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张云沙，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邓小平的家风故事。夫妻恩爱，相濡以沫。邓小平一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939年8月，卓琳与邓小平举行婚礼后，即随丈夫奔赴太行前线。从相识到相爱，从相行到相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恩爱的家庭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在近6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体贴照顾，同甘苦共患难。邓小平很体贴妻子，在江西的时候，卓琳身体不好，血压高，有时候上楼梯感到头晕，就对邓小平说，老兄扶我一把吧，我上不动了。邓小平就伸手扶着他慢慢上楼梯，夫妻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人生的低谷。衣着简单，生活简朴。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陈列着邓小平生前穿过的部分衣物，中山装、军便服、白衬衫、圆口布鞋，视察南方时穿的布夹克等，还有用了几十年的手表、皮带。睹物思人，这些衣物是那样的眼熟，又是那样的简朴。他经常穿的那条的确良军裤，上面烟头烧的小洞依稀可见。邓小平在衣着上非常讲整洁，但也非常简单朴素，很多衣服领子袖口都补过。邓小平生活一向简朴，表现在饮食上，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食，从不吃滋补品。20世纪60年代初，工作人员担心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吃营养不够，提出让他单独吃，他不肯。有时给邓小平单独炒一个菜，他却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也不吃。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起来，邓小平家伙食也改善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四菜一汤，但晚上总有一个固定的大烩菜，就是把中午所有剩的菜都烩在一起。不为做官，只为做事。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对家人的要求。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红色家风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传承的家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邓小平同志的家庭为红色家风的形成树立了榜样，值得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与风沙共舞。
1: 在这个园区未建成、企业都没有入驻的之前，我们的群众普遍的收入主要来源依靠于是牛羊养殖，就是它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
0: 如今，沙棘林的生长，骆驼乳的甘醇，正悄然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2: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老百姓是不会来采椰子的，不会来采果子的，但是当地的领导、社区的和镇里面的书记亲自带头干什么呀？自己带头第一个下地，凌晨三点，零下20多度，就这种情况下，自己拿着东西去敲果子。
0: 2016年，曹爱华从温润的南方跨越几千里，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创办了一家从事沙棘产业发展的企业华创公司。
2: 因为我是南方人，然后来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土是不服的，然后真的对我是特别照顾，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的。
1: 这个我们帮助企业去解决烦恼，这个企业也能够在我们本地扎根，这个也能够给我们义乌县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0: 8年过去了，曹爱华的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眼下他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2: 我们的沙棘叶子，因为这里的100天的无霜期，实际上它只有80天的无霜期。你看着现在绿绿的，是吧？可能一星期以后来了以后，我的叶子全部都黄了。
0: 沙棘叶这片绿色的黄金，成了迫在眉睫的甜蜜负担。时机一过，万千商机便将凋零枝头。消息传到尹世杰耳中，他清楚，这不仅是企业的危机，更是延迟百姓措施不及的机遇。
2: 它的价格是这样的，就这么新鲜的叶子啊，1公斤5块钱。
1: 5块钱？
2: 啊，对，一天采了好的话，据我们从其他地方打听的话，就是它这一公叶子，一个人一天也能采了好，能采上400-500块钱。
1: 400-500块钱？
2: 啊，对。
0: 跟曹爱华沟通后，他意识到在这细细的叶脉中竟流淌着一条富民增收的新路。在确保百姓可以得到公正的薪资后，尹世杰火速走访，劝说村民参与。
3: 他那个沙棘叶子是用手或者戴手套，直接轻轻让一撸，把叶子撸下来之后，他现场给你称公斤，称公斤，然后当场他就把工钱给你结掉了，也不会存在给你拖欠啊啥的。
0: 尹世杰介绍完情况后，回应他的不是积极响应，而是村民怀疑的眼神。
4: 啊，我不想去，这个沙棘叶子我没听过，那个沙棘叶子中签了，那个一点不同意。

0: 上去。
1: 也是挺近的东西，那个按公斤五块钱他补个弄七八百块，
2: 哎，
1: 30多块钱也没有吧。
2: 也不是说我没有去地里面直接过来找你了，我是自己去了地里面，然后跟华创的曹总他们聊了一下，啊，觉得这个政策他们对老百姓确实有一定的帮助，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3: 你看这边就是到那个地里面了。
4: 为了不让村民错过这个机会，殷世杰不再多说，带着村民到沙棘田，亲自给他们做示范。
3: 好像也不放心，
0: 说采沙棘很简单，完了以后就是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叶子啊，就是这样子，把它留下来就好了，然后装在啊这个袋子里，就这样。
2: 当时在现场，一方面是现场给群众也是算是带头示范这个采摘的一些过程，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后续这个监督。保障我们群众的利益。
0: 新枝上面的这样子捋不太好捋，就是这样，这样子不好一点了。
5: 还会了。
0: 这样是吧？
1: 这个可是轻活，没那么累。
6: 轻活上不在于轻，你是捡的多了，它后面重量肯定就上来了。
4: 夕阳西下，心情化作实实在在的回报。村民们捏着凭劳动换来的工资。笑容第一次为沙棘叶而绽放。
7: 差不多一样重，
1: 三十三，
7: 三
1: 五
7: 九五。
1: 第一天摘了75，快到80公斤，就一公斤5块钱嘛，收的，可以这个。
8: 他们收了一公斤5块钱，我今天一天挣了400块钱嘛。
4: 摘叶子。真能挣钱，这则消息像春风一样一夜吹遍岩池，听到消息的村民纷纷涌向了沙棘田，企业的难题迎刃而解，群众的增收之路也就此打通。
2: 能够尽量的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吧，能够看着他们日子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越来越幸福，企业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我觉得这都是算是我的一个愿望。
4: 沙棘叶的丰收为盐池百姓推开了一扇增收的新窗，而产业的多元发展从未止步于一方田地，正当沙棘林间的采摘热潮渐成常态，另一场关于希望的守护正在农户的驼圈中悄然展开。
9: 最后他才发现嘛，这个骆驼就偷吃那些骆驼的奶嘛，他也是个。
4: 这一天，兽医站站长巴扎尔白克匆匆赶赴纳扎尔别克家，为迟迟未能适应本地环境的骆驼焦急不已。
9: 主管，有啥事情打电话。然后，
10: 我们经常性的就是零距离的接触啊，让我们的人员不要待在办公室啊，各自走各自的片区。
4: 近年来。为了扶持义乌县骆驼产业发展，义乌县政府发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政府的推动下，骆驼养殖户从外地购进奶驼时可以得到5000元每峰的资金扶持。
10: 从20年我们盐池就20户养殖户引进了682头骆驼，当时那一年我们老百姓是我们义乌县第一个拿到最多的补贴的，我们盐池政府当时应该是拿了204万的补贴。
4: 骆驼来了，希望来了，挑战也接踵而至。
10: 主要就是回来以后，因为路途比较远，因为它有活存的呢，临近它的这个结构期也近了，它会对这个环境呀，到这个时候回来以后也饮食各种习惯，它不习惯的打这个。
9: 当时我们就不知道吓得不知道干啥。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电话以后，有些人过来帮忙，把那个难产顺利的生下来了，我小祷告。
4: 难产、奶少、体弱，巴扎尔白克敏锐地意识到，根本问题不在于骆驼，而在于村民缺乏科学养殖的经验。他一遍遍走进驼圈，用通俗的话叮嘱大家养殖骆驼的注意事项。
10: 一天喂多少公斤？斤料。
9: 一个掏高就是2公斤左右，多了吧？我直接就他吃不完。
4: 纳扎尔别克从一开始将信将疑，

0: 到后来他渐渐明白，骆驼不是粗放散养就能出效益的，他们需要的是被关心和科学对待。
1: 你每天换水几次？换水两次，你两次太少了。你看你早晨出的水，让它到现在中午，水的温度都上来了，热了。所以你要把水要勤换了。记住，你们要把那水槽要洗干净了。
0: 整整一个月，巴扎尔白克几乎天天出现在纳扎尔别克的驼圈中。最终，纳扎尔别克家的骆驼奶量达到预期。
1: 第一次产18公斤，慢慢。然后制定了以后，每天挤都是二十八，哎，二十多公斤，然后慢慢给我们体验以后，我们就增上了每天25公斤、27公斤、28公斤、30公斤。
0: 巴扎尔白克告诉村民，一定要将骆驼当作娃娃一样爱惜，关注他们的生长环境，多学习经验。在他的帮助下，如今纳扎尔别克已成为了村子里的骆驼养殖大户。
1: 当时养了20多匹，现在慢慢提升出来。现在从2019年开始，我养殖这个骆驼的，现在基本上有200份骆驼。
0: 从沙棘叶到骆驼奶，从田埂到圈舍，饮食节始终思考着如何让村民提高生活品质。巴扎尔白克的药箱，则永远放在随时能触摸到的地方。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坚守者，默默奉献。不懈努力，令盐池缔结了如沙棘果一样甘甜的果实。

0: 在万亩的林海中，人渺小的像是海底的一尾小鱼。很难想象这片海是一群鱼造出来的。三代人用60年将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原建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写下传奇。
1: 每一棵树就是我们的孩子，
2: 像我的孩子一样，
3: 像伙伴。
4: 老一辈造下的祖坟，
5: 就跟朋友一样。
6: 对我个人来说，是信仰。

0: 澄碧万顷的塞罕坝林海中，还有最后九万亩石质荒山。这里土壤少，坡度陡，难存水，造林难于登天。2011年，塞罕坝人的绿色攻坚向这座最后的堡垒进发。啃硬骨头还是知难而退，31岁的研发带头人于世涛又想起自己初来林场时内心的动摇。2005年，于世涛从林业大学毕业，立志投身塞罕坝，实现自己的专业抱负。可是一腔热血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
1: 知道基层林场的苦，也没想到会这么苦。自己上了这么多年学，最后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工作，整天住在这小火炕上，烧着小火盆，冒着严寒去工作，所以当时也特别想逃吧。
2: 我当时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可能是凭着一时的激情，过一段时间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他可能就要离开了。
1: 今年这苗子长势还可以，你看这顶芽，这些都是第3年的。
0: 走还是留，从一代人的青春中，于世涛寻找着自己的答案。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在河北北部建设一座大型机械林场。那时林场选址考察队在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中艰难行进到第3天，一棵迎风而立的落叶松出现在眼前，人们流泪了。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塞罕坝林场。

0: 由此成立。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
1: 三个大花啊，那心里凉了一半。刚一开始就是得去三坝第一中去受苦去了，受累去了，人们不乐意去的地方让你去了，干着干着就不是那种感觉了。三坝需要我，三坝是我报效祖国的地方。
0: 1964年夏天，承德二中的6名女高中生受青年楷模邢燕子的影响，放弃报考大学，主动要求上坝。
2: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要穿着棉衣棉裤，还得戴着棉帽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眉毛帽子上都是一层霜，嘴唇都裂的，一看到窝头其实也非常的饿，但是看着他就是张不开嘴，大家呢只能把那窝头拿着看着，一点一点碾碎满了塞的嘴里头，你也不愿嚼，就直接就咽下去。
0: 荒原变林海，或许是游人眼中的浪漫传奇。于世涛明白，绝对的浪漫意味着绝对的艰辛。
3: 边桥两顶春上寒，搭起窝铺18间，草披马墙沙土落，树枝接顶可望天，就地铺草全当铺，防风棚门挂草帘，杜子曾因盼广厦，我为广厦奉华年。
0: 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早年去世的老坝上平均寿命仅52岁，他们的选择是留给后辈慢慢思考的人生命题。
4: 毕业的时候18岁，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因为工作原因去巡护，然后大雪就把这个双腿给冻的，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发黑了，截肢了。为什么还在那受这个罪？回答特别朴实，就一句话，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啊，我不能走啊。
0: 于世涛决定留下来，他和半个世纪前的创业者们有了共鸣，只有将身心都交于林海，才能懂得艰苦与责任孰重孰轻。20世纪60年代，上坝2年后，人们克服万难，种下了6400亩落叶松，成活率却不到8%。那年除夕，-40几度的寒冬中，创业者的心情也跌破冰点。党委书记王上海等4位厂领导破釜沉舟，不约而同把家搬到了坝上，以定军心。开城后，林场组织了马蹄坑大会战，3天3夜，人们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精心培育的落叶松。20天后，奇迹发生了，96.6%的幼苗开始放叶。马蹄坑大会战开创了中国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的先河。从此，希望在塞罕坝的土地里向上生长，向下扎根。1989年，王上海病逝，遵从他的遗愿，骨灰就撒在这片他曾奋战过的地方。活着，在这里安家；死后，在这里守望。被他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于世涛不仅决定自己在这儿扎根，还把同专业的爱人从大城市骗了过来。
5: 他会给我讲这里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一来到这里，他基本上都会领我到林子里，告诉我，你看，这是我刚来时候造的，那片林子是我去年造的，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措施，过多少年他们会长成多粗多高。讲着讲着我就被他带偏了。我也跟着上山去作业，我觉得特别的苦，但是他从来不说苦，还特别乐观。
0: 于世涛听到过很多在林海中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总是令他不忍回想。

0: 晒的啊，脸也是特别特别黑，嘴还抱着皮儿，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外人，你别进我们家，我害怕。当时确实，哭得挺伤心吧。老一代那会儿说献了青春献子孙，很愧疚吧对孩子。我突然间理解啊，原来不是故事，这不是聊天，这就是真的。
1: 于是涛把时间都给了树。他说孩子病了会哭，树不会哭，养树比养孩子更难，爱树如子，那是他的师父给他上的第一课。
0: 他就开着车的时候过去碰了一个小树的树皮，我当时都没有感觉说怎么样。哎，顾师傅就急了，树是最怕伤皮的，你说如果说这是你家孩子，你拿他一刀你心疼吗？你舍得吗？三万八人真是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青春，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造这片林，来呵护这片林。
1: 为了护林，有很多双眼睛从早到晚，春秋冬夏，都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守望这片林海。
2: 哎，你好。哎，你好，天降两把火炉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好的。
1: 进入重点防火期，赵福州一天要瞭望96次。防火瞭望员这份注定与寂寞为伍的工作，他和妻子陈秀玲坚持了40年。每15分钟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报告。晚上，他们在轮流值守。
3: 结婚3天吧，他说咱俩上望火楼吧，上来一看荒无人烟呀，就那一个锅台连着炕的一个小屋，一年见不着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冬天，成天是刮着白毛风下大雪，开不开门。
1: 夏天盼下雨，冬天盼下雪，雨雪天防火轻松了，可上山下山都难如登天。陈秀玲和丈夫索性5年没下过山。手术40载，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退休以后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
4: 国庆节的时候我也到楼上，我老伴儿我们俩早晨起来太阳一出站在顶上也升了一面国旗。哎呀，外面四周的一看也茫茫的，光边防战士啊守护边疆往这一站挺自豪的。我升国旗四周的一看，这片大林海守护这么多年，我也挺自豪的。
5: 昨天下午呢，689名扑火人员在海拔4000米。
6: 这是说哪着火了？哎呀，这是
7: 四川凉山这大火，
6: 造成30多名人员牺牲。哎呀，
7: 这30多个孩子岁数都不太大。
4: 当时那老伴说：“老赵啊，咱们干这个要干好啊，不能让出现一点火星啊。”啥都不用我干，你就在顶上把这个火情给我冒好就得了。
1: 塞罕坝建林场以来，有超过20对夫妻值守过望海楼，林场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他们守护着密林，也守护着在山林里护林防火的年轻人，而那些年轻人同样也守望着父辈的夙愿。走在林间，护林防火员戴楠常常为科研人员攻克了很多技术难题。多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他过早的积劳成疾。父亲在52岁时因病离世，今天在塞罕坝受人喜爱的甘之梅，正是父亲生前的研究之一。繁花绚烂，正如父辈的人生。
8: 你们看这片林子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只是树，而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人生。
1: 这片林海中藏着几代人的人生，塞罕坝人的人生节点大多是以树来衡量的。
9: 用腿在这儿表子上迈过去，我长得比你快，你不长，然后等到你现在你再看看，我们

0: 小的时候那些的小树哈，都长成大树了。
1: 树究竟是什么？对在塞罕坝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个问题正如他们对父辈的理解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0: 我妈拿笤帚疙瘩打的我，打完了之后屁股都不敢往炕上坐，一坐那就嗷嗷哭，特别疼。为啥呀？就因为在山上玩火了，就觉得树比我们还要重要的多。
2: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1: 后来，在林子里长大的魏露吉来到塞罕坝展览馆工作，日复一日地讲述着树的故事、人的故事。在这里，他终于解开了儿时的困惑。
0: 这个老先生听得特别细，老爷子就问我说：“你们这个森林冰川的防治，你们四点就上山了。”说为什么要四点就得上山啊？我回头问一问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士，我给老先生回了个信息，四点上山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气压比较低，这个农药喷扫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在这树干这个部位啊，能够停留一段时间。后来老先生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向塞罕坝人致敬。
1: 一个甲子过去，今天塞罕坝林场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森林旅游、绿化苗木、风电、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已成为林场主要收入来源。
3: 河北塞罕坝林场的代表。
1: 2017年，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授予塞罕坝人地球卫士奖，在内罗毕。73岁的陈燕贤代表三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向世界讲述中国人创造生态文明奇迹的故事。
4: 我每次站在塞罕坝的树前，我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老了，但是这塞罕坝的树代表我们，塞罕坝人的作为远远比树高。
5: 风吹过来，林海震动的那个声音，一种鼓励催促着你，你应该把工作干好，你就应该好好的坚守下来，为林场做贡献。
1: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强调，塞罕坝林场的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坚守者的目光，三代塞罕坝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目光，从历史深处望向广袤无垠的绿色未来。目光所及之处，是林海，是父辈，是战友，更是希望。

0: 我心目当中的淮扬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淡水湖鲜的味道。
1: 淮扬菜很精致，色香味形啊，很引人。
2: 朴实，
3: 不管你什么民族、什么种族的，男女老幼的，他都能接受的。
0: 从吃淮扬菜，能够吃到食材的味道，纯真的风味。
4: 淮扬之味至今鲜活在城市与乡村、宴会与家常。它是人们日月里的陪伴，是烹调者代代传续的经典。

Thank you.

在从业大半生已出境界的淮扬菜前辈们看来，十年不过是真正掌握刀工火候的开始。于是那字面上的刀工火候，除了技艺的练就，更像是功夫的付出与时间的等候。

0: 任何行业，对吧？这个都要有人能去做。
1: 挤进了这个门，就要把它。

做这行啊，你不是光做事，你要懂得它的原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才做。

通人最行的时候，当时我心理上呢也不是太愿意的。那么你既进了这个门，就要走下去。

0: 要种就把它种好，要种就种好，就种出名。
1: 这些磨砺与愿望，聪慧与成就，便是岁月中此类淮扬诞生和延续的深深之地。

0: 淮扬菜的主要地域除了镇江、扬州、淮安，还包括李夏河一带的泰州、盐城等地。在这带密布的水网中，淮扬味道一脉存在于此间的乡土风味。早晨，新化沙沟的王阿兄将炊具和桌椅运至邻村一户人家。邻村人家的女儿出嫁，今明天在家中设宴。王阿兄是这次家宴的主厨。
1: 都所以十几年了，一般十个人，那家中就五个人吧。我们也得洗啊，七个干的东西吧。
0: 这一带的农村极少饭店，一般宴席除了去城镇，大多是在家中置办。家宴的服务逐渐在乡村流行，主厨自带人手工具，主家便省却了许多宴席的繁琐。用具运至主家，主妇已经前往镇上的菜场采购。每一个集镇都有这样一座摆满各类水产禽畜、干货果蔬的大型菜场，在其中也可以发现本地饮食的基本样貌。沙沟四面是水，水乡物产塑造本地饮食，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沙沟大鱼圆。

将本地所产青鲲去皮剔骨切块斩蓉，加入辅料拌匀，手中挤成圆球，下温油成型，片刻即可成熟。

0: 起来了。
1: 沙沟大鱼圆，浮油面成熟之际，可达鸡蛋大小，鲜嫩鱼香。它是本地六大碗的必选。在扬州、淮安、泰州、盐城等地的一些农村，用六大碗或八大碗制成一席菜肴。又认为这一数目源自古远的礼记时代。不管是否如此，今天宴席上的菜肴早已叫六碗或八碗丰盛。至于六碗或八碗的具体菜品，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答案。但归纳出的一定是趋近的。

0: 噻，是的，是在上次我的表。
1: 正日子是第二天中午，第一晚是出嫁宴席的首餐。王阿兄和他的几个搭档已经做好烧菜的前期准备。
2: 就是今晚上大概要烧多少菜？
0: 我问你，烧了烧不了，烧不了。
2: 烧了啥？
0: 拿红的，拿红的，烧的。
1: 客人陆续来到，主家安排席次坐桌，宴席开始。这晚新娘还在家中。对于新娘来说，嫁到别处想再吃到新鲜的大鱼圆，便不再如在家乡轻易了。其实，这时屋子的周围

0: 第二天凌晨，新娘已经坐上婚车，驾往在泰州市区的夫家。由于路途原因，本地回门的婚俗流程便不再举行。
1: 第一道是什么？
2: 不是。
1: 第一道是什么？
2: 求嫁妆。啊。
3: 今年的任务艰难，没有这些假日和末日老日的，现在有的雨比我大了，已经没有黑山，只有的粉丝的东西的。现在那疫情比那有的难的多，现在疫情没得这么难。
1: 这个就是冷盘是吧？
4: 哎，冷盘。
3: 以前我们以前是母亲那会再稍微看看的这。抢了烧着焦焦就会了吧。哎嗯。你说啥？九卷。就这个名字从我就是我上的是一个姐姐。以前的那个的像叫这个像点小兄那个弟弟呢。
0: 到了正日子的午宴时分，午宴较昨晚增添了两桌。王阿兄也根据属下安排，每桌增添了几道菜肴。上标志着宴席已到尾声。繁忙的厨事大体完成，王阿兄自己呢，只是匆匆盛碗饭吃。
2: 今天你这里你这里干嘛不要紧，
0: 他还要赶往下一家。做家宴十多年，他是这一代的乡村名厨。

0: 次泡的茶，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1: 任教于烹饪学院的周爱东，除了教授烹调，他还是研究淮扬菜历史文化的学者。对淮扬菜的纸面文化与场上烹调，周爱东都相当熟人。
2: 或者说，真正把扬州菜、淮扬菜，你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周围之间的关系，你把它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扬州菜或者说淮扬菜是一棵大树，树根在哪里？树根在边上。你这树根铺得越大，你这个树才可以长得越高。你以前之所以能长这么高大，就是因为到处吸收养分，你才长这么高大。
1: 女儿上中学，课余学琴，学校离家不远，三餐都是在家中。今天周爱东夫妇午餐做小碗盛装的四五样菜，白切牛肉，上

0: 即开始煮起，所用调料极为简单。
1: 这个饮食呢，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哪一天要开一个饭店的话呢，我要给这个饭店起个名字叫无味馆，没有味精，
2: 自己灌的，自己做的，自己做的。馆里面也正常吃嘛，
3: 对。我是特别喜欢吃苦瓜，以前的苦瓜比现在苦，现在苦瓜都不怎么苦，配一点这个红椒。然后把这个肉圆做一下，
2: 对对对，
3: 然后我就可以炒菜了。
2: 好啊，好。
3: 这个我们倒是经常吃，因为什么呢？看起来咱们做好了之后看起来大，但是里面这个肉不多，现代人不是肉经常会吃的有点过量吗？你帮我来团这个。
4: 啊？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大街上。
2: 大街上。真的吗？
3: 是啊，扬州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熟人社会，然后我呢是一个外地人，他也是个外地人，两个省人，两个陌生人。
2: 哦，你们是朱老师是淮安人，那个
4: 我是伊真，
2: 啊，伊真，
4: 伊真，考了羊，因为我送了到羊那边办公。

0: 后，首先你把这个盐拿给我。
1: 这个好的食物啊，烹调是非常简单的，你不需要有特别的技艺去加工它。

0: 手加下水，先手弄一个冷水油嘛，是。
1: 太好了，学会了。

0: 这就是一个淮阳人家的寻常饮食。从中我们不必再总结淮阳风味一条一条的特征，菜系风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它如流水前行。对于一故乡一家庭，淮阳是一种味道的习惯。
1: 越吃越挑剔。

0: 外面等着你，
1: 没有
0: 钱啊，时间赶得上啊。
2: 饭后不久，女儿即赶去上学，留下夫妇泡饮春茶，共度午后的时光。

和部分都能联合，但是都能。

台风看起来圆滚滚，可里面的风雨分布并不均匀。台风危险半圆是台风防灾和航海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把北半球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半圆区域称为危险半圆，这里通常是风雨最猛、破坏力最强的部分。为什么说右边的这个半圆更危险？几个原因让它成为了危险 C 位。首先，北半球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右侧的旋转风向和它整体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两股速度叠加，风速就像踩了油门，比左侧大得多。其次，影响我国的台风右侧常挨着副热带高压，强大的高压与台风低压之间的巨大气压差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把风推出去，让右侧风更猛，浪更高。此外，在科里奥利力等多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台风天生爱右转，所以一旦船只处在台风的右半圆，就会很容易被拽进台风中，进去了就很难安全驶离。除了要知道危险半圆，还要了解在危险半圆中的右前方的区域最为凶险，被称为危险象限。往往在船舶驶入这片区域，会观测到风向顺时针打转，气压急降，风力猛增，这是极度危险的信号。那相对的，在北半球的台风左侧的这半圆呢，就被称为可航半圆。那可

导航呢只是相对的说法，只要台风够大，那左侧的这半区它也一定会浪高风急，绝非安全区。所以面对台风，不管在哪个半圆，都不要存侥幸心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早避开才是真正的安全法则。现在你记住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鄂温克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4月到5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3: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
4: 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2: 4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4: 7点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驯鹿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筹募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5: 带着党员徽章来了，
4: 拿来豆腐，一级人民直接。那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2: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4: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2: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4: 先踢一件，
6: 好劲儿，一直往那边走。
4: 这一看早上走的。
2: 1、2、3、4、5、6。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

0: 用奶粉喂养大的八号母鹿不见了，它已经陪伴它整整九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驯鹿有着强烈的群居习性，主动离群往往是衰老或病重的信号。觉乐知道他病了。此刻的觉乐与小姑娘一样倍增无助。几个月前带领她走进这片森林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1: 那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头鹿，那个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他当时知道他妈妈没了，他也悲伤过度，病得挺严重，他当时都快起不来了。当时我哭着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斯时，鹿群里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睡觉嘛，平吧平吧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1: 我们那个敖乡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很多东西嘛都是这些解放军帮着这边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结核病研究医院就是解放军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
2: 现在那个雪，不能说都进不去。看看咱们这边咱们借一个铲车帮往里再拱拱。
0: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10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
3: 一二，
0: 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搓骡子里，依靠驯鹿托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备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1: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帮助其他的食物更困难。
0: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

0: 绝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1: 能找着、
0: 哦、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1: 这块是达内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捕食动物。
2: 一个驯鹿的一个养殖家，他种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都趴过的鹰，就在这吃。驯鹿只吃苔藓，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0: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播扬。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质量的驯鹿食物。奔走在每一个驯鹿养殖点，采集驯鹿的粪便样本，这是绝乐协助开展的一项关于驯鹿的国家科研项目。找到一种全新的食物，用圈养的方式保护驯鹿，实现种群数量的增长。
1: 按照自己已经是一种党员那种要求去要求自己做事的一些态度，我肯定是冲着第一。
0: 这些承载着希望的样本，经过仔细分拣包装，最快2天就能送达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学实验室。绝乐的奔走实践将助力这场科技创新的落地生长。
3: 你整些料了，你上这儿，我先给你压了，你回去喂喂它试试。
0: 小小的养殖点变成了试验场，绝乐按照不同比例反复混合，压制玉米、豆饼、麦麸、粉碎的苔藓颗粒。为了驯鹿的未来，要进行无数次的重复试验。
2: 我们把这个饲料颗粒研发成了圈养，肯定是离不开它这个驯鹿的食物。
0: 这几天，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绝乐倾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绝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绝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绝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1: 我现在是党员了，我第一个时间告诉的是爸爸。
0: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绝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4: 它好可爱呀！
1: 好可爱呀！
5: 好，
1: 那你摸摸它吧。
5: 好漂亮！
1: 漂亮吗？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因工作原因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其所受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一、因从事本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二、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工作受到伤害；三、因维护用人单位正当利益受到伤害；四、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三款简单好用的 AR 工具撰写脚本。我们三款工具分别是极创、剪映和开拍。先来看第一款工具，叫做极创。极创是抖音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工具，提供 AR 视频创作、图文创作和直播创作三个功能，借助 AR 的能力提升你短视频和直播文案创作的成本，降低成本，提升时间，提升效率。登录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直接在网页搜索极创登录主页面，第二种网页搜索巨量创意，通过巨量创意创意工具 AR 实验室里的 AR 视频脚本进入以后，使用巨量引擎工作台登录极创，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这个时候点击同意登录进入极创页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整个页面，从以上的分类分别是 AR 灵感、创意工具、创意资产和创意分析。点击创意工具进入到 AR 视频脚本，然后进入 AR 视频脚本创作界面，这里面又分为脚本生成和脚本裂变。我们先来看脚本生成，这里面做了分类，把市面上常见的类目做了细分，分别是通用电商、大健康、工具软件、金融、教育和汽车。我们以通用电商作为案例，这里面需要输入产品信息、推广常见和产品卖点。那产品信息啊，输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输入产品的名称，第二种如果你在抖音开店，可以直接复制你抖音小店的产品链接或者是商品的 RD， 这个时候啊，直接根据你的产品链接生产内容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输入产品信息，拿办公室玻璃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先在产品信息栏输出办公室玻璃杯，推广场景选择短视频带货，产品卖点啊需要自己输入，这里面这个 AR 是无法替代的。我要重点讲一下产品卖点和用户买点的区别。产品卖点是你以为王婆卖瓜，用户买点呢是用户认可了真正对你产品的购买理由。我们一定要研究好我们的卖点和用户的买点进行结合，只有卖点和买点精准，才能使用 AR 创作出爆款短视频文案。在这里呢，我们输出三个卖点，第一个婴儿奶瓶材质，第二杯子盖有三款，少女粉、粉色、沉稳黑色、阳光橙色，三玻璃手柄

方便用户在办公室使用。输入完成，点击下方立即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效果，4秒钟生成了2条带货口播文案，是不是相当的速度，相当的哇塞？我们来看其中一条的效果，文案模板给你列出来了，叫情绪营销加商品信息加行动号召。还在用塑料水杯吗？既不环保也不健康，来试试我们这款办公室的玻璃杯，采用婴儿奶瓶材质制作，安全无异味，让你喝水更放心。而且它的杯盖有3款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少女粉、沉稳黑以及阳光橙，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公司的文化选择最适合的一款。此外还配有玻璃手柄材质，非常适合放在办公室里用。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点击下方链接下单购买吧。文案出来以后，哪个地方你不满意，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把生成脚本往下拉，对 AR 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输入产品卖点的时候， AR 还会根据产品给出对应的推荐词，觉得合适我们就可以添加到卖点里面。脚本风格我们可以不做选择，还可以选择618或者是国货的风格，产生不一样的脚本风格。优惠价格这一栏不是必选项，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我的建议是不填写，给 AR 更多的弹性空间。用户痛点这一栏，我们可以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填写，比如说怕买到不合格的玻璃杯，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文案，攻击塑料杯不安全来引出玻璃杯，都是不错的选择。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主要场景做选择，比如说办公室使用，或者是带到户外使用等等。这里面有个使用的小技巧，如果我们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每次输出一个场景写文案，不同的场景针对不同的用户、不同的人群，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视频文案。最后是脚本字数，我们可以不限制字数，也可以直接按照口播文案时长选择对应的字数。除了上面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点击脚本裂变，输入我们想要参考的脚本，或者是直接提取某个爆款视频的文案，或者是根据你之前测试出的爆款脚本，按照这个脚本和我们自身的风格去创作新的文案。这个功能真的很哇塞，可以让 AI 写出的文案更加口语化，更加实用性。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款工具剪映。剪映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剪辑软件，拥有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功能。剪映 AR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操作方法如下：手机打开剪映 APP， 进入主界面，找到点击展开，点击创作脚本。这个时候会自动弹出脚本，支持在电脑编辑，我们可以复制链接到电脑进行创作。在这里呢，我们依然用手机创作脚本。创作脚本这一栏上方是一个大分类，分别是旅行、vlog、美食、纪念日、萌娃和好物分享。我们拿旅行脚本举个例子，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模板，套用它的模板，点击去使用这个脚本，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从大纲到详细的描述，再到台词文案，都有具体的模板。以上就是第二款剪映工具的使用。那第三款 AR 创作工具叫做开拍。开拍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剪辑软件。操作的方法，点击开拍，进入主页面，我们找到 AR 脚本，点击进入。接下来呢，进入到 AR 脚本主页面，这里面的工具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热点，用 AR 写脚本，还可以写小红书笔记、行业专属脚本等等。我们拿小红书笔记给大家举个例子，点击小红书笔记，进入笔记的主页面，这个时候啊，输入主题、内容类型和字数要求，我们同样用办公室玻璃杯作为主题，看看能写出什么样的文案。内容类型选择种草，字数选择250个字，点击生成脚本，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笔记生成。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连话题都给你写好了，太方便了。哪个地方不满意，我们可以做修改。写脚本的时候啊，我有个建议，那就是一定把你产品的

卖点和买点写清楚，这样 AR 生成的脚本更精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三款 AR 短视频脚本的工具，简单容易操作。 AR 直播脚本把不擅长写文案的运营直接替代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 AR 生成的文案用数字人直接生成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字人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实用？这就是另外一个虚拟的我，但是帮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呢，给大家做个总结：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话，今后职场有两种人，一种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另外一种是创造 AI 工具的人。二，学会借助 AI 创作是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提升你的创意和效率。第三，学会把 AI 工具组合运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惨遭雷劈，是机缘巧合还是诅咒降临？翻涌的云烟，熄灭的长明灯，又在讲述哪些墓葬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颤栗电影。
1: 金刚墙发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气却阴沉下来。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十三陵地区每天可以说是雷雨交加，考古发掘工作也根据天气的情况是时断时续，时紧时停。就在这个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非常古怪的老者。据他所说啊，在这个本祖呢有一个传下来的灵谱，灵谱上记录在墙的那一片有一条生死河，河上飘着一条船，只有八字和万历皇帝相符的人才能够上船过河，其他的人都会受到皇陵的诅咒，沉入河底，变成尸熬的食物。据史书记载，秦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万历皇帝会不会和秦始皇一样，在这金刚墙后藏了一条生死河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一股浓烈的黑烟扑哧一声就倾泻而出，瞬间把金刚墙围得是严严实实，足足小半天才消散而去。浓烟究竟是什么？难道定陵的地下真的存在着生死河吗？
0: 这是一种古墓中的气态墓毒，中国古人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在机关设计时往往多管齐下，多种毒招并用，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而其中的气态墓毒最为厉害，主要以尸体经过几百年地下腐败产生，混合防腐的水银等毒物变成气体后遇空气挥发，可以导致地面寸草不生。
1: 好在考古队员们及时捂住了口鼻，才没有让气态木毒造成人员伤亡。金刚墙拆开了，老头口中的生死河也并没有出现，这让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一系列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了。

据老人们说啊，拆开金刚墙那几天呢，老是下雨。有的队员说这是触动了万里爷的灵情，他龙颜大怒，不让人们继续再挖了。当时工人们都很犯怵，就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先进陵墓。然而抓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定陵就迎来了一场雷阵。突然的一声惊雷，竟然把明楼上的座兽给劈成了两半。这下人群就躁动起来了。

0: 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大伙是七嘴八舌，纷纷认定这是万历皇帝的诅咒，是给考古人员的警告。
1: 被雷劈碎的座兽为护灵座兽，他们是古人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灵器。定陵遭受雷击的座兽位于明楼前沿，是定陵第一道精神防护灵器。
0: 我身后呢，就是明楼，护灵座兽就是在那个上面被雷击落，摔断了脖子。人们都说这是考古队触动了皇陵的诅咒。此情此景难免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商朝的一次神秘的事件，而且那次遇难的人还是个皇帝。
1: 据史记记载，帝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后列于河卫之间，暴雷震死。无疑是商朝第28任君主，他在位时常以殴打天神雕像、射高悬血袋为乐，并借此宣称自己能够战胜天神。后来当无疑到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最终他被暴雷震击而死。
0: 或许这些都只是巧合，或许只是因为古代建筑避雷措施做得不够好，但是想到无疑的遭遇，再联想起这些天定陵所发生的怪事，考古队员们还是人心惶惶，心神不宁。不久之后呢，大家按照抓阄的结果抽出了一名考古队员。这名队员在杀鸡血迹之后，鼓起勇气第一个走进了地宫，然而没走多久，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他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庞然大物挡在了路上。挡路的庞然大物呢，就是这扇汉白玉门。汉白玉门呢，足足有4吨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员看到它的时候呢，两扇门合在一起，里边呢还顶着一根自来石，从外面推啊是完全推不开的。考古人员研究了很久，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呢将钢筋弯曲做成了拐弯钥匙，考古队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呢用钢筋做成的拐弯钥匙来提起自来石，而另一队人呢在两边用力的推门。随着沉闷的几声响，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 地宫是一座由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宫殿排列按照九重法宫之制，以纵横各三组成棋盘结构。考古队员入殿后发现前殿没有陈列品，而中殿中陈设着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宝座前各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一口，缸内铸有蜡纸，蜡面有铜制圆飘子一个，飘子中有一根灯芯有烧过的痕迹。
0: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呢也能够猜到

0: 家呢，能够理解万历皇帝当时的心情，他是希望他自己地下的生活也能够灯火辉煌，形同白昼。那么接下来，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带您到文物当中去揭秘。 这个地方呢，就是考古队员当初进入的配殿。按照明朝的丧葬制度，皇陵当中的配殿呢是用于安放皇后棺椁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打开配殿的木门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位皇后的棺椁竟然不翼而飞，整个配殿里边只有眼前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棺床。
1: 配殿中放置着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中间设有一个填满黄土的孔穴，这是古人视为风水之学的金井。古代帝王认为，棺椁入葬后，需端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然而， 当考古人员来到左配殿时，却并没有在金井之上发现皇后棺椁，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右配殿的石门，发现右配殿和左配殿一模一样，里面没有棺椁，只有金井和棺床。
0: 两位皇后的棺椁究竟去到哪里了呢？难不成定陵已经被盗了？ 考古人员没有多想，赶紧打开了后殿的石门。万一要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也不见了，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可不就白费了。石门打开，待烟雾散去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呢，后殿不光有棺椁，还有多只盛放着陪葬品的漆木箱。
1: 不过奇怪的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棺椁不止一个，而是一、二、三个。棺床中央从左至右分别放置着孝端显皇后、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26只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
0: 考古人员开箱清点，从随葬木箱中找到文物共2648件，其中仅金器就有数百件。里边的珍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啊，这顶三龙二凤冠，就是考古队员们在漆木箱当中找到的。金凤展翅飞翔，金龙 口衔珠钉，造型华丽，独具匠心，而且这棺上啊，光是珍珠，您知道有多少颗吗？3000多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的文物，而且件件都是绝世的珍宝，考古队员们都挺开心的。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像有点蹊跷。既然配殿是专门为皇后设置的， 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怎么就跑到后殿去了呢？其实啊，这事儿不难解释。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过世没多久呢，他刚刚继位的儿子也过世了，他的孙子呢是一边忙着祖父的葬礼，一边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忙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下葬的时候， 还下着大雨，悬宫不可久卸呀，所以工匠把整个地宫是挖开了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到了中殿，他们发现呢，通向配殿的甬道非常的狭窄，巨大的棺椁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匆忙当中呢，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也都运往了后殿，跟万历皇帝那是同床共寝了。

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夜用银杏，也就是药用银杏的高效栽培技术与产业化应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银杏。银杏是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的经济树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呢叫白果。白果是指的是银杏的种核，它也是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银杏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为单科单属单种的植物，所以说也是一种著名的这个结蚁树种，也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种子植物之一。银杏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我们从这个银杏的化石资料呢，记录大概推测银杏大约起源于2.7亿年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也被称为叫活化石植物。银杏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我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分布有大量的银杏的古树，比如说呢这一棵在山东莒县的丝竹的银杏的古银杏啊，还有呢在贵州福泉市李家湾的这一棵丝竹的这个古银杏树，它们的这个树龄呢大概都在了上千年左右，所以说啊银杏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么银杏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适应性能非常强。银杏几乎分布啊遍及了我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如说现在在黑龙江也有了寒地的银杏的种植。另外就是银杏的垂直分布啊也非常非常大，从低海拔到海拔3000米左右啊都有银杏的分布，现在在西藏也有银杏的种植了。那么由于银杏的这些特性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具有这个科研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植物学会、国际的植物学大会以及全国的植物科普活动啊，它的这个图标用的就是银杏的这个图标。另外呢，银杏呢还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像大家熟悉的白果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银杏的果粉，还有呢就是银杏饮料，这些都是用这个白果用果实来做的啊，它是有药食同源特性的。另外呢就是银杏的叶片，这叶片中呢含有比较高的药用的成分，所以说呢现在呢用银杏叶的提取物啊，它是可以作为药用啊，这是生产的一些银杏药作为原材料的哈、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银杏的观赏价值啊，银杏的扇形的叶片到了秋天呢金黄一片，所以说也会成为很多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圣地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具有呢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呢是银杏叶的药用价值及其产业化应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银杏果，就是白果，以及呢银杏的这个观赏树种，但是呢对银杏叶的了解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哈。其实银杏心病和心绞痛在美国呢主要是作为膳食补充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记忆和抗氧化的这种功效。随着大健康产业啊以及人口老龄化，对银杏叶的需求呢在逐年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呢想讲一下夜用银杏的产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呢这个也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我国的银杏产业谱，这里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密植型的产业谱啊，它大概的面积在50到100万亩左右，主要是分布在江苏，比如说江苏的邳州，还有呢山东的郯城、湖北、河南、安徽，现在在内蒙、辽宁等地也有了产业谱。那么在国外的产业谱呢，大概的面积在10多万亩，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有这个成片的产业谱。但是现在其实用这个银杏叶提取物的日本、韩国也很多，包括德国非常多，但是呢他们呢主要是靠这个进口进口我们国家的那么自己的这个产业谱的话，相对来说规模呢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啊，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银杏生产国，银杏叶的产量超过

过了全球的70%。但是对于彩叶蒲的营建，银杏这个叶用彩叶蒲的营建，它对苗的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银杏树上的叶片，它都可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路边的这种园林景观的，或者作为行道树的这种高大的银杏树，它的叶片呢，我们一般，不是用来作为药用原材料的。这里所指的药用银杏的原材料，它指的是只有几十公分高的小树苗，一般是在叶片还没有变黄之前采摘和及时的进行烘干，所以说呢，我们也称为叫干青叶。主要呢是以播种的实生苗，比如说1到5年的实生苗为主，他说3年的话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叶片的节点。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银杏彩叶蒲的建设啊，都是通过高密度的播种育苗啊，因为它的小苗里面呢含量比较高。如果说我们播种育苗的话呢，一亩地大概的播种量用到的这个就是白果的量，要达到450到600斤，这个量是非常高的。那么就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为什么一亩地要播这么多的种子？主要是因为银杏的种子中间它的无胚率非常高，而且现在逐年在增加，无胚率可以达到50%、60%，甚至有的达到70%。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能够保证这个一亩地的出苗的数量，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播种量。一年的银杏苗呢，大概我们可以播到一亩地4万株。如果我们管理得当，当年的银杏的株高可以达到10到20公分，当年就可以采摘银杏的鲜叶进行售卖。但是呢，当年的产量是稍微低一点，大概在500到600斤左右的银杏鲜叶。到了第二年，就是2年的银杏苗。那么这里呢，我们指的是不是移栽苗啊，而是这个播种苗进行建苗啊。建苗以后，我们大概控制每一亩地呢5000株左右。那5000株也是属于密度比较高了。那管理得当的情况下，株高在第二年可以达到50到70公分的高度，亩产银杏鲜叶800到1000斤。第三年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个每亩呢5000株左右的这个数量，株高呢可以达到1米5到2米左右，亩产的银杏鲜叶呢可以达到1500斤左右。那么到了第四年呢，银杏苗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啊建苗啊，也可以扩大你的这个种植规模，继续建苗呢，每亩可以控制在3000株左右，那株高呢可以达到2米以上。现在银杏这个叶片的产量比以前呢也增加了很多，大概呢可以达到2500斤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目前呢也在这个继续的能够找一些这个措施啊，管理的措施，能够进一步的来提高这个银杏叶的产量。但是5年以上的银杏苗，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干就非常明显了，就形成了乔木状。大概一亩地呢要控制在1500株左右，它的株高可以达到3米以上。但是这个密度啊，种植的密度以及呢株高已经不适合作为叶用的彩叶蒲了。主要5年以后的这种种植模式是作为园林苗木苗圃来进行种植，是作为这个园林苗木的。那么为什么5年以上的银杏大树它不能用于彩叶呢？就是不能用于药用呢？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银杏叶片中间的黄酮醇苷和天地酯这两大类最重要的药用成分啊，它的含量会随着树龄的增加急剧下降，啊，就是成年树叶片里面的含量会低很多。啊，你可以也可以去提，但是你的成本会很高啊。作为银杏提取物的原材料的话，成本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生产上一般都是用幼树的叶片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所以说，这也成为了我们叶用银杏产业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以往的种植模式是苗龄一体化，前5年是作为银杏的彩叶蒲，我可以采叶子。但是5年以后就形成了园林苗木啊，要园林一体化。但是这种的种植模式呢，对于我们彩叶蒲的营建，它是具有不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种植技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1年到7年的银杏树来说，它的叶片在小苗的时候叶。

裂会很多，叶片也会比较大，但是呢五年以后啊，这个叶片逐渐的就形成了扇形叶的不裂，或者是大家经常所看到的只有两裂状或者是不裂状的这种扇形叶，所以它和幼树的这个叶片的形态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对一年和七年的这个叶片里面的黄酮类的物质，这个重要的药用成分进行了检测，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代表的是下降，含量在下降，可以看到57个类黄酮的差异代谢物中有52种都是显著降低的。所以说随着树龄的增加，叶片中间的类黄酮的这种药用成分它是会显著下降，大幅度的去下降。我们就利用树木的不同部位的生理年龄的差异，就建立了节干复幼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节干来促进主干基部隐芽的萌发，以及呢根茎交界处不定芽的再生，我们呢使得整株的银杏能够达到复幼的效果。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我们复幼以后的叶片下面两排，它的叶裂数增加，叶片面积增加，而且在这种矮化的栽培的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可以高密度的来种植，我们不用说5年以上1500株，我们仍然可以达到3000株的种植的密度。那么这样呢，我们亩产的银杏叶的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建立的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栽培技术呢，获得了授权了两项专利，这个呢是对6年的银杏树的复幼的效果，这个呢是对13年树龄的银杏树的这个复幼的效果，13年树龄呢，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有的一些园林苗圃，就是银杏的园林苗圃，这里面我们指的是高密度种植的这个园林苗圃呢，就可以把它转型为采叶圃，当然了，这项技术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是在江苏省林业推广项目的资助下，从2015年开始推广这个节干复幼技术，但是当时的话是在这个邳州啊，在邳州江苏的邳州推广，当地的种植户是不愿意去节干的，因为它的苗不结有主干，它可以作为园林苗木去卖，那么我结了之后没有主干了，但它就没有树形了，就没有办法当成园林苗木去卖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节干。我们好不容易是说动了当地的一位种植户，然后拿出200株这个银杏，说我给你去尝试去节干。那么结了之后，当年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节干以后的这个苗呢，他们说这个据当地的种植户啊，他们说他们采收叶片的时候，这个一棵树一蛇皮袋的叶片都不够装的啊，所以产量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后来带动了很多啊，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一些周边的种植户啊，已经主动的建采叶圃都采用节干的方式，现在是其他的省啊，可以说是国内可能建银杏采叶圃的都在采用这种复幼矮化的这种种植技术了啊，应该说还是受到广泛的认可。这个呢也是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园林苗圃基地进行采用了这个节干复幼的矮化的技术啊，就实现了当年的这个叶片就有了很好的收益。好，我们这项技术的话呢，也是获得了“13五”的重点成果，国家林草局重点科技林草科技成果100项，去年呢也获得了江苏省的新活技术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节干以后的叶片啊，比手掌还要大啊，然后它的这个叶裂呢也会很多啊，这个药用成分的含量也比较高。那这里面呢，我们想来关注几个就是矮化，就是复幼矮化栽培的关键技术的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啊，据我所知，很多的采叶圃啊，包括外省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在节干，但这个节干的高度，我们是经过多批次的不同的这个高度的节干实验，多年的这个比较观察下来呢，就确定这个高度呢要小于30公分，就是距离地面小于30公分的节干高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节干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30公分左右啊比较低的这个地方节干呢，不仅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隐芽的萌发啊，银杏树的特点是它整株可能都会有隐芽，但是呢我们比较低位的这个节干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这个隐芽的迅速的萌发。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它还可以促进根茎交接处，就是在地面以下的这个根茎交接处的不定芽的再生，就会形成更多的侧枝啊，使得我们的这个

彩叶的银杏的株型呢，就是从下到上全是叶片，那可以提高我们的亩产的银杏的叶片的产量。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秸秆，就是第一年针对六年的，就是五年以上的银杏树的秸秆，可以看到10公分、30公分、60公分以及保留90公分的主干高度。但是呢，60公分以上的这个秸秆高度呢，它的当年的叶片产量也比较高，但它的问题是，它的第二年以及后面的秸秆，它的有效分枝点会比较高，就不利于我们后期的矮化的这种秸秆以及呢循环的采叶啊。那还有的很多的种植户在问，就是说，我知道了第一年该怎么结，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去办啊？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种结杆的方案呢，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方案。比如说，如果说我第二年不结杆啊，我隔一年再结，那么你的叶片的产量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叶片的用含量。你看这个叶片和我们连续结干的啊，每一年都结的，它的叶片的叶裂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叶裂数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去判断这个叶片是不是复幼的或者幼化状态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看到隔年结干你的产量会很高，叶片产量，如果说我连续结干，叶片的质量会比较高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采叶谱里面，今年已经是第四次秸秆了啊，采用的是每一年都在秸秆，那么它的叶片可以始终保持这种富有的状态啊，而且呢当年呢这个植株的生长的高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的根系已经比较庞大了。但是这种情况呢都要归结于我们种植户你对田间的管理的水平啊。如果说你管理得好，你可以呢尝试连续秸秆；如果说你管理得不好，你可以采用隔年的这种方式啊进行秸秆。那么秸秆其实对于我们不同树龄的银杏的话呢，它有不同的功效啊。比如说对于幼树，一年的、两年的，也有人在问我啊，我这个种了一年的银杏，我能不能结？那么也要根据你的情况来确定。如果你的一年苗长得很好，那么你不用去秸秆啊。但如果你的一年的苗长得很弱啊，你尤其是移栽以后的长得很弱，根系不是很发达，那么你也可以采取秸秆的方式。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秸秆它就不是复幼，而是复壮啊。比如说这上面是我们对这个两年的啊，一年和两年的苗秸秆以后呢，你会发现左边的这个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发达，导致地上部分的生长会更旺啊。所以说呢，对于幼树，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如果它长得很弱，那么你也可以结，可以起到复壮的作用。对于五年以上的树呢，我们结干呢是起到复幼的作用啊。还有对于10到13年树龄的这种园林苗圃呢，我们可以进行转型为采叶圃啊。但是呢，对于比如说15年以上或者20年的这个银杏的园林苗圃，我们不建议你们去转型为采叶圃。一个是树龄很大了，第二个呢，你的种植密度很低，所以说你的叶片产量也上不来啊。所以说呢，这种转型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对我们树木的要求、数量的要求啊。好，因为呢，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矮化的复幼的这种栽培技术啊，而且这种秸秆它不仅可以复幼，它还可以复壮，它可以提高植株的这种抗逆性啊，增加它的这个根系的生长。所以说呢，我们就尝试着在一些困难地带来进行建采叶圃和进行银杏的种植。首先呢，我们采用的就是林下种植，因为呢，银杏复幼以后啊，它的叶片其实是很幼嫩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夏季啊，就是极端的高温，还有高光强，它其实是对这种幼嫩的叶片它是会有伤害。所以说，从我们前面多年的这个实验来看呢，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林下的遮阴，其实可以使得我们江苏啊以及江苏以南地区这种高温高光强的这些地方啊，它可以适度的来减缓夏季高温和高光强对于银杏苗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呢在江苏南通啊东社镇考察，这个地方大概有6000多亩的林地啊，但是他们呢就是说一个要管理，要花费人力和财力，但是呢又没有经济的收益，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做了这个应用银杏的采叶圃建设的科普报告啊，有11个村他们呢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讲座。那么想利用林下呢来建银杏的采叶圃，我们今年在这边呢就是建了80亩的24万株的这个一年生的银杏的移栽苗啊，已经呢全部这个种植下去，这些呢。

是目前呢大概是移栽了两个月左右的这个银杏苗啊，目前来说生长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个的这个除了林下以外的话呢，第二个的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些闲置的绿化带啊，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这个绿化带荒草，就草非常非常的多，对吧？那么我们想呢，能不能把这些地方也利用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地，这是位于高邮的一个绿化带啊，大家可以看到杂草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呢就把它开发了出来啊，开发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可能会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啊，我们就采用了起垄种植的方式啊，那么今年呢也种植了这个6万株的，已经移栽了6万株的银杏的一年生的移栽苗哈，这是两个月移栽两个月以后的这个可以看到高低起伏。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银杏我们今年只是第一年的，然后后面如果第二年、第三年银杏的这个长大以后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有一个景观的效果，对，而且呢还可以采叶，就兼具了景观和我们叶片采收啊这两种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盐碱地的银杏种植。因为银杏的适应性能啊，它还是比较广的啊，抗性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抗性，而且呢我们坐下来认为呢银杏是具有一定的抗盐碱的能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东台的江苏东台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尝试着种植了一年的就是移栽苗，和前面的三个地方是同一批的移栽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的盐碱地的逆境的情况下，它的成活率依然是很高的，但是叶片的形态略有差别，对啊，还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会继续去检测，在盐碱地这种逆境条件下，往往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叶片中间药用成分的合成和积累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种植了50亩的银杏的这个大树，在它的垄上呢，我们来种植的银杏的这种一年生的小苗。那么在这些困难利地条件下，我们又如何来建这个采叶圃？这里面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银杏，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很古老的一种植物，对吧？裸子植物，它是很长寿，但它生长就很缓慢，很缓慢。所以说银杏的根系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慢的。大家可能也能够有这个同感，比如说你看到城市中间园林绿化的那个银杏树，如果移栽以后，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缓苗期，就是因为它的根系的这个恢复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移栽苗呢，为了提高它的成活率，我们一般需要先修剪根系啊，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呢用生根剂处理以后再去进行定植，这样我们可以呢提高成活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对于这些困难利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壤贫瘠，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土壤板结，那么我们呢在移栽之前要施足基肥深翻，还可以结合一些土壤的改良措施。移栽苗的话呢，可以以这个菌肥，施菌肥为主，也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些地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杂草非常多，尤其是恶性杂草。那么我们呢，要及时的控草。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银杏专用的除草剂啊，所以大家呢，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现在还是以封闭为主啊，封闭加除草剂，结合呢人工除草。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有针对我们这种高密度的种植的银杏采叶圃啊，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机械化的，比如说割草机啊，我觉得是非常对于我们，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采叶圃的种植户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于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啊，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危害，我们呢也在筛选合适的适用于叶用银杏的这种除草剂以及呢保护剂啊，但是的话我们目前以封闭以及禾本科的杂草的防治为主，大家还可以结合覆盖和人工控草。还有一点就是银杏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根系呢为肉质根啊，银杏的根系不仅恢复慢，而且它是肉质根，极其的不耐涝。就银杏适应性的很广啊，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怕水，就是怕涝。所以说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梅雨季节啊什么，就要及时的去排水。如果这个地方的地势低洼啊，那么可以起垄种植，它很容易烂根啊，很容易烂根。那我们对于移栽苗来说，因为大部分的种植的话可能都是以移栽苗为主啊，我们第一年的移栽苗一定要避免肥料直接的与根系的接触，我们可以呢以基肥为主，以充实的菌肥在移栽以后呢浇透定根水，5到7月可以以水溶性的肥为主啊，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
这个，但是呢，也要坚持呢，国肥。

勤施啊，就是肥料啊要薄肥勤施啊，这是我们用的菌肥的效果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已在当年的一年生的苗啊，啊长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多年生的银杏苗的话呢，基肥呢可以用有机肥啊，这个羊粪、鸡粪都可以。在萌芽前呢，可以施一些氮肥和水溶肥。5到6月是生长的旺盛期啊，这个期间的话以叶面肥为主啊，可以你可以有啊，甚至5到7月你可以有3到4次的这个叶面肥。而对于林下的多年生的银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怕长期积水啊，如果是长期积水不能及时排涝，银杏的这个植株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务必呢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林下不管怎么样，它的光照它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并不提倡在全密闭的这个郁闭度特别高的林下呢来种植夜用银杏啊，它的类黄酮的合成是在叶片中合成，也是需要光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施一些氮肥和磷钾肥，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来修剪这个枝条透光，在土壤上面呢以有机肥呢来进行改土，叶面肥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生长调节剂啊，来促进林下银杏的生长以及呢药用成分的这个积累。好，银杏呢我们的鲜叶生产以后呢要采收，采收完了呢要及时的烘干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干青叶啊，烘干和打包用于呢提取厂来提取银杏提取物，这个提取物再用于作为原材料，用于药品，比如说我们银杏的很多的药品是经过了前期很多的临床实验啊，还有呢作为膳食补充剂，还有膳食补充剂主要是在美国啊用的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团队也在做它的粗体物来作为一些保鲜剂啊，当然目前也是银杏中间呢是以人工采叶为主，不过呢现在也有了一些地方是用机械化采收，不过呢损失率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再次呢能够提出来，在银杏叶片的这个机械化采收方面啊，今后能有一些这个研究的进展啊。那么采收以后的话要及时的烘干，因为在这个运输过程里面叶片中间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可能会降解啊，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烘干和打包啊，这里就是用于这个提取物，就银杏叶的提取之后，它的提取物用来作为原材料啊，上面是这个银杏叶的一些药物啊，药物下面呢是这个一些保健品，可以看到保健品都是国外的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呢我们团队呢现在呢也在开发啊，用它的粗体物啊，就是啊不像这个药典中规定的 GBE 的这种比例4:1的比例，可能呢我们的粗体物里面呢它的这个提取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而且呢还含有一些酚酸类的物质啊，那我们发现呢它对很多的这个有很好的抑菌的功效啊，我们呢就把它做成了这种保鲜膜啊，这种膜的延展性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它的这个保鲜膜呢可以作为我们果品啊那个包装纸里面啊衬在里面的，起到对果品的保鲜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也做了可以作为鲜切花的保鲜剂啊，你看保鲜的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都是用的银杏叶的粗体物。另外呢就是银杏的提取物啊，研究的发现呢它还能够抑制皮肤的纤维化，减少疤痕的增生，改善皮肤变硬变厚，就是这个老茧是吧啊，使皮肤变得柔软，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有抗氧化和皮肤紧致等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他们都已经论文发表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团队呢现在也在做开发一些银杏中间的高活性的这种单体的复配这种功效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我们的护手霜和身体乳，现在也有了初步的这个产品啊。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最后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啊，我们团队是在从上世纪的50年代是在这个何凤仁老师和陈鹏老师啊一直研究银杏的基础上，我们呢继续坚持研究银杏，我们的团队呢也入选了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不仅是在银杏的高效栽培与次生代谢合成调控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呢我们还围绕着银杏的古树开展长寿机制、古树保护以及呢银杏的种实发育与品质调控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呢也是在我们江苏省林业局的资助下来完成的，一些基础研究的话是在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还有呢我们包括前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的实施啊，推广实施也在我们一些横向课题的资助下来完成的啊。那么再次呢感谢大家，也希望今后呢有机会跟大家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好，谢谢。

0: 这是小心的。这边肢体，以前这边水局合同都正常了，
1: 正常。
0: 这边第二，这边是粘不稳的，
1: 都是错，那地方
0: 我血管出了问题。
2: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急诊人刻入骨髓的信念。2009年，杨中波以一名急诊医生进入庐江县人民医院，从此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16年里，他始终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急诊医学部主任，从单一科室到构建覆盖县、镇村的三级急救网络，他用信念与专业筑起了一座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2025年2月21日的深夜，34岁的施某裹挟着农药刺鼻的酸臭味被推进急诊室，青灰指甲与143次每分的失控心率，昭示着草胺磷中毒的致命威胁。洗胃管刚探入食道，氨氯农药残渣喷溅在防护面屏上。抢救室外，患者父亲焦急的眼神从没离开过观察窗。在持续24小时的救治中，呼吸机逐渐规律作响。在与死神持续拉锯的7天里，是急诊人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是对殷殷关切的患者亲人最好的答复。7天后，施某平安出院，垂死波形中成新生轨迹。
3: 我们急诊科，那就像一所快艇一样，那么在医院里面，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应急救治时候一个急先锋。我们每一个医生和护士在我们急诊科，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急诊急救的党员，更要冲在前面，披风斩浪，空克艰难，把急诊急救的事业做好。我一个人强大不算真正的强大，尤其是我们整个团队。如果强，才能算真正的强。
2: 杨中波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立党员带教制，培养急救技能标兵，形成了用心、敬业、快速、安全、高效的急诊理念。他主导的三新项目连续斩获院内创新奖，带领团队在合肥市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气管插管操作及呼吸机使用操作中荣获第一名。
4: 肌心跳停止，心率和速
3: 才能抢救的过来，不然的话有些流程不对，这话我们抢救的延误了抢救的时间，和同时没有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同时一些的有效的药物都没有及时的使用上去的话。
2: 急救体系的关键在基层，杨中波带领团队下沉乡镇，建立县道镇道村三级联动机制，为村医定制急救手册，培训基层医护，下辖镇卫生院急诊科均配备120，实现30分钟急救圈，打通了急救最后一公里，让乡村危重患者上车就救治，下车即入院。牵头整合胸痛、卒中、创伤三大中心资源，建立多学科协同救治机制，实现抢救室床边 MDT 会诊，使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时间缩短50%。
3: 我在急诊科已经工作有16年了，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突发性强和应急性强。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同时我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那么始终都是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急先锋作用。我们每一位患者，急诊急救的患者，我们都需要去认真去对待，尤其是危重患者，我们要争分夺秒，只要有哪怕有只有1%的希望，我们都要付出100%的努力。
2: 初心如磐，永不停歇，6000多个日夜坚守，杨中波用共产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人心，书写了一段县域急救改革的新篇章。从清晨到夜晚，变的是技术与管理的高度，不变的是党旗下的誓言。

花馒头呢，在我们这儿又叫花饽饽、花包子，也叫花馍，是各种庆贺祭祀必备的一种礼品。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面食发酵的办法，唐代开始出现了彩绘花馒头，宋代器宠的捏制花馒头的工艺逐渐成型，明清时期面食制作的艺术已经基本成熟。我叫孟兆军，从小就学习蒸花馒头的技术，我乃是村里边蒸花馒头的高手。我几岁的时候就跟在他身边一边玩一边学，等到十几岁的时候，村里边有蒸花馒头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帮上忙了。因为我奶和我们蒸的馒头特别漂亮，所以村里边人就特别喜欢。蒸花馒头的工具非常简单，都是生活中随手可以拿到的工具，比如说筷子、梳子、剪刀、镊子、擀面杖，这些个东西都可以用。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揉、搓、按、压、卷、捏、剪、粘贴，有这几道工序。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做花馒头。今天做一个小虎头的形状。咱们先来和面。和面呢，是有比例标准的，水要放少一点，面呢放多一点，这样呢，和出的面比较硬，好造型。放上水之后，放上安琪，再放一点点糖。这糖是帮助发酵的，然后用筷子把安琪在水里化开，放入面粉。面粉必须要用那种特别精细的面粉，现在一般咱们都用高筋粉。和面的时候呢，先用筷子搅。搅拌成絮状，搅到差不多没有干面的时候，再用手揉。揉的时候稍微用一点力，这样面会有筋的。揉成面团之后，让它稍微醒发一会儿。面醒发一段时间之后，咱们拿出一小块面，揉，放在案板上揉，把里边的气孔排出，多揉几遍。把面团的表面揉光滑，看一下揉到这样就可以，然后收口做成一个圆球形。现在开始做一小虎头的形状，先从中间先做小虎的耳朵，用两个手指慢慢捏，大概到这程度就可以，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扁，捏成这样。下面开始捏小虎的鼻梁，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把它上这儿尖捏成一个高起来让它鼓起来的那么一个形状，来，然后做它的小鼻头，用这只手的拇指往上推一下，好，这个小虎的大体的形状就做好了。现在做老虎的须，老虎的须呢

用耳朵的下方这个位置给它捏，两只手要同时进行，捏到这个部位轻轻剪，不要剪断，剪的时候这剪刀慢慢一点一点往上提，让这个虎须呈稍微立一点的状态。下面来做老虎的嘴巴，在这个地方做老虎的嘴巴的时候，老虎的上唇比较厚，从这里开始捏老虎的下唇。捏老虎下唇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往上推一下老虎的一个小下巴，这个小虎的嘴巴就做好了。用这个剪刀的尖儿在上唇上边做上几个点儿，然后咱们再拿一小块面在手里边揉成一个小的长条形，把它绕的摁的稍微扁一点。下面我们来做老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先在手里边搓成圆形，取它光滑的一面，用手指把它捏鼓出来，这样转揉这个这肩部，把它稍微搓细一点，做那个老虎眼睛的眼角，眼角是往上挑的，做成这种形状。做的时候这只眼睛是右边，这只眼睛往右挑，这左边这只眼睛往左挑，老虎的眼睛就做好了。好，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就做好了。现在做好了之后放到醒花箱里，还继续醒花。来，这个小虎头醒花的这样就醒花好了，现在咱们拿去上锅蒸一下。这个小虎头蒸好了，蒸好了之后呢，我们拿到外边去晾晒，晾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上色了。小虎头现在晾晒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给它上色。首先上色的时候呢，先上浅的颜色，我们现在先上黄色，黄色呢涂在它的眉毛的地方，涂到它的这个胡须的位置，然后上上一点点蓝色。涂蓝色的时候涂在这个黄色的外边，里边留下一点黄色，就好像它有一个过渡色。现在我们涂它的耳朵，耳朵上边我们用粉色，这粉色涂在咱们压的这个花纹里边。一般上色呢，我们就用比较明亮的颜色，

在他的嘴唇附近也给他涂一点红色粉色，然后在他的上边的眼睛的上部分涂上淡淡的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画他的眼睛。画眼睛的时候呢，先画他整个眼睛的这个轮廓，然后在这个眼睛的中上方画一个小小的圆圈，就是眼睛的中心那个瞳孔的部位，然后我们再把这眼睛的其余的部位都给它涂成黑色。好了，眼睛就画好了，然后之后做到了一个眼皮，轻轻的按照这个粉色的边缘给它勾勒一下。好了，小虎的眼睛画好了，现在我们在这个黄色的部位给它画上眉毛。好，小虎的眉毛就画好了。来，我们用黑色点缀一下小虎的这个耳窝，给小虎在这个上边这个上唇的两边再给它画几颗胡须。最后一步，给这个老虎的王字涂上颜色。好了，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就做好了。

发展肉用山羊生产，品种具有关键性作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是肉用山羊里的一员，它的名字叫做简羊大耳羊。简羊大耳羊是用进口努比亚山羊与简羊本地山羊经过60多年的杂交和横向固定形成的一个优良种群。它在2004年被四川省政府正式命名为简羊大耳羊，成为了地方新品种。简羊大耳羊具有体格高大、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适应性好、肉质好等优点。简羊大耳羊选育区群体数量在30万只以上，深受广大饲养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简羊大耳羊的生物学特性。首先来看看它的体型外貌都有哪些特点。简羊大耳羊的毛色以棕黄色为主，部分为黑色，富有光泽。在冬季，毛背内层着生短而细的绒毛，头呈三角形，鼻梁微拱，有角或无角，颈呈长方形，结构匀称，体型高大，胸宽而深，背腰平直，臀部短而斜，四肢粗壮，体质坚硬，耳朵宽大下垂，长度在15到20厘米。母羊的脚比较小，呈镰刀状。公羊成年平均体重为65千克，平均体高76厘米，平均体长87厘米，平均胸围97厘米。母羊成年平均体重为46千克，平均体高67厘米，平均体长74厘米，平均胸围82厘米。简羊大耳羊产肉性能良好，周岁阉羊冻体平均重为17千克，屠宰率为50%，净肉率为38%，鲜肉色泽红润，脂肪分布均匀。简羊大耳羊公羊配种年龄为8到10月龄，母羊出配年龄为6到7月龄，年产1.7胎，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发情特征明显，发情持续48到72小时，妊娠期142到155天，初产母羊产高率为150%，经产母羊为232%。出生羔羊平均重为2.7千克。了解了简羊大耳羊这些特点，那么我国哪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可以对它进行引种养殖呢？自1982年以来，简阳市已累计推广简阳大耳羊16万7895只。1998年到2008年，简阳市已向全国11个省、市区，其中包括山东、河北、贵州、陕西、江苏等，推广种羊86182只。简羊大耳羊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保持了个体高大、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推广效果良好。了解了可以引种和推广养殖的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养殖简羊大耳羊对于场址的选择以及羊舍的建造有什么样的要求。羊场环境要充分考虑放牧、牧草、饲料条件。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排水良好、通风、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同时远离工矿企业、城镇、居民区。羊场周围有较为便利的交通。
建造羊舍的目的是保暖防寒，便于降温防暑。修建羊舍时，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这样有利于采光和保温。羊舍内的羊床一般采用双列式排列，两排羊床之间保持在2到3米，以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喂管理。羊床高于地面45到50厘米，采用漏缝式床面，羊粪尿拉出来后直接从羊床上的缝隙里漏下去，因此羊床表面始终能够保持清洁干燥，提高了舍内的空气质量，减少了疫病发生的几率。羊舍屋顶要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搭建，羊床上方2米的地方设有窗户进行通风，便于羊舍通风换气。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水泥饲槽，在每个饲槽旁都设有水槽。种公羊生性好斗，所以它们得需要住单间。种公羊的羊床保持在宽1.8米、长2.6米左右。种公羊的运动场保持在宽3.6米、长1.8米之间。运动场四周用高墙隔离。由于种公羊比较活跃，高墙高度控制在1.5米左右。种母羊的羊床相对来说面积要大一些，一般情况下每2只种母羊居住在一个羊床内。一般种母羊羊床保持在宽4米、长2.6米就可以了。种母羊的运动场大约宽4米、长2.6米。相对于种公羊而言，育成羊就只能住集体宿舍了。育成羊的羊床一般长10米左右，宽4到5米，每个羊床里大约养殖30到40只育成羊。由于育成羊采用舍饲与放牧结合的方式饲养，所以育成羊舍不设置运动场。羊床下的地面用水泥地面或是石板砌成，要求做到前高后低，有一定坡度，便于清除粪便。总的来说，羊舍及羊圈内部的一切设施都必须本着一劳永逸的原则修筑和建造，特别是像圈栏、隔栏、圈门、饲槽等，一定要修得特别牢固，以便于减少以后维修的麻烦。不仅如此，在进行羊舍修建的过程中，还应尽量做到就地取材。了解了羊舍的建造，我们来看看简羊、大耳羊的种羊是如何饲喂和管理的。那么什么样的大耳羊能够被留作种用呢？对于种羊的选择一般进行2次，第一次是在断奶后，也就是羔羊出生

机会较大。种公羊要求体躯长大，体质结实，精力充沛，头部略粗壮，颈宽且长，背腰平直，腹大而不下垂，四肢粗壮，蹄部有力，臀部平而宽长，睾丸大小适中。对有生殖缺陷的公羊，一经发现应立即淘汰。种母羊外貌清秀，鼻直而嘴唇薄，背腰宽长，后躯宽深，不肥胖，皮肤富有弹性。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包括配种期和非配种期。在非配种期，虽然没有配种任务，但绝不能忽视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在饲喂上保证饲草饲料供应的多样性，做到粗饲料与精饲料搭配，青草和干草搭配。饲喂时先喂干草和精饲料，再喂青草。非配种期的种公羊每天饲喂2000到2500克青草，分早晚两次喂剂。注意，青草不能喂得太多太饱，以免造成草腹。草腹指的是给牛羊等草食性动物长时间饲喂过多的青绿多汁饲料，使它们的消化器官容积增大，也就是长成一个大肚子，这样会影响种公羊的配种能力。把干草和精饲料可以混合起来对羊只进行饲喂。每只种公羊每天需要饲喂干草2500到3000克，补饲混合精料300到500克。混合精料的配方为玉米75%，豆粕1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糊豆饼5%，麦麸9%，食盐1%。干草和精饲料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需要供给种公羊清洁的饮水，千万不可用油汤水、泔水喂养。配种期的种公羊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心神不安，采食不好，加上繁重的配种任务，饲喂上要特别细心。青饲料要以优质的豆科牧草为主，每天3000克左右，分两次饲喂。在配种期间，每只种公羊每天补饲生鸡蛋1到2枚，同时增加精饲料的投喂量，每天每只600克到800克，每天饲喂干草3000克。和非配种期一样，把精料和干草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对种公羊各饲喂一次。坚持每天清扫羊圈和运动场，保持圈舍通风、干燥和卫生。经常对种公羊进行梳刷和修蹄，以保证羊的健康。在配种前一个月，应对种公羊进行内外寄生虫的防治，彻底驱除体内外寄生虫。配种期的公羊要远离母羊，以减少发情母羊和公羊间的干扰以及互相打斗。每天养殖人员要对种公羊进行驱赶，使他们在运动场进行运动2到3小时，避免种公羊过肥，同时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精力旺盛。这里说的种母羊，也就是指空怀期的母羊。这个时期的母羊一般都经历了产羔和对羔羊的哺乳，身体比较瘦弱，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就是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给青草1000到1500克，分两次饲喂，干草3000到3500克。精饲料的配方保持不变，饲喂量为每天150到2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养殖人员要经常检查羊的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当发现羊只患有感冒、消化不良等疾病时，要及时给药治疗，

果羊只感冒，可以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钾进行治疗，按照每公斤3到5万单位给药，每天2次，基本上连用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消化不良，可以使用维生素 B1 注射液进行治疗，用量为每20到30公斤3毫升，每天1次，连续使用3天。空怀期的母羊饲喂6个月就可以进行再次配种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剪羊大耳羊的繁殖。当母羊表现出精神兴奋、烦躁不安、鸣叫、频繁排尿的现象，这时我们就可以判断母羊发情了。将发情母羊赶到种公羊的圈舍中，让它们在运动场完成自然交配。剪羊大耳羊最佳的繁殖年龄是从初配到5岁，此后则逐渐衰退。母羊通常可以利用到7至8岁，种公羊一般只利用到5岁。剪羊大耳羊1年4季都能发情配种，最适宜的季节是每年的9到11月份，这样羔羊出生时正是春天，有利于羔羊成活。全群配种最好集中在1个月之二羊，通常采用2次配种的方法，在第一次配种后间隔12小时再配一次，以提高受孕率。配种后的母羊应尽早进行妊娠诊断，采用触诊法，让被诊断母羊自然站立，然后养殖人员用2只手以抬抱方式在腹壁的前后滑动，用手触摸是否有胚胎包块，注意抬抱时手掌展开，动作要轻，以抱为主。另外，配种前发情周期正常的母羊，配种后3到4周如果不再发情，而且伴随有食欲增加、动作稳定、性情变得温顺、贪睡等表现的时候，也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妊娠了。确定母羊进入妊娠期以后，妊娠期的母羊需要养殖人员精心调理，为羊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妊娠期可以分为2个管理阶段，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妊娠前期也就是妊娠的前3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并不比空怀期多，所以这时候母羊的饲喂和空怀期的饲料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2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中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调整为玉米65%，豆粕2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糊豆饼6%，麦麸8%，食盐1%。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分早晚2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饮水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有脚或经常打斗的母羊要注意隔离，严禁饲喂发霉冰冻的饲料，饮水时注意饮用清洁水，冬天最好用温热水。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照配种日期月加5日减3的方法来推算大体的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
产房要求宽敞明亮，干燥通风，保温性能好。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但有时也长达数小时以上。羔羊产出后，养殖人员要先将羔羊口鼻部的粘液擦掉，防止窒息，然后让母羊自己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止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羔羊的脐带多为自然拉断，未拉断的可用消过毒的剪刀在离腹部4厘米处剪断，并用碘酒进行消毒。要保证羔羊产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俗称胶奶，它含有出生羔羊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易于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羔羊出生后一小时即可站立行走，自行寻找母羊吃到初乳。但是如果羔羊难以自行吃到初乳，就需要工作人员做一定的辅助工作，从而保证羔羊吃到初乳。随后7天之内吃好初乳，出生的孤羔和一胎生出的多羔可寻找保母羊代乳。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甘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之内，如果母羊膘型好，可以少喂精量，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甘草，每只母羊每天4味甘草，3500到4000克。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4味，每天早晚各4味一次。这个时候，牧草的4味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每天早晚各4味一次。在母羊的哺乳期间，要经常打扫圈舍，保持圈舍的干燥清洁。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长度生长最快的时候，从出生到75日龄是羔羊身体重量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之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的前辈技能的发育，从10至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甘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由于羔羊刚出生后不久，免疫力还很低，抗病能力较差，最容易发生腹泻，所以当发现羔羊腹泻后，要及时给发病羔羊打一针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按照每公斤0.25毫升的剂量给药，连用3天，每天1到2次，就能起到治疗肠道疾病的作用。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羔羊出生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到日光充足的运动场自由活动了，初晒半小时至1小时，以后逐渐增加。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
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膘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能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一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同时，这个时候也可以挑选出体型好、身体健壮的羊只作为后备种羊进行饲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简羊大耳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半放牧半射饲是这个时期最理想的饲养方式。每天下午将育成羊赶到山坡或草地放牧2到3小时，因为育成羊的羊舍不建造运动场，所以放牧可以有效地促进育成羊的骨骼发育，形成更加完善的留喂机能，促进羊只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甘草1500到2000克，可以把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也可以分别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由于每天放牧，所以这个时期适当减少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000克左右的青草，分2次饲喂。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间为了达到较高的日增重，应该停止或减少放牧时间，同时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克，甘草2500克左右，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500克到2000克青草，分2次饲喂。当育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简羊大耳羊的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一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使用1/1000的活碱或1:130的苯扎溴胺溶液，这两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以及舍外运动场，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由于各地区各羊场发生的羊只传染病可能不完全相同，而用以预防这些传染病的疫苗种类也不尽相同，免疫期的长短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养殖户要根据自己养殖地区的羊疫病的流行特点和实际情况来制定羊场免疫程序。我们这里的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11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3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鸠摩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
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简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已经为您介绍完毕了，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管理中能够多总结多实践，理论结合实践，进一步完善简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今天讲的是柑橘修剪。这个柑橘修剪，它的门派也很多，方法也很多。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是柑橘修剪的操作版，就你对照就直接可以用的，这个方案。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果园呢，它的品种是艾园，现在的季节呢是初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果树的对象，针对的这种方法，针对的对象是符合这两个：一是这个人，是就是基础比较差、动手能力比较弱、以前修剪比较少的这个果农；第二，我们针对的树枝就是树形比较乱的果树。那我们的目标只是达到一个及格，就是加上一百分的话，就是60分左右的一个。那我们更高的一级，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那我们就第三步，就是讲的这个步骤，我们就只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减少大枝，直到最终一根树枝只有3到10个大枝。好，那我们就给以这棵树为例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减少大枝，是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哪儿密我们就去哪儿，与这个原则。

树枝最终培养成只有3到10根大枝，这个大枝包括竹枝和竹干。我们这个大枝的去除，我们每年去除1到2个大枝就可以了。这个的修剪大枝的修剪量，也控制在比较小，10%到20%。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开窗口，数量是2个窗口。这个树枝的窗口开在哪儿？这个方位是开在肩部，树枝的话就开在这个树枝的中上部，也就称为肩部的位置。它开的窗口每年开多少个？一是开2到3个。然后这个窗口的大小大概以50公分左右的为合适，就是直径是50公分。好，那我们就操作。一个窗口，好，拿锯子。好，2个窗口，那我们再转过去。

三个窗口，这是我们完成了第二步，就是开窗口。好，那我们就第三步，调整姿态，直的要调弯，调的要抬升。这个打一个比方，像我们人要干活路要负重，这样子我们农村话叫这样撑腰马杆就用不着劲，这样子狗咬兔背一不行，要的是这样子一个姿态，竖直直立一不行，直立它的营养生长过旺，掉下来了它就老化，要的是这样这个姿态。那我们就这个数字，那我们就进行调整。我们调整的从咋个调整调的，好，那我们围绕一圈来做，这是调的，我们把它抬升。这个接骨术主要的像艾源接骨术主要就是容易产生这个调，我们这个修建的方式我们就对理论的要求比较弱，我们注重的是实际的操作，我们是希望古龙能够根据到我们这个视频能够动手，能够在动手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再来一个总结提升。

竹荚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亚热带、温带和热带水域，主要有大西洋竹荚鱼、日本竹荚鱼和智利竹荚鱼等。其中智利竹荚鱼一直在世界竹荚鱼捕捞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全世界竹荚鱼的产量已超过500万吨，太平洋海域的竹荚鱼产量最高，占世界竹荚鱼总量的3/4以上，具有较好的开发和利用价值。竹荚鱼经济价值明显，极具商业开发价值，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今后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竹荚鱼也叫马青鱼，属硬骨鱼纲鲈形目深科竹荚鱼属，俗称八浪、刺霸鱼、山台鱼、黄鳝、竹签、大木蹄、刺弓等。它的体型呈纺锤形，稍侧扁，一般体长在20至35厘米，体重100至300克，肢眼睑发达，体背小圆鳞，侧线上全背高而强的鳞鳞，所有鳞鳞各具有一个向后的锐脊，形成一条锋利的龙脊脊，体背部青绿色，腹部银白色，腮盖骨后缘有一黑斑，背部的两鳍呈分离状，胸鳍特别大，呈镰刀状，胸脊尾鳍为土黄色，背部和臀鳍是淡黄色。由于形状像用竹板编制的组合隆起夹，因此被称为竹荚鱼。竹荚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20碳5烯酸、22碳6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含有较多的钙、锌、铁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目前国内对竹荚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少，主要制成盐干品或烟熏食品，部分制成罐头食品或者鲜销。在国外对竹荚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多，由于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用于生产高级鱼粉和鱼油，剩下的大部分为冰鲜鱼，少部分做鱼片。在日本常用竹荚鱼来加工生鱼片、寿司、烤鱼片及炸鱼片等。几乎所有进口的竹荚鱼都不直接进入市场销售，而是进入加工厂做成鱼片等产品。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多种多样，主要取决于它的等级。大中规格的鱼主要卖到餐馆、寿司店做成生鱼片、寿司等，而中小等级的冷冻后卖给加工商做鱼干。小规格竹荚鱼大部分加工成罐头，在超市出售。竹荚鱼的食用方法因国家、民族、习俗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国，主要是传统的腌制、油炸和卤晒等方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竹荚鱼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南方的食用方法以煮炖和清蒸为主，北方以红烧、油炸和烧烤为主。在国外，竹荚鱼主要是加工成生鱼片、寿司，或者是油炸和盐烤的一些方便快捷食品。由于竹荚鱼脂肪含量高，褐色肉多，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容易腐败，而且鱼腥味比较重，肉质纤维粗，所以原料鱼的利用率比较低。现在企业科技人员针对竹荚鱼的特点开发研制出多种竹荚鱼的加工技术，
其中调味干燥竹荚鱼成为竹荚鱼加工的又一种新工艺。利用这种新工艺加工的竹荚鱼，质量稳定，营养丰富，口感好，而且易于生产，推广方便。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便，是首先是原料的购入、验收和储藏，然后进行冻鱼的解冻和鱼体清洗，去除内脏，开片，然后再进行清洗、调味、白网、撒芝麻，放入干燥间进行干燥，接下来摆盘、速冻、起盘包装，进行过金炭，然后装箱储存，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在进入加工车间前，加工工作人员要戴上工作帽和口罩，穿好工作服，最后穿上水鞋，然后进入洗手消毒间进行洗手消毒。洗手的程序是：先用清水冲洗双手，再用皂液洗手，然后用刷子刷洗指甲，再冲洗后放到每千克50毫克的消毒液中浸泡消毒30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在干手器上将双手干燥，经专人检查，戴上手套和围裙，再进行消毒冲洗，才能进入加工车间从事生产工作。在生产前，车间空气要经臭氧消毒，加工设备工器具也要经消毒水消毒后冲洗干净才能使用。下面我们就向您详细介绍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

0: 技术，操作要点：一、原料验收。加工的竹虾鱼大都是购买的冷冻品，要对原料进行验收，重点验收感官新鲜度、规格大小、尾巴完整度、竹虾混迹情况、微生物、组胺等。冻品原料验收，原料鱼应符合 JBT18109-2000 冻海水鱼标准的要求，贮藏期不能超过4个月，鱼体要求完整度高，从外观上看没有干耗破损现象，冻块平整坚实，表面清洁，冰衣完整，晶莹透明，鱼体完整坚硬无损伤，个体间容易分离，鱼尾损坏的原料不能使用，原料的组胺含量不能超过每千克50毫克。二、原料解冻，要预先配置好解冻用的盐水，盐和水的比例为1:33，配置成浓度为3%的盐水，在盐水中加入冰块，使解冻盐水的水温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解冻要使用冰盐水进行解冻，解冻水温控制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左右，水温高时要加冰降温，以确保竹虾鱼新鲜度。为了使解冻更加均匀，要通入压缩空气。解冻槽是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成的长方形槽，解冻车间温度要控制在4摄氏度以下，并且要控制好解冻时间，一般在40分钟左右。解冻过程中要防止温度过高，这样会造成原料不新鲜和解冻过度。解冻好的原料鱼表面干净光滑，没有粘液。竹虾鱼一旦解冻，其变质的速度比新鲜鱼更为迅速，因此解冻的原料鱼必须及时进行加工处理，以防止降低鲜度和品质。解冻好的鱼装入塑料盘里，上面要覆盖冰块，以保证鱼体温度不超过4摄氏度，然后放到运输车上，运往加工车间，放在工作台上进行加工。在加工产品的过程中，分为去头和不去头两种方式。首先介绍竹虾鱼去头的加工方法。三、去头。将鱼体平放，在鳍前用刀垂直切下鱼头，去头时必须保证刀法平整，头部不能去除得太大，要不然就会影响竹虾鱼原料的出成率。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摆放在塑料盘里。四、清洗。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放入配置好的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时两手端住塑料盘，在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干净后端出清洗槽放在投递口，准备进入下道工序。五、开片。将清洗好的原料鱼通过投递口运到开片车间进行开片， 开片也叫剖片，从腹部开片，将鱼骨取出待复刺。开片是在不锈钢操作台上放上菜板进行的。开片过程中要经常清洗操作台和刀具，对围裙套袖要进行消毒，以保持清洁。开片时刀的正确使用非常重要，刀法一定要快，鱼肉要平整，上下鱼片连接要好，这样才能保证鱼肉的平整度。首先将清洗好的原料鱼平放，鱼的腹部朝外，一手按住鱼体，一手持刀，从鱼的腹部下刀向尾部运刀，注意不能开得太深，划出一厘米左右就可以。然后用刀去除鱼的内脏，再从鱼的腹部向尾部运刀，用刀尖沿着刀口继续开片，不能将鱼开成两片，而是让它们连在一起，使两边肉片相连，对称成蝴蝶状，再用刀尖扎进背椎骨，并向鱼头方向运刀，将背椎骨剃掉，然后再将刀刃反转，剃掉剩下的背椎骨，刮去残留的血污、黑膜等物，以免影响鱼的色泽和外观。最后在清水里涮洗一下，放入塑料盘里，这样鱼片的剖割就完成了。开片这一程序也是出成率高低的关键环节，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必须要控制好。开好片的鱼还要进行检查，去除黑膜、红肉，从头部至尾部方向徒手触摸检查残存的鱼刺。为了保证加工质量，要在开好的鱼片上加上冰块，使鱼片温度不超过40摄氏度，确保竹夹鱼在加工过程中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变质，保证了加工质量的安全。6、清洗。经过开好片的竹夹鱼要使用冰水进行清洗，清洗时注意将鱼体表面的杂质清洗掉，然后沥水10分钟，就可以进行调味处理了。不需要去头的竹夹鱼经过清洗后直接进行开片，在开片时要注意开片的方法，要先去除鱼的内脏，然后进行开片，从鱼的下颌骨下刀，将鱼头从中间割开，分成两半，去除鱼鳃，鱼体不能开成两片，而是连在一起，形成对称的形状。其他要求和去头鱼的一样。7、调味。调味液的口味根据产品的需要进行配置。配置调味液的原料有绵白糖、浓口酱油、淡口酱油、糖稀、甜料酒、水等。常用的配方是绵白糖占24.5%，浓口酱油36.5%，淡口酱油4.2%，糖稀13.2%，甜料酒0.8%，水20.8%。配制时要将各种调料按比例称好，再进行调配。按投料顺序依次倒入加热锅里进行加热熬制。为了使调味受热均匀， 让糖稀充分融化，用于调味液加热的锅最好采用夹层锅。注意，加热时间不能太长，加热温度达到100摄氏度就可以了，以防止调味液的浓度过高。在加热过程中，为防止调味液发生粘锅的现象，在加热过程中要对调味液进行轻轻搅拌，使各种调料能够充分融化均匀。调味液配置好后，要盛放在盆里，放在恒温库冷却，以利于减少细菌的再污染，延长产品的储藏时间。冷却后的调味液制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以便使用。浸泡，将调味液与鱼的比例按照1:2的比例进行浸泡，将鱼一层一层摆放在调味液中。浸泡时，一层横向摆放，一层竖向摆放，这种摆法会更有利于调味液的入味。要摆放均匀，不能出现鱼体叠加现象。摆放时，摆最下面一层的鱼时，鱼肉一面朝上；摆最上面一层时，将鱼肉面朝下。摆放完成后，在浸泡槽上面放一张隔纸，在0度左右的恒温库内浸泡6小时入味。对于带头加工的竹荚鱼，一般调成咸味的。调味时先按比例配置好盐水，再把开好片的竹荚鱼摆放到里面进行浸泡入味，时间25到30分钟。八、沥液。把浸泡入味的鱼片从恒温库取出，摆放在塑料盘里，放在沥水架上沥液，沥干鱼片上多余的调味液，时间5至10分钟。九、白网。把经过沥液的鱼片从沥水架上取下来，摆放在不锈钢干燥网上，准备进行干燥。注意，摆网时鱼片不能重叠，要头尾交错摆放，这样能够节省空间。十、撒芝麻。摆放好的鱼片在干燥前要撒上一定量的芝麻，这样会增加成品的口感和感官度。操作时，将芝麻均匀撒在鱼体表面上，每一条鱼体上面都必须均匀地撒上芝麻，然后将干燥盘放在干燥架上，为干燥做好准备工作。十一、干燥。干燥温度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这也是调味干燥竹荚鱼产品生产中关键的一步。调味干燥竹荚鱼在干燥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蛋白质变性和脂肪氧化渗出，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温度较低时，鱼肉表面的水分蒸发与内部水分扩散速度接近，干燥的产品水分均匀，光泽好，但时间较长。温度较高时，干燥时间短，但产品发黄，光泽差，表面有油浸出，可能中间肉质还很软，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干燥时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相对湿度为42%，干燥时间2至3小时，使鱼体表面干燥就可以了。十二、摆盘。将干燥好的鱼片 从干燥室取出，冷却后按要求摆放在速冻盘上。为了起盘方便，速冻盘上要铺上一层隔纸。成品摆盘后要平整美观。13冷冻。速冻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佳食品加工方法，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本身的色泽、香味、品质和营养成分。冷冻一般采用单冻机进行速冻，把摆好盘的调味干燥竹荚鱼摆放在隧道式单冻机的输送带上，缓慢地进入单冻机进行速冻。注意要控制好单冻机的转速和温度，单冻机的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经过45分钟的冻结，当冷冻后鱼片的中心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就完成速冻，这时就可以起鱼片进行包装了。那么在加工过程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在加工过程中注意几点。第一点，注意就是原料解冻必须是盐冰水解冻，保持原料的新鲜度。第二，开片，开片主要是鱼片的完整度，再是进行卫生控制。第三的话是调味和干燥，调味过程是总计是6小时，中间2个小时进行翻过一次，再进行干燥。干燥就是主要的控制温度和湿度，温度控制在24度，相对湿度控制42%。干燥以后进行单冻，单冻以后进行包装。
0: 14包装。包装根据要求分为大包装和小包装2种形式。小包装每2片一个托盘，20盘装一箱。另一种是大包装，每箱10千克。在进行小包装时，每个托盘里摆2片鱼片，要首尾相对摆放，然后用保鲜膜封装，最后贴上标签。15过金碳。包装好的产品要经过金属探测仪进行金属检测，确保产品中不含有直径大于或者等于1.2毫米的铁碎片和大于或者等于2.5毫米的非铁碎金属片。16装箱贮藏。检测完成后，产品达到检测合格后，就可以把已经包装完成的调味干燥竹荚鱼进行装箱。装好箱后，用胶带封好箱口，放入低温储藏室，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接下来进行微生物的各项检测工作，要对生产的每一批的调味干燥竹荚鱼随机取样进行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进入销售。下面我们再看看调味干燥竹荚鱼最快捷的食用方法。调味干燥竹荚鱼为半成品，食用起来非常简便，不用进行复杂的烹饪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好。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微波炉加热3至4分钟后就可以食用。另外一种简便的食用方法是用竹签将调味干燥竹荚鱼串起来，然后放在烤炉上或烤箱里烧烤后食用。观众朋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就向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祖国西南版图上，有一个镶嵌在国境线上的村庄——龙立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极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科主讲人陈远宁。在祖国交通版图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从北京直通昆明，再往南止于中缅交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落着。这条路以昆明为界，北段称108国道，南段称昆洛公路。说起昆洛公路，它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既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青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建设者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单独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昆洛公路是党中央和云南26个边疆儿女的血脉之路，现已成为连通缅甸、老挝、泰国的国际大通道。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昆洛公路的终点打落镇，那个被称为极边第一村的龙立村民小组。龙立村民小组是打落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因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极边第一村。村内分布5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立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入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洛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案件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六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戒杯所立是山河无恙。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崩塌了。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地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护好。守住了边，就守住了国，守住了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了防止界桩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发生位移，杜绝边界争议，无论烈日炙烤还是暴雨倾盆，茫茫雨林中
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

0: 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巡边日志中。扎根云岭，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1: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多民族语言的户籍女民警，一个人守着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事。在她的窗口，总能听见她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她怀孕了，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她提前休产假，她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她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平静地说，教导员，我羊水破了。
1: 要生了？哦，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带你要生了，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0: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1: 帮我检查站，帮我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放行。
0: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0: 平安。
1: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他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曾经的龙利村因为贫困

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它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10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里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边疆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5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孙莹，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朱德的家风故事。朱德同志，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其家风更是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生活中，朱德同志对自己的衣食住行要求极为严格，自奉节俭，他的穿着十分朴素，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还继续穿。只有在接见外宾、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外出时，他才会穿上两身较好的服装。吃的饭菜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来了客人，他也只是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自己做的泡菜，从不铺张浪费。他的住所并不宽敞，家具十分简单，并且都是用了多年的。房是一张旧棕棚床，床单、被子、褥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他坐的沙发很旧很矮，工作人员想给他换个新的，他坚决不同意，还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继续使用，并且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朱德同志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他和家人约法三章，规定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喝玩住。一次，儿子朱琦曾跟随朱德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去看戏，结束后站在公务车踏板上回家。朱德同志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教育他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此后朱琦牢记父亲教导，工作多年，身边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同志的儿子。他认为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思想就是变质的开端，因此他的子女们从小就学会了自立自强，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未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成长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朱德同志的家风不仅影响了他的家人，也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他的同志们都说，朱老总的家风真是没得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家庭都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廉洁自律的良好氛围。朱德同志的家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告诉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今天我们缅怀朱德同志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家风，让我们以朱德同志为榜样，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临漳县委党校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张云沙，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邓小平的家风故事。夫妻恩爱，相濡以沫。邓小平一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939年8月，卓琳与邓小平举行婚礼后，即随丈夫奔赴太行前线。从相识到相爱，从相行到相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恩爱的家庭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在近6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体贴照顾，同甘苦，共患难。邓小平很体贴妻子，在江西的时候，卓琳身体不好，血压高，有时候上楼梯感到头晕，就对邓小平说：“老兄，扶我一把吧，我上不动了。”邓小平就伸手扶着他慢慢上楼梯，夫妻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人生的低谷。衣着简单，生活简朴。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陈列着邓小平生前穿过的部分衣物，中山装、军便服、白衬衫、圆口布鞋，视察南方时穿的布夹克等，还有用了几十年的手表、皮带。睹物思人，这些衣物是那样的眼熟，又是那样的简朴。他经常穿的那条的确良军裤，上面烟头烧的小洞依稀可见。邓小平在衣着上非常讲整洁，但也非常简单朴素，很多衣服领子袖口都补过。邓小平生活一向简朴，表现在饮食上，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食，从不吃滋补品。20世纪60年代初，工作人员担心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吃营养不够，提出让他单独吃，他不肯。有时给邓小平单独炒一个菜，他却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也不吃。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起来，邓小平家伙食也改善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四菜一汤，但晚上总有一个固定的大烩菜，就是把中午所有剩的菜都烩在一起。不为做官，只为做事。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对家人的要求。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红色家风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传承的家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邓小平同志的家庭为红色家风的形成树立了榜样，值得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与风沙共舞。
1: 在这个园区未建成、企业都没有入驻的之前，我们的群众普遍的收入主要来源依靠于是牛羊养殖，就是它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
0: 如今，沙棘林的生长，骆驼乳的甘醇，正悄然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2: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老百姓是不会来采椰子的，不会来采果子的，但是当地的领导、社区的和镇里面的书记亲自带头干什么呀？自己带头第一个下地，凌晨三点，-20多度，就这种情况下，自己拿着东西去敲果子。
0: 2016年，曹爱华从温润的南方跨越几千里，来到了哈密市义乌县，创办了一家从事沙棘产业发展的企业华创公司。
2: 因为我是南方人，然后来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土是不服的，然后真的对我是特别照顾，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的。
1: 这个我们帮助企业去解决烦恼，这个企业也能够在我们本地扎根，就也能够给我们优县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0: 8年过去了，曹爱华的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眼下他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2: 我们的沙棘叶子，因为这里的100天的无霜期，实际上它只有80天的无霜期。你看着现在绿绿的，是吧？可能一星期以后来了以后，我的叶子全部都黄了。
0: 沙棘叶这片绿色的黄金，成了迫在眉睫的甜蜜负担。时机一过，万千商机便将凋零枝头。消息传到一世杰耳中，他清楚，这不仅是企业的危机，更是延迟百姓措施不及的机遇。
2: 它的价格是这样的，就这么新鲜的叶子啊，1公斤5块钱。
1: 5块钱。
2: 啊，对，一天采了好的话，据我们从其他地方打听的话，就是它这一筐叶子，一个人一天也能采了好，能采上400-500块钱。
1: 400-500块钱。
2: 啊，对。
0: 跟曹爱华沟通后，他意识到在这细细的叶脉中竟流淌着一条富民增收的新路。在确保百姓可以得到公正的薪资后，殷世杰火速走访，劝说村民参与。
3: 他那个沙棘叶子是用手或者戴手套，直接先让一撸，把叶子撸下来之后，他现场给你称公斤，称公斤，然后当场他就把工钱给你结掉了，也不会存在给你拖欠啊啥的。
0: 殷世杰介绍完情况后，回应他的不是积极响应，而是村民怀疑的眼神。
4: 啊，我不想去，这个沙棘叶子我没听过，那个沙棘叶子挣钱了，那个一点不同意，不想去。
5: 叶子是挺紧的东西，那个按公斤5块钱，他不可能七八百块。哎，30-40块钱也没有吧。
3: 也不是说我没有去地里面直接过来找你的，我是自己去了地里面，然后跟华创的曹总他们聊了一下，觉得这个政策他们对老百姓确实有一定的帮助，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6: 应该这边就到那个地里面了，沙棘
0: 了。为了不让村民错过这个机会，殷世杰不再多说，带着村民到沙棘田，亲自给他们做示范。
6: 可能也不放心。
7: 说采沙棘很简单，完了以后就是把我们这个上面的叶子啊，就是这样子，把它留下来就好了，然后装在这个袋子里，就这样。
1: 当时在现场，一方面是现场给群众也是算是带头示范这个采摘的一些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后续这个监督，保障我们群众的利益。
7: 薪资上面的这样子率不太好率，是这样。这样是不是好一点了？
8: 还会了。
7: 这样是吧？
5: 这个可是轻活，没那么累。
3: 轻活上不在于轻，你捡的多了，它后面重量肯定就上来了。
0: 夕阳西下，辛勤化作实实在在的回报。村民们捏着凭劳动换来的工资，笑容第一次为沙棘叶而绽放。
9: 差不多一样重，
4: 三十六，三五九五，第一天摘了75，快到80公斤， 就一共挣5块钱嘛，说的可以这个。
8: 他们说了一共挣5块钱，我今天一天挣了400块钱嘛。
0: 摘叶子真能挣钱，这则消息像春风一样一夜吹遍盐池。听到消息的村民纷纷涌向了沙棘田，企业的难题迎刃而解，群众的增收之路也就此打通。
1: 能够尽量的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吧，能够看着他们日子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越来越幸福，企业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我觉得这都是算是我的一个愿望。
0: 沙棘叶的丰收为盐池百姓推开了一扇增收的新窗，而产业的多元发展从未止步于一方田地，正当沙棘林间的采摘热潮渐成常态，另一场关于希望的守护正在农户的驼泉中悄然展开。
10: 最后他才发现我们这个

0: 他就偷吃那些骆驼的奶嘛，他也是个。
1: 这一天，兽医站站长巴扎尔白克匆匆赶赴纳扎尔别克家，为迟迟未能适应本地环境的骆驼焦急不已。
0: 昨晚有啥事情打电话，
2: 我们经常性的就是零距离的接触啊，让我们的人员不要待在办公室啊，各自走各自的片区。
1: 近年来，为了扶持义乌县骆驼产业发展，义乌县政府发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政府的推动下，骆驼养殖户从外地购进奶驼时可以得到5000元每峰的资金扶持。
2: 从20年我们延迟就20户养殖户引进了682头骆驼，当时那一年我们老百姓是我们邮县第一个拿到最多的补贴的延迟证，当时应该是拿了204万的补贴。
1: 骆驼来了，希望来了，挑战也接踵而至。
2: 主要就是回来以后，因为路途比较远，因为它有活出来的呢，临近它的这个结膏期也就接近了，它会对这个环境呀，到这个时候回来以后就饮食各种习惯的不习惯的打这个。
0: 当时我们就不知道吓得不知道干啥，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电话以后，有些人过来帮忙，把那个难产顺利的生下来了，我小祷告。
1: 难产、奶少、体弱，巴扎尔白克敏锐地意识到，根本问题不在于骆驼，而在于村民缺乏科学养殖的经验。他一遍遍走进驼圈，用通俗的话叮嘱大家养殖骆驼的注意事项。
2: 一天喂多少公斤斤料？
0: 是一个驼羔就是2公斤左右，多了吧？我这就是他吃不完。
1: 纳扎尔别克从一开始将信将疑，到后来他渐渐明白，骆驼不是粗放散养就能出效益的，他们需要的是被关心和科学对待。
2: 你每天换水几次？
0: 换水2次。
2: 你2次太少了。你看你早晨出的水热，到现在中午水的温度都上来了，很热了，所以你把水要勤换的。记住，你们要把那水槽子洗干净了。
1: 整整一个月，巴扎尔白克几乎天天出现在纳扎尔别克的驼圈中。最终，纳扎尔别克家的骆驼奶量达到预期。
0: 第一次开的是18公斤，慢慢，然后制定了以后，每天几乎是28，连20多公斤，然后慢慢给我们体验以后，我们就增上了每天25公斤、27公斤、28公斤、30公斤。
1: 巴扎尔白克告诉村民，一定要将骆驼当作娃娃一样爱惜，关注他们的生长环境，多学习经验。在他的帮助下，如今纳扎尔别克已成为了村子里的骆驼养殖大户。
0: 当时养了20多匹，现在慢慢提升出来，现在从2019年开始我养殖这个骆驼的，现在基本上有200份骆驼了。
1: 从沙棘叶到骆驼奶，从田埂到圈舍，尹世杰始终思考着如何让村民提高生活品质。巴扎尔白克的药箱则永远放在随时能触摸到的地方，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坚守者默默奉献，不懈努力，令延迟缔结了如沙棘果一样甘甜的果实。

0: 被万亩的林海中，人渺小的像是海底的一尾小鱼。很难想象这片海是一群鱼造出来的。三代人用60年将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原建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写下传奇。
1: 每一棵树就是我们的孩子，
2: 像我的孩子一样，
3: 像伙伴。
4: 老一辈儿造下的伙伴，
5: 就跟朋友一样。
6: 对我个人来说，是信仰。

0: 澄碧万顷的塞罕坝林海中，还有最后九万亩石质荒山。这里土壤少，坡度陡，难存水，造林难于登天。2011年，塞罕坝人的绿色攻坚向这座最后的堡垒进发。啃硬骨头还是知难而退，31岁的研发带头人于世涛又想起自己初来林场时内心的动摇。2005年，于世涛从林业大学毕业，立志投身塞罕坝，实现自己的专业抱负。可是一腔热血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
1: 知道基层林场的苦，也没想到会这么苦。自己上了这么多年学，最后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工作，整天住在这小火炕上，烧着小火盆，冒着烟还去工作，所以当时也特别想逃吧。
2: 我当时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可能是凭着一时的激情，过一段时间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他可能就要离开了。
1: 今年这苗子长势还可以，你看这顶芽，这些都是第3年的。嗯。
0: 走还是留？从一代人的青春中，于世涛寻找着自己的答案。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在河北北部建设一座大型机械林场。那时，林场选址考察队在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中艰难行进到第3天，一棵迎风而立的落叶松出现在眼前，人们流泪了。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塞罕坝林场由此成立。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369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创业者肩负使命，登上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
3: 没有雪给我们示威，可是从来没有赢过这场戏。
0: 那时24岁的任仲元也在银幕上的这支队伍里。
4: 到了坝上以后，连个人都见不着，汽车就在沙地上就打晃，那心就凉了一半。刚一开始就是得去塞罕坝第一种去受苦去了，受累去了，人们不乐意去的地方让你去了，干着干着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塞罕坝需要我，塞罕坝是我报效祖国的地方。
0: 1964年夏天，承德二中的6名女高中生受青年楷模邢燕子的影响，放弃报考大学，主动要求上坝。
5: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要穿着棉衣棉裤，还得戴着棉帽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眉毛帽子上都是一层霜，嘴唇都裂的，一看到窝头其实也非常的饿，但是看着他就是张不开嘴。大家呢只能把那窝头拿着看着，一点一点碾碎，满了塞在嘴里头，你也不愿嚼，就直接就咽下去。
0: 荒原变林海，或许是游人眼中的浪漫传奇。于世涛明白，绝对的浪漫意味着绝对的艰辛。
6: 天桥两顶春上寒，搭起窝铺18间，草披马墙，沙土落，树枝接顶可望天，就地铺草全当铺。
0: 20世纪60年代，上坝2年后，人们克服万难，种下了6400亩落叶松，成活率却不到8%。那年除夕，零下40几度的寒冬中，创业者的心情也跌破冰点。党委书记王上海等4位厂领导破釜沉舟，不约而同把家搬到了坝上，以定军心。开春后，林场组织了马蹄坑大会战，3天3夜，人们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精心培育的落叶松。20天后，

0: 奇迹发生了，96.6%的幼苗开始放叶，马蹄坑大会战开创了中国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的先河。从此，希望在塞罕坝的土地里向上生长，向下扎根。1989年，王上海病逝，遵从他的遗愿，骨灰就撒在这片他曾奋战过的地方。活着，在这里安家；死后，在这里守望。被他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于是陶不仅决定自己在这儿扎根，还把同专业的爱人从大城市骗了过来。
1: 他会给我讲这里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一来到这里，他基本上都会领我到林子里，告诉我，你看，这是我刚来时候造的，那片林子是我去年造的，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措施，过多少年他们会长成多粗多高。讲着讲着我就被他带偏了。我也跟着上山去作业，我觉得特别的苦，但是他从来不说苦，还特别乐观。
0: 于是陶听到过很多在林海中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总是令他不忍回想。
2: 正是晒得啊，脸也是特别特别黑，嘴还抱着皮儿，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外人，你别进我们家，我害怕。当时确实哭得挺伤心吧。老一代那会儿说献了青春献子孙，很愧疚吧对孩子。我突然间理解啊，原来不是故事，这不是聊天，这就是真的。
0: 于是陶把时间都给了树，他说：“孩子病了会哭，树不会哭，养树比养孩子更难，爱树如子，那是他的师父给他上的第一课。”
2: 他就开着车的时候过去，碰了一个小树的树皮，我当时都没有感觉说怎么样，顾师傅就急了，树是最怕伤皮的。你说如果说这是你家孩子，你拿他一刀，你心疼吗？你舍得吗？塞罕坝人真是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青春，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造这片林，来呵护这片林。
0: 为了护林，有很多双眼睛从早到晚、春秋冬夏都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守望这片林海。
3: 哎，你好，天降粮，望虎楼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好的。
0: 进入重点防火期，赵福州一天要瞭望96次。防火瞭望员这份注定与寂寞为伍的工作，他和妻子陈秀玲坚持了40年。每15分钟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报告。晚上，他们在轮流值守。
4: 结婚3天吧，他说咱俩上望火楼吧，上来一看荒无人烟呀，就那一个锅台连着炕的一个小屋，一年见不着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冬天，成天是刮着白毛风下大雪，开不开门。
0: 夏天盼下雨，冬天盼下雪，雨雪天防火轻松了，可上山下山都难如登天。陈秀玲和丈夫索性5年没下过山。寿数40载，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退休以后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
3: 国庆节的时候，我也到楼上，我老伴儿我们俩早晨起来，太阳一扶，站在顶上也升了一面国旗。哎呀，完了四周的一看，也茫茫的，光边防战士啊，守护边疆，往这一站，挺自豪的。我升国旗，四周的一看，这片大林海守护这么多年，我也挺自豪的。
5: 昨天下午呢，689名扑火人员在海拔4000米。
3: 电视说哪着火了？哎呀，这是
6: 四川凉山这大火，
3: 造成30多名火警员牺牲。
6: 这30多个孩子岁数都不太大。
3: 当时的老伴说：“老赵啊，咱们干这个， 要干好啊，不能让出现一点火星啊，啥都不用我干，你就在顶上把这个火情给我放好就得了。
0: 塞罕坝建临长以来，有超过20对夫妻值守过望海楼，临长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他们守护着密林，也守护着在山林里护林防火的年轻人。而那些年轻人同样也守望着父辈的夙愿。走在林间，护林防火员戴南常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需要很久很久，从万到零就在分秒之间。这句话是父亲留给他极少的回忆之一。
7: 小时候陪伴并不多，因为他经常出差，要不就是在他做研究的时候早晨很早就起床了，4-5点钟就见不着，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他的父亲戴季先曾带领科研人员攻克了很多技术难题，多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他过早的积劳成疾。父亲在52岁时因病离世，今天在塞罕坝受人喜爱的甘之梅正是父亲生前的研究之一，繁华绚烂正如父辈的人生。
7: 你们看这片林子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只是树，而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人生。
0: 这片林海中藏着几代人的人生，塞罕坝人的人生节点大多是以树来衡量的。
8: 用腿在这苗子上迈过去，我长得比你快，你不长，然后等到你现在，你再看看我们小的时候那些的小树哈，都长成大树了。
0: 树究竟是什么？对在塞罕坝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个问题正如他们对父辈的理解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8: 我妈拿笤帚疙瘩打的我，打完了之后屁股都不敢往炕上坐，一坐那就嗷嗷哭，特别疼。为啥呀？就因为在山上玩火了，就觉得树比我们还要重要得多。
5: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0: 后来，在林子里长大的魏路吉来到塞罕坝展览馆工作，日复一日地讲述着树的故事、人的故事。在这里，他终于解开了儿时的困惑。
8: 这个老先生听得特别细，老爷子就问我说：“你们这个森林病虫害的防治，你们4点就上山了。”说为什么要4点就得上山啊？我回头问一问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士，我给老先生回了个信息，4点上山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气压比较低，这个农药喷洒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在这树干这个部位啊，能够停留一段时间。后来老先生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向塞罕坝人致敬。
0: 一个甲子过去，今天塞罕坝林场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森林旅游、绿化苗木、风电、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已成为林场主要收入来源。
9: 河北塞罐坝林场的代表。
0: 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授予塞罐坝人地球卫士奖。在内罗毕，73岁的陈燕贤代表3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向世界讲述中国人创造生态文明奇迹的故事。
3: 我每次站在塞罕坝的树前，我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老了，但是这塞罕坝的树代表我们，塞罕坝人的作为远远比树高。
2: 风吹过来，林海的震动的那个声音，一种鼓励催促着你，你应该把工作干好，你就应该好好的坚守下来，对林场做贡献。
0: 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强调，塞罕坝林场的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坚守者的目光，三代塞罕坝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目光，从历史深处望向广袤无垠的绿色未来。目光所及之处，是林海，是父辈，是战友，更是希望。

0: 我心目中的淮扬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淡水湖鲜的味道。
1: 淮扬菜很精致，色香味形啊很引人。
2: 朴实，不管你什么民族、什么种族的，男女老幼的，他都能接受的。
0: 从吃淮扬菜，能够吃到食材的味道，纯真的风味。
3: 淮扬之味至今鲜活在城市与乡村、宴会与家常。它是人们日月里的陪伴，是烹调者代代传续的经典。

在从业大半生已出境界的淮扬菜前辈们看来，十年不过是真正掌握刀工火候的开始。于是那字面上的刀工火候，除了技艺的练就，更像是功夫的付出与时间的等候。

0: 任何行业，对吧？这都要有人能去做。
1: 挤进了这个门，

做这行呢，你不是光做事，你要懂得它的原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也彻底。

通人这一行来说，当时我心理上呢也不是太愿意的。那么你既进了这个门，就要走下去。

0: 要种就把它种好，要种就种好，就种村民。
1: 这些磨砺与愿望，聪慧与成就，便是岁月中此类淮南诞生和延续的生生之地。

0: 想在。
1: 快点。
2: 淮扬菜的主要地域，除了镇江、扬州、淮安，还包括李夏河一带的泰州、盐城等地。在这一带密布的水网中，淮扬味道一脉存在于此间的乡土风味。早晨，新化沙沟的王阿兄将炊具和桌椅运至邻村一户人家。邻村人家的女儿出嫁，今明天在家中设宴。王阿兄是这次家宴的主厨。
3: 多少有十几年了，一般10个人，那家中就5个人嘛。我们也得10、7个干的东西吧。
2: 这一带的农村极少饭店，一般宴席除了去城镇，大多是在家中置办。家宴的服务逐渐在乡村流行，主厨自带人手工具，主家便省却了许多宴席的繁琐。用具运至主家，主妇已经前往镇上的菜场采购。每一个集镇都有这样一座摆满各类水产禽畜、干货果蔬的大型菜场，在其中也可以发现本地饮食的基本样貌。

去皮剔骨，切块斩蓉，加入辅料拌匀，手中挤成圆球，下温油成型，片刻即可成熟。

0: 都已经浮起来了。
1: 沙沟大鱼圆，浮油面成熟之际可达鸡蛋大小，鲜嫩鱼香，它是本地六大碗的必选。在扬州、淮安、泰州、盐城等地的一些农村，用六大碗或八大碗制成宴席菜肴，又认为这一数目源自古远的礼记时代。不管是否如此，今天宴席上的菜肴早已叫六碗或八碗丰盛。至于六碗或八碗的具体菜品，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答案。但归纳出的

0: 记载，是的，记载上去我的表。
1: 正日子是第二天中午，第一晚是出嫁宴席的首餐。王阿兄和他的几个搭档已经做好烧菜的前期准备。
2: 就是今晚上大概要烧多少菜？
0: 我问你，烧的烧不
2: 烧？烧的烧。拿
0: 盆子给拿盆子装菜。
1: 客人陆续来到，主家安排席次坐桌，宴席开始。这晚新娘还在家中。对于新娘来说，嫁到别处想再吃到新鲜的大鱼圆，便不再如在家乡轻易了。其实，这时屋子的周边正是时节里新化面。

0: 第二天凌晨，新娘已经坐上婚车，驾往在泰州市区的夫家。由于路途原因，本地回门的婚俗流程便不再举行。
1: 第一道是什么？
2: 不是。
1: 第一道是什么？
2: 求嫁妆。以前的那么简单的，没有这些嫁衣和毛衣啷子的，现在有的是比我大吧，以前没有腿上只有的粉丝的东西的。现在拿以前比那有的难的多，现在以前没得这么难。
1: 这个都是冷盘是吧？
3: 哎，冷盘。
2: 原先嘛，以前是母亲那会都稍微看看的，再抢个扫帚浇浇就会了吧。

0: 哎，嗯，李市长。
1: 要
0: 怎么
1: 穿
0: 车？
1: 穿什么衣服？穿啥？
0: 旧装。就这个名字穿哟，就是我上楼是一个姐姐。
1: 五
0: 十年的狗的像，就这个像点小像那个弟弟呢。
2: 到了正日子的午夜时分。午宴较昨晚增添了两桌，王阿兄也根据手下安排，每桌增添了几道菜肴。

0: 这些啊，
1: 干嘛？
2: 又一场繁忙，两餐宴席，菜肴从他手中经过，如流水一般。直到一盘鱼的端上，标志着宴席已到尾声。繁忙的厨事大体完成，王阿兄自己呢，只是匆匆盛碗饭吃。
1: 今天这里
3: 连鱼的牙
1: 都有两个长。
2: 他还要赶往下一家。做家宴十多年，他是这一代的乡村名厨。

0: 次泡的茶，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1: 任教于烹饪学院的周爱东，除了教授烹调，他还是研究淮扬菜历史文化的学者。对淮扬菜的纸面文化与场上烹调，周爱东都相当熟人。
2: 或者说，真正的把扬州菜、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周围之间的关系，你把它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扬州菜或者说淮扬菜是一棵大树，树根在哪里？树根在边上。你这树根铺得越大，你这个树才可以长得越高。你以前之所以能长这么高大，就是因为到处吸收养分，你才长这么高大。
1: 女儿上中学，课余学琴，学校离家不远，三餐多是在家中。今天周爱东夫妇午餐做小碗盛装的四五样菜，白切牛肉上午即开始煮起，所用调料极为简单。
2: 这个饮食呢，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哪一天要开一个饭店的话呢，我要给这个饭店起个名字叫无味馆，没有味精的，
0: 自己管的，自己做的，
2: 自己做的啊。
0: 馆里面也经常吃吗？
3: 对，我是特别喜欢吃苦瓜，以前的苦瓜比现在苦，现在苦瓜都不怎么苦，配一点这个红椒。然后把这个肉圆做一下，
0: 对对对，
3: 然后我就可以炒菜了。
0: 好啊，好。
3: 这个我们倒是经常吃，因为什么呢？看起来，比方做好了之后看起来大，但是里面这个肉不多。现代人不是肉经常会吃的有点过量吗？你帮我来团这个。啊？
4: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大街上。
4: 大街上。真的吗？
3: 是啊，扬州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熟人社会，然后我呢是一个外地人，他也是一个外地人，两个山人，两个陌生人。
4: 好，你们是周老师是淮安人，那个
5: 我是真
4: 啊，医生，
5: 真考了羊也可以，我从到羊那边打工。

0: 这先把那个盐拿给我。
1: 这个好的食物啊，烹调是非常简单的，你不需要有特别的技艺去

0: 收尖哈是的，先收弄一个人人有嘛的。
1: 还好，喜欢。

0: 这就是一个淮阳人家的寻常饮食。从中我们不必再总结淮阳风味一条一条的特征，菜系风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它如流水前行。对于一故乡一家庭，淮阳是一种味道的习惯。
1: 越吃越挑剔。

0: 再两个妹妹，
1: 每个妹妹。
0: 时间赶得上哈。
2: 饭后不久，女儿即赶去上学，留下夫妇泡饮春茶，共度午后的时光。

不会很多。

台风看起来圆滚滚，可里面的风雨分布并不均匀。台风危险半圆是台风防灾和航海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把北半球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半圆区域称为危险半圆，这里通常是风雨最猛、破坏力最强的部分。为什么说右边的这个半圆更危险？几个原因让它成为了危险 C 位。首先，北半球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右侧的旋转风向和它整体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两股速度叠加，风速就像踩了油门，比左侧大得多。其次，影响我国的台风右侧常挨着副热带高压，强大的高压与台风低压之间的巨大气压差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把风推出去，让右侧风更猛，浪更高。此外，在科里奥利力等多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台风天生爱右转，所以一旦船只处在台风的右半圆，就会很容易被拽进台风中，进去了就很难安全驶离。除了要知道危险半圆，还要了解在危险半圆中的右前方的区域最为凶险，被称为危险象限。往往在船舶驶入这片区域，会观测到风向顺时针打转，气压急降，风力猛增，这都是极度危险的信号。那相对的，在北半球的台风左侧的这半圆呢，就被称为可航半圆。那可航呢，只是相对的说法，只要台风够大，那左侧的这半区它也一定会浪高风急，绝非安全区。所以面对台风，不管在哪个半圆，都不要存侥幸心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早避开才是真正的安全法则。现在你记住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鄂温克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4月到5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3: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
4: 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2: 4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4: 2017年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驯鹿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进宠物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5: 带着党员徽章来了，
4: 拿来豆饼，一些人民食品。那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2: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4: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2: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4: 这梯间，
6: 好劲儿，
4: 就是往那边走。
6: 这一看早上走的。
2: 1234。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用奶粉喂养大的8号母鹿不见了。他已经陪伴他整整9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 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驯鹿有着强烈的群居习性，主动离群往往是衰老或病重的信号。菊乐知道他病了。此刻的菊乐与小姑娘一样倍增无助。几个月前带领她走进这片森林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4: 那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头鹿，这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他当时知道他妈妈没了，他也悲伤过度，病得挺严重的，他当时都是起不来了。当时我估计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资时，录取率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睡觉嘛，醒吧醒吧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1: 我们那个敖乡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很多东西嘛，都是这些解放军帮着这边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解放军研究医院就是解放军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现在那个雪，公车都到不都进不去，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借一个铲车帮我往里再拱拱。
0: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十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
2: 一二，
0: 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搓骡子里，依靠驯鹿托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备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1: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儿，帮助其他的食物更困难。
0: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觉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1: 能找着，凤凰。
0: 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1: 这块是达内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捕食动物。
3: 一个驯鹿这个养�殖家，他种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都趴过来了，
1: 就在这吃。
3: 驯鹿只吃苔藓，
1: 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
3: 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0: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播扬。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质量的驯鹿食物。奔走在每一个驯鹿养殖点，采集驯鹿的粪便样本，这是觉乐协助开展的一项关于驯鹿的国家科研项目。找到一种全新的食物，用圈养的方式保护驯鹿，实现种群数量的增长。
1: 按照自己已经是一名党员那种要求去要求自己做事的一些态度，我肯定是冲着第一。
0: 这些承载着希望的样本，经过仔细分拣包装，最快2天就能送达 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学实验室。绝乐的奔走实践将助力这场科技创新的落地生长。
2: 整些料了你上这儿，我先给你压了，你回去喂喂的试试。
0: 小小的养殖点变成了试验场，绝乐按照不同比例反复混合，压制玉米、豆饼、麦麸、粉碎的苔藓颗粒。为了驯鹿的未来，要进行无数次的重复试验。
3: 我们把这个饲料颗粒研发成功了，这样肯定是离不开它这个驯鹿的食物。
0: 这几天，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绝乐倾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绝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绝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绝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1: 我现在是党员了，我第一个实验告诉我的是爸爸。
0: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绝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4: 它好可爱呀！
1: 好可爱呀！
5: 好，那你摸摸它吧。
6: 好漂亮，
1: 漂亮吗？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0: 从一路追寻到一路追寻，是青春的不负韶华，信仰的初心永随。从少年的仰望，到配上金色的党员徽章，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汇入伟大事业的宽广大道，筑梦不止，奋斗不歇。
7: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8: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的因工作原因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其所受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一、因从事本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二、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工作受到伤害；三、因维护用人单位正当利益受到伤害；四、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

所以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0: 还是诅咒？烟熄灭的长明灯又在讲述哪些墓葬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金刚墙发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气却阴沉下来。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十三陵地区每天可以说是雷雨交加，考古发掘工作也根据天气的情况是时断时续，时紧时停。就在这个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非常古怪的老者。据他所说啊，在这个本组呢有一个传下来的灵谱，灵谱上记录在墙的那一片有一条生死河，河上飘着一条船，只有八字和万历皇帝相符的人才能够上船过河，其他的人都会受到皇陵的诅咒，沉入河底，变成尸熬的食物。据史书记载，秦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万历皇帝会不会和秦始皇一样，在这金刚墙后藏了一条生死河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一股浓烈的黑烟扑哧一声就倾泻而出，瞬间把金刚墙围得是严严实实，足足小半天才消散而去。浓烟究竟是什么？难道定陵的地下真的存在着生死河吗？
0: 这是一种古墓中的气态墓堵，中国古人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在机关设计时往往多管齐下，多种独招并用，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而其中的气态墓堵最为厉害，主要以尸体经过几百年地下腐败产生，混合防腐的水银等毒物变成气体后遇空气挥发，可以

0: 已导致地面寸草不生。
1: 好在考古队员们及时捂住了口鼻，才没有让气态目睹造成人员伤亡。金刚墙拆开了，老头口中的生死核也并没有出现，这让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一系列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了。

0: 据老人们说啊，拆开金刚墙那几天呢，老是下雨。有的队员说这是触动了万里爷的灵寝，他龙颜大怒，不让人们继续再挖了。当时工人们都很犯怵，就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先进陵墓。然而抓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定陵就迎来了一场雷阵。突然的一声惊雷，竟然把明楼上的座兽给劈成了两半。这下人群就躁动起来了，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大伙是七嘴八舌，纷纷认定这是万历皇帝的诅咒，是给考古人员的警告。
1: 被雷劈碎的座兽为护灵座兽，他们是古人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定陵遭受雷击的座兽位于明楼前沿，是定陵第一道精神防护冥器。
0: 我身后呢，就是明楼，护灵座兽就是在那个上面被雷击落，摔断了脖子。人们都说这是考古队触动了皇陵的诅咒。此情此景难免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商朝的一次神秘的事件，而且那次遇难的人还是个皇帝。
1: 据史记记载，帝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后列于河卫之间，暴雷震死。无疑是商朝第28任君主，他在位时常以殴打天神雕像、射高悬血脉为乐，并借此宣称自己能够战胜天神。后来当无疑到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最终他被暴雷震击而死。
0: 或许这些都只是巧合，或许只是因为古代建筑避雷措施做得不够好，但是想到无疑的遭遇，再联想起这些天定陵所发生的怪事，考古队员们还是人心惶惶，心神不宁。不久之后呢，大家按照抓阄的结果抽出了一名考古队员。这名队员在杀鸡血迹之后，鼓起勇气第一个走进了地宫。然而没走多久，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他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庞然大物挡在了路上。挡路的庞然大物呢，就是这扇汉白玉门。汉白玉门呢，足足有四吨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员看到它的时候呢，两扇门合在一起，里边呢还顶着一根自来石，从外面推啊是完全推不开的。考古人员研究了很久，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呢将钢筋弯曲做成了拐弯钥匙。考古队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呢用钢筋做成的拐弯钥匙来提起自来石，而另一队人呢在两边用力的推门。随着沉闷的几声响，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 地宫是一座由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宫殿排列按照九重法宫之制，以纵横各三组成棋盘结构。考古队员入殿后发现，前殿没有陈列品，而中殿中陈设着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宝座前各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一口，缸内铸有蜡纸，蜡面有铜制圆飘子一个，飘子中有一根灯芯有烧过的痕迹。
0: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呢也能够猜到它是什么。 对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帝王下葬时必备品长明灯。那么说到长明灯，它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帝王下葬的必备品的呢？
1: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明灯以人鱼膏为主，夺不灭者久之。在陵墓中放置长明灯是一项古老的丧葬习俗，寓意事后的生活可以犹如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0: 看到这三口青花瓷缸，我想大家呢能够理解万历皇帝当时的心情，他是希望他自己地下的生活也能够灯火辉煌，形同白昼。那么接下来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带您到文物当中去揭秘。这个地方呢，就是考古队员当初进入的配殿。按照明朝的丧葬制度，皇陵当中的配殿呢，是用于安放皇后棺椁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打开配殿的木门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位皇后的棺椁竟然不翼而飞，整个配殿里边只有眼前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棺床。
1: 配殿中放置着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中间设有一个填满黄土的孔穴，这是古人视为风水之穴的金井。古代帝王认为棺椁入葬后需端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然而当考古人员来到左配殿时，却并没有在金井之上发现皇后棺椁。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右配殿的石门，发现右配殿和左配殿一模一样，里面没有棺椁，只有金井和棺床。
0: 两位皇后的棺椁究竟去到哪里了呢？难不成定陵已经被盗了？考古人员没有多想，赶紧打开了后殿的石门。万一要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也不见了，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可不就白费了。石门打开，待烟雾散去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呢，后殿不光有棺椁，还有多只盛放着陪葬品的漆木箱。不过奇怪的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棺椁不止一个，而是一、二、三个。
1: 棺床中央从左至右分别放置着孝端显皇后、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26只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考古人员开箱清点，从随葬木箱中找到文物共2648件，其中仅金器就有数百件。
0: 里边的珍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啊，这顶三龙二凤冠就是考古队员们在漆木箱当中找到的。金凤展翅飞翔，金龙口衔朱棣，造型华丽，独具匠心。而且这冠上啊，光是珍珠您知道有多少颗吗？3000多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的文物，而且件件都是绝世的珍宝，考古队员们都挺开心的。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像有点蹊跷。既然配殿是专门为皇后设置的，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怎么就跑到后殿去了呢？其实啊，这事儿不难解释。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过世没多久呢，他刚刚继位的儿子也过世了。他的孙子呢，是一边忙着祖父的葬礼，一边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忙的是

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夜用银杏，也就是药用银杏的高效栽培技术与产业化应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银杏。银杏是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的经济树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呢叫白果。白果是指的是银杏的种核，它也是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银杏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为单科单属单种的植物，所以说也是一种著名的这个结宜树种，也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种子植物之一。银杏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我们从这个银杏的化石资料呢，记录大概推测银杏大约起源于2.7亿年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也被称为叫活化石植物。银杏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我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分布有大量的银杏的古树，比如说呢这一棵在山东莒县的丝竹的银杏的古银杏啊，还有呢在贵州福泉市李家湾的这一棵丝竹的这个古银杏树，它们的这个树龄呢大概都在了上千年左右，所以说啊银杏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么银杏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适应性能非常强。银杏几乎分布啊遍及了我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如说现在在黑龙江也有了寒地的银杏的种植。另外就是银杏的垂直分布啊也非常非常大，从低海拔到海拔3000米左右啊都有银杏的分布，现在在西藏也有银杏的种植了。那么由于银杏的这些特性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具有这个科研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植物学会、国际的植物学大会以及全国的植物科普活动啊，它的这个图标用的就是银杏的这个图标。另外呢，银杏呢还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像大家熟悉的白果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银杏的果粉，还有呢就是银杏饮料，这些都是用这个白果用果实来做的啊，它是有药食同源特性的。另外呢就是银杏的叶片，这叶片中呢含有比较高的药用的成分，所以说呢现在呢用银杏叶的提取物啊，它是可以作为药用啊，这是生产的一些银杏药作为原材料的哈、啊、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银杏的观赏价值啊，银杏的扇形的叶片到了秋天呢金黄一片，所以说也会成为很多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圣地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具有呢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呢是银杏叶的药用价值及其产业化应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银杏果，就是白果，以及呢银杏的这个观赏树种，但是呢对银杏叶的了解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哈。其实银杏叶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类黄酮和独有的萜类酯等等的这些药用有效成分。银杏叶的提取物 GBE 被列入了中国药典、美国药典和欧洲药典，它在中国呢主要是作为中药及其相关制剂用于治疗中风、高血脂、脑血栓等等。在欧洲呢，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它是作为西药用于治疗老年痴呆，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冠心病和心绞痛。在美国呢主要是作为膳食补充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记忆和抗氧化的这种功效。随着大健康产业啊以及人口老龄化，对银杏叶的需求呢在逐年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呢，想讲一下夜用银杏的产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呢这个也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我国的银杏采叶谱，这里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密植型的采叶谱啊，它大概的面积在50到100万亩左右，主要是分布在江苏，比如说江苏的邳州，还有呢山东的郯城。

湖北、河南、安徽，现在在内蒙、辽宁等地也有了采叶圃。那么在国外的采叶圃呢，大概的面积在十多万亩，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有这个成片的采叶圃。但是现在其实用这个银杏叶提取物的日本、韩国也很多，包括德国非常多，但是呢他们呢主要是靠这个进口，进口我们国家的，那么自己的这个采叶圃的话，相对来说规模呢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啊，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银杏生产国，银杏叶的产量超过了全球的70%。但是对于采叶圃的营建，银杏这个叶用采叶圃的营建，它对苗的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银杏树上的叶片，它都可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路边的这种园林景观的，或者作为行道树的这种高大的银杏树，它的叶片呢，我们一般，不是用来作为药用原材料的。这里所指的药用银杏的原材料，它指的是只有几十公分高的小树苗，一般是在叶片还没有变黄之前采摘和及时的进行烘干，所以说呢，我们也称为叫干青叶。主要呢是以播种的实生苗，比如说1到5年的实生苗为主，他说3年的话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叶片的节点。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银杏采叶圃的建设啊，都是通过高密度的播种育苗啊，因为它的小苗里面呢含量比较高。如果说我们播种育苗的话呢，一亩地大概的播种量用到的这个就是白果的量，要达到450到600斤，这个量是非常高的。那么就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为什么一亩地要播这么多的种子？主要是因为银杏的种子中间它的无胚率非常高，而且现在逐年在增加，无胚率可以达到50%、60%，甚至有的达到70%。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能够保证这个一亩地的出苗的数量，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播种量。一年的银杏苗呢，大概我们可以播到一亩地4万株。如果我们管理得当，当年的银杏的株高可以达到10到20公分，当年就可以采摘银杏的鲜叶进行售卖。但是呢，当年的产量是稍微低一点，大概在500到600斤左右的银杏鲜叶。到了第二年，就是2年的银杏苗。那么这里呢，我们指的是不是移栽苗啊，而是这个播种苗进行建苗啊。建苗以后，我们大概控制每一亩地呢5000株左右。那5000株也是属于密度比较高了。那管理得当的情况下，株高在第二年可以达到50到70公分的高度，亩产银杏鲜叶800到1000斤。第三年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个每亩呢5000株左右的这个数量，株高呢可以达到1米5到2米左右，亩产的银杏鲜叶呢可以达到1500斤左右。那么到了第四年呢，银杏苗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建苗也可以扩大你的这个种植规模，继续建苗呢，每亩可以控制在3000株左右，那株高呢可以达到2米以上。现在银杏这个叶片的产量比以前呢也增加了很多，大概呢可以达到2500斤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目前呢也在这个继续的能够找一些这个措施管理的措施，能够进一步的来提高这个银杏叶的产量。但是5年以上的银杏苗，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干就非常明显了，就形成了乔木状，大概一亩地呢要控制在1500株左右，它的株高可以达到3米以上。但是这个密度啊，种植的密度以及呢株高已经不适合作为叶用的采叶圃了。主要5年以后的这种种植模式是作为园林苗圃来进行种植，是作为这个园林苗木的那么为什么5年以上的银杏大树它不能用于采叶呢？就是不能用于药用呢？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银杏叶片中间的黄酮醇苷和天地酯这两大类最重要的药用成分啊，它的含量会随着树龄的增加急剧下降就是成年树叶片里面的含量会低很多你可以也可以去提，但是你的成本会很高作为银杏提取物的原材料的话，成本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生产上一般都是用幼树的叶片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所以说这也

成为了我们应用银杏产业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以往的种植模式是苗林一体化，前五年是作为银杏的采叶圃，我可以采叶子，但是五年以后就形成了园林苗木，啊，叫园林一体化。但是这种的种植模式呢，对于我们采叶圃的营建，它是具有不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种植技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一年到七年的银杏树来说，它的叶片在小苗的时候叶裂会很多，叶片也会比较大。但是呢，五年以后啊，这个叶片逐渐的就形成了扇形叶的不裂，或者是大家经常所看到的啊，只有两裂状或者是不裂状的这种扇形叶，所以它和幼树的这个叶片的形态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对一年和七年的这个叶片里面的黄酮类的物质，这个重要的药用成分进行了检测，啊，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代表的是下降，含量在下降，啊，可以看到57个类黄酮的差异代谢物中有52种都是显著降低的。所以说，随着树林的增加，叶片中间的类黄酮的这种药用成分，它是会显著下降，大幅度的去下降。我们就利用树木的不同部位的生理年龄的差异，就建立了节干复幼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节干来促进主干基部隐芽的萌发，以及呢根茎交界处不定芽的再生，啊，我们呢使得整株的银杏能够达到复幼的效果。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我们复幼以后的叶片下面两排，它的叶裂数增加，叶片面积增加。而且在这种矮化的栽培的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可以高密度的来种植，啊，我们不用说五年以上1500株，我们仍然可以达到3000株的种植的密度。那么这样呢，我们亩产的银杏叶的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建立的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栽培技术呢，获得了授权了两项专利，啊，这个呢是对6年的银杏树的复幼的效果，啊，这个呢是对13年树龄的银杏树的这个复幼的效果，13年树龄呢，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有的一些园林苗圃，就是银杏的园林苗圃，这里面我们指的是高密度种植的这个园林苗圃呢，就可以把它转型为采叶圃，啊，当然了，这项技术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是在江苏省林业推广项目的资助下，从2015年开始推广这个节干复幼技术，但是当时的话是在这个邳州啊，在邳州江苏的邳州推广，当地的种植户是不愿意去节干的，因为它的苗不结有主干，它可以作为园林苗木去卖，那么我结了之后没有主干了，那它就没有树形了，就没有办法当成园林苗木去卖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节干。我们好不容易是说动了当地的一位种植户，然后拿出200株这个银杏，说我给你去尝试去节干。那么结了之后，当年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节干以后的这个苗呢，他们说这个据当地的种植户啊，他们说他们采收叶片的时候，这个一棵树一蛇皮袋的叶片都不够装的啊，所以产量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后来带动了很多啊，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一些周边的种植户啊，已经主动的建采叶圃都采用节干的方式，现在是其他的省啊，可以说是国内可能建银杏采叶圃的都在采用这种复幼矮化的这种种植技术了啊，应该说还是受到广泛的认可。这个呢也是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园林苗圃基地进行采用了这个节干复幼的矮化的技术啊，就实现了当年的这个叶片就有了很好的收益。好，我们这项技术的话呢，也是获得了“13五”的重点成果，国家林草局重点科技林草科技成果100项，去年呢也获得了江苏省的星火技术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节干以后的叶片啊，比手掌还要大啊，然后它的这个叶裂呢也会很多啊，这个药用成分的含量也比较高。那这里面呢，我们想来关注几个就是矮化，就是复幼矮化栽培的关键技术的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啊，据我所知，很多的采叶圃啊，包括外省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在节干，但这个节干的高度，我们是经过多批次的不同的这个高度的节干实验，多年的这个比较观察下来呢，就确定这个高度呢要小于30公分。

分，就是距离地面小于30公分的秸秆高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秸秆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30公分左右啊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秸秆呢，不仅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隐芽的萌发啊，银杏树的特点是它整株可能都会有隐芽，但是呢我们比较低位的这个秸秆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这个隐芽的迅速的萌发。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它还可以促进根茎交接处，就是在地面以下的这个根茎交接处的不定芽的再生，就会形成更多的侧枝啊，使得我们的这个彩叶的银杏的株型呢，就是从下到上全是叶片，那可以提高我们的亩产的银杏的叶片的产量。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秸秆，就是第一年针对6年的，就是5年以上的银杏树的秸秆，可以看到10公分、30公分、60公分以及保留90公分的主干高度。但是呢，60公分以上的这个秸秆高度呢，它的当年的叶片产量也比较高，但它的问题是，它的第二年以及后面的秸秆，它的有效分枝点会比较高，就不利于我们后期的矮化的这种秸秆以及呢循环的采叶啊。那还有的很多的种植户在问，就是说我知道了第一年该怎么结，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去办啊？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种秸秆的方案呢，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方案。比如说如果说我第二年不结秆啊，我隔一年再结，那么你的叶片的产量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叶片的用用含量，你看这个叶片和我们连续秸秆的啊，每一年都结的，它的叶片的叶裂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叶裂数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去判断这个叶片是不是复幼的或者幼化状态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看到隔年秸秆你的产量会很高，叶片产量，如果说我连续秸秆，叶片的质量会比较高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采叶谱里面，今年已经是第四次秸秆了啊，采用的是每一年都在秸秆，那么它的叶片可以始终保持这种富有的状态啊，而且呢当年呢这个植株的生长的高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的根系已经比较庞大了。但是这种情况呢都要归结于我们种植户你对田间的管理的水平啊。如果说你管理得好，你可以呢尝试连续秸秆，如果说你管理得不好，你可以采用隔年的这种方式啊进行秸秆。那么秸秆其实对于我们不同树龄的银杏的话呢，它有不同的功效啊。比如说对于幼树，一年的两年的也有人在问我啊，我这个种了一年的银杏我能不能结，那么也要根据你的情况来确定。如果你的一年苗长得很好，那么你不用去秸秆啊。但如果你的一年的苗长得很弱啊，你尤其是移栽以后的长得很弱，根系不是很发达，那么你也可以采取秸秆的方式。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秸秆它就不是复幼，而是复壮啊。比如说这上面是我们对这个两年的啊，一年和两年的苗秸秆以后呢，你会发现左边的这个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发达，导致地上部分的生长会更旺啊。所以说呢，对于幼树，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如果它长得很弱，那么你也可以结，可以起到复壮的作用。对于5年以上的树呢，我们秸秆呢是起到复幼的作用啊。还有对于10到13年树龄的这种园林苗圃呢，我们可以进行转型为采叶圃啊。但是呢，对于比如说15年以上或者20年的这个银杏的园林苗圃，我们不建议你们去转型为采叶圃。一个是树龄很大了，第二个呢，你的种植密度很低，所以说你的叶片产量也上不来啊。所以说呢，这种转型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对我们树木的要求、数量的要求啊。好，因为呢，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矮化的复幼的这种栽培技术啊，而且这种秸秆它不仅可以复幼，它还可以复壮，它可以提高植株的这种抗逆性啊，增加它的这个根系的生长。所以说呢，我们就尝试着在一些困难地带来进行建采叶圃和进行银杏的种植。首先呢，我们采用的就是林下种植啊，林下种植，因为呢，银杏复幼以后啊，它的叶片其实是很幼嫩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夏季啊，就是极端的高温，还有高光强，它其实是对这种幼嫩的叶片它是会有伤害。所以说从我们前面多年的这个实验来看呢，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林下的遮阴，其实可以使得我们江苏啊以及江苏以南地区这种高温高光强的这些地方啊，它可以适度的来减缓夏季高温和高光强对于银杏苗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呢在江苏南

通啊东社镇考察，这个地方大概有6000多亩的林地啊，但是他们呢就是说一个要管理要花费人力和财力，但是呢有没有经济的收益，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做了这个应用银杏的采叶圃建设的科普报告啊，有11个村他们呢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讲座，那么想利用林下呢来建银杏的采叶圃，我们今年在这边呢就是建了80亩的24万株的这个一年生的银杏的移栽苗啊，已经呢全部这个种植下去，自己呢是目前呢大概是移栽了两个月左右的这个银杏苗啊，目前来说生长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个的这个除了林下以外的话呢，第二个的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些闲置的绿化带啊，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这个绿化带荒草就草非常非常的多，对吧？那么我们想呢能不能把这些地方也利用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地，这是位于高邮的一个绿化带啊，大家可以看到杂草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呢就把它开发了出来啊，开发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可能会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啊，我们就采用了起垄种植的方式啊，那么今年呢也种植了这个6万株的，已经移栽了6万株的银杏的一年生的移栽苗哈，这是两个月移栽两个月以后的这个可以看到高低起伏。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银杏我们今年只是第一年的，然后后面如果第二年、第三年银杏的这个长大以后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有一个景观的效果，对吧？而且呢还可以采叶，就兼具了景观和我们叶片采收啊这两种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盐碱地的银杏种植，因为银杏的适用性能啊它还是比较广的啊，抗性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抗性，而且呢我们坐下来认为呢银杏是具有一定的抗盐碱的能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东台的江苏东台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尝试着种植了一年的就是移栽苗，和前面的三个地方是同一批的移栽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的盐碱地的逆境的情况下它的成活率依然是很高的，但是叶片的形态略有差别，对吧？还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会继续去检测，在盐碱地这种逆境条件下，往往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叶片中间药用成分的合成和积累。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种植了50亩的银杏的这个大树，在它的垄上呢，我们来种植的银杏的这种一年生的小苗。那么在这些困难立地条件下，我们又如何来建这个采叶圃？这里面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银杏，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很古老的一种植物，对吧？裸子植物，它是很长寿，但它生长就很缓慢，所以说银杏的根系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慢的。大家可能也能够有这个同感，比如说你看到城市中间园林绿化的那个银杏树，如果移栽以后，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缓苗期，就是因为它的根系的这个恢复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移栽苗呢，为了提高它的成活率，我们一般需要先修剪根系啊，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呢用生根剂处理以后再去进行定植，这样我们可以呢提高成活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啊，是可以达到。但是呢对于这些困难立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壤贫瘠，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土壤板结，那么我们呢在移栽之前要施足基肥深翻，还可以结合一些土壤的改良措施。移栽苗的话呢可以以这个菌肥施菌肥为主，也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些地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杂草非常多，尤其是恶性杂草，那么我们呢要及时的控草，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银杏专用的除草剂啊，所以大家呢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现在还是以封闭为主啊，封闭加除草剂结合呢人工除草，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有针对我们这种高密度的种植的银杏采叶圃啊，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机械化的，比如说割草机啊，我觉得是非常对于我们，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采叶圃的种植户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于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啊，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危害啊，我们呢也在筛选合适的适用于叶用银杏的这种除草剂以及呢保护剂啊，但是的话我们目前以封闭以及它很容易烂根啊，很容易烂根。那我们对于移栽苗来说，因为大部分的种植的话可能都是以移栽苗为主啊，我们第一年的移栽苗一定要避免肥料直接的与根系的接触，我们可以呢以基肥为主，以充施呢菌肥，在移栽以后呢浇透定根水，

5到7月可以以水溶性的肥为主啊。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但是呢，也要坚持呢，薄肥勤施啊，就是肥料啊，要薄肥勤施。啊，这是我们用的菌肥的效果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已在当年的一年生的苗啊，啊，长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多年生的银杏苗的话呢，基肥呢可以用有机肥啊，这个羊粪、鸡粪都可以。在萌芽前呢，可以施一些氮肥和水溶肥。5到6月是生长的旺盛期啊，这个期间的话以叶面肥为主啊，可以，你可以有啊，甚至5到7月你可以有3到4次的这个叶面肥。而对于林下的多年生的银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怕长期积水啊，如果是长期积水不能及时排涝，银杏的这个植株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务必呢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林下不管怎么样，它的光照它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并不提倡在全密闭的这个郁闭度特别高的林下呢来种植夜用银杏啊，它的类黄酮的合成是在叶片中合成，也是需要光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施一些氮肥和磷钾肥，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来修剪这个枝条透光，在土壤上面呢以有机肥呢来进行改土，叶面肥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生长调节剂啊，来促进林下银杏的生长以及呢药用成分的这个积累。好，银杏呢，我们的鲜叶生产以后呢要采收，采收完了呢要及时的烘干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干青叶啊，烘干和打包用于呢提取厂来提取银杏提取物，这个提取物再用于作为原材料，用于药品，比如说我们银杆的很多的药品是经过了前期很多的临床实验啊，还有呢作为膳食补充剂，还有膳食补充剂主要是在美国啊用的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团队也在做它的粗提物来作为一些保鲜剂啊，当然目前也是银杏中间呢是以人工采叶为主，不过呢现在也有了一些地方是用机械化采收，不过呢损失率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再次呢能提出来，在银杏叶片的这个机械化采收方面啊，今后能有一些这个研究的进展啊。那么采收以后的话要及时的烘干，因为在这个运输过程里面，叶片中间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可能会降解啊，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烘干和打包。啊，这里就是用于这个提取物，就银杏叶的提取之后，它的提取物用来作为原材料，上面是这个银杏叶的一些药物啊，药物下面呢是这个一些保健品，可以看到保健品都是国外的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呢，我们团队呢现在呢也在开发啊，用它的粗提物啊，就是不像药典中规定的 GBE 的这种比例4:1的比例，可能呢我们的粗提物里面呢它的这个提取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而且呢还含有一些酚酸类的物质啊，那我们发现呢它对很多的这个有很好的抑菌的功效啊，我们呢就把它做成了这种保鲜膜啊，这种膜的延展性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它的这个保鲜膜呢可以作为我们果品啊那个包装纸里面啊衬在里面的，起到对果品的保鲜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也做了可以作为鲜切花的保鲜剂啊，你看保鲜的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都是用的银杏叶的粗提物。另外呢就是银杏的提取物啊，研究的发现呢它还能够抑制皮肤的纤维化，减少疤痕的增生，改善皮肤变硬变厚，就是这个老茧是吧啊，使皮肤变得柔软，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有抗氧化和皮肤紧致等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他们都已经论文发表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团队呢现在也在做开发一些银杏中间的高活性的这种单体的复配这种功效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我们的护手霜和身体乳，现在也有了初步的这个产品啊。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最后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啊。我们团队是在从上世纪的50年代，是在这个何凤仁老师和陈鹏老师啊一直研究银杏的基础上，我们呢继续坚持研究银杏。我们的团队呢也入选了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不仅是在银杏的高效栽培与次生代谢合成调控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呢我们还围绕着银杏的古树开展长寿机制、古树保护以及呢银杏的种实发育与品质调控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呢也是在我们江苏省林业局的资助下来完成的，一些基础研究的话是在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还有呢我们包括前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的实施啊，推广实施也在我们一些横向课题的资助下来完成的啊。那么再次呢感谢大家，也希望今后呢有机会跟大家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好，谢谢。

0: 说，
1: 别说小心了。
2: 这边肢体，以前这边水军合同的正常，正常。
1: 第二这边是粘不稳的，
3: 这个是土，
1: 那地方啊，我血管出了问题。
4: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急诊人刻入骨髓的信念。2009年，杨中波以一名急诊医生进入庐江县人民医院，从此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16年里，他始终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急诊医学部主任，从单一科室到构建覆盖县、镇村的3级急救网络，他用信念与专业筑起了一座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2025年2月21日的深夜，34岁的施某裹挟着农药刺鼻的酸臭味被推进急诊室，青灰指甲与143次每分的失控心率，昭示着草胺磷中毒的致命威胁。洗胃管刚探入食道，氨氯农药残渣喷溅在防护面屏上。抢救室外，患者父亲焦急的眼神从没离开过观察窗。在持续24小时的救治中，呼吸机逐渐规律作响。在与死神持续拉锯的7天里，是急诊人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是对殷殷关切的患者亲人最好的答复。7天后，施某平安出院，垂死波形中成新生轨迹。
5: 我们急诊科，那就像一所快艇一样，那么在医院里面，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应急救治时候一个急先锋。我们每一个医生和护士在我们急诊科，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急诊急救的党员，更要冲在前面，披风斩浪，空客艰难，把急诊急救的事业做好。我一个人强大不算真正的强大，尤其是我们整个团队。如果强，才能算真正的强。
4: 杨中波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立党员带教制，培养急救技能标兵，形成了用心、敬业、快速、安全、高效的急诊理念。他主导的三新项目连续斩获院内创新奖，带领团队在合肥市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气管插管操作及呼吸机使用操作中荣获第一名。
5: 心跳，心率的速度，才能抢救的过来。不然的话，有些流程不对，这话我们抢救的延误了抢救的时间，和同时没有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同时一些有效的药物都没有及时的使用上去的。
4: 急救体系的关键在基层，杨中波带领团队下沉乡镇。建立县道镇道村3级联动机制，为村医定制急救手册，培训基层医护，下辖镇卫生院急诊科均配备120，实现30分钟急救圈，打通了急救最后一公里，让乡村危重患者上车就救治，下车即入院。牵头整合胸痛、卒中、创伤3大中心资源，建立多学科协同救治机制，实现抢救室床边 MDT 会诊。使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时间缩短50%。
5: 我在急诊科已经工作有16年了，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突发性强和应急性强。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同时我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那么始终都是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急先锋作用。我们每一位患者，急诊急救的患者，我们都需要去认真去对待。尤其是危重患者，我们要争分夺秒，只要有哪怕有只有1%的希望，我们都要付出100%的努力。
4: 初心如磐，永不停歇，6000多个日夜坚守，杨中波用共产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人心，书写了一段县域急救改革的新篇章。从清晨到夜晚，变的是技术与管理的高度，不变的是党旗下的誓言。如今他仍奔走在急救体系优化的路上，因为在他心中，生命的绿灯永远不能熄灭。

花馒头呢，在我们这儿又叫花饽饽、花包子，也叫花馍，是各种庆贺、祭祀必备的一种礼品。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面食发酵的办法，唐代开始出现了彩绘花馒头，宋代器宠的捏制花馒头的工艺逐渐成型，明清时期面食制作的艺术已经基本成熟。我叫孟兆军，从小就学习蒸花馒头的技术，我乃是村里边蒸花馒头的高手。我几岁的时候就跟在他身边一边玩一边学，等到十几岁的时候，村里边有蒸花馒头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帮上忙了。因为我奶和我们蒸的馒头特别漂亮，所以村里边人就特别喜欢。蒸花馒头的工具非常简单，都是生活中随手可以拿到的工具，比如说筷子、梳子、剪刀、镊子、擀面杖，这些个东西都可以用。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揉、搓、按、压、卷、捏、剪、粘贴，有这几道工序。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做花馒头。今天做一个小虎头的形状。咱们先来和面。和面呢，是有比例标准的，水要放少一点，面呢放多一点，这样呢，和出来的面比较硬，好造型。放上水之后，放上安琪，再放一点点糖。这糖是帮助发酵的，然后用筷子把安琪在水里化开，放入面粉。面粉必须要用那种特别精细的面粉，现在一般咱们都用高筋粉。和面的时候呢，先用筷子搅。搅拌成絮状，搅到差不多没有干面的时候，再用手揉。揉的时候稍微用一点力，这样面会有筋的。揉成面团之后，让它稍微醒发一会儿。面醒发一段时间之后，咱们拿出一小块面，揉，放在案板上揉，把里边的气孔排出，多揉几遍。把面团的表面揉光滑，看一下揉到这样就可以，然后收口做成一个圆球形。现在开始做一个小虎头的形状，先从中间先做小虎的耳朵，用两个手指慢慢捏，大概到这程度就可以，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扁，捏成这样。下面开始捏小虎的鼻梁，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把它上这儿捏成一个高起来让它鼓起来的那么一个形状，哎，然后做它的小鼻头，用这只手的拇指往上推一下，好，这个小虎的大体的形状就做好了。现在做老虎的须，老虎的须呢，用耳朵的下方这个位置给它捏，两只手要同时进行捏到这个部位，轻轻剪，不要剪断。剪的时候，这剪刀慢慢一点一点往上提，让这个虎须呈稍微立一点的状态。下面来做老虎的嘴巴，在这个地方做老虎的嘴巴的时候，老虎的上唇比较厚，从这里开始捏老虎的下唇。捏老虎下唇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往上推一下老虎的一个小下巴，这个小虎的嘴巴就做好了。用这个剪刀的尖儿在上唇上边做上几个点儿，然后咱们再拿一小块面在手里边揉成一个小的长条形，把它绕的摁的稍微扁一点。下面我们来做老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先在手里边搓成圆形，取它光滑的一面，用手指把它捏鼓出来，这样转揉这个这肩部，把它稍微搓细一点，做那个老虎眼睛的眼角，眼角是往上挑的，做成这种形状。做的时候，这只眼睛是右边这只眼睛往右挑，这左边这只眼睛往左挑，老虎的眼睛就做好了。好，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又做好了。现在做好了之后，放到醒发箱里，还继续醒发。来，这个小虎头醒发了，这样就醒发好了。现在咱们拿去上锅蒸一下。这个小虎头蒸好了，蒸好了之后呢，我们拿到外边去晾晒，晾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上色了。小虎头现在晾晒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给它上色。首先上色的时候呢，先上浅的颜色，来，我们现在先上黄色，黄色呢涂在它的眉毛的地方，涂到它的这个胡须的位置，然后上上一点点蓝色，
涂蓝色的时候，涂在这个黄色的外边，里边留下一点黄色，就好像它有一个过渡色。现在我们涂它的耳朵上边，我们用粉色。这粉色涂在咱们鸭的这个花纹里边，一般上色呢，我们就用比较明亮的颜色。

在他的嘴唇附近也给他涂一点红色粉色，然后在他的上边的眼睛的上部分涂上淡淡的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画他的眼睛。画眼睛的时候呢，先画他整个眼睛的这个轮廓，然后在这个眼睛的中上方画一个小小的圆圈，就是眼睛的中心那个瞳孔的部位，然后我们再把这眼睛的其余的部位都给它涂成黑色。好了，眼睛就画好了，然后之后做到了一个眼皮，轻轻地按照这个粉色的边缘给它勾勒一下。好了，相互的眼睛画好了，现在我们在这个黄色的部位给它画上眉毛。好，小虎的眉毛就画好了。来，我们用黑色点缀一下小虎的这个耳窝，给小虎在这个上边这个上唇的两边再给它画几个胡须。最后一步，给这个老虎的王字涂上颜色。好了，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就做好了。

发展肉用山羊生产，品种具有关键性作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是肉用山羊里的一员，它的名字叫做简羊大耳羊。简羊大耳羊是用进口努比亚山羊与简羊本地山羊经过60多年的杂交和横向固定形成的一个优良种群。它在2004年被四川省政府正式命名为简羊大耳羊，成为了地方新品种。简羊大耳羊具有体格高大、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适应性好、肉质好等优点。简羊大耳羊选育区群体数量在30万只以上，深受广大饲养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简羊大耳羊的生物学特性。首先来看看它的体型外貌都有哪些特点。简羊大耳羊的毛色以棕黄色为主，部分为黑色，富有光泽。在冬季，毛背内层着生短而细的绒毛，头呈三角形，鼻梁微拱，有角或无角，颈呈长方形，结构匀称，体型高大，胸宽而深，背腰平直，臀部短而斜，四肢粗壮，体质坚硬，耳朵宽大下垂，长度在15到20厘米。母羊的脚比较小，呈镰刀状。公羊成年平均体重为65千克，平均体高76厘米，平均体长87厘米，平均胸围97厘米。母羊成年平均体重为46千克，平均体高67厘米，平均体长74厘米，平均胸围82厘米。简羊大耳羊产肉性能良好，周岁阉羊冻体平均重为17千克，屠宰率为50%，净肉率为38%，鲜肉色泽红润，脂肪分布均匀。简羊大耳羊公羊配种年龄为8到10月龄，母羊出配年龄为6到7月龄，年产1.7胎，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发情特征明显，发情持续48到72小时，妊娠期142到155天，初产母羊产高率为150%，经产母羊为232%。出生羔羊平均重为2.7千克。了解了简羊大耳羊这些特点，那么我国哪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可以对它进行引种养殖呢？自1982年以来，简阳市已累计推广简阳大耳羊16万7895只。1998年到2008年，简阳市已向全国11个省市区，其中包括山东、河北、贵州、陕西、江苏等，推广种羊86182只。简羊大耳羊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保持了个体高大、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推广效果良好。了解了可以引种和推广养殖的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养殖简羊大耳羊对于场址的选择以及羊舍的建造有什么样的要求。羊场环境要充分考虑放牧、牧草、饲料条件。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排水良好、通风、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同时远离工矿企业、城镇、居民区。羊场周围有较为便利的交通。
建造羊舍的目的是保暖防寒，便于降温防暑。修建羊舍时，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这样有利于采光和保温。羊舍内的羊床一般采用双列式排列，两排羊床之间保持在2到3米，以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喂管理。羊床高于地面45到50厘米，采用漏缝式床面，羊粪尿拉出来后直接从羊床上的缝隙里漏下去，因此羊床表面始终能够保持清洁干燥，提高了舍内的空气质量，减少了疫病发生的几率。羊舍屋顶要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搭建，羊床上方2米的地方设有窗户进行通风，便于羊舍通风换气。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水泥饲槽，在每个饲槽旁都设有水槽。种公羊生性好斗，所以它们得需要住单间。种公羊的羊床保持在宽1.8米、长2.6米左右。种公羊的运动场保持在宽3.6米、长1.8米之间。运动场四周用高墙隔离。由于种公羊比较活跃，高墙高度控制在1.5米左右。种母羊的羊床相对来说面积要大一些，一般情况下每2只种母羊居住在一个羊床内。一般种母羊羊床保持在宽4米、长2.6米就可以了。种母羊的运动场大约宽4米、长2.6米。相对于种公羊而言，育成羊就只能住集体宿舍了。育成羊的羊床一般长10米左右，宽4到5米。每个羊床里大约养殖30到40只育成羊。由于育成羊采用舍饲与放牧结合的方式饲养，所以育成羊舍不设置运动场。羊床下的地面用水泥地面或是石板砌成，要求做到前高后低，有一定坡度，便于清除粪便。总的来说，羊舍及羊圈内部的一切设施都必须本着一劳永逸的原则修筑和建造，特别是像圈栏、隔栏、圈门、饲槽等，一定要修得特别牢固，以便于减少以后维修的麻烦。不仅如此，在进行羊舍修建的过程中，还应尽量做到就地取材。了解了羊舍的建造，我们来看看简羊、大耳羊的种羊是如何饲喂和管理的。那么什么样的大耳羊能够被留作种用呢？对于种羊的选择，一般进行2次。第一次是在断奶后，也就是羔羊出生70到75天。第二次是在第一次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挑选。这一次选择种羊的时间是在羔羊出生170到180天以后。在选择时注意，首先要对所选择种羊上一代羊的生产性能进行考察，如果它的前几代生产性能好，就选择种用，因为它继承祖先优良性状的机会较大。种公羊要求体躯长大，体质结实，精力充沛，头部略粗壮，颈宽且长，背腰平直，腹大而不下垂，四肢粗壮，蹄部有力，臀部平而宽长，睾丸大小适中。对有生殖缺陷的公羊，一经发现应立即淘汰。种母羊外貌清秀，鼻直而嘴唇薄，背腰宽长，后躯宽身，不肥胖，皮肤富有弹性。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包括配种期和非配种期。在非配种期，虽然没有配种任务，但绝不能忽视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在饲喂上保证饲槽饲料供应的多样性，做到粗饲料与精饲料搭配，青草和干草搭配，
饲喂时先喂干草和精饲料，再喂青草。非配种期的种公羊每天饲喂2000到2500克青草，分早晚两次喂给。注意，青草不能喂得太多太饱，以免造成草腹。草腹指的是给牛羊等草食性动物长时间饲喂过多的青绿多汁饲料，使它们的消化器官容积增大，也就是长成一个大肚子，这样会影响种公羊的配种能力。把干草和精饲料可以混合起来对羊只进行饲喂。每只种公羊每天需要饲喂干草2500到3000克，哺饲混合精料300到500克。混合精料的配方为玉米75%，豆粕1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糊豆饼5%，麦麸9%，食盐1%。干草和精饲料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需要供给种公羊清洁的饮水，千万不可用油汤水、泔水喂养。配种期的种公羊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心神不安，采食不好，加上繁重的配种任务，饲喂上要特别细心。青饲料要以优质的豆科牧草为主，每天3000克左右，分两次饲喂。在配种期间，每只种公羊每天哺饲生鸡蛋1到2枚，同时增加精饲料的投喂量，每天每只600克到800克，每天饲喂干草3000克，和非配种期一样，把精料和干草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对种公羊各饲喂一次。坚持每天清扫羊圈和运动场，保持圈舍通风、干燥和卫生。经常对种公羊进行梳刷和修蹄，以保证羊的健康。在配种前一个月，应对种公羊进行内外寄生虫的防治，彻底驱除体内外寄生虫。配种期的公羊要远离母羊，以减少发情母羊和公羊间的干扰以及互相打斗。每天养殖人员要对种公羊进行驱赶，使它们在运动场进行运动2到3小时，避免种公羊过肥，同时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精力旺盛。这里说的种母羊，也就是指空怀期的母羊。这个时期的母羊一般都经历了产羔和对羔羊的哺乳，身体比较瘦弱，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就是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给青草1000到1500克，分两次饲喂。干草三千到三

赶到种公羊的圈舍中，让他们在运动场完成自然交配。简羊大耳羊最佳的繁殖年龄是从初配到五岁，此后则逐渐衰退。母羊通常可以利用到7至8岁，种公羊一般只利用到5岁，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2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重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调整为玉米65%，豆粕2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胡豆饼6%，麦麸8%，食盐1%。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分早晚2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饮水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有角或经常打斗的母羊要注意隔离，严禁饲喂发霉冰冻的饲料。饮水时注意饮用清洁水，冬天最好用温热水。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照配种日期月加五日减三的方法来推算大体的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产房要求宽敞明亮，干燥通风，保温性能好。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但有时也长达数小时以上。羔羊产出后，养殖人员要先将羔羊口鼻部的粘液擦掉，防止窒息，然后让母羊自己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止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羔羊的脐带多为自然拉断，未拉断的可用消过毒的剪刀在离腹部4厘米处剪断，并用碘酒进行消毒。要保证羔羊产后半小时至1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俗称胶奶，它含有出生羔羊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易于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羔羊出生后1小时即可站立行走，自行寻找母羊吃到初乳。但是如果羔羊难以自行吃到初乳，就需要工作人员做一定的辅助工作，从而保证羔羊吃到初乳。随后7天之内吃好初乳，出生的孤羔和一胎生出的多羔可寻找保母羊代乳。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干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之内，如果母羊膘情好，可以少喂精料，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干草，每只母羊每天饲喂干草3500到4000克，干草和精料混合起来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这个时候牧草的饲喂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
每天早晚各四喂一次。在母羊

在哺乳期间要经常打扫圈舍，保持圈舍的干燥清洁。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长度生长最快的时候，从出生到75日龄是羔羊身体重量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之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的前辈技能的发育，从10至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干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由于羔羊刚出生后不久，免疫力还很低，抗病能力较差，最容易发生腹泻，所以当发现羔羊腹泻后，要及时给发病羔羊打一针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按照每公斤0.25毫升的剂量给药，连用3天，每天1到2次，就能起到治疗肠道疾病的作用。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羔羊出生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到日光充足的运动场自由活动了，初晒半小时至1小时，以后逐渐增加。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标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能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1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同时这个时候也可以挑选出体型好身体健壮的羊只作为后备种羊进行饲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简羊大耳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半放牧半射饲是这个时期最理想的饲养方式。每天下午将育成羊赶到山坡或草地放牧2到3小时，因为育成羊的羊舍不建造运动场，所以放牧可以有效地促进育成羊的骨骼发育，形成更加完善的瘤胃机能，促进羊只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干草1500到2000克，可以把干草和精料混合起来，也可以分别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1次。由于每天放牧，所以这个时期适当减少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000克左右的青草，分2次饲喂。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间为了达到较高的日增重，应该停止或减少放牧时间，同时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简羊大耳羊的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由于各地区各羊场发生的羊只传染病可能不完全相同，而用以预防这些传染病的疫苗种类也不尽相同，免疫期的长短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养殖户要根据自己

养殖地区的羊疫病的流行特点和实际情况来制定羊场免疫程序。我们这里的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每年的三月份和九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十一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三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鳅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四月份和十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简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已经为您介绍完毕了，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管理中能够多总结多实践，理论结合实践，进一步完善简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今天讲的是柑橘修剪。这个柑橘修剪，它的门派也很多，方法也很多。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是柑橘修剪的操作版，就你对照就直接可以用的，这个方案。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果园呢，它的品种是艾仁，现在的季节呢是初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果树的对象，针对的这种方法，针对的对象是符合这两个：第一是这个人，是就是基础比较差、动手能力比较弱、以前修剪比较少的这个果农；第二，我们针对的树枝就是树形比较乱的果树。那我们的目标只是达到一个及格，就是假设100分的话，就是60分左右的一个。那我们更高的一级，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那我们就第三步，就是讲的这个步骤，我们就只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减少大枝，直到最终一根树枝只有3到10个大枝。好，那我们就给以这棵树为例啊。好，我们就是这个减少大枝，是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哪儿密我们就锯哪儿，与这个原则。

树枝最终培养成只有3到10根大枝，这个大枝包括竹枝和竹干。我们这个大枝的去除，我们每年去除1到2个大枝就可以了。这个的修剪，大枝的修剪量，也控制在比较小，10%到20%。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开窗口，数量是2个窗口。这个树枝的窗口开在哪儿？这个方位是开在肩部，树枝的话就开在这个树枝的中上部，也就称为肩部的位置。它开的窗口每年开多少个？一是开2到3个。然后这个窗口的大小大概以50公分左右的为合适。

是直径是直径是50公分。好，那我们就操作。一个窗口，啊，拿锯子，好，两个窗口，然后我们再转过去。

三个窗口，这是我们完成了第二步，就是开窗口。好，那我们就第三步，调整姿态，直立要跳弯，调的要抬升。这个打一个比方，像我们人要干活路要负重，这样子我们农村话要这样撑腰马杆，你用不着劲，这样子狗要驼背，你不行，要的是这样子一个姿态，竖直直立你不行，直立它的原先生长过往掉下来了，它就老化，要的是这样这个姿态。好，那我们就这个竖直，那我们就进行调整，我们调整的从这儿调整，调的，好，那我们。 围绕一圈来做，这是吊的，我们把它抬升。这个接骨束主要的像外缘接骨束，主要就是容易产生这个吊。 我们这个修建的方式，我们就对理念的要求比较弱，我们注重的是实际的操作。我们也希望，舞龙能够根据到我们这个视频，能够动手，在动手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再来一个总结和提升。

儒家语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亚热带、温带和热带水域，主要有大西洋儒家语、日本儒家语和智利儒家语等。其中智利儒家语一直在世界儒家语捕捞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全世界儒家鱼的产量已超过500万吨，太平洋海域的儒家鱼产量最高，占世界儒家鱼总量的3/4以上，具有较好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儒家鱼经济价值明显，极具商业开发价值，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今后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儒家鱼也叫马亲鱼，属硬骨鱼纲，儒形目，身科，儒家鱼属，俗称八浪、刺霸鱼、山台鱼、黄鳝、竹签、大木蹄、刺弓等。它的体型呈纺锤形，稍侧扁，一般体长在20至35厘米，体重100至300克，肢眼睑发达，体背小圆鳞，侧线上全背高而强的鳞，所有鳞各具有一个向后。

0: 厚的锐脊，形成一条锋利的龙脊脊，体背部青绿色，腹部银白色，腮盖骨后缘有一黑斑，背部的两鳍呈分离状，胸鳍特别大，呈镰刀状，胸脊尾鳍为土黄色，背部和臀鳍是淡黄色。由于形状像用竹板编制的组合龙脊夹，因此被称为竹夹鱼。竹夹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20碳5烯酸、22碳6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含有较多的钙、锌、铁和维生素 A、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目前国内对竹夹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少，主要制成盐干品或烟熏食品，部分制成罐头食品或者鲜销。在国外对竹夹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多，由于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用于生产高级鱼粉和鱼油，剩下的大部分为冰鲜鱼，少部分做鱼片。在日本常用竹夹鱼来加工生鱼片、寿司、烤鱼片及炸鱼片等。几乎所有进口的竹夹鱼都不直接进入市场销售，而是进入加工厂做成鱼片等产品。竹夹鱼的加工方法多种多样，主要取决于它的等级。大中规格的鱼主要卖到餐馆、寿司店做成生鱼片、寿司等，而中小等级的冷冻后卖给加工商做鱼干。小规格竹夹鱼大部分加工成罐头，在超市出售。竹夹鱼的食用方法因国家、民族、习俗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国，主要是传统的腌制、油炸和卤晒等方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竹夹鱼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南方的食用方法以煮炖和清蒸为主，北方以红烧、油炸和烧烤为主。在国外，竹夹鱼主要是加工成生鱼片、寿司，或者是油炸和盐烤的一些方便快捷食品。由于竹夹鱼脂肪含量高，褐色肉多，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容易腐败，而且鱼腥味比较重，肉质纤维粗，所以原料鱼的利用率比较低。现在企业科技人员针对竹夹鱼的特点开发研制出多种竹夹鱼的加工技术，其中调味干燥竹夹鱼成为竹夹鱼加工的又一种新工艺。利用这种新工艺加工的竹夹鱼质量稳定、营养丰富、口感好，而且易于生产、推广方便。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便，是外出旅游、野炊、朋友聚会、家庭团聚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这种产品不仅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竹夹鱼的深加工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 我们生产的调味的烘干鱼主要有竹夹鱼、台巴鱼等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采取了特殊的加工工艺，所以呢，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它们原有的营养成分以及它的色香味儿。那么竹夹鱼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欧米伽三一系列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例如说 EP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20碳5烯酸 ，DHA， 也就是22碳6烯酸。那么这些成分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健脑益智、强身健体，另外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能够防止血液的凝固。
0: 现在我们就向您介绍调味干燥竹夹鱼的生产工艺、操作

要点及产品质量要求，工艺流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工艺流程是：首先是原料的购入、验收和储藏，然后进行冻鱼的解冻和鱼体清洗，去除内脏，开片，然后再进行清洗、调味、白网、撒芝麻，放入干燥间进行干燥，接下来摆盘、速冻、起盘包装，进行过筋炭，然后装箱储存，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在进入加工车间前，加工工作人员要戴上工作帽和口罩，穿好工作服，最后穿上水鞋，然后进入洗手消毒间进行洗手消毒。洗手的程序是：先用清水冲洗双手，再用皂液洗手，然后用刷子刷洗指甲，在冲洗后放到每千克50毫克的消毒液中浸泡消毒30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在干手器上将双手干燥，经专人检查，戴上手套和围裙，再进行消毒冲洗，才能进入加工车间从事生产工作。在生产前，车间空气要经臭氧消毒，加工设备工器具也要经消毒水消毒后冲洗干净才能使用。下面我们就向您详细介绍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技术。操作要点：一、原料验收。加工的竹荚鱼大都是购买的冷冻品，要对原料进行验收，重点验收感官新鲜度、规格大小、尾巴完整度、竹荚混集情况、微生物、组胺等。冻品原料验收，原料鱼应符合 JBT18109-2000 冻海水鱼标准的要求，贮藏期不能超过4个月，鱼体要求完整度高，从外观上看没有干耗破损现象，冻块平整坚实，表面清洁，冰衣完整，晶莹透明，鱼体完整坚硬无损伤，个体间容易分离，鱼尾损坏的原料不能使用，原料的组胺含量不能超过每千克50毫克。二、原料解冻。要预先配置好解冻用的盐水，盐和水的比例为1:33，配置成浓度为3%的盐水，在盐水中加入冰块，使解冻盐水的水温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解冻要使用冰盐水进行解冻，解冻水温控制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左右，水温高时要加冰降温，以确保竹荚鱼新鲜度。为了使解冻更加均匀，要通入压缩空气，解冻槽是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成的长方形槽，解冻车间温度

要控制在4摄氏度以下，并且要控制好解冻时间，一般在40分钟左右。解冻过程中要防止温度过高，这样会造成原料不新鲜和解冻过度。解冻好的原料鱼表面干净光滑，没有粘液。竹荚鱼一旦解冻，其变质的速度比新鲜鱼更为迅速，因此解冻的原料鱼必须及时进行加工处理，以防止降低鲜度和品质。解冻好的鱼装入塑料盘里，上面要覆盖冰块，以保证鱼体温度不超过4摄氏度，然后放到运输车上，运往加工车间，放在工作台上进行加工。在加工产品的过程中，分为去头和不去头两种方式。首先介绍竹荚鱼去头的加工方法。3，去头。将鱼体平放，在鳍前用刀垂直切下鱼头。去头时必须保证刀法平整，头部不能去除得太大，要不然就会影响竹荚鱼原料的出成率。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摆放在塑料盘里。4，清洗。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放入配置好的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时，两手端住塑料盘，在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干净后，端出清洗槽，放在投递口，准备进入下道工序。5，开片。将清洗好的原料鱼通过投递口运到开片车间进行开片。开片也叫剖片，从腹部开片，将鱼骨取出带腹刺。开片是在不锈钢操作台上放上菜板进行的。开片过程中要经常清洗操作台和刀具，对围裙套袖要进行消毒，以保持清洁。开片时刀的正确使用非常重要，刀法一定要快，鱼肉要平整，上下鱼片连接要好，这样才能保证鱼肉的平整度。首先将清洗好的原料鱼平放，鱼的腹部朝外，一手按住鱼体，一手持刀，从鱼的腹部下刀向尾部运刀。注意不能开得太深，划出1厘米左右就可以。然后用刀去除鱼的内脏，再从鱼的腹部向尾部运刀，用刀尖沿着刀口继续开片。不能将鱼开成两片，而是让它们连在一起，使两边肉片相连，对称成蝴蝶状。再用刀尖扎进背椎骨，并向鱼头方向运刀，将背椎骨剃掉，然后再将刀刃反转，剃掉剩下的背椎骨。开好片的鱼还要进行检查，去除黑膜、红肉，从头部至尾部方向徒手触摸，检查残存的鱼刺。为了保证加工质量，要在开好的鱼片上加上冰块，使鱼片温度不超过4摄氏度，确保竹荚鱼在加工过程中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变质，保证了加工质量的安全。6，清洗。经过开好片的竹荚鱼要使用冰水进行清洗，

0: 清洗时注意将鱼体表面的杂质清洗掉，然后沥水十分钟就可以进行调味处理了。不需要去头的竹荚鱼经过清洗后直接进行开片，在开片时要注意开片的方法，要先去除鱼的内脏，然后进行开片，从鱼的下颌骨下刀，将鱼头从中间割开，分成两半，去除鱼鳃，鱼体不能开成两片，而是连在一起，形成对称的形状。其他要求和去头鱼的一样。七、调味。调味液的口味根据产品的需要进行配置。配置调味液的原料有绵白糖、浓口酱油、淡口酱油、糖稀、甜料酒、水等。常用的配方是绵白糖占24.5%，浓口酱油36.5%，淡口酱油4.2%，糖稀13.2%，甜料酒0.8%，水20.8%。配制时要将各种调料按比例称好，再进行调配。按投料顺序依次倒入加热锅里进行加热熬制。为了使调味受热均匀，让糖稀充分融化，用于调味液加热的锅最好采用夹层锅。注意，加热时间不能太长，加热温度达到100摄氏度就可以了，以防止调味液的浓度过高。在加热过程中，为防止调味液发生粘锅的现象，在加热过程中要对调味液进行轻轻搅拌，使各种调料能够充分融化均匀。调味液配置好后要盛放在盆里，放在恒温库冷却，以利于减少细菌的再污染，延长产品的储藏时间。冷却后的调味液制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以便使用。浸泡，将调味液与鱼的比例按照1:2的比例进行浸泡，将鱼一层一层摆放在调味液中。浸泡时一层横向摆放，一层竖向摆放，这种摆法会更有利于调味液的入味。要摆放均匀，不能出现鱼体叠加现象。摆放时摆最下面一层的鱼时，鱼肉一面朝上，摆最上面一层时将鱼肉面朝下。摆放完成后，在浸泡槽上面放一张隔纸，在0度左右的恒温库内浸泡6小时入味。对于带头加工的竹荚鱼，一般调成咸味的。调味时先按比例配置好盐水，再把开好片的竹荚鱼摆放到里面进行浸泡入味，时间25到30分钟。八、沥液。把浸泡入味的鱼片从恒温库取出，摆放在塑料盘里，放在沥水架上沥液。沥干鱼片上多余的调味液，时间5至10分钟。九、白网。把经过沥液的鱼片从沥水架上取下来，摆放在不锈钢干燥网上，准备进行干燥。注意，白网时鱼片不能重叠， 要头尾交错摆放，这样能够节省空间。10，撒芝麻。摆放好的鱼片在干燥前要撒上一定量的芝麻，这样会增加成品的口感和感官度。操作时将芝麻均匀撒在鱼体表面上，每一条鱼体上面都必须均匀地撒上芝麻，然后将干燥盘放在干燥架上，为干燥做好准备工作。11，干燥。干燥温度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这也是调味干燥竹荚鱼产品生产中关键的一步。调味干燥竹荚鱼在干燥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蛋白质变性和脂肪氧化渗出，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温度较低时，鱼肉表面的水分蒸发与内部水分扩散速度接近，干燥的产品水分均匀，光泽好，但时间较长。温度较高时，干燥时间短，但产品发黄，光泽差，表面有油浸出，可能中间肉质还很软，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干燥时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相对湿度为42%，干燥时间2至3小时，使鱼体表面干燥就可以了。12，摆盘。将干燥好的鱼片从干燥室取出，冷却后按要求摆放在速冻盘上。为了起盘方便，速冻盘上要铺上一层隔纸。成品摆盘后要平整美观。13，冷冻。速冻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佳食品加工方法，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本身的色泽、香味、品质和营养成分。冷冻一般采用单冻机进行速冻，把摆好盘的调味干燥竹荚鱼摆放在隧道式单冻机的输送带上，缓慢地进入单冻机进行速冻。注意要控制好单冻机的转速和温度，单冻机的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经过45分钟的冻结，当冷冻后鱼片的中心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就完成速冻，这时就可以起鱼片进行包装了。那么在加工过程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在加工过程中注意几点。第一点，注意就是原料解冻必须是盐冰水解冻，保持原料的新鲜度。第二，开片，开片主要是鱼片的完整度，再是进行卫生控制。第三的话是调味和干燥，调味过程是总计16小时，中间2个小时进行翻过一次，再进行干燥。干燥就是无药的控制温度和湿度，温度控制在24度，相对湿度控制42%。干燥以后进行单冻，单冻以后进行包装。
0: 14，包装。包装根据要求分为大包装和小包装两种形式。小包装每2片一个托盘，20盘装一箱。另一种是大包装，每箱10千克。在进行小包装时，每个托盘里摆2片鱼片，要首尾相对摆放，然后用保鲜膜封装，最后贴上标签。15，过金碳。包装好的产品要经过金属探测仪进行金属检测，确保产品中不含有直径大于或者等于1.2毫米的铁碎片、 和大于或者等于

2.5毫米的非铁碎金属片，16，装箱贮藏。检测完成后，产品达到检测合格后，就可以把已经包装完成的调味干燥竹荚鱼进行装箱。装好箱后，用胶带封好箱口，放入低温储藏室，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接下来进行微生物的各项检测工作，要对生产的每一批的调味干燥竹荚鱼随机取样进行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进入销售。下面我们再看看调味干燥竹荚鱼最快捷的食用方法。调味干燥竹荚鱼为半成品，食用起来非常简便，不用进行复杂的烹饪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好。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微波炉加热3至4分钟后就可以食用。另外一种简便的食用方法是用竹签将调味干燥竹荚鱼串起来，然后放在烤炉上或烤箱里烧烤后食用。观众朋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就向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祖国西南版图上，有一个镶嵌在国境线上的村庄——龙立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极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科主讲人陈远宁。在祖国交通版图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从北京直通昆明，再往南止于中缅交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落着。这条路以昆明为界，北段称108国道，南段称昆洛公路。说起昆洛公路，它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青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建设者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总司令为昆洛公路单独题词，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昆洛公路是党中央和云南26个边疆儿女的血脉之路，现已成为连通缅甸、老挝、泰国的国际大通道。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昆洛公路。

的终点打落着，那个被称为集边第一村的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民小组是打落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经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集边第一村。村内分布五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利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工作全局，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龙利村边境警务室的民警们，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入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落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案件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六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界碑所立是山河无恙。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地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

0: 茫茫雨林中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巡边日志中。扎根云岭，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1: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多民族语言的户籍女民警，一个人守着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事。在她的窗口，总能听见她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她怀孕了，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她提前休产假，她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她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平静地说：小团员，我羊水破了，
3: 要生了。哦，好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带你要生了，快快快，走走走走。
0: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1: 欢乐检查站，欢乐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放行。
0: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他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曾经的龙里村因为贫困，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它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10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里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边疆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5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孙莹，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朱德的家风故事。朱德同志，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其家风更是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生活中，朱德同志对自己的衣食住行要求极为严格，自奉节俭，他的穿着十分朴素，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还继续穿。只有在接见外宾、参加重要国事活动或外出时，他才会穿上两身较好的服装。吃的饭菜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来了客人，他也只是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不够就上一点自己做的泡菜，从不铺张浪费。他的住所并不宽敞，家具十分简单，并且都是用了多年的。床是一张旧棕棚床，床单、被子、褥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打了补丁。他坐的沙发很旧很矮，工作人员想给他换个新的，他坚决不同意，还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继续使用，并且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土洋结合。朱德同志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他和家人约法三章，规定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喝玩住。一次，儿子朱琦曾跟随朱德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去看戏，结束后站在公务车踏板上回家，朱德同志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教育他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此后朱琦牢记父亲教导，工作多年，身边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他是朱德同志的儿子。他认为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思想就是变质的开端，因此他的子女们从小就学会了自立自强，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未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成长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朱德同志的家风不仅影响了他的家人，也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他的同志们都说，朱老总的家风真是没得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家庭都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廉洁自律的良好氛围。朱德同志的家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告诉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今天我们缅怀朱德同志的伟大事迹和崇高精神，更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家风，让我们以朱德同志为榜样，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临漳县委党校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张云沙，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邓小平的家风故事。夫妻恩爱，相濡以沫。邓小平一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939年8月，卓琳与邓小平举行婚礼后，即随丈夫奔赴太行前线。从相识到相爱，从相行到相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恩爱的家庭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在近6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体贴照顾，同甘苦共患难。邓小平很体贴妻子，在江西的时候，卓琳身体不好，血压高，有时候上楼梯感到头晕，就对邓小平说，老兄扶我一把吧，我上不动了。邓小平就伸手扶着他慢慢上楼梯，夫妻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人生的低谷。衣着简单，生活简朴。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陈列着邓小平生前穿过的部分衣物，中山装、军便服、白衬衫、圆口布鞋、视察南方时穿的布夹克等，还有用了几十年的手表、皮带。睹物思人，这些衣物是那样的眼熟，又是那样的简朴。他经常穿的那条的确良军裤，上面烟头烧的小洞依稀可见。邓小平在衣着上非常讲整洁，但也非常简单朴素，很多衣服领子袖口都补过。邓小平生活一向简朴，表现在饮食上，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食，从不吃滋补品。20世纪60年代初，工作人员担心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吃营养不够，提出让他单独吃，他不肯。有时给邓小平单独炒一个菜，他却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也不吃。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起来，邓小平家伙食也改善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四菜一汤，但晚上总有一个固定的大烩菜，就是把中午所有剩的菜都烩在一起。不为做官，只为做事。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对家人的要求。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红色家风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传承的家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邓小平同志的家庭为红色家风的形成树立了榜样，值得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与风沙共舞。
1: 在这个园区未建成、企业都没有入驻的之前，我们的群众普遍的收入主要来源依靠于是牛羊养殖，就是它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
0: 如今，沙棘林的生长，骆驼乳的甘醇，正悄然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2: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老百姓是不会来采椰子的，不会来采果子的，但是当地的领导、社区的和镇里面的书记亲自带头干什么呀？自己带头第一个下地，凌晨3点，零下20多度，就这种情况下，自己拿着东西去敲果子。
0: 2016年，曹爱华从温润的南方跨越几千里，来到了哈密市

0: 限，创办了一家从事纱级产业发展的企业华创公司。
1: 因为我是南方人，然后来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土是不服的，然后真的对我是特别照顾，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的。
2: 这个我们帮助企业去解决烦恼，这个企业也能够在我们本地扎根，这个也能够为我们攸县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0: 八年过去了，曹爱华的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眼下他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1: 我们的纱机业，因为这里的100天的无霜期，实际上它只有80天的无霜期。你看看现在绿绿了是吧？可能一星期以后来了以后，我的叶子全部都黄了。
0: 纱机业这片绿色的黄金，成了迫在眉睫的甜蜜负担。时机一过，万千商机便将凋零枝头。消息传到一世界耳中，他清楚，这不仅是企业的危机，更是延迟百姓措施不及的机遇。
1: 它的价格是这样的，就这么新鲜的叶子啊，一公斤5块钱。
2: 5块钱
1: 啊？对，一天采了好的话，据我们从其他地方打听的话，就是它这一公叶子，一个人一天也能采了好，能采上400-500块钱。
2: 400-500块钱
1: 啊？对。
0: 跟曹爱华沟通后，他意识到在这细细的叶脉中竟流淌着一条富民增收的新路。在确保百姓可以得到公正的薪资后，殷世杰火速走访，劝说村民参与。
3: 他那个纱机叶子是用手或者戴手套，直接轻轻这样一撸，把叶子撸下来之后，他现场给你称公斤，称公斤然后当场他就把工钱给你结掉了，也不会存在给你拖欠啊啥的。
0: 殷世杰介绍完情况后，回应他的不是积极响应，而是村民怀疑的眼神。
4: 我不想去，这个菜叶子我没听过，那个菜叶子挣钱了，那个一点不同意，不想去。
5: 叶子是挺紧的东西，那个按公斤500块钱，它不可能7-8百块。哎，30百块钱也没有吧？
3: 也不是说我没有去地里面直接过来找你的，我是自己去了地里面，然后跟华创的曹总他们聊了一下，觉得这个政策他们对老百姓确实有一定的帮助，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6: 你看这边就到那个地里面了。
0: 为了不让村民错过这个机会，殷世杰不再多说，带着村民到纱机田亲自给他们做示范。
7: 老公也不放心，
8: 说采纱机很简单，完了以后就是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叶子啊，就是这样子把它留下来就好了，然后装在啊这个袋子里，就这样。
2: 当时在现场，一方面是现场给群众也是算是带头示范这个采摘的一些过程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后续这个监督，保障我们群众的利益。
8: 薪资上面的这样子捋不太好捋，是这样，这样子不好一点了？
2: 还会了。
8: 这样是吧？
5: 这个可是轻活，没那么累。
3: 轻活它不在于轻，你减的多了，它后面重量肯定就上来了。
0: 夕阳西下，辛勤化作实实在在的回报。村民们捏着凭劳动换来的工资，笑容第一次为纱机叶而绽放。
9: 差不多一样重，
4: 三十三，第一天摘了75，快到80公斤，就1公斤5块钱嘛，说的可以这个。
10: 他们说了1公斤5块钱，我今天一天挣了400块钱嘛。
0: 摘叶子真能挣钱，这则消息像春风一样一夜吹遍盐池。听到消息的村民纷纷涌向了纱机田，企业的难题迎刃而解，群众的增收之路也就此打通。
2: 能够尽量的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吧，能够看着他们日子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越来越幸福，企业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我觉得这都是算是我的一个愿望。
0: 纱机业的丰收为延迟百姓推开了一扇增收的新窗，而产业的多元发展从未止步于一方田地。正当纱机林间的采摘热潮渐成常态，另一场关于希望的守护 正在农户的驼圈中悄然展开。
7: 最后他才发现我这个骆驼就偷吃那些骆驼的奶嘛，他也是个。
0: 这一天，兽医站站长巴扎尔白克匆匆赶赴纳扎尔别克家，为迟迟未能适应本地环境的骆驼焦急不已。
7: 走吧，有啥事情打电话。
11: 我们经常性的就是零距离的接触啊，让我们的人员不要待在办公室啊，各自走各自的片区。
0: 近年来，为了扶持义乌县骆驼产业发展，义乌县政府发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政府的推动下，骆驼养殖户从外地购进奶驼时可以得到5000元每峰的资金扶持。
11: 从2020年我们延迟就20户养殖户引进了682头骆驼，当时那一年我们老百姓是我们义乌县第一个拿到最多的补贴的延迟证，当时应该是拿了204万的补贴。
0: 骆驼来了，希望来了，挑战也接踵而至。
11: 主要就是回来以后，因为路途比较远，因为它有活出来的呢，临近它的这个结高期也就也近了，它会对这个环境呀，到这个时候回来以后一些饮食各种习惯它不习惯的打这个。
7: 当时我们就不知道吓得不知道干啥，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电话以后，有些人过来帮忙，把那个难产顺利的生下来了，我小刀哥。
0: 难产、奶少、体弱，巴扎尔白克敏锐地意识到，根本问题不在于骆驼，而在于村民缺乏科学养殖的经验。他一遍遍走进驼圈，用通俗的话叮嘱大家养殖骆驼的注意事项。
11: 一天喂多少公斤？斤料？
7: 是一个驼羔就是2公斤左右，多了吧？我直接就他吃不完。
0: 纳扎尔别克从一开始将信将疑，到后来他渐渐明白，骆驼不是粗放散养就能出效益的，他们需要的是被关心和科学对待。
11: 你每天换水几次？
7: 换水2次，
11: 你2次太少了。你看你早晨出的水热的，到现在中午水的温度都上来了，热了，所以你把水要勤换的。记住，你们要把那水槽子洗干净了。
0: 整整一个月，巴扎尔白克几乎天天出现在纳扎尔别克的驼圈中。最终，纳扎尔别克家的骆驼奶量达到预期。
7: 第一次产的18公斤，慢慢，然后治理了以后，每天几乎是28，哎，20多公斤，然后慢慢给我们体验以后，我们就增上了每天25公斤、27公斤、28公斤、30公斤。
0: 巴扎尔白克告诉村民，一定要将骆驼当作娃娃一样爱惜，关注他们的生长环境，多学习经验。在他的帮助下，如今纳扎尔别克已成为了村子里的骆驼养殖大户。
7: 当时养了20多匹，现在慢慢提升出来，现在从2019年开始我养殖这个骆驼的，现在基本上有200分骆驼了。
0: 从沙棘叶到骆驼奶，从田埂到圈舍，饮食节始终思考着如何让村民提高生活品质。巴扎尔白克的药箱则永远放在随时能触摸到的地方，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坚守者默默奉献，不懈努力，令延迟缔结了如沙棘果一样甘甜的果实。

0: 海中，人渺小的像是海底的一尾小鱼。很难想象这片海是一群鱼造出来的。三代人用60年将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原建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写下传奇。
1: 每一棵树就是我们的孩子，
2: 像我的孩子一样，
3: 像伙伴。
4: 老一辈儿造下的祖坟，
5: 就跟朋友一样。
6: 对我个人来说，是信仰。

0: 澎碧万顷的塞罕坝林海中，还有最后九万亩石质荒山。这里土壤少，坡度陡，难存水，造林难于登天。2011年，塞罕坝人的绿色攻坚向这座最后的堡垒进发。看硬骨头还是知难而退，31岁的研发带头人于世涛又想起自己初来林场时内心的动摇。2005年，于世涛从林业大学毕业，立志投身塞罕坝，实现自己的专业抱负。可是一腔热血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
1: 知道基层林场的苦，也没想到会这么苦。自己上了这么多年学，最后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工作，整天住在这小火炕上，烧着小火盆，冒着烟寒去工作，所以当时也特别想逃吧。
2: 我当时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可能是凭着一时的激情，过一段时间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他可能就要离开了。
1: 今年这苗子长势还可以，你看这顶芽，这些都是第3年的。
0: 走还是留，从一代人的青春中，于世涛寻找着自己的答案。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在河北北部建设一座大型机械林场。那时林场选址考察队在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中艰难行进到第3天，一棵迎风而立的落叶松出现在眼前，人们流泪了。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塞罕坝林场由此成立。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369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创业者肩负使命，登上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
3: 他大的战役没有写给我们示威，可他从来没有赢过这场戏。
0: 那时24岁的任仲元也在银幕上的这支队伍里。
4: 到了坝上以后，连个人都见不着，汽车就在沙地上就打滑，那心就凉了一半。刚一开始就是得去塞罕坝这一种去受苦去了，受累去了，人们不乐意去的地方让你去了，干着干着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塞罕坝需要我，塞罕坝是我报效祖国的地方。
0: 1964年夏天，承德二中的6名女高中生受青年楷模邢燕子的影响，放弃报考大学，主动要求上坝。
5: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要穿着棉衣棉裤，还得戴着棉帽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眉毛帽子上都是一层霜，嘴唇都裂的，一看到窝头其实也非常的饿，但是看着他就是张不开嘴，大家呢只能把那窝头拿着看着，一点一点碾碎，满了塞在嘴里头，你也不愿意嚼，就直接就咽下去。
0: 荒原变林海，或许是游人眼中的浪漫传奇。于世涛明白，绝对的浪漫意味着绝对的艰辛。
6: 天桥两顶，春上寒，搭起窝布18间，草披马墙，沙土落，树枝接顶可望天，就地铺草全当铺，防风蓬门挂草帘，杜子曾因盼广厦，我为广厦奉华年。
0: 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早年去世的老坝上平均寿命仅52岁，他们的选择是留给后辈慢慢思考的人生命题。
1: 毕业的时候18岁，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因为工作原因去巡护，然后大雪就把这个双腿给冻的，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发汗。

0: 截肢了。为什么还在这受罪？哎，回答特别朴实，就一句话：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啊，我不能走啊。
1: 于是涛决定留下来，他和半个世纪前的创业者们有了共鸣。只有将身心都交于林海，才能懂得艰苦与责任孰重孰轻。20世纪60年代，上坝两年后，人们克服万难，种下了6400亩落叶松，成活率却不到8%。那年除夕，-40几度的寒冬中，创业者的心情也跌破冰点。党委书记王上海等4位厂领导破釜沉舟，不约而同把家搬到了坝上，以定军心。开春后，林场组织了马蹄坑大会战，3天3夜，人们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精心培育的落叶松。20天后，奇迹发生了，96.6%的幼苗开始放叶。马蹄坑大会战开创了中国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的先河。从此，希望在塞罕坝的土地里向上生长，向下扎根。1989年，王上海病逝，遵从他的遗愿，骨灰就撒在这片他曾奋战过的地方。活着，在这里安家；死后，在这里守望。被他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于是涛不仅决定自己在这儿扎根，还把同专业的爱人从大城市骗了过来。
2: 他会给我讲这里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一来到这里，他基本上都会领我到林子里去，告诉我，你看，这是我刚来时候造的，那片林子是我去年造的，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措施，过多少年他们会长成多粗多高。讲着讲着我就被他带偏了。我也跟着上山去作业，我觉得特别的苦，但是他从来不说苦，还特别乐观。
1: 于是涛听到过很多在林海中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总是令他不忍回想。
0: 正是晒得啊，脸也是特别特别黑，嘴还抱着皮儿，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外人，你别进我们家，我害怕。哎，当时确实哎哭得挺伤心吧。老一代那会儿说献了青春献子孙，很愧疚吧对孩子。我突然间理解啊，原来不是故事，这不是聊天，这就是真的。
1: 于是涛把时间都给了树，他说孩子病了会哭，树不会哭，养树比养孩子更难，爱树如子，那是他的师父给他上的第一课。
0: 他就开着车的时候过去碰了一个小树的树皮，我当时都没有感觉说怎么样，这顾师傅就急了，树是最怕伤皮的，他说如果说这是你家孩子，你拿他一刀你心疼吗？你舍得吗？塞罕坝人真是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青春，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造这片林，来呵护这片林。
1: 为了护林，有很多双眼睛从早到晚，春秋冬夏，都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守望这片林海。
3: 哎，你好，天降亮，猫火楼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
4: 嗯，
3: 好的。
1: 进入重点防火期，赵福州一天要瞭望96次。防火瞭望员这份注定与寂寞为伍的工作，他和妻子陈秀玲坚持了40年。每15分钟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报告。晚上，他们在轮流值守。
5: 结婚3天吧，他说咱俩上望火楼吧，上来一看荒无人烟呀，就那一个锅台连着炕的一个小屋，一年见不着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冬天，成天是刮着白毛风下大雪，开不开门。
1: 夏天盼下雨，冬天盼下雪，雨雪天防火轻松了，可上山

0: 下山都难如登天。陈秀玲和丈夫索性5年没下过山。手术40载，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退休以后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
1: 国庆节的时候，我也到楼上，我老伴儿我们俩早晨起来，太阳一扶，站在顶上也升了一面国旗。哎呀，完了四周的一看，也茫茫的，当边防战士啊，守护边疆，往这一站，挺自豪的。我升国旗，四周的一看，这一片大林海，守护这么多年。我也挺自豪的。
2: 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发生了森林火灾。那昨天下午呢，689名扑火人员在海拔4000米。
3: 这是说哪着火了？
4: 四川凉山这大火，
3: 造成30多名人员牺牲。
4: 这30多个孩子岁数都不太大。
1: 当时那老伴说：“老赵啊，咱们干这个要干好啊，不能让出现一点火星啊，啥都不用我干，你就在顶上把这个火星给我冒好就得了。”
0: 塞罕坝建林场以来，有超过20对夫妻值守过望海楼，林场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他们守护着密林，也守护着在山林里护林防火的年轻人，而那些年轻人同样也守望着父辈的夙愿。走在林间，护林防火员戴南常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需要很久很久，从万到零就在分秒之间。这句话是父亲留给他极少的回忆之一。
5: 小时候陪伴并不多，因为他经常出差，要不就是在他做研究的时候早晨很早就起床了，4-5点钟就见不着，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他的父亲戴季先曾带领科研人员攻克了很多技术难题，多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他过早的积劳成疾。父亲在52岁时因病离世，今天在塞罕坝受人喜爱的甘之梅正是父亲生前的研究之一，繁花绚烂，正如父辈的人生。
5: 你们看这片林子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只是树，而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人生。
0: 这片林海中藏着几代人的人生，塞罕坝人的人生节点大多是以树来衡量的。
6: 用腿在这苗子上迈过去，我长得比你快，你不长，然后等到你现在你再看看我们小的时候那些的小树哈，都长成大树了。
0: 树究竟是什么？对在塞罕坝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个问题正如他们对父辈的理解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6: 我妈拿笤帚疙瘩打的我，打完了之后屁股都不敢往炕上坐，一坐那就嗷嗷哭，特别疼。为啥呀？就因为在山上玩火了，就觉得树比我们还要重要得多。
2: 传世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0: 后来在林子里长大的魏露吉来到塞罕坝展览馆工作，日复一日地讲述着树的故事、人的故事。在这里他终于解开了儿时的困惑。
6: 那个老先生听得特别细，老爷子就问我说：你们这个森林病虫害的防治，你们4点就上山了，说为什么要4点就得上山啊？我回头问一问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士，我给老先生回了个信息，4点上山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气压比较低，这个农药喷洒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在这树干这个部位啊能够停留一段时间。后来老先生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向塞罕坝人致敬。
0: 一个甲子过去，今天 塞罕坝林场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森林旅游、绿化苗木、风电、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已成为林场主要收入来源。
7: 河北塞罕坝林场的代表。
0: 2017年，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授予塞罕坝人地球卫士奖。在内罗毕，73岁的陈彦贤代表3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向世界讲述中国人创造生态文明奇迹的故事。
1: 我每次站在塞罕坝的树前，我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老了，但是这塞罕坝的树代表我们，塞罕坝人的作为远远比树高。
8: 风吹过来，林海震动的那个声音，一种鼓励催促着你，你应该把工作干好，你就应该好好的坚守下来，为林场做贡献。
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强调，塞罕坝林场的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坚守者的目光，3代塞罕坝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目光，从历史深处望向广袤无垠的绿色未来。目光所及之处，是林海，是父辈，是战友，更是希望。

0: 我心目中的淮扬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淡水提鲜的味道。
1: 淮扬菜很精致，色香味形啊，很引人。
2: 朴实，不管你什么民族、什么种族的，男女老幼的，他都能接受的。
0: 从吃淮扬菜，能够吃到食材的味道，纯真的风味。
3: 淮扬之味至今鲜活在城市与乡村、宴会与家常。它是人们日月里的陪伴，是烹调者代代传续的经典。

0: 张。
1: 叫什么？叫什么？

在从业大半生已出境界的淮扬菜前辈们看来，十年不过是真正掌握刀工火候的开始。于是那字面上的刀工火候，除了技艺的练就，更像是功夫的付出与时间的等候。

做这行啊，你不是光做事，你要懂得它的原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才做。

烹饪这一行来说，当时我心理上呢也不是太乐意的。那么你进了这个门，就要走下去。

0: 要租就把它租好，要租就租好，就租村民。
1: 这些磨砺与愿望，聪慧与成就，便是岁月中此类淮扬诞生和延续的生生之力。

0: 包括都不好意思讲了。
1: 快点。
2: 淮扬菜的主要地域除了镇江、扬州、淮安，还包括李夏河一带的泰州、盐城等地。在这一带密布的水网中，淮扬味道一脉存在于此间的乡土风味。早晨，新化砂沟的王阿兄将炊具和桌椅运至邻村一户人家。邻村人家的女儿出嫁，今明天在家中设宴。王阿兄是这次家宴的主厨。
3: 都烧一十几年，一般10个人，那家中就5个人嘛。他们也得洗啊，7个干的东西吧。
2: 这一带的农村极少饭店，一般宴席除了去城镇，大多是在家中置办。家宴的服务逐渐在乡村流行，主厨自带人手工具，主家便省去了许多宴席的繁琐。

用具运至主家，主妇已经前往镇上的菜场采购。每一个集镇都有这样一座摆满各类水产禽畜、干货果蔬的大型菜场，在其中也可以发现本地饮食的基本样貌。沙沟四面是水，水乡物产塑造本地饮食，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沙沟炸鱼圆。

将本地所产青鲲去皮剔骨切块斩蓉，加入辅料拌匀，手中挤成圆球，下温油成型，片刻即可成熟。

沙沟大鱼圆，浮油面成熟之际可达鸡蛋大小，鲜嫩鱼香，它是本地六大碗的必选。在扬州、淮安、泰州、盐城等地的一些农村，用六大碗或八大碗制成宴席菜肴，又认为这一数目源自古远的礼记时代。不管是否如此，今天宴席上的菜肴早已叫六碗或八碗丰盛。至于六碗或八碗的具体菜品，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答案，但归纳出的一定是趋近

0: 是的，是的，上次我的表。
1: 正日子是第二天中午，第一晚是出嫁宴席的首餐。王阿兄和他的几个搭档已经做好烧菜的前期准备。
2: 对，今晚上大概要烧多少道菜？
0: 我也能，
3: 烧
0: 的
2: 烧
3: 不
2: 烧
3: 不
2: 烧的烧。
0: 把红烧进来，红烧
1: 进来。客人陆续来到，主家安排席次坐桌，宴席开始。这晚新娘还在家中。对于新娘来说，嫁到别处想再吃到新鲜的大鱼圆，便不再如在家乡轻易了。其实，这时屋子的周

0: 翻译过怎么办？
1: 九卷。就这个名字从小就是我上的是一个姐姐，以前的那个都想叫这个箱子点叫兄那个弟弟呢。
2: 上标志着宴席已到尾声，繁忙的厨事大体完成，王阿兄自己只是匆匆盛碗饭吃。
3: 今天这里有点麻痹，
2: 他还要赶往下一家做家宴十多年，他是这一代的乡村名厨。

0: 次泡的茶，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1: 任教于烹饪学院的周爱东，除了教授烹调，他还是研究淮扬菜历史文化的学者。对淮扬菜的纸面文化与场上烹调，周爱东都相当熟人。
2: 如果说真正的把扬州菜、淮扬菜，你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周围之间的关系，你把它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扬州菜或者说淮扬菜是一棵大树，树根在哪里？树根在边上。你这树根铺得越大，你这个树才可以长得越高。你以前之所以能长这么高大，就是因为到处吸收养分，你才长这么高大。
1: 女儿上中学，课余学琴。学校离家不远，三餐都是在家中。今天，周爱东夫妇午餐做小碗盛装的四五样菜：白切牛肉，上午即开始煮起，所用调料极为简单。
2: 这个饮食呢，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哪一天要开一个饭店的话呢，我要给这个饭店起个名字叫无味馆，没有味精，
0: 自己做的。

0: 馆里面也经常吃吗？
1: 对，我是特别喜欢吃苦瓜，以前的苦瓜比现在苦，现在苦瓜都不怎么苦，配一点这个红椒。然后把这个肉圆做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可以炒菜了。
0: 好啊，好。
1: 这个我们倒是经常吃，因为什么呢？看起来咱们做好了之后看起来大，但是里面这个肉不多。现代人不是肉经常会吃的有点过量吗？你帮我来团这个。啊？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大街上。
2: 大街上。真的吗？
1: 是啊，扬州这个地方。是一个熟人社会，然后我呢是一个省外地人，他也是外地人，两个省人，两个老省人。
2: 哦，你们是朱老师是淮安人，那个
3: 我是宜城的，宜城
2: 啊，宜城，
3: 宜城，考了羊也可以，那时候到羊那边打工。

0: 把那个盐拿给我。
1: 这个好的食物啊，烹调是非常简单的，你不需要有特别的技艺去加工。

0: 这就是一个淮阳人家的寻常饮食。从中我们不必再总结淮阳风味一条一条的特征，菜系风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它如流水前行。对于一故乡一家庭，淮阳是一种味道的习惯。
1: 越吃越挑剔。

0: 快点，准备。
1: 没
0: 有。准备起。好，时间赶得上啊。
2: 饭后不久，女儿即赶去上学，留下夫妇泡饮春茶，共度午后的时光。

国部分多云和，风力多云。

0: 危险半圆，这里通常是风雨最猛、破坏力最强的部分。
1: 为什么说右边的这个半圆更危险？几个原因让它成为了危险 C 位。
0: 首先，北半球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右侧的旋转风向和它整体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两股速度叠加，风速就像踩了油门，比左侧大得多。其次，影响我国的台风右侧常挨着副热带高压，强大的高压与台风低压之间的巨大气压差，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把风推出去，让右侧风更猛，浪更高。此外，在科里奥利力等多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台风偏生爱右转，所以一旦船只处在台风的右半圆，就会很容易被拽进台风中，进去了就很难安全驶离。除了要知道危险半圆，还要了解在危险半圆中的右前方的区域最为凶险，被称为危险象限。往往在船舶驶入这片区域，会观测到风向顺时针打转，气压急降，风力猛增，这都是极度危险的信号。
1: 那相对的，在北半球的台风左侧的这半圆呢，就被称为可航半圆。那可航呢，只是相对的说法，只要台风够大，那左侧的这半区它也一定会浪高风急，绝非安全区。所以面对台风，不管在哪个半圆，都不要存侥幸心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早避开才是真正的安全法则。现在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鄂温克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4月到5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3: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2: 4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3: 7点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驯鹿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宠物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4: 带着党员徽章来了，
3: 拿来斗比一些人民之地。那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2: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3: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2: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3: 这梯间，
5: 好劲儿。
3: 这就往那边走，
5: 这一看早上走的。
3: 1234
2: 是。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用奶粉喂养大的8号母鹿不见了。他已经陪伴他整整9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

0: 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驯鹿有着强烈的群居习性，主动离群往往是衰老或病重的信号。菊乐知道他病了，此刻的菊乐与小姑娘一样倍增无助。几个月前带领他走进这片森林的母亲永远的离开了。
1: 那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头鹿，那个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他当时知道他妈妈没了，他也悲伤过度，病得挺严重，他当时都快起不来了。当时我哭就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资时，录取率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去转吧，评估评估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1: 我们那个敖乡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很多东西嘛都是这个解放军帮着列面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解放军研究院就是解放军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现在那个雪，公车都到不都进不去，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借一个铲车帮我往里再拱拱。
0: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十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
2: 一二，
0: 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撮骡子里，依靠驯鹿驮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备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1: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帮助其他的食物更困难。
0: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觉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1: 能找着。
0: 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

0: 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1: 这块是达雷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体食动物。
2: 一个驯鹿这个养殖家，他种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都趴过的鹰就在这吃，驯鹿只吃苔藓，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0: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播扬，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质量的驯鹿食物。奔走在每一个驯鹿养殖点，采集驯鹿的粪便样本，这是觉乐协助开展的一项关于驯鹿的国家科研项目。找到一种全新的食物，用圈养的方式保护驯鹿，实现种群数量的增长。
1: 按照自己已经是一名党员那种要求去要求自己做事的一些态度，我肯定是冲着第一。
0: 这些承载着希望的样本经过仔细分拣包装，最快2天就能送达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学实验室。觉乐的奔走实践将助力这场科技创新的落地生长。
3: 你整些料了，你上这儿，我先给你压了，你回去会不会得试试。
0: 小小的养殖点变成了试验场，觉乐按照不同比例反复混合，压制玉米、豆饼、麦麸、粉碎的苔藓颗粒。为了驯鹿的未来，要进行无数次的重复试验。
2: 我们把这个饲料颗粒研发成功了，圈养肯定是离不开它这个驯鹿的食物。
0: 这几天，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觉乐倾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觉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觉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觉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1: 我现在是党员了，我第一个实验告诉我的是我爸爸。
0: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觉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1: 好可爱呀、啊！
4: 那你摸摸它吧。
5: 好漂亮，
1: 漂亮吗？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0: 从一路追寻到一路追寻，是青春的不负韶华，信仰的初心永随。从少年的仰望，到配上金色的党员徽章，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汇入伟大事业的宽广大道。筑梦不止，奋斗不歇。
6: 党员在我

0: 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
1: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因工作原因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其所受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一、因从事本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二、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工作受到伤害；三、因维护用人单位正当利益。
2: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三款简单好用的 AR 工具撰写脚本。我们三款工具分别是极创、剪映和开拍。先来看第一款工具，叫做极创。极创是抖音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工具，提供 AR 视频创作、图文创作和直播创作三个功能，借助 AR 的能力提升你短视频和直播文案创作的成本，降低成本，提升时间，提升效率。登录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直接在网页搜索极创登录主页面，第二种网页搜索巨量创意，通过巨量创意创意工具 AR 实验室里的 AR 视频脚本进入以后，使用巨量引擎工作台登录极创，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这个时候点击同意登录进入极创页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整个页面，从以上的分类分别是AR 灵感、创意工具、创意资产和创意分析。点击创意工具，进入到 AR 视频脚本，然后进入 AR 视频脚本创作界面。这里面又分为脚本生成和脚本裂变。我们先来看脚本生成，这里面做了分类，把市面上常见的类目做了细分，分别是通用电商、大健康、工具软件、金融、教育和汽车。我们以通用电商作为案例，这里面需要输入产品信息、推广常见和产品卖点。那产品信息啊，输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输入产品的名称，第二种如果你在抖音开店，可以直接复制你抖音小店的产品链接或者是商品的 RD， 这个时候啊，直接根据你的产品链接生产内容，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输入产品信息，拿办公室玻璃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现在产品信息栏输出办公室玻璃杯，推广场景选择短视频带货，产品卖点啊需要自己输入，这里面这个 AR 是无法替代的。我要重点讲一下产品卖点和用户买点的区别。产品卖点是你以为王婆卖瓜，用户买点呢是用户认可的真正对你产品的购买理由。我们一定要研究好我们的卖点和用户的买点进行结合，只有卖点和买点精准，才能使用 AR 创作出爆款短视频文案。在这里呢，我们输出三个卖点，第一个婴儿奶瓶材质，第二杯子盖有三款，少女粉、粉色、沉稳黑色、阳光橙色；三、玻璃手柄，方便用户在办公室使用。输入完成，点击下方立即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四秒钟生成了两条带货口播文案，是不是相当的速度，相当的哇塞？我们来看其中一条的效果，文案模板给你列出来了，叫情绪营销加商品信息加行动号召。还在用塑料水杯吗？既不环保也不健康，来试试我们这款办公室的玻璃杯，采用婴儿奶瓶材质制作，安全无异味，让你喝水更放心。而且它的杯盖有三款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少女粉、沉稳黑以及阳光橙，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公司的文化选择最适合的一款。此外还配有玻璃手柄材质，非常适合放在办公室里用，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点击下方链接下单购买吧。文案出来以后，哪个地方你不满意，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把生成脚本往下拉，对 AR 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输入产品卖点的时候， AR 还会根据产品给出对应的推荐词，觉得合适我们就可以添加到卖点里面。脚本风格我们

可以不做选择，还可以选择618或者是国货的风格，产生不一样的脚本风格。优惠价格这一栏不是必选项，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我的建议是不填写，给 AR 更多的弹性空间。用户痛点这一栏，我们可以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填写，比如说怕买到不合格的玻璃杯，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文案，攻击塑料杯不安全来引出玻璃杯，都是不错的选择。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主要场景做选择，比如说办公室使用，或者是带到户外使用等等。这里面有个使用的小技巧，如果我们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每次输出一个场景写文案，不同的场景针对不同的用户、不同的人群，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视频文案。最后是脚本字数，我们可以不限制字数，也可以直接按照口播文案时长选择对应的字数。除了上面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点击脚本裂变，输入我们想要参考的脚本，或者是直接提取某个爆款视频的文案，或者是根据你之前设置出的爆款脚本，按照这个脚本和我们自身的风格去创作新的文案。这个功能真的很哇塞，可以让 AI 写出的文案更加口语化，更加实用性。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款工具剪映。剪映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剪辑软件，拥有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功能。剪映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操作方法如下：手机打开剪映 APP， 进入主界面，找到点击展开，点击创作脚本。这个时候会自动弹出脚本，支持在电脑编辑，我们可以复制链接到电脑进行创作。在这里呢，我们依然用手机创作脚本。创作脚本这一栏上方是一个大分类，分别是旅行、vlog、美食、纪念日、萌娃和好物分享。我们拿旅行脚本举个例子，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模板，套用它的模板，点击去使用这个脚本，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从大纲到详细的描述，再到台词文案，都有具体的模板。以上就是第二款剪映工具的使用。那第三款 AR 创作工具叫做开拍。开拍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剪辑软件。操作的方法，点击开拍，进入主页面，我们找到 AR 脚本，点击进入。接下来呢，进入到 AR 脚本主页面，这里面的工具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热点，用 AR 写脚本，还可以写小红书笔记、行业专属脚本等等。我们拿小红书笔记给大家举个例子，点击小红书笔记，进入笔记的主页面，这个时候啊，输入主题、内容类型和字数要求，我们同样用办公室玻璃杯作为主题，看看能写出什么样的文案。内容类型选择种草，字数选择250个字，点击生成脚本，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笔记生成。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连话题都给你写好了，太方便了。哪个地方不满意，我们可以做修改。写脚本的时候啊，我有个建议，那就是一定把你产品的卖点和买点写清楚，这样 AR 生成的脚本更精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三款 AR 短视频脚本的工具，简单容易操作。 AR 直播脚本把不擅长写文案的运营直接替代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 AR 生成的文案用数字人直接生成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字人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实用？这就是另外一个虚拟的我，但是帮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呢，给大家做个总结。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话，今后职场有两种人，一种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另外一种是创造 AI 工具的人。二，学会借助 AI 创作是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提升你的创意和效率。第三，学会把 AI 工具组合运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0: 的长明灯又在讲述哪些墓葬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金刚墙发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气却阴沉下来。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十三陵地区每天可以说是雷雨交加，考古发掘工作也根据天气的情况是时断时续，时紧时停。就在这个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非常古怪的老者。据他所说啊，在这个本组呢有一个传下来的灵骨，灵骨上记录在墙的那一片有一条生死河，河上飘着一条船，只有八字和万历皇帝相符的人才能够上船过河，其他的人都会受到皇陵的诅咒，沉入河底，变成尸熬的食物。据史书记载，秦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万历皇帝会不会和秦始皇一样，在这金刚墙后藏了一条生死河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一股浓烈的黑烟扑哧一声就倾泻而出，瞬间把金刚墙围得是严严实实的，足足小半天才消散而去。浓烟究竟是什么？难道定陵的地下真的存在着生死河吗？
0: 这是一种古墓中的气态墓渎。中国古人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在机关设计时往往多管齐下，多种独招并用，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而其中的气态墓渎最为厉害，主要以尸体经过几百年地下腐败产生，混合防腐的水银等毒物，变成气体后遇空气挥发，可以导致地面寸草不生。
1: 好在考古队员们及时捂住了口鼻，才没有让气态目睹造成人员伤亡。金刚墙拆开了，老头口中的生死河也并没有出现，这让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一系列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了。

0: 据老人们说啊，拆开金刚墙那几天呢，老是下雨。有的队员说这是触动了万里爷的灵情，他龙颜大怒，不让人们继续再挖了。当时工人们都很犯怵，就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先进陵墓。然而抓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定陵就迎来了一场雷震。突然的一声惊雷，竟然把明楼上的座兽给劈成了两半。这下人群就躁动起来了，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大伙是七嘴八舌，纷纷认定这是万历皇帝的诅咒，是给考古人员的警告。
1: 被雷劈碎的座兽为护灵座兽，他们是古人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定陵遭受雷击的座兽位于明楼前沿，是定陵第一道精神防护冥器。
0: 我身后呢，就是明楼，护灵座兽就是在那个上面被雷击落，摔断了脖子。人们都说这是考古队触动了皇陵的诅咒。此情此景难免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商朝的一次神秘的事件，而且那次遇难的人还是个皇帝。
1: 据《史记》记载，帝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薄，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成。

0: 解，养而射之，命曰射天，后列于合卫之间，暴雷震此，无疑是商朝第28任君主。他在位时常以殴打天神雕像、射高悬血脉为乐，并借此宣称自己能够战胜天神。后来当无疑到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最终他被暴雷震击而死。
1: 或许这些都只是巧合，或许只是因为古代建筑避雷措施做得不够好，但是想到无疑的遭遇，再联想起这些天定陵所发生的怪事，考古队员们还是人心惶惶，心神不宁。不久之后呢，大家按照抓阄的结果抽出了一名考古队员。这名队员在杀及血迹之后，鼓起勇气第一个走进了地宫，然而没走多久，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他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庞然大物挡在了路上。挡路的庞然大物呢，就是这扇汉白玉门。汉白玉门呢，足足有4吨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员看到它的时候呢，两扇门合在一起，里边呢还顶着一根自来石，从外面推啊是完全推不开的。考古人员研究了很久，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呢将钢筋弯曲做成了拐弯钥匙。考古队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呢用钢筋做成的拐弯钥匙来提起自来石，而另一队人呢在两边用力的推门。随着沉闷的几声响，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0: 地宫是一座由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宫殿排列按照九重法宫石制，以纵横各三组成棋盘结构。考古队员入殿后发现，前殿没有陈列品，而中殿中陈设着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宝座前各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一口，缸内铸有蜡制，蜡面有铜制圆飘子一个，飘子中有一根灯芯有烧过的痕迹。
1: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呢也能够猜到它是什么。对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帝王下葬时必备品长明灯。那么说到长明灯，它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帝王下葬的必备品的呢？
0: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明灯以人鱼膏为主，独不灭者久之。在陵墓中放置长明灯是一项古老的丧葬习俗，寓意事后的生活可以犹如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1: 看到这三口青花瓷缸，我想大家呢能够理解万历皇帝当时的心情，他是希望他自己地下的生活也能够灯火辉煌，形同白昼。那么接下来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带您到文物当中去揭秘。这个地方呢就是考古队员当初进入的配殿。按照明朝的丧葬制度，皇陵当中的配殿呢是用于安放皇后棺椁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打开配殿的木门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位皇后的棺椁竟然不翼而飞，整个配殿里边只有眼前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棺床。
0: 配殿中放置着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中间设有一个填满黄土的孔穴，这是古人视为风水之穴的金井。古代帝王认为棺椁入葬后需端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然而当考古人员来到左配殿时，却并没有在

0: 新井之上发现皇后棺椁，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右陪殿的石门，发现右陪殿和左陪殿一模一样，里面没有棺椁，只有金井和棺床。
1: 两位皇后的棺椁究竟去到哪里了呢？难不成定陵已经被盗了？考古人员没有多想，赶紧打开了后殿的石门。万一要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也不见了，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可不就白费了。石门打开，待烟雾散去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呢，后殿不光有棺椁，还有多只盛放着陪葬品的漆木箱。不过奇怪的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棺椁不止一个，而是一二三三个。
0: 棺床中央从左至右分别放置着孝端贤皇后、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26只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考古人员开箱清点，从随葬木箱中找到文物共2648件，其中仅金器就有数百件。
1: 里边的珍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啊，这顶三龙二凤冠就是考古队员们在漆木箱当中找到的。金凤展翅飞翔，金龙口衔朱堤，造型华丽，独具匠心。而且这冠上啊，光是珍珠您知道有多少颗吗？3000多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的文物，而且件件都是绝世的珍宝，考古队员们都挺开心的。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像有点蹊跷。既然配殿是专门为皇后设置的，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怎么就跑到后殿去了呢？其实啊，这事儿不难解释。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过世没多久呢，他刚刚继位的儿子也过世了。他的孙子呢，是一边忙着祖父的葬礼，一边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忙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下葬的时候还下着大雨，悬宫不可久卸呀，所以工匠把整个地宫只挖开了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到了中殿，他们发现呢，通向配殿的甬道非常的狭窄，巨大的棺椁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匆忙当中呢，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也都运往了后殿，跟万历皇帝那是同床共寝了。

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夜用银杏，也就是药用银杏的高效栽培技术与产业化应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银杏。银杏是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的经济树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呢叫白果。白果是指的是银杏的种核，它也是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银杏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为单科单属单种的植物，所以说也是一种著名的这个孑遗树种，也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种子植物之一。银杏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我们从这个银杏的化石资料呢，记录大概推测银杏大约起源于2.7亿年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也被称为叫活化石植物。银杏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我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分布有大量的银杏的古树，比如说呢这一棵在山东莒县的磁珠的银杏的古银杏啊，还有呢在贵州福泉市李家湾的这一棵磁珠的这个古银杏树，它们的这个树龄呢大概都在了上千年左右，所以说啊银杏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么银杏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适应性能非常强。银杏几乎分布啊遍及了我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如说现在在黑龙江也有了寒地的银杏的种植。另外就是银杏的垂直分布啊也非常非常大，从低海拔到海拔3000米左右啊都有银杏的分布，现在在西藏也有银杏的种植了。那么由于银杏的这些特性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具有这个科研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植物学会、国际的植物学大会以及全国的植物科普活动啊，它的这个图标用的就是银杏的这个图标。另外呢，银杏呢还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像大家熟悉的白果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银杏的果粉，还有呢就是银杏饮料，这些都是用这个白果用果实来做的啊，它是有药食同源特性的。另外呢就是银杏的叶片，这叶片中呢含有比较高的药用的成分，所以说呢现在呢用银杏叶的提取物啊，它是可以作为药用啊，这是生产的一些银杏药作为原材料的哈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银杏的观赏价值啊，银杏的扇形的叶片到了秋天呢金黄一片，所以说也会成为很多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圣地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具有呢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呢是银杏叶的药用价值及其产业化应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银杏果，就是白果，以及呢银杏的这个观赏树种，但是呢对银杏叶的了解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哈。其实银杏叶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类黄酮和独有的天内酯等等的这些药用有效成分。银杏叶的提取物 GBE 被列入了中国药典、美国药典和欧洲药典，它在中国呢主要是作为中药及其相关制剂用于治疗中风、高血脂、脑血栓等等。在欧洲呢，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它是作为西药用于治疗老年痴呆，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冠心病和心绞痛。在美国呢主要是作为膳食补充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记忆和抗氧化的这种功效。随着大健康产业啊以及人口老龄化，对银杏叶的需求呢在逐年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呢，想讲一下夜用银杏的产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呢这个也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我国的银杏产业谱，这里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密植型的产业谱啊，它大概的面积在50到100万亩左右，主要是分布在江苏，比如说江苏的邳州，还有呢山东的郯城、湖北、河南、安徽，现在在内

防止窒息，然后让母羊自己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止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羔羊的脐带多为自然拉断，未拉断的可用消过毒的剪刀在离腹部4厘米处剪断，并用碘酒进行消毒。要保证羔羊产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俗称胶奶，它含有出生羔羊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易于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羔羊出生后一小时即可站立行走，自行寻找母羊吃到初乳。但是如果羔羊难以自行吃到初乳，就需要工作人员做一定的辅助工作，从而保证羔羊吃到初乳。随后7天之内吃好初乳，出生的孤羔和一胎生出的多羔可寻找保母羊代乳。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甘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之内，如果母羊膘型好，可以少喂精量，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甘草，每只母羊每天4喂甘草，3500到4000克。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4喂，每天早晚各4喂一次。这个时候，牧草的4喂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每天早晚各4喂一次。在母羊的哺乳期间，要经常打扫圈舍，保持圈舍的干燥清洁。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长度生长最快的时候，从出生到75日龄是羔羊身体重量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之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的前喂机能的发育，从10至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甘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由于羔羊刚出生后不久，免疫力还很低，抗病能力较差，最容易发生腹泻，所以当发现羔羊腹泻后，要及时给发病羔羊打一针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按照每公斤0.25毫升的剂量给药，连用3天，每天1到2次，就能起到治疗肠道疾病的作用。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羔羊出生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到日光充足的运动场自由活动了，初晒1/2小时至1小时，以后逐渐增加。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膘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能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1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同时这个时候也可以挑选出体型好身体健壮的羊只作为后备种羊进行饲养。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简羊大耳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半放牧半射饲是这个时期最理想的饲养方式。每天下午将育成羊赶到山坡或草地放牧2到3小时，因为育成羊的羊舍不建造运动场，所以放牧可以有效地促进育成羊的骨骼发育，形成更加完善的瘤胃机能，促进羊只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甘草1500到2000克，可以把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也可以分别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由于每天放牧，所以这个时期适当减少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000克左右的青草，分2次饲喂。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间为了达到较高的日增重，应该停止或减少放牧时间，同时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克，甘草2500克左右，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500克到2000克青草，分2次饲喂。当育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简羊大耳羊的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羊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1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使用1/1000的活检或1:130的苯扎溴胺溶液，这2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以及舍外运动场，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由于各地区各羊场发生的羊只传染病可能不完全相同，而用以预防这些传染病的疫苗种类也不尽相同，免疫期的长短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养殖户要根据自己养殖地区的羊疫病的流行特点和实际情况来制定羊场免疫程序。我们这里的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11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3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鳃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简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已经为您介绍完毕了，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管理中能够多总结多实践，理论结合实践，进一步完善简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今天讲的是柑橘修剪。这个柑橘修剪，它的门派也很多，方法也很多。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是柑橘修剪的操作版，就你对照就直接可以用的，这个方案。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果园呢，它的品种是艾园，现在的季节呢是初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果树的对象，针对的这种方法，针对的对象是符合的两个：第一是这个人，是就是基础比较差、动手能力比较弱、以前修剪比较少的这个果农；第二，我们针对的树枝就是树形比较乱的果树。那我们的目标只是达到一个及格，就是假设100分的话，就是60分左右的一个。那我们更高的一级，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那我们就第三步，就是讲的这个步骤，我们就只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减少大枝，直到最终一根树枝只有3到10个大枝。好，那我们就以这棵树为例啊。好，我们就是这个减少大枝，是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哪儿密我们就锯哪儿，那与这个原则。

个树枝最终培养成只有3到10根大枝，这个大枝包括竹枝和竹干。我们这个大枝的去除，我们每年去除1到2个大枝就可以了。这个的修剪大枝的修剪量，也控制在比较小，10%到20%。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开窗口，数量是2个窗口。这个树枝的窗口开在哪儿？这个方位是开在尖部，树枝的话就开在这个树枝的中上部，也就称为尖部的位置。它开的窗口每年开多少个？一是开2到3个。然后这个窗口的大小大概以50公分左右的为合适，就是直径是50公分。好，那我们就操作。一个窗口，要拿锯子。好，2个窗口，那我们再转过去。

三个窗口，好，那我们就第三步，调整姿态，直立要调弯，调的要抬升。这个打一个比方，像我们人要干活路要负重，这样子我们农村话叫这样撑腰马杆，你用不得劲。这样子狗要驼背，你不行，要的是这样子一个姿态，竖直，直立你不行，直立它的营养生长过。

0: 摇下来了，它就老化。摇的是这样，这个姿态。好，那我们就这个树枝，那我们就进行调整。我们调整的从咋个调整？吊的。好，那我们围绕一圈来做。吊的，我们把它抬升。这个接骨树主要的，像甘源接骨树主要就是容易产生这个吊。我们这个修建的方式，我们就对理论的要求比较弱，我们注重的是实际的操作。我们是希望古龙能够根据到我们这个视频，能够动手，能够在动手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再来一个总结提升。
1: 这边肢体，以前这边水军合同都正常了，干什么？这边是第二，这边是粘不满的，
2: 这是多个吃土，还得用
1: 我血管出了问题。
3: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急诊人刻入骨髓的信念。2009年，杨中波以一名急诊医生进入庐江县人民医院，从此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16年里，他始终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急诊医学部主任，从单一科室到构建覆盖县、镇村的三级急救网络，他用信念与专业筑起了一座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2025年2月21日的深夜，34岁的施某裹挟着农药刺鼻的蒜臭味被推进急诊室，青灰指甲与143次每分的失控心率，昭示着草胺啉中毒的致命威胁。洗胃管刚探入食道，暗绿农药残渣喷溅在防护面屏上。抢救室外，患者父亲焦急的眼神从没离开过观察窗。在持续24小时的救治中，呼吸机逐渐规律作响。在与死神持续拉锯的7天里，是急诊人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是对殷殷关切的患者亲人最好的答复。7天后，施某平安出院，垂死波形中呈新生轨迹。
4: 我们急诊科，那就像一所快艇一样，那么在医院里面，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应急救治时候一个急先锋。我们每一个医生和护士在我们急诊科，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急诊急救的党员，更要冲在前面，披风斩浪，攻克艰难，把急诊急救的事业做好。我一个人强大不算真正的强大，尤其是我们整个团队如果强，才能算真正的强。
3: 杨中波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立党员带教制，培养急救技能标兵，形成了用心、敬业、快速、安全、高效的急诊理念。他主导的三新项目连续斩获院内创新奖，带领团队在合肥市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气管插管操作及呼吸机使用操作中荣获第一名。
4: 才能抢救的过来，不然的话有些流程不对，这话我们抢救的延误了抢救的时间，和同时没有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同时一些的有效的药物都没有及时的使用上去的话。
3: 急救体系的关键在基层，杨中波带领团队下沉乡镇，建立县道镇道村三级联动机制，为村医定制急救手册，培训基层医护，下辖镇卫生院急诊科均配备120，实现30分钟急救圈，打通了急救最后一公里，让乡村危重患者上车就救治，下车急救。

0: 院，牵头整合胸痛、卒中、创伤三大中心资源，建立多学科协同救治机制，实现抢救室床边 MDT 会诊，使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时间缩短50%。
1: 我在急诊工已经工作有16年了，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突发性强和应急性强。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同时我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那么始终都是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急先锋作用。我们每一位患者，急诊急救的患者，我们都需要去认真去对待，尤其是危重患者，我们要争分夺秒。只要有哪怕有只有1%的希望，我们都要付出100%的努力。
0: 初心如磐，永不停歇，6000多个日夜坚守，杨中波用共产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人心，书写了一段县域急救改革的新篇章。从清晨到夜晚，变的是技术与管理的高度，不变的是党旗下的誓言。如今他仍奔走在急救体系优化的路上，因为在他心中，生命的绿灯永远不能熄灭。

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蔡小庄武装暴动。蔡小庄位于济南道大明县，今邯郸市魏县漳河北岸，全村支部，杜树森任书记。1933年8月，中共直南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来到蔡小庄，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甘理会。甘理会是贫苦农民的组织，每个会员出一个同源，将同源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经济困难的贫苦农民，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没过几天，就发展了几十名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甘理会与堆金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堆金会是地主富农的组织，会员出钱，将钱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向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贷，故名堆金会。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坚决不借堆金会的高利贷，不还堆金会的高利贷，迫使堆金会收摊垮台。甘理会还组织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麦子，抢收地主的杂粮，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都说，入了甘理会，穷人不受罪。1935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高文华主持召开中共直鲁豫特委会议，特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王从吾参加会议，决定在直鲁豫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暴动，进行革命游击战争。5月，王从吾在蔡小庄村南柏树坟召开蔡小庄、双庙、西代固、崔野冲党组织联席会议，大明县委书记古俊华、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军，双庙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党支部古湖、崔野冲的连首先等人参加会议。王从吾指出，这次暴动不仅是蔡小庄，而是周围十几个村庄和全县各党支部都要动手，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斗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要先下手夺取政权，领导人民抗日，绝不做亡国奴。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并做了周密部署。会后，王从吾到濮阳筹集武器，并指示等条件

成熟后行动。六月，蔡小庄一带出现旱灾，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纷纷参加赵德怀组织的金声道，准备攻打大明县城。中共直鲁豫特委获悉后，与赵德怀秘密联系，争取金声道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暴动，遭到赵德怀拒绝。赵德怀率数千金声道徒连夜割断大明各处电话线，武装包围大明城长达半月之久。七月一日晨，蔡小庄党员杜周到西代固，协助西代固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五支，带回蔡小庄。下午，蔡小庄党支部的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莹等人武装暴动，收缴本村地主枪械，只有曹百林、曹冠英、杜虎三户地主拒不交枪。党支部开会研究后，决定王学林负责曹百林，曹子廷负责曹冠英，杜军负责杜虎，分工收缴地主的枪械。王学林找到曹百林，假意要帮助他修枪。曹百林认为王学林是自己的外甥，没有怀疑，将手枪和子弹交给他。王学林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曹百林，曹百林吓得冒出冷汗，乖乖交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另一支步枪。就这样，蔡小庄共收缴地主步手枪30余支。紧接着，党支部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户地主粮仓，把20余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他们让地主交出粮食，在村东教堂院内安起大锅，做成熟食分给贫苦农民，深得贫苦农民拥护。壮年男子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妇女们连夜赶制武装暴动佩戴的袖章和军旗。王学林带领20余人连夜赶到崔野冲，准备协助崔野冲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因意外事件惊动地主，无法继续收缴枪械，只好返回蔡小庄。二日晨，双庙党支部的郭海宽领着10余人，西代固党支部的古湖领着10余人赶到蔡小庄参加武装暴动，使武装暴动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傍晚，在村东教堂升起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宣布北上抗日游击队成立。王学林任队长，杜军任指导员，郭海宽、古湖任副队长。北上抗日游击队有近100名队员，公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北上抗日救国等口号。王从吾从濮阳赶回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积极扩充力量，先打分散软弱之敌。三日下午，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打着军旗离开蔡小庄，来到高八庄，收缴了地主王二燕的枪械。王学林对老百姓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不抗日，我们要把他们的枪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救国，欢迎乡亲们参加游击队。”当晚，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返回蔡小庄。
不到几天，北上抗日游击队就收缴了双庙、刘深屯、雅里集等村地主枪械，共收缴步手枪近百支，吓得野湖拐村地主主动找上北上抗日游击队联络，准备交出枪械。蔡小庄村长、地主曹子贵被武装暴动吓破了胆，偷偷跑到大明县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高八庄地主王二燕也积极配合曹子贵，双庙地主汤老岳还纠集反动地主武装，妄图消灭北上抗日游击队。九日，国民党骑兵第四师进驻德政，准备进攻蔡小庄。面对严峻的形势，王从吾召开北上抗日游击队党组织紧急会议，提出目前敌强我弱，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和他们硬拼没有胜利的可能，是冒险的路，我们应迅速转移。散会后，王学林立即带北上抗日游击队转移，路经双庙东地，突然遭到驻双庙近百华巡警队和汤老岳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北上抗日游击队被打散，蔡小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许多北上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迫害，武装暴动的领导人都逃往外地。蔡小庄武装暴动是中共晋南地区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农村武装暴动。蔡小庄武装暴动坚持了十几天，在晋南地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对后来的晋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晋江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段岁月与历史。一种情感与精神，一个地域与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晋江以其独特的质地、特性与品格，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晋江人凭借独特的情感、性格与文化基因，塑造了这个以江命名的地域。晋江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挥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晋乃至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但是先行者总会先碰到新问题，世纪之交初战告捷的晋江遭遇前行的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然而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1: 问题是时代声音，习近平同志在复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晋江的发展，刘连总积极深入晋江调研，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刻思考，

0: 这条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晋江经验。
1: 习近平同志指出，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万象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这一模式被称为晋江模式。总结起来，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0: 这是检验经历的唯一标准。晋江经验深刻体现辩证法，提示了改革开放以福建前途率先发展的战略机会。以鹤发地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转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1: 从1978年至2023年的45年间，晋江的 GDP 实现了跨越式飞跃，增幅高达2059倍，其综合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县域中连续领先达29年。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制造基地转型为品牌之都和体育之城。在晋江经验提出后的20多年里，晋江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实践充分证明，晋江经验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引领改革发展的导航仪。晋江经验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发展思路，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20多年来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创新。晋江经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素之一。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在于始终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型实体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
2: 牢牢抓住实体经济这一根本，是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我们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实验。
1: 晋江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符合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晋江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发展优先、因地制宜、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资源优势的发展道路。这一道向激发了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实体经济的升级依赖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创新。从三险起步到技术创新，晋江始终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优路径加速发展，展现了实践性和现实导向。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立足比较优势，围绕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同发展。因此，晋江经验不仅总结了晋江发展，更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传统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晋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一方面，推动食品、装备制造、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构建了覆盖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2: 安踏从晋江起步，从一个家庭作坊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这个就是中国实体经济坚持创新的结果。
1: 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晋江的实践正是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晋江在推动产城人融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加强数字化转型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晋江不仅加速了产业升级，也推动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与此同时，晋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域治理，力求在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中实现和谐共生与高效节约。通过这些举措，晋江从单一的经济模式转型为涵盖产业、城市、生态、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多维度、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大变，人民群众对解决了有没有问题之后，现在更加的追求品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那么晋江的产业，晋江
1: 经验中的良好政企互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并妥善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4: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市政两级顺应整个我的整个晋江的新的这个发展战略，顺应产业特性需求，就让整个政企那个紧密携手起来，共同推动这个各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1: 晋江党委、政府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典范，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明确市场导向并践行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引路人和推车手，更是企业的服务员。通过四到服务，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为企业提供的高效及时的支持，这一服务理念推动了晋江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成为晋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
5: 始终坚持四到服务理念，强化政企沟通，用心用情服务好民营企业，
1: 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优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生动践行。这一重要实践在晋江经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早在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晋江就开始探索在非公经济领域开展党建工作。1986年，刚满周岁的恒安成立了晋江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近40年来，晋江两起三新党建工作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林立。晋江现有三有非公企业4822家，党组织覆盖率95.13%，党建入章率97.28%。 晋江围绕，党建强，

0: 发展强的目标，开展一系列举措，切实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实质作用，使党组织与员工、企业、家国紧密相连，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和员工关怀等环节，助力企业打造学习型组织，使民营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以党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贯穿于晋江的发展历程，明确了前进方向，掌握了发展基调，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在县域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1: 近年来我们安踏党委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党建和安踏发展的指示精神，积极的实践并探索推动安踏贯彻党建与企业治理的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切实地发挥了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了公司的科学管理水平。
2: 在1985年就成立了我们晋江地面上第一家的党支部，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公司已经有1000多位党员，有9个党支部。如何把党建、把党支部啊这些党员们更好的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
0: 晋江经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县域经济经历了积极探索、加速推进、全面展开和科学发展的4个阶段，目前正迈入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晋江成功的关键在于晋江经验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思想引领和精神力量，晋江人民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路径，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以一镇域一特色为显著特征的快种经济模式，使得晋江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领先。作为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典范，晋江经验在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难题方面展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
3: 不久前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期间呢提出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晋江经验要保持它的生命力，使得它不变的这种内核永久的对中国经济甚至对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合作的势头、开放合作的心态，来走出中国拥抱世界，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这我觉得是晋江经验创新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0: 晋江经验，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晋江从农业贫穷小县到民营经济强势的历史性跨越，民营经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民营经济不仅是晋江发展的金名片，更是晋江经济最鲜明的特色和最大优势。企业家既是晋江经验的重要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更是晋江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宝贵财富。晋江经验见证了民营企业的崛起，凸显了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新时代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晋江经验，创新引领发展的典范。创新是晋江经验的核心特质，也是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通过改革创新，晋江经验 有效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平衡的市场与政府，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晋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们凭借爱拼敢赢、创新求变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4: 晋江经验它一个特点，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县域经济发展一个路径和一个版本。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县域经济？因为县域经济是我们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最终呢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县域经济，就不可能去实现我刚才说这四个内容。反过来，没有县域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终的这么一个成果和基础。
0: 晋江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晋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基于晋江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进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晋江人爱拼敢赢、应时而变、持续创新的精神品格，既具晋江特色又具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晋江2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其他县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将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写入文件。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发，地方竞争优势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丧失，唯有与时俱进、自我革新、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打造新引擎、增强动力、创造优势，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传承并弘扬爱拼敢赢的精神，勇担使命，敢于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奋勇前行。

0: 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山市彭山区公益镇新桥村，我是新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顺科。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书记龙门镇主题八八会，主题是同城机遇共把握，乡村振兴启发力，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是四川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主要是通过成都、丹阳、眉山、资阳四市的深度协作，构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2020年七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指导意见，为四市同城化建设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邀请了成都、丹阳、资阳三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和我们一起围绕如何抓住同城发展劣势机遇，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工作心得。城南妹子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乡村的振兴，而乡村振兴又包含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等。各位书记的村都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领头羊、排头兵，可以说各有各的看家宝，相信有很多的很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东道主，我先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我们在乡村道路上的一些叔叔叔伯。我们新桥村曾经也是发展滞后的一个纯农业村，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依托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扔起了发展的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引进人才，回应本土人才，以点带面，培育新型专业农民。第二板斧就是搞改革，我们村是全国占地的改革第二批次试点先行村，通过整合废弃砖厂、闲置农房等资源，腾推了约80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中30亩用于修建我身后的安置小区，41亩用于弱势交易，引入了省农科院、红酒股品等40家业主，发展古蜀基地、农事体验和民俗康养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拓宽了老百姓的征收渠道。第三板斧就是强治理，先撤灭野张网，及全村村组党员服务治理网络，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了贫贱结合的服务与保障能力。我们和新宁区是邻居，早就听说马王村的产业融合发展搞得有声有色，下面有请各位书记给我们讲一讲、表演了。
1: 好的，李书记，我们马王村呢是以蔬菜产业为主导，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主要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村列出自身优势，紧紧盯上了蔬菜供应的机遇。我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聚力我们品牌打造，为提升蔬菜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精心培育推广了我们蔬香马王品牌，以乐善、生态、优质为核心价值，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拓宽多元销路，连接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个融合现代的销售网络。三是呢，强化人才培养，做了产业融合的自力支撑。在专业技能上，多次组织电商的就是专业技能培训，在融合事业上呢，节节搭建交流平台，与数字文旅企业和电商主播30余位代表共同探讨我们的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遇。
0: 谢谢各书记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乡村的发展坚决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两河村更有发言权，下面有请李书记给我们摆一摆。
2: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村是这样做的，为了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我们首先是一串红串出了生态合伙新画卷，创新探索了四个一点模式，就是老百姓出一点，社会组织帮一点，村委会补一点，党委政府奖一点。雷家堰位于两河口村九组，淤堵污染严重，影响了防洪灌溉及老百姓生活。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3000余人次，对那个问题堰淤泥进行治理。如今的问题堰淤泥已经蜕变为了公园堰、幸福堰，也成了村民的休闲圣地。二是一串红串出集体经济新成效， 党员志愿服务者争当创业先锋，带领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打造风干鸭、风干鱼、研学基地等特色产业。2024年，我们村里集体经济收益接近70万元，实现村民分红300至1000元不等。31串红串出了民生福祉新高度。2024年，集体流转土地1688亩，引进的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260个，让村民享受了租金加薪金的双重收益。党员志愿者还参与了幸福食堂的运营，让村里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
0: 感谢李书记的分享。现如今的乡村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家园，也是八方游客聚集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农林村在农旅融合方面走在了前面。下面有请刘书记为我们当下首席农旅推荐官。
3: 好嘞，李书记，大家好，我是农林村的刘元英，今天呢，我来当推荐官，说说我们农林村的农旅景。农林村能从穷地方变成网红村，靠的就是两句话：当见林城一股笋，农旅汤厨致富路。在承德梅子同城化战略中，农林村立足区位优势，主动对标成都标准，对接都市市场，着力打造服务承德梅子都市圈的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锚定美食、游乐、康养、产业四型农村，建成国家4A级景区宝生柠檬旅游区和3A级景区月圆花谷。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并融入了区域交通网络优化，敏锐把握同城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以此撬动近2000万元的社会资本，落地15个特色项目，每年度吸引成都、资阳等地游客超过了20万人次，真正让同城化红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高效引擎。
0: 感谢刘书记的分享。镇山口村的接地经济在我们眉山是远近闻名的，下面有请张书记为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发展经验。
4: 好嘞，各位书记大家好，我是镇山口村的张文胜。在承德梅子同城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镇山口村积极把握发展战略机遇，依托2万余亩根据这一核心资源，走出了一条强产业、有治理、富村民的新路子。一是靠改制筑强集体经济，牵头成立红月工业专业合作社，创新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风模式，实行股金加积分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去年合作社营业额突破320万元。二是用数字提升治理效能，为打破传统治理效率低的瓶颈，我们主动学习成都、德阳、资阳等数字乡村治理经验。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在湖北省小程序上建立了专属的数字化平台，提供农机课堂、随手拍、积分管理等多项功能。村民通过线上随手拍上报。

0: 这是机遇，也请各位书记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1: 我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结合资源互补优势呢，一方面要联合我们周边的同农业村或者产区，筛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对接承担名字的学校、新的食堂；另一方面呢，要结合各村各地各社区的优质资源，打造跨区域乡村文旅线路，与各地城市社区接对，开发周末微度假的乡村文旅品牌，共享承担名字合作新机遇。
2: 我们联合口村地处绵竹和德阳主城区的交界地带，紧邻成都第三老城高速，坐拥区位优势，急需把握承德妹子同城化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精准定位，充分利用毗邻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的区位优势，系统规划与区域交通干线的连接线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瓶颈；二是产业升级，利用幸福合湖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深挖渔耕文化，做好风干鱼、稻田鸭的深加工。
3: 承德妹子同城化战略将为我们这种都市近郊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们应抓紧政策东风，一是借交通同城盘活资源，我们可串联千亩林海、两大景区等景点，让游客留得住还想来；二是抓产业协同促进征收，除了现有的柠檬种植和销售，我们还可对接成都的食品企业，探索产品深加工业态，或联动眉山泡菜产业，学标准拓市场。
0: 下一步，镇长各村将深度融入承德妹子同城化发展，持续壮大柑橘产业，以拓宽销路、稳定收益为目标，精准对接承德妹子等地大型商超、社区团购平台及生鲜电商等，建立产地自供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全力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强化与承德妹子区域的资源对接，优化种植结构，开发柑橘果汁、果脯、陈皮等精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价值，让柑橘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更强劲的增长极。
4: 今天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围坐在一起促膝长谈，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收获很大，受益匪浅。当前全村上下都在为奋力谱写中关市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而共同努力，我们更应以强烈的使命担当，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为承德妹子的协同发展推波助澜，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书记龙门阵主题八八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有自己的规律，美食当然也有自己的时节。今天的人们依然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根据时令安排合理的膳食。江苏拥有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食材的形成和保存。自然的馈赠也让江苏美食注重因时而异、不时不食的准则，确保盘中的美食原料来自最佳状态，让人随时都能感遇最鲜美的滋味。

0: 茶园中的茶叶刚刚舒展，和茶农一样，陈军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忙碌时节。
1: 特别的清香，带着那个果树的果香味。
2: 最主要是要采一个芽的，一个是气候条件，
1: 对，
2: 第二个是我们是北花茶，一年积留下来的香味全都在这个茶。
1: 所以说我们用太湖里面的虾和你们洞庭东山那个碧螺春茶叶的茶汁来炒这一道碧螺虾仁呢，把两者的美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2: 啊。那绝对是最好的。你这么说，
0: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作为苏州德月楼的大厨，会做着采茶的活儿。但有着20年厨艺经验的陈军心里很清楚，碧螺虾仁这道苏州名菜，要想做到极致，就一定得要厨师亲自挑选最好的茶叶。
2: 苏州嘛，现在
1: 碧螺虾仁呢是一道非常有时令的，对这个茶叶的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有选用清明之前的嫩芽，必须是一芽两瓣的。这个绒毛
2: 啊，毛茸茸的，
1: 对，
2: 这就是特级的
1: 碧螺春，对。非常的清香。
0: 最美味的碧螺虾仁需要最好的碧螺春茶，一年中这短短的十来天就是最佳的时节。
2: 这个茶叶香味各方面全部出来了，这才是最最时令的时鲜的。
1: 对，
3: 还没放开。
1: 哦，非常的清香，难怪这个我们的碧螺春啊，在自古就有一个名字，叫美名叫做哈萨宁香。
0: 一杯茶香凝聚着茶农的汗水，在苏州的厨师看来，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
4: 这个快了，上去了，快。
0: 50出头的邓玉平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和其他扬中的渔民们一样，几个月的休渔期过后，迎来开渔的第一天。不时不时，娇小的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此刻的出船，为的就是自古以来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清明前的刀鱼。刀鱼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而扬中通常被认为刀鱼回游的最后一站。刀鱼在这里肉质较下游要鲜美。邓玉平的这种小船被称为夫妻船，它是渔民的双脚。一个小时的行程，夫妻俩撒下第一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半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
4: 不像以前鱼多，稳的浮着下下去能弄个几条还几斤，现在不行了，现在鱼少细少，哎，只能能弄了就不错了。
0: 4小时过后，长江终于展现了它的慷慨，两条刀鱼是他们一上午颠簸的回报，可以卖到1000元以上。3个小时内，他们将出现在城市的餐厅。

0: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了半天，王胜还是一无所获，鸟类的身影预示着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1: 雁南鲟呢，它是每年春季和秋季才有，而且现在呢山上很难找了，一般就是在松树下面，在那个落松松叶里面，这个地方没有。

0: 哎，找到一个，这个就是
1: 特色小散装的蕈子，其貌不扬，
0: 今天还算运气，
1: 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王胜就会回到老家，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2: 根据我们大雁，一个南飞，一个北上，经过宜兴这个地方，说这个时间来确定。它雁南蕈呢，它必须在这个季节采摘，过了老了，它没有这种风味了。
1: 不时不食，本就是饮食养生的秘诀。作为行政大厨的王胜深知美味的稀有，他打算留给家人。
0: 做成一盘菜也不够了，我们就把它做了之后把它密封起来，要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佐料。这个东西呢，熬制的时候它是要有小火慢熬，我们把它下下去。
1: 农家的豆油激出雁南蕈的奇鲜，类似松针的倾向。蕈子汁水透出时，文火熬上十几分钟，汁水浓稠，雁南蕈酱就可以出锅了。看上去乌沉沉的东西，却有着柔韧的质地。雁南蕈酱出锅时也是独特的制鲜。
0: 这个呢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在山上，那时候秋天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熬了大概有大半瓶吧。下下面啊，中午啊，炖蛋啊，就是吃早饭都可以的。
3: 好吃，
4: 是这样的，红红的，到了。想包鱼锅的时候，
1: 与王胜不同的是，以船为家的邓玉平从未尝过刀鱼的滋味。除了打鱼，其他做饭等杂物都由夫妻共同分担，这是两人20多年的默契。
3: 我们这个打鱼的时候只能吃小鱼，大鱼少不得吃，因为要卖钱呢。一般的呢，小鲫鱼、小柴鱼啦，一些小鳌子啦，吃，想到刀鱼少不得吃了。
1: 邓玉平今天捕获的刀鱼，一个小时内就送到了镇上的饭店。身长而侧扁，富银色而多脂，形似一把尖刀，刀鱼之名也由此得来。清明前的刀鱼细骨软如棉，过后则硬如针，此时正是品尝的最好时节。最鲜美的食材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和繁复的烹饪手法，做好的刀鱼趁热用筷子从鱼头处往下轻轻一划，鲜嫩的鱼肉和绵软的鱼骨就分了开来。刀鱼肉汁鲜美，细嫩如滑，入口即化，当地人常常用鲜的眉毛掉下来来形容它的鲜美滋味。如今这样的长江至鲜随着环境的改变已越发稀少，再难入寻常百姓家。顺应四季变化的饮食，也是顺应了人体自身在不同节气的养生需求。在江苏，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尝到雁南蕈和刀鱼的，但他们还拥有另一种美食来感知春天的到来。春季万物萌发，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江苏宜兴乌饭树生长得最为旺盛，它的叶子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风味。中国人的老祖宗利用敏锐的直觉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让食材转化成美食的境界。
5: 皮放下去。
1: 乌米饭常带其有，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清明这一个月的乌饭树叶子最为鲜嫩多汁，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蒸熟而成，油亮清香。宜兴人在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惯至今不改，这也是几代人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乌饭树的清香略有不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另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被称为树上蔬菜的香椿，正是时节的风向标。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切碎摊鸡蛋就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江苏很多地方的百姓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如同香椿芽一样，春天的许多美食也带着绿色。青团子是苏州一代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已成为不时不食的文化延伸。这种用酱麦草汁做成的绿色糕团，塞入甜甜的豆沙，咬上一口，香软的糯米包裹着馅心，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清明前的这段时间，正是黄天元青团销量最好的时候，也是木兰一年中最忙的一个月。
6: 到今年为止已经做了31年，靠师傅口传，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要用心。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数据，按照配比什么的都有，是主要是靠根米跟糯米配比的。
1: 青团承载着苏州人在岁月中对清明的记忆。三月是收割酱麦草最好的时节，这种江南田野成片生长的野草，乍一看形似小麦叶，却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将麦草打成青汁，这就是青团的原料。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描述青团时称：“捣青草为汁，或粉作团，色如碧玉。”
7: 青团已经是我们苏州人一到春天的一种念想。清明前后要上坟，青团必带的，所以有这种意念理念在里。
1: 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水磨糯米粉和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用酱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不甜不腻，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6: 标准是三框：手上框，这个边上框，这个粉框。粉呢大小呢跟这个团子差不多，过后呢就是这个皮子要均匀切下去。
1: 每年的清明，木兰还会完成一个家庭任务。爱人清明要回老家祭祖，做青团的活当仁不让地落在丈夫这位糕点大师的身上。
6: 九年种子三十三，
5: 九年种子三十三，
6: 哎，不给嘛，今年种种地，
5: 哎，今年到分到二日的时候去来干买海我，
6: 买海嘛，今年再种地再三，我到有的点，我三亩再不地。
8: 自己做给自己的亲人们吃，特别的这个一种纯真感，也是一种成就感。
1: 如果说清明吃青团更多的是习俗规定的时令，那在距离苏州不远的江阴，清明时节吃螺蛳的习惯则是追随自然的脚步，也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季节发出的需求信号。自从20年前开始养殖螺蛳，沈生林成为这里最了解季节变化的人。
9: 现在的鸡荤才20多左右，因为它的活动量小，吃的容量比较多，是清明前后的一个月，它的肉质最嫩最肥的时候。清洗要拿地出来清洗的。
1: 清明螺赛肥鹅，螺蛳和刀鱼一样，过了季就不再美味。当下的螺蛳正是佳品，却只能持续清明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沈生林深知这一点，从他这个月的作息就可见一斑。
9: 我平常一天生产400-500斤，就是清明前后这两个月一般要在1000斤左右。市场上是来不及供，我请5个工人早上2点到8点结束。
1: 江阴的螺蛳与其他地方的都有所不同，这也是老沈最为自豪的一点。因为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豆浆喂养螺蛳的方法。
9: 小鱼苗都要用豆浆喂养，上面的粗糙的是小鱼吃掉了，就是豆浆的浆部分全部沉到河底里边，全部螺蛳吃了。我其实发现了这个豆浆喂养的螺蛳，它的阔薄，这个螺体圆滑，肉质嫩。
1: 螺蛳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烹饪过程十分简单，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时令美食。江阴人吃螺蛳的时候用不着牙签的，就螺口猛地一吸，带有浓味汤汁的螺蛳肉就连汤带肉吸入口中。
9: 这些螺蛳叫一吸就出来了，北方人他用牙签挑的，那个时候味道是不好的。是我们江阴人吃螺蛳再欢喜了，清明前后螺蛳每天要吃的。
1: 江阴人对螺蛳的偏爱，使得每年的初春成为沈生林最好的收获季节。人随着季节流转而忙碌，因时令美食而辛劳。跟沈生林相比，南京龙虾人的时间则要持续更长。每年4月至9月是龙虾最肥美的时候，每天至少20万斤龙虾进到南京人的胃里，龙虾季也是龙虾店的忙碌季。淡水龙虾的烹饪源自江苏盱眙，但南京人把它吃出了名气。肉质 Q 弹的青红虾是老饕们的最爱，13香、清水、蒜泥、干煸、冰镇、秘制，不断创新出的上百种龙虾烹饪方法，只为最大程度地提炼和呈现龙虾的美味。鲜，大概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并孜孜以求的特殊的味觉体验，成为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螃蟹的喜好就是佐证。
10: 19月份吃2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 十月份你要吃到三两五的公的或者是四两的公的都好吃了，小的先成熟，大的它慢慢的成熟。
1: 十几年前，数以万计人工培育的螃蟹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水域，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固城湖。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螃蟹最鲜美的季节到了，养殖户邢虎头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工。
10: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最忙的时候，包括我们告诉只要他养了塘，他就这现在就忙忙了嘛，你就几两三个小时睡觉嘛。这天一黑了，他这个螃蟹爬到边上来，抬起来放到那个养笼里，要把它吐水，他又因为他在塘里来的上来的，他又吐在肚子里。
1: 固城湖螃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里的家家户户以螃蟹为生，秋冬之交的高淳，一桌好菜离不开螃蟹。
2: 青壳、白底、金爪、黄毛、钢筋腿，
9: 成熟了。
1: 蟹指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皂色香味三者之极致。高淳人坚信，信守与时节的约定，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这就是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高速发展的中国，螃蟹已不只是这个季节水边人家独享的至鲜，人们对食材的追逐更加急迫，也让跟随着时令而忙碌的人越来越多。江苏人也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不食不食，虽是千年孔子的教诲，但今天的江苏人依然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但不食不食正是遵循着自然之道，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千百年来，在口口相传之中，在记忆流传之间，在一餐一饭之内，表达着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四季轮回中，也让我们的味觉离乡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行考培分开，人社部门或人事考试机构为指定任何培训机构开展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培训机构所谓的命题专家绝不是当届命题组成员，切不可被商家的营销手段蒙骗。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适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

占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之一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情形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如同是满足参加失业保险且缴费满一年，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条件，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及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交流是人类的本能，图像是与文字、语言并列的第三种交流方式，技术是人类影像交流的根基，电影、电视、新媒体都是基于技术的交流方式，人们拍短视频也是为了交流。手机拍摄的普及以及自动剪辑的诞生，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短视频的制作。视听语言的特点是什么？一，通过视觉交流，即看即知，广泛传播。二，借助文字语言，加强叙事。影像的概念涵盖图片、胶片、摄影机、印刷这几个手段做成的内容都叫做影像。影像艺术其实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视听语言包括了镜头内容与形式、镜头拍摄、镜头剪辑、声音与画面关系等相关视频理论与观念。视觉语言主要靠视觉交流，视觉表达和文学表达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光读，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里有很多文字或者说字幕，然后配了些音乐，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画面，或者是画面与文字无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短视频。认识镜头，镜头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镜头。一，从拍摄角度上讲，镜头是拍摄过程中摄影机开始录制到结束时录制的这段时间的素材。二，从剪辑角度上讲，镜头是两个剪辑点之间的一段素材。三，镜头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光学透镜组，比如说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这节课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第二个定义，也就是说两个剪辑点之间的那段素材。剪辑的意义是建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将不同时空整合为同一时空，可以生发出超过三个镜头的意义。比如说一张演员的脸加一个事物，这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就超过一张脸和一个事物的意义，而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手机，这是一个近景的画面，我的表情是微笑。第二个镜头就是手机的画面，手机里呈现的画面是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的形象。我可以稍微变化一下，第一个镜头不变，第二个镜头手机里的画面换成一个美女在跳舞。当这两个镜头相连接时，观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其实第一个镜头并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微笑，只是第二个镜头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镜头通过剪辑非常具有戏剧性，视听语言中可以连接镜头的手段简直太多了，情绪、相似性、音乐等等。一般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在视听语言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一，情绪，这些镜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是靠什么接起来的，这个镜头和后一个镜头

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镜头靠什么接呢？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压缩、释放，这是靠情绪再接。二，相似性，这是靠相似性再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似可以分为形状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又包括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速度积累。三，音乐，音乐有着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听起来具有模糊性，是情绪性的，不像文字那样的清晰性。画面中的信息传达，画面中的信息传达，当我们要把一件事讲明白的时候，也就是语言学里所谓的传递信息。什么叫信息？就是简单的五个 W 加一个 H， 何时、何地、谁、什么、为什么、如何。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其实对于很多拍电影的人来说都很困难。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信息如何在画面中传达。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些信息我们是要刻意让人注意到的，你怎么把握好它的分寸。在你的画面里，某些东西需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是被忽略，这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建立视觉的思维，要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摆脱习惯的文学语言所建立的那种精确逻辑和它抽象式的表达。首先了解一个视觉守恒现象，观察世界必须用到眼睛。是否仅仅用眼睛呢？其实人们观察世界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是眼睛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脑常常改变眼睛所传达的确切信息，或者将这些信息加以发挥。视觉守恒现象就是大脑的作用，大脑的储存记忆参与了观察。这种现象贯穿在人们的观察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判断。比如说，一，大小守恒，这种能力使我们不把较远的物体看成比例较小，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因距离较远。二，光度守恒，在晚间，我们的白衬衣亮度已经大大低于充分照明的灰色表面，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衬衣变成灰色了。这时眼睛看到的是灰或深灰，但大脑看到的仍是白。三，对于颜色也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光线条件下看到国旗、油桶，它们的颜色都是我们在日光下看到时记忆下来的，这就是颜色守恒。四，当我们判断已知的几何形状，尽管由于透视或者其他原因发生了某种畸变，我们还是会认定它保持了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守恒。像我们熟悉的盘子、桌面、线、书等，不管由于变形眼睛看到的形状如何，我们大脑所看到的形状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常形状。其次，人们熟悉事物，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多，观察判断就快；人们不熟悉的事物，大脑储存的信息少，观察判断就慢。如果大脑中从来没有储存过这一事物的相关信息，那么观察只能停留在看清的程度上，也就是说还没看懂。人们习惯于看见以前见过的东西，这就是视觉定式。影响观察的因素，对于一个镜头来说，能否使人看清看懂，因素是多方面的，画面的亮度、清晰度、包含的信息多少等，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一，亮度，眼睛在观察中对亮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在昏暗的照明下，人们看东西都会吃力，感到景物模糊不清，随着亮度的增加，眼前一切就变得明了，甚至一些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由于这一特性，在同一场合或同一画面，眼睛的注意力往往是被那些明亮的部分所吸引，总是先注意到明亮的部分，然后逐步观察到那些较暗的部分。所以现在的调色师特别喜欢将镜头中的主体选中调亮，将前景、背景压暗，好让主体突出，使观众立刻注意到画面主体。当然，眼睛对亮度的要求并不是越亮越好，当外界亮度超过了眼睛的承受能力，人们就会感到光度刺眼，难以睁开眼睛，
有时眼睛还会被强光烧伤。二、清晰度，对于清晰影像与模糊影像，眼睛首先选择清晰的。通常眼睛是在看清晰的部分之后才去琢磨那些模糊的影像，所以摄影师经常运用景深的控制来使主体突出。三、信息量，画面中的信息量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要比上述两个方面复杂得多。信息量多的画面，观察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于信息量少的画面。同等的信息量，人们头脑中原来没有的信号储存要比有信号储存的所观察的时间要多。在同一画面里，人们先看清的是那些自己熟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拿到毕业照或者其他什么合影，首先一定看的是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到最后再看陌生的人。观察的顺序是从熟悉到不熟悉。有一点要注意，亮度、清晰度以及信息量对人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单一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用影视的语言讲故事跟文学的语言大不一样。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时间，如果你不直接拍手表、拍墙上的挂钟，那光线是唯一可以告诉你别人时间的信息。除了时间，那么怎么判断身处哪个时代，要靠服装、道具、场景、环境。所以视频不像我们文学描述那样来呈现，这是视听语言当中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包括手持道具，这些所有的细节都透露时代感的重要信息。影像的造型特点：一、表现具象；二、表现运动；三、运动表现。表现具象是指影像擅长展现具体的直观形象，很难展现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爱你很难展现，但是可以拍摄拥抱、牵手、接吻等具体的动作。再比如说中国很难展现，但可以拍天安门、长城等等。表现运动是指影像表现运动的造型特点，区别于绘画、图片。我们可以拍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甚至在一些生活中被看作静止的物体，通过延时摄影可以表现出云彩的流动、一朵花蕾的瞬间怒放。影像不但能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人的运动美感，而且能够展现出生活中各种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运动表现意思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方式，包括可推拉、摇移等，在一个镜头中通过景别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改变着观众的视点，改变着画面的内容。这种改变使观众的感知和认识更加连贯、完整、细致和全面。另外重要的一点，影视包含了时间艺术，镜头长度本身在影视创作中制约和影响着视觉，影响着叙事节奏，将其与景别融合在一起，对镜头长度要求会更为细致。从拍摄经验和拉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个数据，可供参考：0.4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印象。当你在两个较为相关的镜头中接0.4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作用于观众视觉，产生视觉效果。但由于时间关系，它对主体形象、构图方式都不会产生实质影响。0.7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形象。当你在两个镜头中接入一个0.7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产生较为清晰的视觉效果。加之被摄主体的造型关系、构图方法等因素影响，会在视觉中产生形象感。0.5秒的镜头时间长度是影视作品中创作时间最短，也是运用最多的镜头画面。正是因为0.5秒介于0.4与0.7秒两者之间，介于有印象与有形象的视觉效果之间，所以才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视觉意义。在35秒的镜头画面之后，观众的视觉兴趣开始下降。从人的视觉生理分析，除了画面内容与画面形式之外的吸引，无论什么景别画面效果，在3到5秒钟之后，人们的视觉注意力都会逐步下降。现在的短视频制作有个特点，时长都比较短，画面字幕都看不清楚，就是想让你从头再看一遍，增加它的播放率。

0: 三聚光火如何接连夺走了几条人命？解密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帝后的棺椁里又藏着哪些文物呢？队员们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队员伸手想把金背给退下去，结果他刚刚碰到尸骨腹部就怪叫了一声，说孝敬皇后还活着，连呼吸都没断。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难不成孝敬皇后尚有气息？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闻讯赶到现场过来帮忙，谁知金背被打开，里边呢却只有一具干枯的只剩白骨的遗体。刚刚惊叫的小队员伸手一碰，骨头就四处的散开，并无丝毫生气。大家猜测，可能是小队员太过紧张，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下面我们来看看孝敬皇后这个棺椁里边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文物。
0: 白子一是考古队员在孝敬皇后的织锦金背下发现的，白子衣为方领，对开襟，其上绣有白子图。在他的前后襟及两袖以金线绣有九龙，造型灵动，富有童趣。史定陵出土的近200匹长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1: 我面前的这件展品呢，就是白子衣。大家看啊，这件衣服颜色艳丽，袖子宽大，上面的100个童子可以说是神态各异，而且还身着不同的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真的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白子衣的主人是孝敬皇后，她生前的命运可没有白子衣这般的灿烂明媚。
0: 据明史记载，孝敬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宫女怀上了龙种，这件事很快便惊动了后宫。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前去询问此事，万历帝却拒不承认。李太后命人取来记载着万历帝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对照上面的日期，规劝他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最终万历帝加封宫女王氏为宫妃。
1: 从宫女逆袭成宫妃，可谓一步登天。不过孝敬在她生前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嫔妃该有的待遇，因为万历皇帝很忌讳他的出身。儿子出生没多久，他就被万历皇帝软禁在了景阳宫，而且即使在他生重病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去探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最后他哭瞎了双眼，悲愤而终。
0: 万历39年9月，孝敬去世。明史中记载他死前的情景：妃穆生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这位在深宫中苦熬了30年的皇后，在看到儿子光宗最后一眼后便含恨而亡。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皇太子母妃薨，礼仪从后，万历帝不批，他就再次上奏。最终万历帝以皇贵妃礼仪将孝敬葬在了天寿山的平岗地，谥号为温素端敬纯义皇贵妃。
1: 以皇贵妃礼仪下葬，那么万历皇帝都会为孝敬准备哪些随葬品呢？大家看啊，我身旁这些展品呢，就是万历时期的通用货币金锭。古人尊奉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的丧葬思想， 所以通常呢会把生前常用的一些器具和积攒的钱币一同带进坟墓。翻阅史书啊，我们却发现万历皇帝连一块金锭也没有给孝敬皇后准备，就连为孝敬陪葬的银锭也只有寥寥几块，屈指可数。那么孝敬皇后又是怎么来到定陵的呢？这还要从十年后说起。
0: 据明史记载，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敬瘟疫，敬让真祠参天，应圣皇太后，迁葬定陵，赐奉祠殿。
1: 熹宗追封祖母为皇太后，并且把她的棺椁迁移到了定陵。迁葬的时候呢，熹宗还专门为祖母补充了三箱随葬品，像我身边的这对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补偿给奶奶的。同样是皇后，另外一位呢就相对幸运多了，让我们从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
0: 这件文物名为镶宝花蝶鎏金银簪，它通长25厘米，重122.9克，顶簪以白玉碾成花瓣，用宝石嵌作花心，托座上穿着一只由掐丝填嵌做成的蝴蝶，螺丝须子的顶端各垂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微风垂来，蝶舞翩跹，极为灵动。
1: 当考古人员打开孝端显皇后的棺椁时，他们发现这位皇后的头上插满了这样珍贵的金钗，而且啊，几乎每一根金钗上面都镶嵌着多颗祖母绿和猫金石。据说这些宝石呢产于南阳一带，在明朝时期堪称是无价之宝。看来万历皇帝对这位皇后还是挺大方的，皇后的陪葬品都是如此的贵重，那么万历皇帝的棺椁里边又会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中间的棺椁，结果还没有找到惊喜，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0: 考古人员掀开万历帝棺椁中的锦被，发现里面铺盖着多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布料。当考古队员掀开到第11层时，万历帝的尸体显露了出来。
1: 毕竟经历了400年的尘世沧桑，万历皇帝身上的龙袍早已经腐烂了。然而让队员们大吃一惊的是，万尊之躯的皇帝居然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平躺直卧，而是右腿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姿势诡异。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遗体呢似乎都应该是平躺的，为什么万历皇帝的姿势却是如此的奇怪呢？这种姿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说啊，这叫北斗七星葬式，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而帝王们也都认为北斗七星这样的形状是最具气，能够保子孙的兴旺。
0: 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地居住的地方，与人间地方的宫殿相对应，而北斗星位于紫微垣的中心，所以古人普遍将其与君王联系在一起。北斗星又名紫微星，故宫的旧名紫禁城就是由此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万历帝之所以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就是想借助北斗星的力量聚气养神，在造福子孙的同时让自己早登极乐。
1: 这个呢是一件龙袍的仿制品，万历皇帝没有身着龙袍羽化飞仙，却和龙袍一起在地下腐烂了400多年。如果当年的万历和两位皇后他们的棺椁以及尸骨 保存至今的话，说不定呢又会为我们揭开不少的历史谜题。这也是夏奈他们这样一些考古专家们当年的理想。可是当年当这些天真的发掘者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去解开万历王朝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了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0: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万历和两位帝后的棺椁却神秘消失了。
1: 不论谁呢都能够看得出来，佛面前的这些棺椁啊都是一些复制品。那么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实证的原棺椁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消失了，究竟是谁的责任？似乎呢已经没有深究的意义了。
0: 坊间传言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玉林村的一位村民捡到棺椁楠木片后，做了两具躺柜。然而，躺柜刚做成，家中的四个孩子却都意外失踪了。等村民找到他们时，发现四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躺柜中，神秘地死去了。
1: 警方在侦查以后推测，在柜盖和柜壁之间呢，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了以后呢，是可以锁上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料盖子自动的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孩子们无法打开柜门，因缺氧而丧命。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考古呢，是从实物考察历史记录、物质遗存，把两者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对于61年前的这次考古事件的功与过，也许正像夏老在《夏奈日记》当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灾难过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帝王陵将不会再被主动发掘，而定陵作为唯一。

0: 最终就到达摩这个材料是龙眼树。龙眼树的话，在82年的时候我刻的是这个名称，就什么呢？就天南八观音。它这你看，它把那个外皮我们刻的跟那个到处都是树疤的意思，天南八叫天南达摩，上面做的狮子，天南八。
1: 眼前这尊根雕是陈水利1982年雕刻的作品，高达3.2米，宽0.7米，材质是一棵大型的龙眼树。这部作品的达摩凝神而思，莫不深郁，透露令人深省的微妙禅机。特别是作品刻画的狮子和头像，更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具，把自然意象与达摩祖师的博大精神旨趣相应，相得益彰。
0: 这造型，整个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达摩。达摩他们有这个拐杖上去上面做个狮子，小孩子我们经过艺术加工，坐在狮子上面，这个也是狮子，他整个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那个狮子身上啊，全部我们都搞的疤，就叫天然疤。
1: 本是一棵无关紧要的龙眼树，却成了陈水利难能可贵的宝贝。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陈水利勾画出作品的原貌。就这样，在层层包裹的树里，一个沉思的达摩头像渐渐显现出来。历经6个月的精心雕刻，天然八达摩最终成型。
0: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尊嘛，观音一尊达摩，那一尊观音那天然八观音就卖给雕刻总厂，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真正来说的话，我这个没有人发现，82年，你看很有年代。
1: 在陈水利心里，他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要达到巧极天然、没有所用的境界，使自然美的奇与人工美的巧自然结合起来，实现原定的创作设想，诗意但不留明显痕迹，使整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浑然一体。那么陈水利又是如何走上根雕道路的？这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根雕是一种雕刻方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所谓3分人工、7分天成，就是说在根雕创作中，大部分应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少部分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因此根雕被称为根的艺术或根艺。
0: 它自然型的树根挖过来，有的大型的树根它就叫大了，大了就磕一个头，整个下面的话想象一下，整个身体连接起来就天然了。磕一个头下面像身体像什么人物，就把它称为什么人物，最终靠想象力来做。
2: 也很逼真，他做的也很有非常有立体感。
3: 对，还在修观，目前还没有修完。
2: 我说这个五天堂。
1: 陈水利地地道道的闽后上街镇建平村人，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整个根雕界没有人不认识他。而说起自己的根雕生涯，他却是感慨万千。
0: 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雕刻，那时候学雕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六个，再加上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以后刚好小学毕业就没有去念书，那时候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老艺人的老公，然后来我就跟他去学的。
1: 十几岁的陈水利辍学，

0: 去了根雕厂学习手艺，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根雕，所以一切得要从零开始。因为是零基础，加上自己没有美术功底，所以陈水利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1: 很辛苦啊，他是我们那当时学艺的时候，其实像我们说打杯，他就拿斧头，用那个木头呢去砍，身练刀，身练斧头，斧头滑。那我们修官呢，修官呢就拿一个圆圆的木头，用那个刀拿去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身练刀滑。跟念念那个念刀滑，刀滑念了以后，那就进行的慢慢慢从粗的开始修到细的。
0: 学习根雕没有勤勉的精神，就难以达到成功。陈水利当学徒的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说，根雕创作十分艰苦，创作一件好的根雕作品，少说十天半个月，多则几个月。为了能够学好根雕，陈水利常常三更半夜爬下床，点灯揣摩种种根雕造型。
1: 因为我去学，我也很下决心的去学。那时候去学的话，你白天学的，晚上睡觉，可以说有时候做梦还在做。你不然的话不容易。因为我像我们这样，我们也很想说努力一点，把技术学好。
0: 尽管学习根雕枯燥艰辛，但是陈水利却越发地喜欢根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大目标，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
1: 有多看书，书方面艺术的很多艺术的书多看。那后来我也有进去那个艺校学一点艺术，有能体比例啊什么。你没有一个能体比例，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刻出来的整个人脸物，它比如说几颗头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我们每个人正常的以头为单位，七个头，坐的几个头，站的几个头，立的几个头，都有一个比例的。
0: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陈水利终于出师，他决定自己出来闯荡，成立建平村第一家雕刻作坊。正当陈水利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
1: 那时候有的时候那个人物不能做了，那时候我们就改为全部做动物，连动物都不能做了，生意不好，又回去种田，都有回去种田过，种田一下哦，这个木雕生意又好了，又来做，你就重新锻炼。这经过这样的奔波，也是好几次。
0: 根雕的创业道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畅，面对重重压力，陈水利始终坚持着，直到1986年，陈水利迎来了他的春天。
1: 到了86年以后，我们后来自己回来到我们建平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上级也可以说我是第一家申请办厂，就是我第一家改革开放第一家办厂。那时候我办厂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乡，但是在家乡来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有一种承诺，就是说我们家乡不管谁向我们要求到我们工厂来学的话，我全部教授人家。
0: 1986年开始，陈水利成立了自己的根雕厂，成为建平村最早一批从事根雕行业的领头人。最辉煌的时候，根雕厂雇佣的工人150多号，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建平村村民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式工厂。事业做得红火的同时，他也不忘继续培养根雕人才。
1: 建平以前有一个职业高中，有一个工艺班，有一个服装班。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工艺班根本就没有项目。没有项目，校长后来找到我们村书记，他给我商量以后，就是到我出去的学生大概有40几个，一般有40几个到我工厂来培训雕刻。那一下子我们就培养40几个，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家乡的也有几十个。那我预计我从业学雕刻到现在，
0: 的人物根雕更是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每一件根雕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1: 这框打开，

0: 去，我陪你，动着没有？动着没有？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艺术，这么悬空没有断掉，这就体现艺术悬空，镂空悬空，立体一场，你看是不是会动？会动吗？
1: 五十几年来，陈水利一直从事根雕手艺，坚守着这门老传统，从未离开。而对于根雕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几十年如一日的雕刻，陈水利发现，技艺决定作品是否完美成型，而灵魂决定作品是否真正成活。对他来说，创作一件根雕作品，需要根据树根天然的形象，加以自身思考，运用巧而精、妙而细的手法，将灵魂注入作品之中。如今对陈水利来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期盼。
0: 我的目标是想自己想做一个博物馆，留在人间给每个人去参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一帧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真正把我这个一帧一帧卖掉，我们总感觉就是拿到钱，感觉心也是很疼。跟一尊尊小孩子一样卖掉，因为我们每一尊都有花了很多的精力。

0: 70多岁的老知青再次踏入了沙湾知青农场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50年前，他曾在这里挥洒青春。这条横亘在天山脚下的天河，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记忆。在中国西部绵延的天山褶皱间，镶嵌着一颗干渴的明珠——沙湾。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西域最圣洁的馈赠。融化的雪水沿着金沟河奔涌而下，却未能滋润这片广袤的土地。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苍茫的戈壁与葱郁的绿洲形成鲜明对比，仿佛大自然在这里画下了一道残酷的分界线。千万年的积雪在这里沉积成壮观的冰川，宛如大地的乳汁。每当春风吹过，积雪开始融化，涓涓细流汇聚成河，顺着山谷奔腾而下。这是造物主最慷慨的馈赠，却也隐藏着最无奈的遗憾。金沟河湍急的水流向东奔去，而沙湾的万亩良田却在河的西岸干涸开裂。春天的沙湾本该是希望的季节，可在这里4月干旱的风刮过，对来说就像是给一个饥渴的旅人一滴甘露。金沟河的水声日夜不息，却像是远处传来了一场梦。牧民们常常站在高处向西眺望，看着河水泛起的粼粼波光，仿佛能听见水的歌唱，却怎么也触及不到这份滋润。
1: 到冬天了，不冻冰了吗？不挖冰，把这冰保存起来，到明年开春，我们要，这就是我们的水啊。哦，到最后来，每人给分一块冰，就是一块冰，完了之后，脸盆里面画着，就那个洗水、洗脸、刷牙都是它。
0: 西戈壁，沙湾县西南部的一片荒滩。上世纪50年代，八家户平原的村民们，望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利用的金沟河水，年复一年地忍受着干旱的煎熬。10年久旱，颗粒无收，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数万亩良田因缺水而荒废，这里的村民渴望水流进田地，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奇迹。
2: 当时在红旗渠上就

0: 三个字儿：苦、累。第三个就是饿。又是啊，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但我们也过来了，坚持了，都是一个目标：修金沟河，修红旗渠，造福人民。
1: 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渴，这句无奈的叹息成了沙湾人心中最深的痛。有人试着挖小沟引水，可零星的尝试挡不住风沙的侵袭，水还没流入田地就被烈日蒸干或黄沙掩埋。村民聚在田间商讨，靠天吃饭永远没出路，要是能把金沟河的水引进村，咱们的地就有救了。水成为沙湾人民最渴望的生命线，而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萌芽于一场伟大的水利工程。1966年，沙湾县决心修建自己的红旗渠，从金沟河引水入渠，将天山雪水引入干涸的土地，灌溉西戈壁的黄地。计划中的沙湾红旗渠引金沟河水，从金沟河东岸引水上山，从西戈壁三个泉子南武宫到红旗公社，在西戈壁加槽子修建一座1200万立方米的调蓄水库，拦蓄东咸水可改善灌溉面积20多万亩。渔功能移山，我们就能让河水改道。一场当代渔功移山的壮举正在酝酿。彼时的沙湾人正如同那誓要移山的古老智者，面对干旱的太行王屋，毅然举起了开山凿渠的铁镐。
0: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戈壁整个那个荒凉，有点水嘛就长点草，没水没雨，一片荒原，刮点风满天飞扬的是尘土。就下决心为沙湾人民做贡献。
1: 刚开始勘测队住的地方基本上没耕地，附近只有哈萨克族放牧的羊群和毡房，大家就自己动手平整了一块地，很快搭好两座白色的帐篷。帐篷的上空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勘测队旗帜，这就是勘测队的第一个家。随后勘测队在傅玉良带领下，每天披荆斩棘数10公里，勘测队也经历了5次搬家。但是他们用计算尺推演水利系数，靠太阳光晒图，硬是在3个月内完成了47.3公里的野外勘测。当时图纸都描成透明图，晒好了蓝图，只等开工建设。时间来到了1971年，时任沙湾县委副书记、县长伊纳野提克林去河南临县红旗渠考察，临县红旗渠的奇迹深深震撼了他。
2: 当时伊县长在县委会上立下军令状，河南临县人民能做到的，我们沙湾也能做到。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后来经过科学的调查和完善的设计方案，在1973年的时候，沙湾红旗渠工程重新上马。
1: 1975年，沙湾县的党政领导决定再次动员全县力量修建沙湾红旗渠。与此同时，乌鲁木齐铁路局32名技术人员带着推土机、空压机支援建设，1200名知青从乌鲁木齐铁路局和巴钢厂来到这里，成立了8家户青年农场。他们手拿铁锨、砍土麦，在临县严寒中开凿隧洞。他们不仅是建设者，更是希望的缔造者。
3: 这个铁路局送的这个工具，工程的工具，羊镐、铁锹，我们开始自己由这个农民代表、工代表就拿那个没面子画的线，然后2到6就成了一个锻工房，自己打羊镐。
1: 这台相机的主人是现年78岁的沈天祥，这台相机也记录了当年红红火火建设现场。
4: 来到工
1: 1974年，作为沙湾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带着一台单位支援的120相机前往建设工地。此后4年，这台相机陪伴沈天祥跑遍工地每个角落，记录无数难忘瞬间。
4: 我当时是沙湾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连续4年在红旗区。
1: 在泛黄的老照片中，几名建设者围着一人高的岩石，在烈日下紧握钢钎或用手推动。相册里还有动员大会人群举手宣誓、队伍健康工具在山间跋涉、测绘人员翻山越岭等场景。
5: 去了以后，把我就分到知青农场三大队榆中队。我这么一看那个地方，哎呦，这咋人咋住呀？老天爷，一刮风，一下雨，天上下雨，房子下雨，一刮风去到床上，那个满脸都是土，因为它上面都撒着土。这一刮风，哗，我说这个脸上怎么是一层土，被子上一层土，到处都是土，而且特别艰苦。
6: 一棵榆树那儿，那是我们三大队，地窝子那是4中队，我们的1中队在这里，2中队在这里，3中队在那里。
7: 盖房子这时候就跟刚刚这个张木芬说的一样，他们既然都是烧砖，我们是盖房子。盖房子当时先盖的一大队，后来的新厂部，原来老厂部是在那个三那块嘛啊。
1: 当时的知青农场是由厂部1、2、3大队、机耕队、防建队、水泥厂等单位组成。三个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山推土。在金沟河东南大峡谷的半山腰上，先按等高线开出一个平台，然后再开挖出一条上口宽7米、下口宽2米、高3到4米的引水渠。在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中，知青们发挥智慧，二大队创造出反光镜照明法等土办法，用反光镜解决炮眼照明，效率提高30%。女知青组成铁姑娘班，每人每天完成8方土方，真正巾帼不让须眉。
8: 那时候我还在铁娘子军里头还干过活，推小车，3个人一天要推多少方，是肩扛、放炮、筐子挑、小独轮车往下运，就是特别热闹那会儿，这是我的记忆里。
1: 沙湾红旗渠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山北路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工地上缺少机械设备，许多工程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深沟的开挖、混凝土的浇筑、大型跨沟建筑物的修建，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9: 因为我们铁路局给人给物资，像那个开山放炮技术员都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位上的职工，老职工去到那地方弄的。所以说红旗渠发展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我们心都很欣慰。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虽然苦了，但是我们没白干。
1: 为了凿开坚硬的山体，修建盘山渠道，高峰时期建设工地上聚集了近3000名建设者，他们中有知青，有村民，也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技术人员。不仅如此，当地驻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21部队也相继派兵支援，他们承担了工程中最艰巨的5号沟深挖的土方任务。官兵们在零下20多度的原野搭起单帐篷，吃住在工地。
3: 知识青年上下乡嘛，我们响应号召，坐了一夜的闷罐子车，铁皮车，就现在叫货运车。第二天早上到了红旗火车西站，有个铁路局组织的车队接纳我们一块赴沙湾县，走到晚上22点多吧，到了目的地沙湾县二大队金沟河旁边。
1: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咬牙坚持，各民族群众和知青们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村民为工地送来新鲜牛奶，知青们教村里的孩子识字，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像渠水一样流淌。沙湾红旗渠的建设 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象征。在天山脚下，多民族的群众汇聚一堂，共同为沙湾红旗渠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用不同语言交流，用共同的汗水浇灌希望。
10: 那时候我们之间虽然语言不懂，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把红旗渠修好了，地里面有水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1: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推进，修建沙湾红旗渠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在艰苦困难的施工中，为了安全施工，是严禁掏挖老虎洞，只能从外向里挖，因为挖老虎洞很容易造成塌方和人身事故。可为了提高进度，掏挖老虎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
11: 所以说当时还发生了这个人员牺牲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挖的都是底窝子啊，住的都是那个土房子啊，所以有底窝子坍塌的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也有在施工过程中这个施工不当、指挥不当啊塌方造成牺牲的，也有意外的啊，比如说到隔壁人民公社的这个老乡家的去想改善生活，买个鸡啊买个羊什么的出去啊，在返回的过程中出车祸牺牲的啊，前前后后大概牺牲了几十位人吧啊。
1: 这那时的施工条件很艰苦，每个队都是男女分住的两个底窝子，铺上都铺了麦草，冬季天冷都是用铁炉子取暖。就在元旦刚过没几天，熟睡中大家伙被一片呼救声惊醒，兴奋一队的女窝棚着火了。
11: 是一个底窝子起火了啊，因为可能是取暖设备操作不慎引起的吧，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生着人员牺牲的情况。倒是大家募捐的嘛，还是公社组织募捐的就说不清楚了。
1: 1976年5月，完成一期工程引水至知青农场。1977年8月，沙湾红旗渠正式通水，渠水奔涌而出，人群欢呼雀跃，挥舞红旗。三年的艰苦奋战，最终开凿出了7公里的盘山渠道，将金沟河的水引上了百米高的东岸。沙湾红旗渠终于完工。完工后的沙湾红旗渠跨越5条大沟、12条小沟，共建渡槽3座、隧道7处。天山的雪水顺着渠流到西戈壁。沙湾红旗渠改变了八家户农场的农业生产。1978年，八家户农场收获小麦53万公斤，知青粮油自给有余。同年，金沟河一级电站竣工发电，在彻底改写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的同时，也为沙湾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持。1980年，农场获国务院知青办表彰，沙湾县被评为自治区安置先进县。这些数字背后，是知青与当地群众共同书写的奇迹。此后，知青陆续回城就业，沙湾县把西戈壁乡黑山口一带的农民并入农场。农场于1984年改建为八家户乡。据1989年底统计，红旗渠建成后，八家户乡种植粮食作物25107亩，其中小麦、玉米20140亩，产量3446吨，牲畜存栏数9369头，全乡595户，汉、回、哈萨克、维吾尔族共2699人，人均收入634元。八家户乡为沙湾县南部山区五乡粮厂之首富乡。沙湾红旗渠建成后，累计输水3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零增至26万亩，带动12万农民脱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沙湾红旗渠的通水，不仅改变了沙湾的自然生态，更让 沙湾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粮食产量增加，牲畜存活率提高，当地经济开始复苏，沙湾红旗渠成为沙湾人民战胜自然的象征，也成为沙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
10: 那心里很兴奋啊，这是个伟大的工程，全是学生一起交易洋镐回出来的，没有机械化，那汗流浃背，是吧？我刚前头不讲了吗？以天奋斗，其乐无穷；以地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口号。
1: 几年前重访旧地时，沈天祥振奋地看到金沟河洪山水库施工现场。这座2022年开工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总雇容5344万立方米，最大坝高75.8米，是金沟河唯一具有灌溉、防洪、供水和发电功能的山区水利树源，控制灌溉面积52.99万亩，防洪标准提升至30年一遇。历史不会忘记1975年至1981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里，八位年轻的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他们誓要改变的戈壁滩上。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8岁，本该如洪流般恣意生长的年纪，却将热血化作了沙湾红旗渠畔永恒的星辰。每年清明，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总会跋涉千里而来，他们颤巍巍的手抚过石碑上早已被风沙磨浅的名字，以戈壁特有的芨芨草代替香烛，一树一树插进黄土。老人们对着石碑念叨的情形，活像当年收工后躺在工棚里的夜花，而呼啸而过的风笛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突击队青年们的笑声与航歌。这些常年异乡的青春早已与天山雪水、万顷良田融为一体，他们有生命凿刻的不仅是渠道，更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就像渠水终将抵达干渴的土地，那些关于奉献与牺牲的故事也终将流进时间的褶皱里，生生不息。2007年，在新疆沙湾八家户乡，一段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温情故事被重新唤起。老知青靳洛带领当年的战友们倾力相助哈萨克族兄弟萧方拜，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共同搭建起知青驿站。在这座飘着奶茶香的传统院落，既是往昔峥嵘岁月的见证馆，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斑驳的土墙上，泛黄的老照片与崭新的锦旗相映成趣，汉族老知青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那份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却愈显醇厚的深情厚谊。靳洛的知青情结深深扎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源于那条令他魂牵梦绕的沙湾红旗渠。这不仅是凿穿山河的水利工程，更是一条连接梦想与汗水的精神纽带。当年的铁锤与钢钎敲响了战天斗地的号角，飞扬的尘土与汗水铸就了不屈的信念。沙湾红旗渠的水流淌着团结的力量，映照着各族儿女并肩奋斗的身影。在这里，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用双手开垦荒漠，用真诚浇灌情谊。渠水奔涌，冲走了贫困与隔阂，留下了坚韧与守望。岁月变迁，渠水依旧涓涓不息，它滋养着戈壁变绿洲的奇迹，更滋养着一代代人炽热的心。靳洛与萧方拜的故事正是这精神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清澈温暖，生生不息。今天沙湾红旗渠仍然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沙湾的沃野良田。然而 沙湾红旗渠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50年过去了，沙湾红旗渠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的沙湾人依然以沙湾红旗渠精神为动力，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绿色奇迹。

0: 这里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河村。
1: 正月里开始歇呀，
2: 好了。
0: 他叫徐聪，是一名稻村任职大学生。他带着党建引领文旅新村的梦想来到这里，可是五天了，这套基本的二人转动作还没学会。
2: 正月里是
0: 每天天没亮，村里最先亮起的灯准是徐聪的练歌房。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南河村，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二人转啊。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岁啊。
0: 谁也没想到，跑调王硬是把自己练成了村里的流量密码。小南河村，这座曾以传统农耕为支柱的村落，正在以徐聪为代表的村两委班子的躬身实干中悄然发生着蜕变。
2: 马姐，
3: 哎，徐聪，这又是农家乐的事儿啊，
2: 还有那点事儿，眼睛咋样呢？
3: 哎呦，我真干不了，这钱扔出去，关键它不一定挣钱，
2: 你得先试试。
0: 劝着办农家乐的话都磨破了嘴，也没盼来期待的回应。
2: 都说喂牛呢？
4: 那你干啥？我就是活儿，
2: 我那天看完会看您没动静，你看你这老些牛，这个牛肉餐厅，你看人家做着蒸饺，一咬一包汤，咱出去学去，跟人家餐厅去学，人家餐厅那个技术，青云餐厅那个技术老好了，凭你们出去
4: 干不了，
2: 多好，
4: 干不了，累嘎嘎。
0: 要改变固有的思维，不可能一蹴而就。
2: 来的时候肯定是带着满腔热血来步入这个乡村工作的，如何要带着这些农家乐把这个农家乐给干好，这个是我一开始来想要做的事儿。今天呢，让韩书记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想咱们一起把这个农家乐给他干好，把小南河打造成就是更好更热闹。
0: 面对这样的提议，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满是犹豫与抵触。
2: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了，其实我听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个钱的事儿，这个是我的这个工资卡，如果说你们谁家今年冬天干了之后赔了，每个人来我这卡里头吃我的工资，吃我的钱。
5: 那要不行咱们就回去商量商量。
0: 在犹豫和彷徨中，两委班子的坚定态度像颗定心丸，让村民紧绷着的抵触情绪渐渐松动。等来了村民的认可，开牛肉馆就成了接下来马上要筹备的事。
2: 咱们联系了一个那个牛肉餐馆，咱去学习学习人家那个蒸饺子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有
0: 得知地点已经联络好，村民们瞬间干劲十足，匆匆动身前往学习。等揣着满脑子诀窍回到家，便立马支起面板上手试包。
2: 教的是这么捏，然后这么捏。
4: 对，你俩整不对，我看你那个师傅刚才不好做。
0: 在一次次调整一遍遍尝试后，总算做出了满意的牛肉饺子。在氤氲的锅气里酝酿着新的希望，这刚起的步正是往后日子里越走越宽的路。
2: 我们村儿就有点这笨鸡蛋啊，还有鹅蛋，还有点农副产品，寻思直接能不能也上个一二三上链接给我们卖了呀。
0: 徐聪又打起了电商的主意，村里的农产品可以与电商合作进行销售。
2: 你家这些了是不是？
3: 对，
2: 我先走了啊，你再有鸡蛋你告诉那个啥都给我留着，我上前面那个老王太太。
0: 农产品的销售增加了村里百姓收入。

0: 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让大家的心也开始凝聚。
1: 村民就是包括我这个送山野菜啊、背鸡蛋什么的，那时候便宜啊，十来多块钱一斤，现在就不行了，今年这都涨到三十多块钱一斤了。我们这村子也都挺缺解的，就是为了小男孩，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好，都往我这个送。
0: 乡村振兴中，小南河用自己的方式凝聚了民心，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旅游，走出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致富路。青春的音调不在起点和天赋，追梦只要一路向前。小南河村在党建引领下，正被这群砥砺前行的人们唱得越来越响亮。

今天带大家解锁一道来自新疆的鲜美盛宴，金汤狗鱼狮子头。首先取一条鲜活狗鱼，去鳞后从鱼尾处进刀，沿脊骨取下鱼肉，然后用菜刀或者勺子轻轻地将鱼肉刮成蓉，在刮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调味，然后加入带叶和适量的淀粉，用手抓匀，反复摔打上劲。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待水微热后转成小火，然后取打好的鱼肉馅，用虎口挤出大小均匀的鱼丸子，直接入锅。鱼丸全部挤好以后，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撇去表面的浮沫。待鱼丸成熟后，再取出适量自己喜欢的青菜，焯水后捞出。最后淋上事先用南瓜煮制的浓稠精汤，缓缓浇入。自此，一道味道鲜美的金汤狗鱼狮子头就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品尝吧。

内画呢，就是用特制的钩笔，在水晶或者玻璃等透明的器具内部做的画，叫内画。内画呢，它又源于外画，而难于外画。笔杆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普通的铝线，然后把一留着一头的皮儿，然后把另一头呢，把它磨尖，弯成了这么个小钩。这小钩啊，根据做的笔的大小，弯呢也得长短，也得适合。毛笔呢，就是普通的外边画画写字的那个毛笔。要选的这是狼毫笔，然后呢，这个笔就是，必须质量还必须要好，蘸饱了水来挑选这个毛，一定要挑一边齐的毛。这个呢是铃子，就是绫罗绸缎的铃子，这个呢是裱号用的那种。它的笔头呢，在后边的中间。为了它让它更牢固，就是往上弄一点蜡。弄了蜡之前呢，一定把这笔尖蘸满了水。

那画的起源呢，不得不说说这个鼻烟壶。这个鼻烟壶的发展起源是源于有了鼻烟。这个鼻烟呢，是从万历年间由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那个时期呢就风靡了中国。慢慢的，直到雍正年以后，鼻烟壶呢，其他材质的鼻烟壶渐渐的没落，内化呢，由此呢，这个异军突起了。在当时，尤其是在清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的名家，以马少先、周乐元、丁二仲、叶仲三为首，所以那阵呢，正是内化特别的兴盛时期。学内画呢，是1986年在廊坊的华都工艺美术品公司那儿学的。后来88年的时候，又遇见了我现在的师傅，北京特种工品厂，就是刘日本大师。拜他为师，学习内画，到现在呢，大概已经有30多个年头。

京派那画，它是非常的讲究黑烟火的造型。因为它从造型呢，就是延续了清朝时期传统黑烟火的造型。通过口还有底足都是一样，都是很讲究的。它的画面呢，大多数呢都是以传统的东西为主。比如说画人物都是画一些个古代的一些个传说，一些个古代人物，类似什么竹林七贤呐，一些古代故事，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刻画这些个人物，这些个故事场景。山水花鸟呢也是一样，都是画的就是传统的一些个题材，风格也

这面画的是孔颖，孔颖肖像，这面呢是我根据他孔颖他的情况吧，我写的说是未离慈母怀抱，乳臭血雨未清，三载无知皇帝，结束封建朝廷。这是写当时溥仪的一种状态。他三岁继承皇位，只当了三年就退位了。随着他退位以后呢，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就结束了，所以呢我才有了这首诗。其他的题材呢也都是，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物，这些人物呢就是也比较典型的，是我比较喜欢绘画的一些个算是构图吧。下面是绘画，上面是写字。

每天呢，除了进行内画创作，还培养了一些个接班人，一些徒弟，大概其现在有五六人吧。他们在内画的这个行业当中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家里有好多的他们的作品，画的都非常的好，也得到了外界的我们的行业当中的一些认可。

0: 你吓唬谁呢你？咋了就不能过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0: 我为啥不好意思说？
1: 哎，这么多年你管过小孩什么？
0: 我没有管过，这个家不是我在一直在操持着付出吗？我没有洗衣服，我没有做饭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哪儿？哎，小天你去哪儿？
2: 你们父母辛辛苦苦把你们送来学校，是来玩的吗？今天回去把卷子都给我抄一遍，抄不完明天家长过来一趟。小杰干什么去？回来！
3: 来一个。

0: 条热情啊，我带你。
1: 八哥，这小杰，小杰，喊八哥。
2: 八哥，
1: 行，去办卡吧。
0: 好嘞。

0: 胖哥，不好了！
1: 我们这批卡又被冻结了。
2: 什么？
1: 没卡去去偷，去抢，让新来的上。
3: 好，是。

0: 报警，110在哪里报警？
1: 喂，是110吗？我要报警，我妈被骗了，她还要继续给骗子转钱。
0: 别急，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位置在哪。
2: 队长，取款位置已确定。
3: 好。
4: 队长，电诈窝点位置已确定。
3: 好。
5: 两卡犯罪内容已锁定，行动组出发。
6: 是。
7: 停！
8: 干嘛？
7: 这是诈骗！
8: 诈骗！
9: 继续操作的话，钱就没有了，
10: 财产受到损失。
8: 这样啊？
2: 好，我
11: 别动！
2: 为什么抓我？
11: 为什么抓我？
2: 为什么要抓我？
11: 老师，
2: 太过分了！
12: 我犯啥事了？
2: 放开我！
11: 老实点！
2: 别动！

0: 喝这么点。
1: 跑！
2: 跑什么？
3: 老实点，别动！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犯法，我操！
1: 一枚小小的卡针落入诈骗分子的手中，就会成为作案工具。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悠悠嘉陵，浩浩长江，百转千回在这里交汇。这里的江水一清一浊，形成了独特的鸳鸯锅自然景观。要纵览两江汇流碧绿浑黄交合的壮观景色，江北区塔子山上的百年文峰塔是必选地之一。这个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盖兰溪长江边的文峰塔有着独特的魅力。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塔子山公园，这个公园呢核心景区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峰塔。为什么和文峰啊命名这位塔？从科举制度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房四宝的毛笔就成了首选。在山川秀丽的时候，远处的山峰和举起的一支大毛笔多么相近，由此文峰塔修建就和读书离不开干系了。这个文峰塔决定着这一方水土，山川玉秀，人杰地灵。
1: 塔山公园是新建的，文峰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塔子山文峰塔别名白塔，修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距今130多年，坐北向南俯瞰长江。塔为砖石结构，七级楼阁式，每层楼有一圆顶窗，呈螺旋式布置，砖块均是特制青砖，底层为砂岩条石，从二层开始均为特制塔砖砌成，每匹砖烧制有文峰塔字样。塔高31.13米，塔基高3.6米，每边长3.6米，建筑面积约232.81平方米。塔顶为六角攒尖顶，塔身呈六边形。
2: 这座塔的修建的背后有个故事，实际上这个废塔老百姓的呼声要想把它扶建起来就这个越来越高，这个塔动议了20多年，最后是在这方主政的叫高锡昌的，也就是我现在的地域上没有出能人。那么由此是不是要修个塔，也是说我们要读发奋读书，要报效这块土地养育之恩。再加上过去有残垣断壁，在这个地方按照这样一个基础塔的样式重修，他呢力排众议，市民发起了倡议来把这个塔修好。当时修的时候前后从动议到完工从

0: 设计开始到它彻底的这个开放，大概大将近一年的时间，展现在给世人面前，由此奠定了这个这座塔的雄伟外观。
1: 在文峰塔底层的石壁上，刻有高奇操亲自撰写的碑文《重修江北文峰塔记》，清晰记载了这座塔的修建严格及原因，引导学子苦学耕读，多出人才，期盼文运昌盛。由于文峰塔的独特位置，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行船走水的船帮们望见江北塔子山上的文峰塔时，心中便豁然开朗，看见它便知到了重庆，可以说是长江航道上的地标建筑。
0: 航运经济到了进一步彰显，船越修越来越多，船长们看到了文峰塔就如到了朝天门了，由此它也成为修建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座航标。
1: 然而历经百年风霜的塔子山文峰塔，由于年久失修、自然破坏等原因，外墙墙体破损严重，塔内的楼梯楼板也荡然无存。为了让这座百年古塔屹立不倒，文峰塔的修缮保护工程在2018年紧锣密鼓地展开。
2: 那会儿呢，我们主要修复呢，就是屋顶那块的话要注意，屋顶那块因为搭雪车架很不容易，所以说那会儿硬弄上去了之后，把屋顶所有需要弄的东西都要弄好，像防雷呀，还有就是像防水那些基础工程的呢，肯定还是要做好的。那七层的话，毕竟是一个顶尖高头的，二层呢，它是那个条石还是风化得比较严重，到时候肯定要做处理。之前那个木楼梯还是破损得比较严重了，基本上是不能用了，所以说也那会儿重新呢给它弄一个木楼梯，然后到时候大家都好上去。
1: 39岁的黄卫在江北区文管所工作13年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勇挑重担，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总能看到黄卫穿梭于各个文物点之间的身影，和同事一起仔细检查记录每一个细节，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妥善的保存。
2: 我们单位的日常工作呢，其实分为几个板块，主要就是文物方面的和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如文峰塔的这一类的，那我们日常呢就要对它进行一些维护、保养。如果说有特殊损坏的情况，我会进行一些维修。像文物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损坏了或者破坏了、消失了，它是不可再复建的，所以我们保护好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或者实物的这些东西吧。2018年修复之前呢，其实塔内的很多设施呢都是毁坏的比较严重了，像楼梯基本上就坏的不能用了，所以我们2018年就重新修建了一个楼梯，这样可以方便游客登到塔顶去观看两江交汇的景色。我们当时其实在2018年修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当时这些路都没有通，然后工人师傅呢只能从路边把这些材料一个个的搬上来啊，当时还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把这个墙全部给它刷新一遍，我们讲究的呢是对文物本身的面貌不进行改变，修旧如旧的样子。然后我们采用了一些比如草根、纸巾、白灰等材料调和成它原来的这种材料，然后呢利用传统的工艺对它进行修复。而且修复呢也不是通通的全部修复，我们只是对比如说有空鼓的、有脱落的或者有破损的地方进行修复，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就没有修复。
1: 100多年过去了，重修江北文峰塔记的碑文，有的文字被毁掉，有的模糊不清，但是仍然能清晰地看见3个人的名字。缙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冯时行，才华横溢，心系天下。在这篇碑文里提到缙云先生，是把他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而完美的人生典范。而有关他与江北区另一个景点赵母山，还有一段民间传说。
2: 碑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3个人的名字：缙云先生、简中定公、王春石、相国。那么缙云先生究竟是谁呢？缙云先生原名冯时行，他是巴渝的第一状元。这位大宋的状元呢， 一生波澜起伏。1159年，近60岁的冯时行在赴黎州上任的时候，经过今天的大竹林，由于母亲病重，便在这里搭建了一座草棚伺候母亲，但皇命在身，又不得不走。这个时候左右为难，妻子便主动提出来要留下来照顾母亲，但是不久母亲病逝，妻子呢就在这座小山上守孝3年。今天大家所知的赵母山的名字呢，当年冯时行和他的妻子在这里照顾母亲而得名。鉴于
1: 光绪，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峰塔，皇位还要担当起讲解员的工作。针对不同的游客，他有着自己的一套讲解方法。
2: 讲解呢，首先要做到准确，然后呢，带有一些趣味性和互动性就更好了。我们就要找大量的资料，然后撰写稿件。比如说，针对咱们一些小朋友来参观，我们可能就会把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些数据给它去掉，然后讲一些故事，他们可能会更爱听一些。然后针对一些比较专业的游客，那么我们就会把他的数据讲得更多一些，更详细一些，他会更愿意听。我们平时还利用了一些，比如说自媒体，还有公众号，我们的场馆有一些公众号，就是把这些我们文物保护相关的知识，法律法规，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好的活动，非遗的很好的宣传，然后发到这个公众号，希望就说能让更多的群众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文物，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博物馆，让他们觉得原来看文物了解博物馆其实是一件很方便很快捷的事情。
1: 如今的文峰塔已经成为塔子山休闲步道当中的一部分，时常会有人往来于此锻炼身体，感受大自然以及这历史遗迹的魅力。
3: 哎，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开仁区那个地方的人，小的时候晓得啊，一直都晓得那哈那个塔是个灰颜色的，不像现在那个，现在是全部给它弄那个刷了一道白的，封了段时间的，全部把那个门都是封了的了嘛。封了过后，他又修理那个，把它全部粉刷了的，好，然后晚上又把灯那些弄起了，好，然后现在一起上山也方便了噻。上塔在这看河边噻，河边的哦，江边上那条鱼是全部都船都是不走的嘛。
4: 对，一上了塔过后，都喜欢观景观南岸那一面，长江为了看南岸那一边的啥子滨江路啊，南岸的建设呀。
1: 塔山公园面积19万多平方米，公园山地特色明显，抬头可仰望标志性景观文峰塔，身后就是滨水长江，可以欣赏到长江的壮丽景色。公园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4: 随时都可以来，它现在是开放式的噻，就是免费的，也可以随时爬山，有天气好的话来的人多得很。
3: 反正现在呀，我们那些来在那个塔子山那边那个公园来耍呀，来拍点抖音呐、看哈花呀，肯定是个休闲的噻，又可以锻炼身体，又看到那个塔。我们原来嘛小的在那儿不晓得嘛，后头还是晓得，都说那个塔是从那个清朝的时候都有了，所以说还是大家还是要爱惜它噻。毕竟它是个文物噻，把它看好嘛，了解一些历史噻。
2: 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都蕴藏着历史的沉淀，也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也留存着千百年的文明。因此，把文峰塔保护好、修复好、利用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1: 一座塔讲述百年的历史，青瓦白墙中寻觅悠悠岁月，文峰塔的屹立见证着重庆的历史轨迹，并在修缮后保留完整，重焕光彩。也因为有了这些文物保护人的努力，让人们领略到了古塔的历史和文化。

桃溪为苋科多年生药用草本植物，别名对节草、山苋菜等，主产河南、河北，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栽培。牛膝为常用中药，以干燥根入药，其根圆柱形，表面灰黄，性平，味苦酸，有散淤血、消肿痛、补肝肾、强筋骨的作用，主治咽喉肿痛、腰膝酸痛、筋骨无力、风湿痹痛、筋痹症甲、肝阳眩晕等。牛膝株高40到120厘米，根细长圆柱形，长30到100厘米，分枝。牛膝单叶对生，叶片披针形或长椭圆形。牛膝8到9月开花，穗状花序，叶生或顶生，花后总梗延长，花序轴密被长绒毛，花开放后平展或下倾。牛膝9到10月结果，果实矩圆形，内含种子一粒，种子长圆形，黄褐色，种子千粒重，1.086克。牛膝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严寒，气温低则生长缓慢，在气温-18摄氏度时植株死亡，但在温差较大的北方生长较快。牛膝适宜栽培在向阳、干燥、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上，这样根条长得长，产量高。在粘土地种植，主根短，侧根多，影响品质。

主根深达0.6到1米，种植时应选择深厚肥沃的沙质壤土或黄沙土地，施足基肥，每公顷施堆肥或旧肥60吨，磷酸二铵300千克，钾肥165千克。需要注意的是，夏季耕地底伤差，整地困难，最好是在春秋季节耕地，或麦收前后浇足底伤水再翻耕。将地深翻50到60厘米，耙细整平做成畦，最后再耙平畦面，准备播种。牛膝用种子繁殖，种子发芽率一般为80%，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1到23摄氏度。播种不宜过早或过晚，过早则地上部分生长快，开花结籽多，主根一分叉，品质不佳。播种过迟，植株矮小，发育不良，产量低，所以适时播种很重要。一般南方适宜在7月上中旬播种，北方适宜在5月下旬至6月下旬播种。人工栽培

培，只需将生长期控制在130到140天，即可开花结果，主根粗壮，品质优良。因为牛膝果实较轻，生产上多采用人工播种，采用撒播或开沟调播方式，为便于田间作业，又以开沟调播为多。目前药农们多使用这种半机械化的小型播种机，将种子放入播种机内，调好播种密度，按行距22到25厘米开沟播种，播种深度以2到3厘米为宜。采用这种播种方法，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播种机自动盖土镇压，既省工又省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的行距均匀，深浅一致，出苗整齐，每公顷播种15千克左右。如种子发芽示弱，要加大播种量，一般有足够的湿度，播后4到5天即可出苗，7到9天就能齐苗。牛膝幼苗生长很快，如果伤情好，齐苗后20天，株高就能达到20厘米以上。如果密度过大，植株长势弱，基部茎节拔得过长，韧性差，随着上部茎节的分化生长，基部茎节支撑不住，匍匐横生，导致下部密闭，通透性差，易遭受病虫危害，也会影响干物质的积累。所以在子叶出土后3到5天内，应先疏苗一次，拔除过密的幼苗。苗高10厘米时，及时定苗，每公顷留苗49.5万到52.5万株，给幼苗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培育壮苗。在定苗的同时，中耕除草。牛膝不宜深耕，除草时浅松土即可，以免伤及幼根。牛膝生长前期不需要过多水分，干旱蹲苗，避免茎叶徒长，以促主根下扎。8月份花絮陆续抽出，地上部分养分消耗大，要追肥一次，每公顷湿尿素150千克，钾肥112千克，并及时浇水。9月份正是牛膝根部迅速发育时期，主根不再生长，进入根膨大期。天旱时可适当灌水，并第二次追肥。每公顷湿尿素112千克，并保持土壤含水量在20%以上，以促主根粗壮。如雨水多，还应注意排水。为提高块根产量，根据植株生长情况适当打台，以减少养分消耗，控制地上部分旺长，使生长优势转到地下根部。当枝叶高出60厘米时，除留种外，将顶部的花穗割掉，
注意不可留之过短，约留株高40到50厘米，再长再割，一般割除两次，最后留株50厘米左右。牛膝用种子繁殖，但是当年生植株的种子不饱满，成熟度差，出苗率低，不能做种子使用。两年生植株的种子出苗率高，根分叉少，可做种用。在种子成熟后，选择高矮适中、小枝密、叶片肥大、健壮的植株，用镰刀割下果穗，然后晒干脱出种子即可。牛膝的病害主要有白锈病和叶斑病，防治方法是收获后清园，集中处理病残株，还可以喷1:1:120波尔多液，每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牛膝的虫害主要是齿货，也就是药农们常说的梁固虫，幼虫咬食叶片、嫩茎。防治方法是在幼虫1207喷90%敌百虫800到1000倍液。牛膝于秋后茎叶枯萎时采挖，收获时先割除地上茎叶部分，再用铁犁耕出地下根条部分，人工随后捡拾，抖掉泥土，注意不要弄断根条，然后装车运回即可。每公顷可产鲜牛膝4.5吨到7.5吨。牛膝是国家医药管理局近年重点推荐发展的63种紧缺中药材之一。随着牛膝药用价值的新发现，其用量越来越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急需人工栽培。牛膝属投资少、见效快的药材品种，有条件的药农

0: 葡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每年的七八九月是葡萄集中上市的时间，各式各样的葡萄也给人们游玩和采摘提供了便利，葡萄种植户们也都喜获丰收。然而浙江省平湖市的葡萄种植户盛喜华却犯起了愁，
1: 三年了长成这样，我感觉很压抑，怎么会长不好啊。
0: 求助农户盛喜华，49岁，浙江省平湖市独山岗镇人。求助问题：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实地走访。
1: 你看这么一大片长这么几串葡萄，
2: 这套上袋的是有葡萄的是吗？
1: 嗯，是的。
2: 这个棚里的葡萄确实是少，这么大的棚也没多少。
1: 是的，
2: 大姐，咱们这个棚种的是什么品种呀？
1: 这是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1: 对。
0: 阳光玫瑰又叫耀眼玫瑰，2007年引入我国，属欧美杂交品种，果实硬度较高，非常类似提子。成熟的阳光玫瑰果皮光亮，呈黄绿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非常耀眼，因此而得名。
1: 你看果差也不行，果裂也不行。一般的葡萄呢它很大个的哈，其实它的大小只有正常果的1/3。
2: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小了，你看它也就一个指甲盖，可能还没有一个指甲盖大。
1: 你不知道这串怎么样，你看都是这样稀稀拉拉，不像
2: 这串看起来果子也不算大。
1: 你看像这个果咱们两个可能是一个大小哈，像这个这么小的果可能3粒可能是一个果，
2: 像这种小粒3粒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大的。
1: 对，
2: 那如果3粒果才能抵一个正常的这个果重的话，那咱们这一串是不是整个的串重也要小？
1: 对，小了可能也要少了1/3的重量吧。
2: 那这个很影响您的产量呀。
1: 那肯定的。
0: 正常生长的阳光玫瑰果穗圆锥形，穗重在600到1800克左右，果粒着生紧密，单粒重10到20克。盛喜华的阳光玫瑰葡萄不但果穗少，而且果粒松散，单粒重仅在正常果粒的1/3。
2: 咱们这边的葡萄串看着还多一点哈。
1: 是的，你看看看它的果形怎么样了啊？好，还是这样，正常的哈，把那个这个都挤满。如果像这个这么小的变成大的一粒果了，那它这边不是都塞满了吗？它就是这一个很饱满了。
2: 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少，是长得太小。
1: 对对。哦，
2: 大姐，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果的这个果形，还有这个小果，这个好卖吗？能卖吗？
1: 这个应该没啥市场。咱们看看这边的，
2: 看看长得怎么样。哦哟。
1: 真的。
0: 盛喜华种植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经过帮小妹调查发现，她的阳光玫瑰葡萄都存在果穗小果粒小的问题。除此之外，帮小妹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2: 咱们的这个阳光玫瑰种了几年了呀，大姐？
1: 今年第3年吧。
2: 第3年。我看它的这个葡萄藤这个挺细的，是3年的藤都长这样吗？
1: 你看就是长势不均匀，有大有小。你看这个还算是大的了，这看这串还算是比较大一点的。像一般的葡萄哈，像这边长到这边哈是正常的，如果这边过来到这里正好，就是一般枝条要15到20根那个枝条，那你看现在咱们只有你看稀稀拉拉的3根主枝条，所以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2: 枝条少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它结葡萄呀？
1: 对呀，你看一根枝条一串果，如果没枝条了，它不知道果子长在哪里呢。
2: 葡萄是几年开始挂果呀？
1: 葡萄如果种得好的，第2年就可以开始挂果了。第3年就可以就是盛产了。你看这一颗，你看这么多枝条，只能长2-3串。
2: 大姐，你要正常来说的话，这些枝条应该长多少呀？
1: 正常的可能要30串吧，就是你一亩地可能在2-3千斤了。 像我这个你看稀稀拉拉的正在卖多少果。
2: 那咱们这儿现在能到多少呀？
1: 就几十斤吧，一亩地可能100斤都不到吧。
2: 100斤？
1: 对，
2: 那得差了几十倍出来了。
0: 和多数葡萄品种一样，阳光玫瑰定植后第二年即可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原本每棵树应长30串左右，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的阳光玫瑰葡萄，在盛喜华这里却平均只有3串左右，亩产100-200斤，仅仅是正常产量的5%左右。按市场价每斤25元计算，正常的阳光玫瑰葡萄亩效益在75000元左右，而盛喜华的却由于果穗松散、个头小，几乎丧失了商品价值，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2: 那这个果子它还有多久能成熟啊？
1: 这个啊，正常的话可能到8月底吧。
2: 咱们这个果还有能再长大的可能吗？
1: 这个也不清楚，应该可能不可能长大了吧。
2: 大姐，咱们这边的葡萄长成这样，你找人看过吗？
1: 也找了一些人哈，就是也说不清楚。咱们呢，我这边管理和那几个品种的管理是一样管理的，就是施肥啊、打药啊，这些都是一样这样的，田间管理是一样这么管理的。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长成这个样子。
2: 跟咱们长得好的葡萄都是一样的管理。
1: 对对对。
0: 在盛喜华的40多亩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金手指、醉金香、阳光玫瑰等多个品种，其中阳光玫瑰占到了1/2的比例。
1: 这个产
2: 品，那上面摘的真的好甜呀！
1: 它的特点就是甜和那个有玫瑰香味。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呀？大姐，
1: 这是巨玫瑰。
2: 这个葡萄的颜色看起来好深呀！
1: 哦，你看下黑的颜色就是黑和深。
2: 紫黑紫黑的了，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尝一尝，没有巨玫瑰那么甜，很脆，皮儿很薄。
1: 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
2: 金手指
1: 啊，
2: 那它跟人的手指头还是挺像的。大姐，这个葡萄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手指头，所以才叫金手指呀？
1: 是的，它就是这个果肉啊，很透明的，你看黄黄的，比较有透明感的，吃起来一种冰糖味。
0: 正如盛喜华所说，采取同样管理方式的其他葡萄长势良好，这也让有着多年葡萄种植经历的盛喜华找不到问题所在。2005年，在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盛喜华夫妇放弃饭店生意，转行种起了葡萄，但一场台风击碎了他们的希望。
1: 麦山那是好像是要12、13级吧，就把我十亩地的2栋塔房花脚一边全部歪了。我是哭的嘞，哭的，我说咱们不要做了，一直说不要做。我老公就是一句说服我的话，我一直记得，说咱们还年轻，没事，如果跌倒了，咱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二人的辛勤管理下，葡萄园获得了连年丰产。
1: 因为我们这边地理位置占优势，离上海啊、江苏啊、杭州啊都是特别近的，就是刚开始哈特别红火啊，就是客人也在喜欢咱们家的水果。因为这个阳光玫瑰也是新品种啊，我以前市场也去考察了一下，它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就是说你好的果型串型它可能是50块钱一斤哈，所以呢前年的时候我把它那个新品种也引进了。
0: 盛喜华的葡萄主要以采摘销售为主，3年前看好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前景的盛喜华随即引了进来，把原来40亩的老葡萄品种替换了2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原本想有个好的收成，没想到却带来不小的损失。
1: 你都已经投入在这里，对吧？那你就少了很多呀。
2: 就是您在引进这个新品种之前，关于它是怎么种植的、怎么弄的，当时是没有去做一些请教或者参考吗？
1: 初步的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想品种嘛，就差不多的葡萄嘛，就是我用一样的其他品种管理一样来管理阳光玫瑰，本来今年就可以盛产了。你说现在结的这个样子，
2: 盛大姐她其实是满怀着希望把这个葡萄种下去的，但是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落差太大了。大姐，这是咱们。
0: 盛喜华的40亩葡萄园主要以采摘为主，由于阳光玫瑰产量低，品质差，目前没有任何收益，夫妻二人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品种上。中午过后，盛喜华的丈夫来到葡萄园，开始尝试直播销售葡萄。
3: 嗯，特别甜，水分特别足，然后吃下去，嘴巴里马上有一个玫瑰的味道。
0: 而盛喜华则迎来了今天第一批采摘的客人。
1: 像这串葡萄是巨玫瑰，就是品种也比较老的。
4: 咱们跟我去那个看一下下海那边，你要挑下黑的更加甜，你摘吧。
0: 对于盛喜华来说，阳光玫瑰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但由于品质差，他都不好带游客前去采摘。随着日暮的降临，夫妻二人一天的工作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辛苦，但相对于目前他们承受的压力并不算什么，
1: 就是感觉特别艰难，感觉像你付出的好跟就像就是自己的收益啊不成对比。
3: 我们的50万也用得差不多了。嗯，
1: 本来呢就是我想引进新品种，肯定想带来一个高的收益哈。其实呢这两年时间怎么管理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就是不会管理。
0: 3年前开始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的夫妻二人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但阳光玫瑰的引入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也因此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1: 那么就是更加的艰难了。管理了这3年呢，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投入了这么多了，你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对吧，带到这么大了，你不可能想把它当初把它放下啊，说像咱们把这里变得哈更加的就是漂亮哈，就是像农村的一个像水果公园打造成一个水果公园哈，就是心里一个梦嘛。
5: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执着，也看到了他的坚持还有他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定得找个人来帮帮他。
0: 有人把葡萄吃出了花样，有人把葡萄种出了花样。
6: 像他这样就是说外表非常好的，然后果粒又非常大的阳光玫瑰，我还真没吃到过。
0: 这位就是葡萄园的主人卢玉金，今天的这场葡萄盛宴也是他举办的。乡土专家卢玉金，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白样村人，种植葡萄34年，种植面积200亩，擅长葡萄的新品种栽培标准化管理。1999年，卢玉金从杭州来到上海，开始研究设施葡萄的栽培技术，在金山区这块土地上一坐就是30多年。他不但让葡萄在金山区扎下了根，还让他的葡萄在以精致农业为主的上海扬了名，并且在他的带动下，金山区和周边10000多亩葡萄园的农民靠种葡萄来增产增收。
7: 卢老师是我们方圆的百里的种葡萄能手啊，能工巧匠，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向他请教的，他也都手把手的教。
8: 这一条上面还没有，是吧？只有没几岁，那你这全部这个产量加起来，可能还就100-200斤，其实
1: 对
8: 产量很低。当然长丝肉的这个品种是不大可怜，你看这个葡萄的粒子太小，是吧？
1: 难看啊、
8: 哦！没有什么商品性啊，这个怎么卖呀、啊？没法卖、
5: 啊。那我们市场上的商品果是有什么标准吗？
8: 颗粒都比较大，一般在12克以上吧，有颗粒的话，12克到15克这种，是个3克到5克最多了，就这个颗粒的大小也差很多，穗形也不好看。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
7: 我见过很多啊，这个种这个葡萄的也有好也有差的，但是没见过这么差的，就管理的这么差，树长得这么小的这个阳光玫瑰。
8: 人家2年，那一年的树就要长这么大，那么你这个3年再长那么一点，它的这个主干你看才长得这么小，这个1公分，
1: 应该是长成
8: 3公分，直径3公分以上。哦，我3年的树也长得这么粗了，你才人家的1/3、1/4的大小，所以它的长势还是很弱的。
7: 枝条太细了啊，小细胳膊小细腿了，
8: 都没长起来。 这个树你看明显的这个没劲，
2: 太弱了。那你像正常的话，你像咱们三年的树应该是到多少？
8: 三年的树我一般控制在3000多斤吧，就保持在3000斤到4000斤。你看它这个第三年的树如果管理好的话，像它的一个枝条的话，可以像这个四，它是一档是4米，4米一棵树，就是它得爬满4米，就是每10公分到一根一个枝条，差不多
2: 10公分一个枝条。
8: 它一棵树的话，它会有40根枝条，40根结果枝。那么现在我们看这棵树，只有2棵、4根、5根、6根结果枝。
0: 按照卢老师所说，三年生的阳光玫瑰应该在3厘米粗的主干上抽生出2条结果母枝，在结果母枝上均匀着生着40条左右的结果枝，这就是葡萄的梯形树形了。葡萄是喜光植物，梯形架面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植株接触阳光，有利于提升葡萄的产量和品质。而这喜光的特性在阳光玫瑰上则更为明显。
8: 梯字形是最适合这个品种种植了啊，它就是很喜光，所以哪里有光它就不往哪里爬。那么我们这个平展以后，所有的叶片就是说都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它的树长得也就是比较旺，长得比较快。你的叶片才这么大，相当于这个叶片是正常叶片的1/4这么大，这光合作用啊什么都不大，所以呢你这个树的这个营养啊什么都会比较弱。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认为树势弱、养分吸收能力下降是影响葡萄产量低、品质差的主要原因。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卢玉金要进一步查看葡萄根系的生长情况。
8: 你看它是50公分以外，你一点根都没有。
2: 这是不是说明根压根就没有扎到这边的？
8: 对呀、啊，根没长过来。这两个是葡萄的根。就没几根，而且很浅，它的根系就十来公分，再往下你看就没有一点根系都没有，根都在表面上，靠太阳一晒，表面两个根都热死了，下面又没有根，它就不行了，这个树就长不好了。
1: 像这个咱们展示这么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这个有机肥还是太少啊？你们看一下这个有机肥，你看是吧？这个地还是。你看，没什么有机肥是吧？看不到有机质。
2: 老师，那它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机肥少了？
8: 有机肥少了，就是地比较板结嘛，这个根系的呼吸就不大好，就是它会这个根会缺氧，容易缺氧就长不好，它就不会往深的地方长，就比较浅。你这个最近应该没有试过有机肥吧？
1: 最近没试过。
0: 卢玉金判断，盛喜华的阳光玫瑰由于没有施用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板结，造成根系吸收能力下降。接着卢玉金又询问了盛喜华追肥的情况。
8: 你是怎么用的这个肥料？
1: 就是开发以后我施了一些复合肥啊，后来套袋以后也加了一点肥料、就是只施2次肥。
8: 肥用了多少？一亩地大概用了多少斤啊？
1: 50-60斤呗。
8: 这个量太少了。
1: 那个不能呀，因为我是一样的施肥，一样的浇水啊、那边的葡萄长得我感觉是特别好，不大认可。我感觉大树肯定是能吃，因为挂果这么多，那我小树还是吃了这么多，那它肯定是够营养的。
0: 为了让农户了解葡萄的需肥特性，卢玉金查看了农户其他品种的葡萄。
1: 卢老师，您看哈，这个是咱们家的金手指，长得不错吧？
8: 对，这个还不错，这个葡萄品质还不错。
1: 那这边和小树我是一样的管理，你看相差这么多。
8: 这个品种吧，跟那个阳光玫瑰呢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品种呢，本身的树势呢也是比较中庸的树势，它前期就开花之前呢，它是也不需要施肥。就它不要它长得很旺，长得旺了它可能住骨就不稳定了。那么到骨质结牢以后再开始施肥，这个浇水。那这个呢跟阳光玫瑰不一样，阳光玫瑰呢它需要比较旺的树势，小苗从萌芽开始就要放肥料，就要浇水，而且每10来天就要施一次肥料，浇一次水，就是一直从开始萌芽开始浇到落叶为止。那么你要这样管理它的树小苗，你才能很快的茁壮的成长。
1: 那真相差好大。
8: 对，
1: 大树只要2次，对吧？对，那我小树要10次。
8: 大树的肥水可能这个 用的时间更集中，那么次数更少，像大人一样就一天吃三餐饭就够了，那小孩子可能一天要吃八次。
0: 盛喜华的葡萄采取联动大棚种植，为了方便管理，它的多数葡萄都是采取同样的管理方式。然而和其他葡萄品种不同，阳光玫瑰对肥水较敏感，而盛喜华对于品种特性了解不足，依然按照其他品种的施肥方式来管理阳光玫瑰，显然忽略了品种之间的差异。按照卢玉金所说，阳光玫瑰小树成长需要薄肥勤施，同样成年期的阳光玫瑰也要少施多次，只不过施肥量要相应增加。
1: 其实可能我的管理已经反过来了，
8: 对对，
1: 我一直认为是大树一定要大水大肥，小树那就少一点。
8: 对、那这样的话就反了，所以它就这个树就长不大了，变成长了几年还没长起来。
1: 对，
8: 它应该小肥多施，都每度次数要增加，每次的量要减少，叫薄肥勤施。
2: 哦，也就是说，大姐，咱们这两种树它是不能一块管理的了。
8: 对，它也分开
1: 来管理。
8: 对，
1: 我倒没想过，就是阳光玫瑰会有这习性和那个不一样。我以为就是阳光玫瑰和巨玫瑰，我以为是一系列的。说实话，就是比较。想的比较少吧，我就是想和巨玫瑰一样的管理葡萄树的需求，我就是可能比较表面上的一些认知。那个卢老师，那这边的就是阳光玫瑰的肥水，那你基本上一个月要施多少肥？
8: 因为冬天要多施有机肥，一亩地最好施到五吨左右改良土壤，就是从萌芽开始起啊，就要施复合肥30到50斤。
0: 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原因所在，卢玉金又根据阳光玫瑰的生长习性给出了合理的肥水管理建议。阳光玫瑰除了每年冬季施用5吨有机肥外，每年还要追施复合肥10次左右。1到2年葡萄树一般每年施肥100到120斤，3年以上的盛产期树一般每年施肥180斤左右。看似简单的肥水管理却隐藏着大学问。在盛喜华弄清阳光玫瑰的需肥特性后，卢玉金又指出了另外一个影响树势的问题。
8: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夏季修剪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些复梢，我们这里有几根复梢已经长得很长了，是吧？这个复梢如果不剪掉的话，像这里的葡萄的这个芽，冬芽，它就发芽分化就不好。
5: 哪是复梢呀，老师？
8: 这根就是复梢，这根另外长出来的就是复梢。对，如果不剪掉的话，对它会有些影响。
2: 不剪的话有什么影响呀，老师？
8: 不剪的话就是整个影响它这个芽的冬芽的生长，就是它的发芽分化不好，它第二年的花会少或者没有，所以这个对第二年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树势比较紊乱，造成这个树的这个遮阴，会影响这个下面的正常叶片的光合作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梢最好是及时的处理掉。
0: 葡萄的芽着生在叶间，分为冬芽和夏芽。夏芽一般是在当年萌发，多长成复梢，而冬芽则是在第二年春季萌发，抽生结果新梢。如果当年的复梢修剪不当，不但遮挡叶片，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还会消耗过多养分，影响第二年花芽分化，直接导致葡萄产量低。
8: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可以留长一点啊。
1: 这个为什么留长呢？
8: 留长的话这个可以多增加一些叶片，增加一些叶片，增加叶片，增加它光合作用。这样的话，这个因为这前面的空间比较大，没有什么遮阴。如果说前面对面有树的话，把它重叠的话，我们这个就剪短了。对。
0: 经过一番查看，卢玉金找到了盛喜华的阳光玫瑰树势弱的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肥水并未按照品种习性进行相应管理；第二，是夏季修剪没有做好。
1: 那卢老师，那我这片的阳光玫瑰接下来应该要做些啥？
8: 夏季修剪要及时的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肥跟水控制好。
1: 那我像我这串，像现在这个，葡萄还能长够吗？
8: 这个颗粒呢，稍微我们就用一些肥料啊，施点肥料，浇点水啊， 除非它得长一点的，大概我看能够长个5%的重量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到成熟期大概还要差不多一个多月吧，现在八月初成熟。
5: 我感觉自己怎么懂得知识这么少呀，这是可能是一些的误区吧，可能是卢老师这样一来呢，我感觉自己就是矛盾什么大开，就是感觉其实有一个方向哈。
0: 为了帮农户解决问题，卢玉金邀请盛喜华到自己的葡萄园参观学习。
8: 你们去看一下。
4: 好。哇，这个蚕囊好漂亮，你看又遮阴，产量也不低啊，你看这么多葡萄挂在上面。
9: 这个空间利用的比较
4: 好。对，
9: 让人家一进来就看到我这里，你看我就是搞葡萄的，这个全是葡萄。
4: 对。
9: 那旅游，你看我们有很多人来采摘啊，来玩啊。
4: 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它就很整齐哈，就是规划的又好，就是这刚一个大品种就是葡萄，那我就是感觉很惊讶。
9: 这个阳光玫瑰也是3年的树，
4: 也是3年啊。
9: 对，架势跟你的一模一样的。
4: 哦，这架势。好多好多，
9: 枝条全部满的，没有，你看太阳晒过来的地面上，你看都是上面都是枝条，没有这个
4: 卢老师，
9: 没有空间的，
4: 不缺阳光照射吗？
9: 阳光都照在叶面上，阳光就下来，你很少的，像网状的这种阳光是最好的。
4: 我看看这一棵树总共有多少串葡萄啊，我来数一下，12345671283233343940，到这里总共是40串葡萄。哎呦我的天哪，
2: 这一棵树上有40串。
4: 哦，有40串葡萄。那个刘老师啊，这一串葡萄大约在多重呢？
9: 总会平均会1斤半以上吧。
4: 哇，1斤半的话，40串那真的就是要
2: 60斤
4: 啊。现在，卢老师，你这个卖什么价呢？
9: 卖40块一斤。
4: 40块一斤啊！哎呦，那这个葡萄就要2400块钱。哎呦，那真的和我那边是没法比了。我现在第3年，
9: 只有第3年，
4: 对，都没有成苹果。
2: 这沉甸甸的40串果，感觉大姐越数越羡慕，越数越羡慕。
4: 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每亩产要3000斤都不止吧？
9: 亩产都要3000斤。
4: 哦，
9: 这个产量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对它的品质会有影响，它就是会成熟晚，颗粒也会小。
8: 哇，这个你看，
4: 这好重好重，摸一下就很充实哈，每一个袋子就感觉很充实，那人比的气死人呐！我那时我真的，哎呦。说不出那种心情。
9: 我们拆几个葡萄碎看看。
4: 好，看看。
9: 好吧。
4: 哇，好漂亮呀！怎么个头这么大？
2: 沉眼欲滴，我想看，想吃，想吃。大姐看到就馋了。
4: 对，哎呦，
2: 那这个也很大个。
4: 对。
2: 是它的光合度啊，特别亮啊！感觉老师好像是在拆礼物一样，一个袋一个袋的礼物。
9: 对。
4: 哎呦。
9: 睡的大小也差不多。
4: 这比较均匀。那果子漂亮，一根枝条你看插了要40串，那想想那收入啊，对吧？
9: 我让他知道，就这个品种可以种得这么好，可以种成，可以种得这么漂亮，可以种得这么大粒，可以种这么大穗，也可以高产。但是，这让他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树势，整个树势你看3年这么粗了，你看这个。一穿我们一穿你这么粗，20公分的周长，
4: 咋是旺粗，真特别好。
2: 这树干和枝条还有它的叶片都能看出旺来，
4: 叶片都这么大。
2: 老师，我发现它这一个叶片有我好几个手掌这么大。
9: 这叶片
4: 对好大哦，拿回去
9: 挺大的是吧？
4: 这
9: 一个叶片要抵你们这个
2: 好几片。
9: 三个叶片没那么大，叶片厚。
4: 厚，对
9: 对，
4: 就是感觉像人一样很结实，不是薄薄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结实哦。卢老师，你这么粗的那个树枝啊，我感觉都不敢相信你是3年啊。
9: 你看看这个，我这里的下芽复梢，你看这个都是，你看留一张叶片啊， 每个地方都留一张叶片，大概一个枝条上嘛，总的大概留上15张叶片，
2: 就
9: 保证15张
2: 叶片，
9: 对。这样呢，它这个一串葡萄上面，这一串葡萄就是营养就比较好，不能这样下梢，这个走了，用长得太多了。一个呢造成这个树势紊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遮阴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消耗养分啊，结实给它打掉以后呢，通透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它不消耗养分了，这个都很重要。
2: 就是靠叶子来吸收和那个。
9: 对对对，是的。
7: 来看看我们的根，好吧。
2: 好。
9: 今天挖了10来公分就有根系，挖到了。是吧？
2: 听到了树根断裂的声音。
9: 对对对。肥料。

0: 是，
1: 真的肥料真的很重要，
0: 多施点有机肥啊，改良改良土壤，这样才能种出大肥大果实的葡萄，
1: 好
0: 产量的葡萄，高品质的。
1: 卢老师啊，这个咱们熟了吗？
0: 现在还没有熟，我们这一般的要求呢，就是糖度要求我们最底下一粒要到18，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它熟了。
1: 那为什么你说是最下面那一颗呢？
0: 它的一串葡萄啊，成熟的时间啊，它最上面的这个最先成熟，然后慢慢的熟，往下，就最后这一粒是最熟的最后的一颗。所以最后这一颗是也是整串葡萄这个最不甜的这一粒。那这一粒如果到18的话，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个葡萄，每一粒葡萄都比
1: 这个甜。
0: 对对，所以呢，人家在外面试吃葡萄的话，你要给他吃
1: 最下面的。
0: 对，你们要去买葡萄，你就给他吃最下面的。
1: 真的没法说了，今天来这一趟我感觉自己有奔头了啊，有奔头了，事情做的事情要特别多。
0: 对，
1: 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我就暗自想，我回去肯定要好好管理，每年拿出好的阳光玫瑰让咱们自己的老客户尝尝咱们自己家的阳光玫瑰。
2: 卢玉金的阳光玫瑰枝条多，叶片大，根系好，让盛喜华赞叹不已。果粒大，果穗重，果皮锃亮，硬度高，品质好的葡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这皆来源于卢玉金对阳光玫瑰生长习性的掌握。充足的有机肥不但有改良土壤的作用，而且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增加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果实的品质。再加上合理的追肥，精细的修剪，让他种出的葡萄像艺术品一样优柔典雅。
0: 这边是我们是两层果母的，它萌芽发芽要比那边早半个多月，所以它成熟期也会比那边早20天以上。哇，
1: 不要太这么夸张哎！
3: 哇，这两个好大呀！
1: 卢老师，你摘一个，我好想吃哦。
0: 好，你摘一个，
3: 我看到就想吃的程度。
0: 来，我也吃一个。
3: 好，哇，好大个呀！
1: 果肉特别细腻哈，那个汁水你看也特别多，
0: 汁水真晶都亮，
1: 还有
0: 蛮好，
1: 玫瑰的味道，
0: 不错的，
4: 还很甜。
0: 每一个葡萄它都有自己的香味，这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香味，像这个有淡淡的玫瑰香味，这个阳光玫瑰，菊玫瑰的话有比较浓的玫瑰香味，
1: 肉质很有弹性，很好吃，
0: 好吧。
1: 好吃，
0: 我们吃一个糖度，看看这个有几度。我们就摘一个最底下的。看一下。
4: 看看这个
0: 到底是多少啊？
4: 最不甜的能测出多少来？
0: 是。
1: 哦，19.8。
0: 哦，
1: 所以说我尝过来就肯定有19-20度。
0: 对。
4: 老师，那我去市场上买这个阳光玫瑰的时候，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呀？
0: 最简单的就是你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绿的有点发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闻闻看它的香味，有香味的它会成熟率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就是把最底下的一粒葡萄拔下来吃一下，感觉是这颗比较甜了，你感觉还是比较满意了，那么整串葡萄你就买去。
4: 又看又闻尝。
0: 对。啊，
4: 好像望闻问切呀，还分了四个步骤。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最早是12年来开始引进了一个阳光玫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啊，也是就是仿照这个原来的这种像飓风啊这种管理。
4: 老师，你的阳光玫瑰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挂的怎么样？
0: 我们一开始挂果的时候也颗粒也是不大，也是比较小，
4: 跟大姐那一样。
0: 因为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嘛，可能树势也没长起来。我们呢也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品种需要这个长势要旺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施肥上面呢，就是马上就给它改进了，大肥大水。通过2-3年吧，这个摸索吧，对这个品种逐渐的了解了它习性以后，这个我们就把它种好了，就种出来就非常的漂亮，很饱满，就颗粒大。
4: 也是摸索过来的。
0: 对对对对。
2: 摸准习性种葡萄是卢玉金从20岁开始种植葡萄以来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每一个新品种大面积种植前，第一步工作就是摸透葡萄的生长习性，按照它的生长习性进行管理。
0: 在种的这个20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就是引进新品种的做试验，做小范围的试验，这样，然后根据它的习性，我

0: 来管理它。大概在2003年，那一年发芽比较早，因为春节的时候天气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发芽就特别快。那时候呢有个冷空气过来，然后到第二天呢全冻死了，就是没有了，这个所有的芽都死了，就所有的叶片原来是绿的都变成
1: 耷拉了，
0: 都黑了，就是
1: 立刻就不行了，
0: 就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也刚刚设计，刚刚来种这个搞这个大棚葡萄，一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干再考虑，这个事情还能做吧。这里其实葡萄呢它有个特点啊，它是有很多芽，一个上面有是五六个芽，你哪怕把我冻死两个吧，它还会有第三个长出来。过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芽慢慢的长出来。
2: 葡萄种植上出现问题，卢玉金总会通过查阅资料观察葡萄找解决办法。经过多年的种植，卢玉金对葡萄的生长习性摸透了，而且葡萄在他的眼里和知心好友无二。
0: 我这个葡萄开花我都能听到它是开花的声音，它解释是声音的。对，
1: 那卢老师真厉害了，我也种了这么多年哦，我怎么没听到过那种？
0: 你没有用心去听啊。
3: 它开花还会有声音吗？
0: 对呀、啊、应该是9点多9点半到10点钟，这个时候它是湿度啊温度啊正好，它开开之后它在帽子会掉下来，
1: 是吧？
0: 对，掉下来就你会听到这个帽子掉在叶片上的声音，它
1: 我感觉真的不可思议。
0: 然后就要用心啊。
1: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做葡萄的一定要细心用心在做，就是精细化的管理。
0: 对啊，你得用心
2: 用心倾听葡萄的声音，用工匠精神去种植葡萄，让卢玉金种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而卢玉金更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葡萄发展的规律，引进了多个市场热度较高的葡萄品种。
0: 这个颜色，
1: 这个长得怎么这个样子？
3: 这个细长细长的，
0: 看起
3: 来。哦，老师，这个品种试试叫什么名字呀？
0: 叫蓝宝石。
3: 蓝宝石。
0: 对对对，外观比较奇特，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口感是就是甜，就特别甜。其他的就是没有酸，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香味。这个呢是我们的最近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亨华。这个它的肉也是很紧很紧凑。这个葡萄的特点呢，它一个香味啊，它叫酒香味，可以品尝一下。
3: 好，
0: 你可以吃一下，也可以闻一下啊。
3: 这个尝起来也有一股淡淡的酒味儿。
0: 是的，
3: 特别像那个发酵后的红葡萄酒的感觉。
0: 对，这个天然的葡萄酒，
3: 嗯，
0: 是吧，特别好吃。这个是上海农科院的，我们在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叫声乐。
1: 卢老师啊，我感觉啊像飓风差不多的。
0: 对，这个外观跟飓风很相似，但是它是飓风的后代，杂交后代。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比飓风柱果率更高。但是它的肉质呢会比飓风更硬。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它这个呢也容易剥皮。
0: 剥皮，飓风系的。
1: 就是糖度应该也挺高的，因为它剥出来的。
0: 肉比飓风硬，是吧？
1: 对，差不多20度左右了，很甜的。我感觉卢老师的思路就是一直很超前的。卢老师一句话说得好，你品质好了，不是你去找客户了，就是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找到你。
2: 经过参观，盛喜华下定决心进行整改。第二天一大早，乡土专家卢玉金便来到盛喜华的葡萄大棚帮忙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增强树势。第一步，夏季修剪。
1: 老朱，来，你过来一下，跟着卢老师看看他是怎么修剪的。
0: 我们尽量的这种小树啊，长不起来的树啊，能够让它占地盘的这个空间能够占多大，你就占多大，空的地方都给它让它长过去，扩树冠，就让它的这个位置啊占地盘，一棵树占的地盘越多。以后它这个树的杆子也越粗，它这个也越有劲。明年前面的第一个副梢啊，你让它能够留的，让它留长一点。后面第二个开始就不留了，就剪掉，留一张叶片吧，留一张叶片剪掉。这里还是留一张叶片剪掉，还有这个副梢也是留一张叶片剪掉。然后这里这个新梢打掉一个尖。我这空间比较大，可以打掉个尖。
1: 就是太空
0: 了。空间对，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能够有用的这个叶片啊，都要把它利用起来。
1: 哦。
0: 像这个呢，你应该要把它。 理顺啊。
1: 它叶片多是起什么作用啊？
0: 树体粗壮，这个叶片留的长的粗，枝杆也会粗，然后是那个根也会多。
3: 一般是要留到8张叶片是吗，老师？
0: 对，15张。
3: 它自己如果有地方爬，就让它爬越长越好，
0: 对
3: 是吧？
0: 对对，要把它固定一下，绑一下到时候。你看这样多好呀！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个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那我们开始干吧。
3: 好嘞。

0: 同理至少40度以上啊，对吧？就是你看他满头大汗，我真心疼，不是说啥，对吧？我说慢慢改吧，他说那不行，一定要赶着做，做好了才能就是给他那个浇施施肥浇水。我感觉卢老师能特别好。
1: 下碱改造完毕，接着是改造第二步，施肥。
2: 这个葡萄到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成熟吧。最后这段时间呢，还能长大一点，来施肥吧。
3: 怎么这样，老师？
2: 开沟的，我们这个开半圆的沟啊，
3: 半圆的沟。
2: 对，离这个根大概在四五十公分那样子。
0: 卢老师，像这么一棵树，要放弃多少肥料呢？
2: 这时候呢，大概一亩地大概是个30多斤的复合肥，一棵树放半斤。
0: 那个卢老师，你说现在是追肥，那有机肥几时施呢？还怎么施法？
2: 有机肥得到要到秋天施，就是葡萄采完了以后，我们这里大概一般在10月份了。
3: 10月份
2: 到12月份都可以。
0: 就是这个时间段。
2: 这个时间得抓好。
0: 有机肥那一亩地能施多少呢？
2: 有机肥的话多一点没关系。那么你最好像这种树，这个地啊，长势不大好的这个，你挖深沟以后啊，最好15吨有机肥以上，15吨。
3: 一亩吗？
2: 一亩，对。
4: 好。这样呢，明年啊，2000斤没问题啊，收益会越来越好的。
0: 好，感谢卢老师。卢老师，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4: 不要紧，好。
1: 从认识葡萄生长习性开始，逐步讲解种植技术，专家卢玉金倾囊相授，只为了让盛喜华种好葡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也都有过挫折，有过失败，但只要不忘初心，努力争取，一定会收获努力后的成功和喜悦。卢玉金如此，盛喜华也会一样。
0: 你看咱们这个棚里的阳光玫瑰的棚哈，草也除了，也按照卢老师的施肥方法哈，还有修枝剪枝啊，咱们把前期的事情都做好了啊。那么你看这个玫瑰呢，比上一次半个月之前呢也大了一颗哈，就是大了挺多的。我想明年哈，我和我老公哈，掌握了一科学种植的方法，那么咱们的葡萄肯定会种得更好，那么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咱们果园来采摘品尝葡萄，那也会我们的收益也会更加的增加很多。
5: 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蔡小庄武庄暴动。蔡小庄位于济南道大明县，今邯郸市魏县漳河北岸，全村共有几百户，其中17、18户是地主，霸占着该村80%以上的土地。1929年9月，中共党员崔新月来到蔡小庄办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小学教员杜树森、周运玉入党，成立党小组，崔新月任组长。1930年5月，党小组先后发展杜树潭、

王学林、曹子廷、杜和、杜贵、杜世芳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杜树森任书记。1933年8月，中共直男特委组织部长王从吾来到蔡小庄，创办农民夜校，组织甘理会。甘理会是贫苦农民的组织，每个会员出一个同源，将同源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帮助经济困难的贫苦农民，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没过几天就发展了几十名会员。在党支部领导下，甘理会与堆金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堆金会是地主富农的组织，会员出钱，将钱集中起来，专门在青黄不接时向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发放高利贷，故名堆金会。党支部号召贫苦农民坚决不借堆金会的高利贷，不还堆金会的高利贷，迫使堆金会收摊垮台。甘理会还组织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麦子，抢收地主的杂粮，获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都说，入了甘理会，穷人不受罪。1935年3月，中共北方局书记高文华主持召开中共直鲁豫特委会议，特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王从吾参加会议，决定在直鲁豫地区组织群众武装暴动，进行革命游击战争。5月，王从吾在蔡小庄村南柏树坟召开蔡小庄、双庙、西代固、崔野冲党组织联席会议，大明县委书记古俊华、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军，双庙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党支部古湖、崔野冲的连首先等人参加会议。王从吾指出，这次暴动不仅是蔡小庄，而是周围十几个村庄和全县各党支部都要动手，然后集中到一起进行斗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我们要先下手夺取政权，领导人民抗日，绝不做亡国奴。会议决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并做了周密部署。会后，王从吾到濮阳筹集武器，并指示邓决。赵德怀率数千金生盗徒连夜割断大明各处电话线，武装包围大明城长达半月之久。7月1日晨，蔡小庄党员杜周到西代固，协助西代固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5支，带回蔡小庄。下午，蔡小庄党支部的王学林、曹子廷、杜树森、杜莹等人武装暴动，收缴本村地主枪械，只有曹百林、曹冠英、杜虎三户地主拒不交枪。党支部开会研究后，决定王学林负责曹百林，曹子廷负责曹冠英，杜军负责杜虎，分工收缴地主的枪械。王学林找到曹百林，假意要帮助他修枪。曹百林认为王学林是自己的外甥，没有怀疑，将手枪和子弹交给他。

学林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曹百林。曹百林吓得冒出冷汗，乖乖交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另一支步枪。就这样，蔡小庄共收缴地主步手枪30余支。紧接着，党支部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户地主粮仓，把20余担粮食分给贫苦农民。他们让地主交出粮食，在村东教堂院内安起大锅，做成熟食分给贫苦农民，深得贫苦农民拥护。壮年男子纷纷要求参加武装暴动，妇女们连夜赶制武装暴动佩戴的袖章和军旗。王学林带领20余人连夜赶到崔野冲，准备协助崔野冲党支部收缴地主枪械。因意外事件惊动地主，无法继续收缴枪械，只好返回蔡小庄。二日晨，双庙党支部的郭海宽领着10余人，西代固党支部的古湖领着10余人赶到蔡小庄参加武装暴动，使武装暴动队伍发展到100余人。傍晚，在村东教堂升起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宣布北上抗日游击队成立。王学林任队长，杜军任指导员，郭海宽、古湖任副队长。北上抗日游击队有近100名队员，公开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北上抗日救国等口号。王从吾从濮阳赶回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决定积极扩充力量，先打分散软弱之敌。三日下午，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打着军旗离开蔡小庄，来到高八庄，收缴了地主王二燕的枪械。王学林对老百姓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不抗日，我们要把他们的枪收了，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倒土豪劣绅，北上抗日救国，欢迎乡亲们参加游击队。”当晚，王学林带着北上抗日游击队员返回蔡小庄。不到几天，北上抗日游击队就收缴了双庙、刘深屯、雅里集等村地主枪械，共收缴步手枪近100支。吓得野狐拐村地主主动找上北上抗日游击队联络，准备交出枪械。蔡小庄村长、地主曹子贵被武装暴动吓破了胆，偷偷跑到大明县城向国民党当局告密。高八庄地主王二燕也积极配合曹子贵，双庙地主汤老岳还纠集反动地主武装，妄图消灭北上抗日游击队。9日，国民党骑兵第4师进驻德政，准备进攻蔡小庄。面对严峻的形势，王从吾召开北上抗日游击队党组织紧急会议，提出目前敌强我弱，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和他们硬拼没有胜利的可能，是冒险的路，我们应迅速转移。散会后，王学林立即带北上抗日游击队转移，路经双庙东地，突然遭到驻双庙靳百华巡警队和汤老岳反动地主武装袭击，北上抗日游击队被打散，蔡小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许多北上抗日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迫害，
武装暴动的领导人都逃往外地。蔡小庄武装暴动是中共冀南地区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农村武装暴动。蔡小庄武装暴动坚持了十几天，在冀南地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对后来的冀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晋江不仅是一条江，更是一段岁月与历史。一种情感与精神，一个地域与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晋江以其独特的质地、特性与品格，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晋江人凭借独特的情感、性格与文化基因，塑造了这个以江命名的地域。晋江是全国最早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地方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民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发挥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大胆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晋江立足本地优势，以三贤起步，通过三来一补过渡，再到三资企业的发展，积极鼓励股份合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乡村工业化道路，率先实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1992年撤县立市至2002年党的16大召开期间，晋江牢牢把握历史机遇，率先建立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实现由工业城市向经济大市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第二次跨越。2001年，晋江全市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翻了7番之多，平均3年翻一番，等于每3年就在已有的基础上再造一个晋江，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福建第一的惊人跨越。一时间，晋江速度在福建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备受瞩目。但是，先行者总会先碰到新问题。世纪之交，初战告捷的晋江遭遇前行的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然而却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低端竞争，富而不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1: 问题是时代声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晋江的发展。刘连总积极深入晋江调研，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深刻思考，他总结到晋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晋江经验。
0: 习近平同志指出，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独特道路。这一模式被称为晋江模式。总结起来，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可概括为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
1: 这是检验经历的唯一标准。晋江经验深刻体现辩证法，提示了改革开放与福建前途率先发展的战略制度，与合法地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0: 从1978年至2023年的45年间，晋江的 GDP 实现了跨越式飞跃，增幅高达2059倍，其综合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县域中连续领先达29年。从百亿级企业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制造基地转型为品牌之都和体育之城，在晋江经验提出后的20多年里，晋江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县域经济实力持续位居全省第一和全国十强，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和中小城市建设的样板。实践充分证明，晋江经验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引领改革发展的导航仪。晋江经验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发展思路，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改革规律，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晋江经验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20多年来，在传承与实践中不断创新，晋江经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成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要素之一。晋江经验的鲜明特色在于始终生产力为核心，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符合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晋江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发展优先，因地制宜，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资源优势的发展道路。这一道向激发了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晋江经验的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实体经济的升级依赖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创新。从三险起步到技术创新，晋江始终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优路径加速发展，展现了实践性和现实导向，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立足比较优势，围绕主导产业构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同发展。因此，晋江经验不仅总结了晋江发展，更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传统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晋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一方面，推动食品、装备制造、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构建了覆盖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2: 安踏从晋江起步，从一个家庭作坊成长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这个就是中国实体经济坚持创新的结果。

0: 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晋江的实践正是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晋江在推动产城人融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加强数字化转型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晋江不仅加速了产业升级，也推动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与此同时，晋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域治理，力求在生态、生活、生产空间中实现和谐共生与高效集约。通过这些举措，晋江从单一的经济模式转型为涵盖产业、城市、生态、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多维度、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大变化，人民群众对解决有没有问题之后，现在更加的追求品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那么晋江的产业、晋江的发展、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核，要瞄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使得经济发展的完整、准确、全面的体现我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要让晋江经验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典范，这是让晋江经验创新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晋江经验中的良好政企互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并妥善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2: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市政两级顺应整个我的整个晋江的新的这个发展战略，顺应产业特性需求，就让这个政企那个紧密携手起来，共同推动这个各个阶段的转型升级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晋江党委、政府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典范，特别是在关键时期，明确市场导向并践行亲清政商关系。政府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引路人和推车手，更是企业的服务员。通过四到服务，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为企业提供了高效及时的支持。这一服务理念推动了晋江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成为晋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
3: 始终坚持四到服务理念，强化政企沟通，用心用情服务好民营企业，
0: 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优势，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生动践行。这一重要实践在晋江经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则在民营经济起步阶段，晋江就开始探索在非公经济领域开展党建工作。1986年，刚满周岁的恒安成立了晋江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近40年来，晋江两起三新党建工作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林立。晋江现有三有非公企业4822家，党组织覆盖率95.13%，党建入章率97.28%。晋江围绕党建强、发展强的目标，开展一系列举措，切实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发挥实质作用，使党组织与员工、企业、家国紧密相连， 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和员工关怀等环节，助力企业打造学习型组织，使民营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以党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贯穿于晋江的发展历程，明确了前进方向，掌握了发展基调，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在县域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4: 近年来我们安踏党委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党建和安踏发展的指示精神，积极的实践并探索推动安踏贯彻党建与企业治理的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切实地发挥了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了公司的科学管理水平。
5: 在1985年就成立了我们晋江地面上第一家的党支部，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公司已经有1000多位党员，有9个党支部。如何把党建把党支部啊这些党员们更好的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
0: 晋江经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县域经济经历了积极探索、加速推进、全面展开和科学发展的4个阶段，目前正迈入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晋江成功的关键在于晋江经验为这片热土注入了思想引领和精神力量，晋江人民立足本地优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路径，形成了以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以一镇域一特色为显著特征的快种经济模式，使得晋江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全国领先。作为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典范，晋江经验在解决当前县域经济和中小城市发展难题方面展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不久前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期间呢提出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晋江经验要保持它的生命力，使得它不变的这种内核永久的对中国经济甚至对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发挥指导性，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合作的势头、开放合作的心态，来走出中国拥抱世界，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这我觉得是晋江经验创新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0: 晋江经验，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晋江从农业贫穷小县到民营经济强势的历史性跨越，民营经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民营经济不仅是晋江发展的金明片，更是晋江经济最鲜明的特色和最大优势。企业家既是晋江经验的重要见证者、践行者和受益者，更是晋江发展的中流砥柱和宝贵财富。晋江经验见证了民营企业的崛起，凸显了民营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新时代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晋江经验，创新引领发展的典范。创新是晋江经验的核心特质，也是推动发展的首要动力。通过改革创新，晋江经验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平衡了市场与政府、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晋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们凭借爱拼敢赢、创新求变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6: 晋江经验它一个特点，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县域经济发展一个路径和一个版本。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县域经济？因为县域经济是我们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最终呢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县域经济，就不可能去实现我刚才说这四个内容。反过来，没有县域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终的这么一个成果和基础。
0: 晋江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晋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基于晋江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进行的理论总结，体现了晋江人爱拼敢赢、应时而变、持续创新的精神品格，既具晋江特色又具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晋江2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也为其他县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将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写入文件。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发，地方竞争优势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丧失，唯有与时俱进、自我革新，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打造新引擎，增强动力，创造优势，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们要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传承并弘扬爱拼敢赢的精神，勇担使命，敢于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中奋勇前行。

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山市彭山区公益镇新桥村，我是新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顺哥。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书记龙门镇主题爸爸会，主题是同城机遇共把握，乡村振兴启发力，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是四川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主要是通过成都、丹阳、眉山、资阳四市的深度协作，构建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2020年七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南妹子同城化发展指导意见，为四市同城化建设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邀请了成都、丹阳、资阳三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和我们一起围绕如何抓住同城发展劣势机遇，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工作心得。城南妹子的协同发展不仅是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乡村的振兴，而乡村振兴又包含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等。各位书记的村都是当地乡村振兴的领头羊、排头兵，可以说各有各的看家宝，相信有很多的很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作为今天的东道主，我先给大家聊一聊、讲一讲我们在乡村道路上的一些叔叔叔伯。我们

0: 新桥村曾经也是发展滞后的一个纯农业村，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依托承担煤资同城化发展，扔起了发展的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引进人才，回应本土人才，以点带面，培育新型少年农民。第二板斧就是搞改革，我们村是全国扎基地改革第二批次试点先行村，通过整合废弃砖厂、闲置农房等资源，腾退了约80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中30亩用于修建我身后的安置小区，41亩用于弱势交易，引入了省农科院、红酒股品等40家业主，发展古蜀基地、农事体验和民宿康养等泰山产业，进一步拓宽了老百姓的征收渠道。第三板斧就是强治理，先治灭野蟑网及全村村主党员服务治理网络，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了贫站结合的服务与保障能力。我们和新宁区是邻居，早就听说马王村的产业融合发展搞得有声有色，下面有请各位书记给我们讲一讲表演了。
1: 好的，李书记，我们马王村呢是以蔬菜产业为主导，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主要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在承担煤资同城化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村列出自身优势，紧紧盯上了蔬菜供应的机遇。我们是这样做的，也是聚力我们品牌打造，为提升蔬菜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精心培育推广了我们蔬香马王品牌，以乐善、生态、优质为核心价值，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拓宽多元销路，连接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个融合现代的销售网络。三是呢，强化人才培养，做了产业融合的自力支撑。在专业技能上，多次组织电商的就是专业技能培训。在融合事业上呢，节节搭建交流平台，与数字文旅企业和电商主播31位代表共同探讨我们的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机遇。
0: 谢谢各书记的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乡村的发展坚决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两河五村更有发言权。下面有请李书记给我们摆一摆。
2: 好的，各位书记，我们村是这样做的。为了实现生态强村富民三赢，我们首先是一串红串出了生态合伙新画卷，创新探索了四个一点模式，就是老百姓出一点，社会组织帮一点，村委会补一点，党委政府奖一点。魏家堰位于两河口村九族，淤堵污染严重，影响了防洪灌溉及老百姓生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3000余人次，对那个问题堰淤泥进行治理。如今的问题堰淤泥已经蜕变为了公园堰、幸福堰，也成了村民的休闲圣地。二是一串红串出集体经济新成效，党员志愿服务者争当创业先锋，带领群众共同参与，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打造风干鸭、风干鱼、盐学基地等特色产业。2024年，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收益接近70万元，实现村民分红300至1000元不等。三是一串红串出了民生福祉新高度，2024年集体流转土地1688亩，引进的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260个，让村民享受了租金加薪金的双重收益。党员志愿者还参与了幸福食堂的运营，让村里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
0: 感谢李书记的分享。现如今的乡村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家园，也是八方游客聚集的休闲旅游目的地。农林村在农旅融合方面走在了前面，下面有请刘书记为我们当下首席农旅推荐官。
3: 好的，李书记，大家好，我是农林村的刘元英，今天呢我来当推荐官，说说我们农林村的农旅景。农林村能从穷地方变成网红村，靠的就是两句话：当见林城一股笋，农旅汤出致富路。在承担煤资同城化战略中，农林村立足区位优势，主动对标成都标准，对接都市市场，着力打造服务承担煤资都市圈的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锚定美食、 优乐、康养、产业实行农恩，建成国家四 A 级景区保生柠檬旅游区和三 A 级景区月圆花谷。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并融入了区域交通网络优化，敏锐把握同城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以此撬动近2000万元的社会资本，落地15个特色项目，每年度吸引成都、资阳等地游客超过了20万人次，真正让同城化红利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高效引擎。
0: 感谢刘书记的分享。镇山口村的接地经济在我们眉山是远近闻名的，下面有请张书记为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发展经验。
4: 好的，各位书记大家好，我是镇山口村的张文胜。在成都妹子同城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镇山口村积极把握发展战略机遇，依托两岸渔盟干渠这一核心资源，走出了一条强产业有治理富村民的新路子。一是靠改制筑强集体经济，牵头成立红月工业专业合作社，创新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服模式，实行股金加积分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去年合作社营业额突破320万元。二是用数字提升治理效能，为打破传统治理效率低的瓶颈，我们主动学习成都、德阳、资阳等数字乡村治理经验。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在湖北省小程序上建立了专属的数字化平台，提供农机课堂、随手拍、积分管理等多项功能。村民通过线上随手拍上报问题，每有效反映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积分，积分与集体经济分红挂钩，大家参与村务的热情空前高涨，治理更高效，乡风也更文明。
0: 刚才各位书记都介绍了自己所在村的发展路径和优势产业，可谓是各有千秋。应该说取得现在的成绩是两位班子和党员群众一起辛勤奋斗换来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承担妹子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于如何充分把握这次机遇，也请各位书记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1: 我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跨区域的产业协作，结合资源互补优势呢，一方面要联合我们周边的同农业村或者产区，筛选优质的特色农产品，对接承担妹子的学校、新的社团；另一方面呢，要结合各村各地各社区的优质资源，打造跨区域乡村文旅线路，与各地城市社区接对，开发周末微度假的乡村文旅品牌，共享承担妹子合作新机遇。
2: 我们两河口村地处绵竹和德阳主城区的交界地带，紧邻成都第三绕城高速，坐拥区位优势，急需把握承德妹子同城化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精准定位，充分利用毗邻德阳国际铁路物流港的区位优势，系统规划与区域交通干线的连接线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瓶颈；二是产业升级，利用幸福合福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深挖渔耕文化，做好风干鱼、稻田鸭的深加工。
3: 承德妹子同城化战略将为我们这种都市近郊村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我们应抓紧政策东风。一是借交通同城盘活资源，我们可串联千亩林海、两大景区等景点，让游客留得住还想来；二是抓产业协同促进增收，除了现有的柠檬种植和销售，我们还可对接成都的食品企业，探索产品深加工业态，

0: 开发根据果汁、果脯、陈皮等精神加工产品，延伸产业价值，让柑橘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更强劲的增长极。
1: 今天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围住在一起促膝长谈，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收获很大，受益匪浅。当前

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有自己的规律，美食当然也有自己的时节。今天的人们依然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根据时令安排合理的膳食。江苏拥有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食材的形成和保存。自然的馈赠也让江苏美食注重因时而异、不时不食的准则，确保盘中的美食原料来自最佳状态，让人随时都能感遇最鲜美的滋味。

0: 初春的苏州东山，入眼一片葱绿，茶园中的茶叶刚刚舒展，和茶农一样，陈军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忙碌时节。
1: 特别的清香，带着那个果树的果香味。
2: 最主要是要采一个芽的，一个是气候条件，
1: 对，
2: 第二个是我们是百花茶，一年积留下来的香味全都在这个茶。
1: 所以说我们用太湖里面的虾和你们洞庭东山那个碧螺春茶叶的茶汁来炒这一道碧螺虾仁呢，把两者的美味都融合在一起了
2: 啊。那绝对是最好的。你这么说，
0: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作为苏州德月楼的大厨，会做着采茶的活儿。但有着20年厨艺经验的陈军心里很清楚，碧螺虾仁这道苏州名菜，要想做到极致，就一定得要厨师亲自挑选最好的茶叶。
2: 收了嘛，现在。
1: 碧螺虾仁呢是一道非常有时令的，对这个茶叶的标准呢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有选用清明之前的嫩芽，必须是一芽两瓣的。这个绒毛
2: 啊，毛茸茸的，
1: 对，
2: 这就是特级的
1: 碧螺春，对。非常的清香。
0: 最美味的碧螺虾仁需要最好的碧螺春茶，一年中这短短的十来天就是最佳的时节。
2: 这个茶叶香味各方面全部出来了，这才是最最时令的时鲜的。
1: 对， 对，
2: 还没放开。
1: 哦，非常的清香，难怪这个我们的碧螺春啊，在自古就有一个名字，叫美名叫做哈桑宁香。
0: 一杯茶香凝聚着茶农的汗水，在苏州的厨师看来，这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味道。地处太湖之滨的苏州，湖泊河港众多，盛产鲜虾。苏帮菜的厨师最讲究用时令的鲜货将菜本身的滋味用合宜的方法呈现。碧螺春茶叶在80度的水中泡开，与河虾仁一起入锅，鲜嫩的虾仁与沁香的茶叶在快速的翻炒中。

0: 两分钟后，裹着淡淡茶香的虾仁即可出锅，再以碧绿的茶叶点缀，茶色碧玉，形似曲螺，茶汁则早已浸透在晶莹剔透的虾仁之中。如果说碧螺春茶和太湖鲜虾都是自然的恩赐之物，那么碧螺虾仁这道菜就是厨师和茶农携手合作的智慧结晶。当太湖的鲜虾上市时，各种食鲜鱼也开始成群溯长江而上。江苏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在这些洄游鱼类中，刀鱼无疑是春季最早最好的食鲜鱼。
1: 我从年头开始就开始等鱼捕鱼了，每个季节捕不同的鱼，像春天刀鱼啦、洄鱼啦，有时候那个大鲢的大江鲢，还有白丝，它有时偶尔碰上去了，像这些大鱼偶尔碰上去了，很少的。这个快了，上去了快。
0: 五十出头的邓玉平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和其他扬州的渔民们一样，几个月的休渔期过后，迎来开渔的第一天。不时不时教晓了人们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此刻的出船为的就是自古以来人们趋之若鹜的美食清明前的刀鱼。刀鱼的地域性很强，仅有下起南通上至镇江的出产可称上品，而扬州通常被认为刀鱼洄游的最后一站。刀鱼在这里肉质较下游要鲜美，邓玉平的这种小船被称为夫妻船，它是渔民的双脚，一个小时的行程，夫妻俩撒下第一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半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
1: 不像以前鱼多，稳的是这么下下去能弄个几条还几斤，现在不行了，现在鱼少气少，只能能弄了就不错了。
0: 四小时过后，长江终于展现了它的慷慨，两条刀鱼是他们一上午颠簸的回报，可以卖到千元以上，三个小时内他们将出现在城市的餐厅。

0: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了半天，王胜还是一无所获，鸟类的身影预示着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1: 雁南鲟呢，它是每年春季和秋季才有，而且现在呢山上很难找了，一般就是在松树下面，在那个落松松叶里面，这个地方没有，再换个地方找找吧。

0: 哎，找到一个，这个就是
1: 褐色小伞状的蕈子，其貌不扬，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王胜就会回到老家，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
2: 根据我们大雁，一个南飞，一个北上，经过宜兴这个地方说这个时间来确定。它雁南蕈呢，它必须在这个季节采摘，过了老了，它没有这种风味了。
1: 不食不食，本就是饮食养生的秘诀。作为行政大厨的王胜深知美味的稀有，他打算留给家人。
0: 做成一盘菜也不够了，我们就把它做了之后，把它密封起来，要吃的时候可以做一下佐料。这个东西呢，熬制的时候啊，它是要有小火慢熬，我们把它下下去。
1: 农家的豆油激出雁南蕈的奇鲜，类似松针的倾向。蕈子汁水透出时，文火熬上十几分钟，汁水浓稠，雁南蕈酱就可以出锅了。看上去乌沉沉的东西，却有着柔韧的质地。雁南蕈酱出锅时也是独特的制鲜。
0: 这个呢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在山上，那时候秋天的时候比较多，所以熬了大概有大半瓶吧。下下面啊，中午啊，炖蛋啊，啊，就是吃吃早饭，都可以的。
3: 好几根。
4: 是这样的，红红的。哦。啊，想包鱼托的时候。
1: 与王胜不同的是，以船为家的邓玉平从未尝过刀鱼的滋味。除了打鱼，其他做饭等杂物都由夫妻共同分担，这是两人20多年的默契。
3: 我们这个打鱼的时候只能吃小鱼，大鱼少不得吃，因为要卖钱呢。一般的呢，小金鱼、小柴鱼啦，一些小昂子啦，吃，像那刀鱼少不得吃了。
1: 玉平今天捕获的刀鱼，一个小时内就送到了镇上的饭店。身长而侧扁，富银色而多齿，形似一把尖刀，刀鱼之名也由此得来。清明前的刀鱼细骨软如棉，过后则硬如针，此时正是品尝的最好时节。最鲜美的食材并不需要过多的佐料和繁复的烹饪手法，做好的刀鱼趁热用筷子从鱼头处往下轻轻一划，鲜嫩的鱼肉和绵软的鱼骨就分了开来。刀鱼肉汁鲜美，细嫩如滑，入口即化，当地人常常用鲜的眉毛掉下来来形容它的鲜美滋味。如今这样的长江至鲜随着环境的改变已越发稀少，再难入寻常百姓家。顺应四季变化的饮食，也是顺应了人体自身在不同节气的养生需求。在江苏，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尝到雁南蕈和刀鱼的，但他们还拥有另一种美食来感知春天的到来。春季万物萌发，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江苏宜兴乌饭树生长得最为旺盛，它的叶子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风味。中国人的老祖宗利用敏锐的直觉打造了一个食物的新境界，让食材转化成美食的境界。

0: 个米放下去。
1: 乌米饭常带其有，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煮汤。清明这一个月的乌饭树叶子最为鲜嫩多汁，用所煮的汤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蒸熟而成，油亮清香。宜兴人在农历四月吃乌米饭的习惯至今不改，这也是几代人记忆里春天的味道。跟乌饭树的清香略有不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另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被称为树上蔬菜的香椿，正是时节的风向标。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江南北，切碎摊鸡蛋就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江苏很多地方的百姓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如同香椿芽一样，春天的许多美食也带着绿色。青团子是苏州一代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已成为不时不食的文化延伸。这种用酱麦草汁做成的绿色糕团，塞入甜甜的豆沙，咬上一口，
2: 油是主要是靠粳米跟糯米配比的。
1: 青团承载着苏州人在岁月中对清明的记忆。三月是收割酱麦草最好的时节，这种江南田野成片生长的野草，乍一看形似小麦叶，却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将麦草打成青汁，这就是青团的原料。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描述青团时称，捣青草肥汁，和粉做团，色如碧玉。
3: 青团已经是我们苏州人一到春天的一种念想，清明前后要上坟了，青团必带的，所以说有这种意念理念在里。
1: 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水磨糯米粉和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用酱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不甜不腻，带有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
2: 标准是三光：手上光，这个边上光，这个粉光。粉呢大小呢跟这个团子差不多，过后呢就是这个皮子要均匀切下去。
1: 每年的清明，木兰还会完成一个家庭任务，爱人清明要回老家祭祖，做青团的活当仁不让地落在丈夫这位糕点大师的身上。
2: 九年生是三十三，
0: 九年生三十三，
2: 哎，
0: 还可以买啊，
2: 还可以买，今年生种地，
0: 哎，今年到分到二日了，早起起来干没喊我，
2: 你看嘛，今年在种地，在三万多一点，花三万在不低。是自己做给自己的亲人们吃，特别的这个一种纯真感，也是一种成就感。
1: 如果说清明吃青团更多的是习俗规定的时令，那在距离苏州不远的江阴，清明时节吃螺蛳的习惯则是追随自然的脚步，也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季节发出的需求信号。 自从20年前开始养殖螺丝，沈生林成为这里最了解季节变化的人。
2: 现在的气温才20度左右，因为它的活动量小，吃的蛹量比较多，是清明前后的一个月，它的落籽

0: 最嫩最肥的时候。清洗要拿地出来清洗的。
1: 青鳞螺赛肥鹅，螺丝和刀鱼一样，过了季就不再美味。当下的螺丝正是佳品，却只能持续清明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沈生林深知这一点，从他这个月的作息就可见一斑。
0: 我平常一天生产400斤，就是清明前后这两个月一般要在1000斤左右，市场上就是来不及供。我请5个工人早上2点到8点结束。
1: 江阴的螺丝与其他地方的都有所不同，这也是老沈最为自豪的一点。因为1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豆浆喂养螺丝的方法。
0: 小鱼苗都要用豆浆喂养，上面的粗糙的是小鱼吃掉了，就是豆浆的浆部分全部沉到河底里边，全部螺丝吃了。我就是发现了这个豆浆喂养的螺丝，它的阔薄，这个螺体圆滑，螺子嫩。
1: 螺丝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烹饪过程十分简单，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时令美食。江阴人吃螺丝的时候用不着牙签的，就螺口猛地一吸，带有浓味汤汁的螺丝肉就连汤带肉吸入口中。
0: 这些螺丝叫一吸就出来了。北方人他用牙签挑的，那个时候味道就不好了。是我们江阴人吃螺丝再欢喜了，清明前后螺丝每天要吃的。
1: 江阴人对螺丝的偏爱，使得每年的初春成为沈生林最好的收获季节。人随着季节流转而忙碌，因时令美食而辛劳。跟沈生林相比，南京龙虾人的时间则要持续更长。每年4月至9月是龙虾最肥美的时候，每天至少20万斤龙虾进到南京人的胃里，龙虾季也是龙虾店的忙碌季。淡水龙虾的烹饪源自江苏盱眙，但南京人把它吃出了名气。肉质 Q 弹的青红虾是老饕们的最爱，十三香、清水、蒜泥、干煸、冰镇、秘制，不断创新出的上百种龙虾烹饪方法，只为最大程度地提炼和呈现龙虾的美味。鲜，大概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并孜孜以求的特殊的味觉体验，成为中国饮食最平常但又最玄妙的一种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螃蟹的喜好就是佐证。
2: 19月份吃2两的母蟹，3两的公蟹，10月份你要吃到3.5两的公的或者是4两的公的都好吃了。小的蟹成熟，大的它慢慢的成熟。
1: 10几年前，数以万计人工培育的螃蟹幼苗被播撒在这片水域，荷塘里的水全部引自固城湖。与吃饲料的同类相比，它拥有更长的生长期和更健壮的体魄。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螃蟹最鲜美的季节到了，养殖户邢虎头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工。
2: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最忙的时候，包括我们告诉只要他养了塘，他就在现在就忙，忙了嘛你就去2-3个小时睡觉嘛，就 这天一黑了，他这个螃蟹爬到边上来，白鳍呢放在那个氧笼里，要把它脱水。它又因为它在塘里来的上来的，它又吐在肚子里。
1: 固城湖螃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这里的家家户户以螃蟹为生。秋冬之交的高淳，一桌好菜离不开螃蟹。
2: 青壳、白底、金爪、黄毛、钢筋腿，
0: 成熟了。
1: 蟹指鲜而肥，干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以皂色香味三者之极致。高淳人坚信，信守与时节的约定，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这就是与自然的相处之道。高速发展的中国，螃蟹已不只是这个季节水边人家独享的至鲜，人们对食材的追逐更加急迫，也让跟随着时令而忙碌的人越来越多。江苏人也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不食不食，虽是千年孔子的教诲，但今天的江苏人依然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但不食不食正是遵循着自然之道，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所在。千百年来，在口口相传之中，在记忆流传之间，在一餐一饭之内，表达着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四季轮回中，也让我们的味觉离乡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

认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之一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情形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如同时满足参加失业保险且缴费满一年，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条件，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及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交流是人类的本能，图像是与文字、语言并列的第三种交流方式，技术是人类影像交流的根基，电影、电视、新媒体都是基于技术的交流方式，人们拍短视频也是为了交流。手机拍摄的普及以及自动剪辑的诞生，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到短视频的制作。视听语言的特点是什么？一，通过视觉交流，即看即知，广泛传播。二，借助文字语言，加强叙事，

影像的概念涵盖图片、胶片、摄影机、印刷这几个手段做成的内容都叫做影像。影像艺术其实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视听语言包括了镜头内容与形式、镜头拍摄、镜头剪辑、声音与画面关系等相关视频理论与观念。视觉语言主要靠视觉交流，视觉表达和文学表达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相互代替的。光读剧本可能看不懂故事，但视频本身的这种语言人人皆懂，即看即知，它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具有广泛的传播方式，这是过去任何一种语言都达不到的。这使得视频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最普及的语言。短视频的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不同，但是人的思维方式是文字语言，所以短视频中除了视听语言外，其叙事的大部分还是用的文字语言。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短视频，视频里有很多文字或者说字幕，然后配了些音乐，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画面，或者是画面与文字无关。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短视频。认识镜头，镜头是影视作品中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同学们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镜头。一，从拍摄角度上讲，镜头是拍摄过程中摄影机开始录制到结束时录制的这段时间的素材。二，从剪辑角度上讲，镜头是两个剪辑点之间的一段素材。三，镜头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光学透镜组，比如说广角镜头、标准镜头、长焦镜头。这节课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第二个定义，也就是说两个剪辑点之间的那段素材。剪辑的意义是建立在镜头与镜头之间，可以将不同时空整合为同一时空，可以生发出超过三个镜头的意义。比如说一张演员的脸加一个事物，这两个镜头连在一起就超过一张脸和一个事物的意义，而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看手机，这是一个近景的画面，我的表情是微笑。第二个镜头就是手机的画面，手机里呈现的画面是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场景，这个时候观众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慈祥的父亲的形象。我可以稍微变化一下，第一个镜头不变，第二个镜头手机里的画面换成一个美女在跳舞。当这两个镜头相连接时，观众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男人。其实第一个镜头并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个微笑，只是第二个镜头发生了变化，给观众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们发现镜头通过剪辑非常具有戏剧性，视听语言中可以连接镜头的手段简直太多了，情绪、相似性、音乐等等。一般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在视听语言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一，情绪，这些镜头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是靠什么接起来的，这个镜头和后一个镜头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镜头靠什么接呢？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积累、压缩、释放，这是靠情绪在接。二，相似性，这是靠相似性在接，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语言思维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似可以分为形状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运动的相似性又包括运动方向、运动速度、速度积累。三，音乐，音乐有的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听起来具有模糊性，是情绪性的，不像文字那样的清晰性。画面中的信息传达，画面中的信息传达，当我们要把一件事讲明白的时候，也就是语言学里所谓的传递信息。什么叫信息？就是简单的五个 W 加一个 H， 何时、何地、谁、什么、为什么、如何。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其实对于很多拍电影的人来说都很困难。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信息如何在画面中传达。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些信息我们是要刻意让人注意到的，你怎么把握好它的分寸？在你的画面里某些东西需要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是被忽略，
这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别。所以大家建立视觉的思维，要习惯用视觉的方式来表达，摆脱习惯的文学语言所建立的那种精确逻辑和它抽象式的表达。首先了解一个视觉守恒现象，观察世界必须用到眼睛，是否仅仅用眼睛呢？其实人们观察世界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解释是眼睛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大脑常常改变眼睛所传达的确切信息，或者将这些信息加以发挥。视觉守恒现象就是大脑的作用，大脑的储存记忆参与了观察。这种现象贯穿在人们的观察过程中，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判断。比如说，一，大小守恒，这种能力使我们不把较远的物体看成比例较小，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因距离较远。二，光度守恒，在晚间，我们的白衬衣亮度已经大大低于充分照明的灰色表面，但是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衬衣变成灰色了。这时眼睛看到的是灰或深灰，但大脑看到的仍是白。三，对于颜色也一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光线条件下看到国旗、油桶，它们的颜色都是我们在日光下看到时记忆下来的，这就是颜色守恒。四，当我们判断已知的几何形状，尽管由于透视或者其他原因发生了某种畸变，我们还是会认定它保持了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形状守恒。像我们熟悉的盘子、桌面、线、书等，不管由于变形眼睛看到的形状如何，我们大脑所看到的形状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常形状。其次，人们熟悉事物，大脑中储存的信息多，观察判断就快；人们不熟悉的事物，大脑储存的信息少，观察判断就慢。如果大脑中从来没有储存过这一事物的相关信息，那么观察只能停留在看清的程度上，也就是说还没看懂。人们习惯于看见以前见过的东西，这就是视觉定式。影响观察的因素，对于一个镜头来说，能否使人看清看懂，因素是多方面的，画面的亮度、清晰度、包含的信息多少等，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观察。一，亮度，眼睛在观察中对亮度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在昏暗的照明下，人们看东西都会吃力，感到景物模糊不清，随着亮度的增加，眼前一切就变得明了，甚至一些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由于这一特性，在同一场合或同一画面，眼睛的注意力往往是被那些明亮的部分所吸引，总是先注意到明亮的部分，然后逐步观察到那些较暗的部分。所以现在的调色师特别喜欢将镜头中的主体选中调亮，将前景、背景压暗，好让主体突出，使观众立刻注意到画面主体。当然，眼睛对亮度的要求并不是越亮越好，当外界亮度超过了眼睛的承受能力，人们就会感到光度刺眼，难以睁开眼睛，有时眼睛还会被强光烧伤。二，清晰度，对于清晰影像与模糊影像，眼睛首先选择清晰的，通常眼睛是在看清晰的部分之后才去琢磨那些模糊的影像，所以摄影师经常运用景深的控制来使主体突出。三，信息量，画面中的信息量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要比上述两个方面复杂得多，信息量多的画面观察所需要的时间要多于信息量少的画面。同等的信息量，人们头脑中原来没有的信号储存要比有信号储存的所观察的时间要多。在同一画面里，人们先看清的是那些自己熟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拿到毕业照或者其他什么合影，首先一定看的是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到最后再看陌生的人，观察的顺序是从熟悉到不熟悉。有一点要注意，亮度、清晰度以及信息量对人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单一作用的，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用影视的语言讲故事跟文学的语言大不一样，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时间，如果你不直接拍手表、拍墙上的挂钟，那光线是唯一可以告诉你别人时间的信息。除了时间，那么怎么判断身处哪个时代，
要靠服装、道具、场景、环境，所以视频不像我们文学描述那样来呈现，这是视听语言当中的场景设计、人物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包括手持道具，这些所有的细节都透露时代感的重要信息。影像的造型特点：一、表现具象；二、表现运动；三、运动表现。表现具象是指影像擅长展现具体的直观形象，很难展现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爱你很难展现，但是可以拍摄拥抱、牵手、接吻等具体的动作。再比如说中国很难展现，但可以拍天安门、长城等等。表现运动是指影像表现运动的造型特点，区别于绘画、图片。我们可以拍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甚至在一些生活中被看作静止的物体，通过延时摄影可以表现出云彩的流动、一朵花蕾的瞬间怒放。影像不但能够传达出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美学价值的人的运动美感，而且能够展现出生活中各种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运动表现意思是通过摄像机的运动方式，包括可推拉、摇移等，在一个镜头中通过景别的变化、角度的变化，改变着观众的视点，改变着画面的内容。这种改变使观众的感知和认识更加连贯、完整、细致和全面。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影视包含了时间艺术，镜头长度本身在影视创作中制约和影响着视觉，影响着叙事节奏，将其与景别融合在一起，对镜头长度要求会更为细致。从拍摄经验和拉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几个数据，可供参考：0.4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印象。当你在两个较为相关的镜头中接0.4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作用于观众视觉，产生视觉效果。但由于时间关系，它对主体形象、构图方式都不会产生实质影响。0.7秒的镜头时间长度，视觉上会产生形象。当你在两个镜头中接入一个0.7秒的一段镜头时，无论什么景别画面，都会产生较为清晰的视觉效果。加之被摄主体的造型关系、构图方法等因素影响，会在视觉中产生形象感。0.5秒的镜头时间长度是影视作品中创作时间最短，也是运用最多的镜头画面。正是因为0.5秒介于0.4与0.7秒两者之间，介于有印象与有形象的视觉效果之间，所以才显得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视觉意义。在35秒的镜头画面之后，观众的视觉兴趣开始下降。从人的视觉生理分析，除了画面内容以画面形式之外的吸引，无论什么景别画面效果，在3到5秒钟之后，人们的视觉注意力都会逐步下降。现在的短视频制作有个特点，时长都比较短，画面字幕都看不清楚，就是想让你从头再看一遍，增加它的播放率。

0: 三聚光国如何接连夺走了几条人命？解密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汉密电影。
1: 帝后的棺椁里又藏着哪些文物呢？队员们在清理孝敬皇后棺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队员伸手想把金背给退下去，结果他刚刚碰到尸骨腹部，就怪叫了一声，说孝敬皇后还活着，连呼吸都没断。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难不成孝敬皇后尚有气息？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闻讯赶到现场过来帮忙，谁知金背被打开，里边呢却只有一具干枯的只剩白骨的遗体。刚刚惊叫的小队员伸手一碰，骨头就四处的散开，并无丝毫生气。大家猜测，可能是小队员太过紧张，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下面我们来看看孝敬皇后这个棺椁里边到底出土了什么样的文物。

0: 白子一是考古队员在孝敬皇后的织锦精被下发现的，白子一为方领，对开襟，其上绣有白子图，在它的前后襟及两袖以襟线绣有九龙，造型灵动，富有童趣。使定陵出土的近200匹长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1: 我面前的这件展品呢，就是白子衣。大家看啊，这件衣服颜色艳丽，袖子宽大，上面的100个童子可以说是神态各异，而且还身着不同的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真的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白子衣的主人是孝敬皇后，她生前的命运可没有白子衣这般的灿烂明媚。
0: 据《明史》记载，孝敬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姓之，有身。宫女怀上了龙种，这件事很快便惊动了后宫。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前去询问此事，万历帝却拒不承认。李太后命人取来记载着万历帝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对照上面的日期，规劝他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最终万历帝加封宫女王氏为宫妃。
1: 从宫女逆袭成宫妃，可谓一步登天。不过孝敬在她生前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嫔妃该有的待遇，因为万历皇帝很忌讳她的出身。儿子出生没多久，他就被万历皇帝软禁在了景阳宫，而且即使在他生重病的时候也不让儿子去探望。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最后他哭瞎了双眼，悲愤而终。
0: 万历39年9月，孝敬去世。明史中记载他死前的情景：非木生，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这位在深宫中苦熬了30年的皇后，在看到儿子光宗最后一眼后便含恨而亡。大学士叶向高上奏说，皇太子母妃薨，礼仪从后，万历帝不批，他就再次上奏，最终万历帝以皇贵妃礼仪将孝敬葬在了天寿山的平岗地，谥号为温素端敬纯义皇贵妃。
1: 以皇贵妃礼仪下葬，那么万历皇帝都会为孝敬准备哪些随葬品呢？大家看啊，我身旁这些展品呢，就是万历时期的通用货币金锭。古人尊奉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的丧葬思想，所以通常呢会把生前常用的一些器具和积攒的钱币一同带进坟墓。翻阅史书啊，我们却发现万历皇帝连一块金锭也没有给孝敬皇后准备，就连为孝敬陪葬的银锭也只有寥寥几块，屈指可数。那么孝敬皇后又是怎么来到定陵的呢？这还要从10年后说起。
0: 据《明史》记载，熹宗即位，上尊谥曰孝敬瘟疫，竟让真慈参天，胤圣皇太后，迁葬定陵，赐奉慈殿。
1: 熹宗追封祖母为皇太后，并且把她的棺椁迁移到了定陵。迁葬的时候呢，熹宗还专门为祖母补充了3箱随葬品，像我身边的这对金环镶宝玉兔耳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补偿给奶奶的。同样是皇后，另外一位呢就相对幸运多了，让我们从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
0: 这件文物名为镶宝花蝶鎏金银簪，它通长25厘米，重122.9克，顶簪以白玉碾成花瓣，用宝石嵌作花心，托座上穿着一只由掐丝填嵌做成的蝴蝶，螺丝须子的顶端各垂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微风垂来，蝶舞翩跹，极为灵动。
1: 当考古人员打开孝端显皇后的棺椁时，他们发现这位皇后的头上插满了这样珍贵的金钗，而且啊，几乎每一根金钗上面都镶嵌着多颗祖母绿和猫金石。据说这些宝石呢，产于南阳一带，在明朝时期堪称是无价之宝。看来万历皇帝对这位皇后还是挺大方的。皇后的陪葬品都是如此的贵重，那么万历皇帝的棺椁里边又会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呢？考古人员满怀希望地打开了中间的棺椁，结果还没有找到惊喜，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0: 考古人员掀开万历帝棺椁中的锦被，发现里面铺盖着多层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布料。当考古队员掀开到第11层时，万历帝的尸体显露了出来。
1: 毕竟经历了400年的尘世沧桑，万历皇帝身上的龙袍早已经腐烂了。然而让队员们大吃一惊的是，万尊之躯的皇帝居然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平躺直卧，而是右腿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姿势诡异。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遗体呢似乎都应该是平躺的，为什么万历皇帝的姿势却是如此的奇怪呢？这种姿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据说啊，这叫北斗七星葬式，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而帝王们也都认为北斗七星这样的形状是最具气，能够保子孙的兴旺。
0: 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地居住的地方，与人间帝王的宫殿相对应，而北斗星位于紫微垣的中心，所以古人普遍将其与君王联系在一起。北斗星又名紫微星，故宫的旧名紫禁城就是由此而来。研究人员认为，万历帝之所以北斗七星的形制下葬，就是想借助北斗星的力量聚气养神，在造福子孙的同时让自己早登极乐。
1: 这个呢是一件龙袍的仿制品，万历皇帝没有身着龙袍羽化飞仙，却和龙袍一起在地下腐烂了400多年。如果当年的万历和两位皇后他们的棺椁以及尸骨保存至今的话，说不定呢又会为我们揭开不少的历史谜题。这也是夏奈他们这样一些考古专家们当年的理想。可是当年当这些天真的发掘者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去解开万历王朝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了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0: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然而作为最重要的文物，万历和两位帝后的棺椁却神秘消失了。
1: 不论谁呢都能够看得出来，我面前的这些棺椁啊都是一些复制品，那么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实证的原棺椁就那样轻描淡写的消失了，究竟是谁的责任？似乎呢已经没有深究的意义了。
0: 坊间传言1959年万历和两个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宝城外面的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

0: 1980年，玉林村的一位村民捡到光谷楠木片后，做了两具躺柜。然而躺柜刚做成，家中的四个孩子却都意外失踪了。等村民找到他们时，发现四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躺柜中，神秘地死去了。
1: 警方在侦查以后推测，在柜盖和柜壁之间呢，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了以后呢，是可以锁上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料盖子自动的落下，挂钩正好挂住，孩子们无法打开柜门，因缺氧而丧命。人类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明和文化，考古呢是从实物考察历史记录，故纸遗存。 把两者结合起来，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对于61年前的这次考古事件的功与过，也许正像夏老在《夏乃日记》当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灾难过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帝王陵将不会再被主动发掘。而定陵作为唯一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它的故事将会被永远地讲下去。

0: 最终就达摩，达摩这个材料是龙眼树，龙眼树的话，在82年的时候我刻的，刻的是这个名称就什么了，就天南八观音。它这你看，它把那个外皮我们刻的跟那个到处都是树疤的意思，天南疤叫天南达摩，上面做的狮子，天南疤。
1: 眼前这尊根雕是陈水利1982年雕刻的作品，高达3.2米，宽0.7米，材质是一棵大型的龙眼树。这部作品的达摩凝神而思，莫不深郁，透露令人深省的微妙禅机。特别是作品刻画的狮子和头像，更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具。把自然意象与达摩祖师的博大精神旨趣相应，相得益彰。
0: 这造型，整个造型就是比较适合做达摩。达摩他们有这个拐杖上去他们上面做个狮子，小孩子我们经过艺术加工坐在狮子上面，这个也是狮子，他整个身上穿的衣服啊，还有那个狮子身上啊，全部我们都搞的疤，就是天然疤。
1: 本是一棵无关紧要的龙眼树，却成了陈水利难能可贵的宝贝。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陈水利勾画出作品的原貌。就这样，在层层包裹的树里，一个沉思的达摩头像渐渐显现出来。历经6个月的精心雕刻，天然八达摩最终成型。
0: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尊嘛，观音一尊达摩，那一尊观音那天然八观音就卖给雕刻总厂，现在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真正来说的话，我这个没有人发现，82年，你看很有年代。
1: 在陈水利心里，他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就是要打。

0: 何走上根雕道路的？这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根雕是一种雕刻方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根雕艺术是发现自然美而又显示创造性加工的造型艺术。所谓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就是说在根雕创作中，大部分应利用根材的天然形态来表现艺术形象，少部分进行人工处理修饰。因此根雕被称为根的艺术或根艺。
1: 它自然型的树根挖过来，有的大型的树根它就大了，大了就磕一个头，整个下面的话想象一下，整个身体连接起来就天然了，磕一个头下面像身体像什么人物，就把它称为什么人物，这种靠想象力来做，
2: 也很逼真。他做的也很有非常有立体感。
3: 对，还在修观，目前还没有修完。
2: 我说这个五天堂。
0: 陈水利地地道道的闽后上街镇建平村人，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整个根雕界没有人不认识他。而说起自己的根雕生涯，他却是感慨万千。
1: 我从14岁就开始学雕刻。那时候学雕刻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兄弟六个，再加上家庭负担也比较重，以后刚好小学毕业就没有去念书，念书刚好我妈妈认识一个老艺人的老公，然后来我就跟他去学的。
0: 十几岁的陈水利辍学去了根雕厂学习手艺，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根雕，所以一切得要从零开始。因为是零基础，加上自己没有美术功底，所以陈水利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
1: 很辛苦啊！他是我们那当时学艺的时候，学艺像我们说打杯，他就拿斧头。用那个木头呢去砍，生练刀，生练斧头划。那我们修观呢就拿一个圆圆的木头，用那个刀拿去一刀生练刀划，跟练刀划。刀划练了以后，那就进行的慢慢从粗的开始修到细的。
0: 学习根雕没有勤勉的精神，就难以达到成功。陈水利当学徒的时候，已经深深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他说，根雕创作十分艰苦，创作一件好的根雕作品，少说10天半个月，多则几个月。为了能够学好根雕，陈水利常常3更半夜爬下床，点灯揣摩种种根雕造型。
1: 因为我去学，我也很下决心的去学。那时候去学的话，你白天学的，晚上睡觉，可以说有时候做梦还在做，你不然的话不容易。因为我像我们这样，我们也很想说努力一点，把技术学好。
0: 尽管学习根雕枯燥艰辛，但是陈水利却越发的喜欢根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远大目标，发誓一定要闯出名堂。
1: 有多看书，书方面艺术的很多艺术的书多看。那后来我也有进去那个艺校学一点艺术，有能体比例啊什么。你没有一个能体比例，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刻出来的整个的人物，他比如说几颗头就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我们每个人正常的以头为单位，七个头，坐的几个头，站的几个头，立的几个头，都有一个比例的。
0: 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陈水利终于出师，他决定自己出来闯荡，成立建平村第一家雕刻作坊。正当陈水利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
1: 那时候有时候那个人物不能做了， 他说我们就改为全部做动物，连动物都不能做了，

0: 生意不好又回去种田，都有回去种田过，种田一下哦，这个木雕生意又好了，又来做，你就重新锻炼。这经过这样的奔波也是好几次。
1: 根雕的创业道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畅，面对重重压力，陈水利始终坚持着。直到1986年，陈水利迎来了他的春天。
0: 到了86年以后，我们后来自己回来到我们建平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上级也可以说，我是第一家申请办厂，就是我第一家改革开放第一家办厂。那时候我办厂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乡，但是在家乡来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有一种承诺，就是说我们家乡不管谁向我们要求到我们工厂来学的话，我全部教授人家。
1: 1986年开始，陈水利成立了自己的根雕厂，成为建平村最早一批从事根雕行业的领头人。最辉煌的时候，根雕厂雇佣的工人150多号，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建平村村民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式工厂。事业做得红火的同时，他也不忘继续培养根雕人才。
0: 建平以前有一个职业高中，有一个工艺班，有一个服装班。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工艺班根本就没有项目，校长后来找到我们陈书记，他给我商量以后，就是到我出去的学生大概有40几个，一般有40几个到我工厂来培训雕刻。那一下子我们就培养40几个，这个加上我们自己家乡的也有几十个。那我预计我从业学雕刻到现在，应该我手上有培养应该在150多个学生过，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代。
1: 走进陈水利的根雕馆，各种各样的作品形态逼真，令人赏心悦目。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无论是古今中外人物，还是鸟兽虫鱼，每一个作品栩栩如生，立体而有形。特别是陈水利创作的人物根雕，更是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每一件根雕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0: 这框打开，这样我问你，动了没有？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艺术，这么悬空没有断掉，这就体现艺术。悬空、镂空、悬空，立体一场，你看是不是会动？会动吗？
1: 50几年来，陈水利一直从事根雕手艺，坚守着这门老传统，从未离开。而对于根雕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几十年如一日的雕刻，陈水利发现，技艺决定作品是否完美成型，而灵魂决定作品是否真正成活。对他来说，创作一件根雕作品，需要根据树根天然的形象，加以自身思考，运用巧而精、妙而细的手法，将灵魂注入作品之中。如今对陈水利来说，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期盼。
0: 我的目标是想自己想做一个博物馆，留在人间给每个人去参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每一帧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做，真正把我这个一帧一帧卖掉，我们总感觉就是拿到钱，感觉心也是很疼。跟一针一针小孩子一样卖掉，因为我们每一针都有花了很多的精力。

0: 70多岁的老知青再次踏入了沙湾知青农场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50年前，他曾在这里挥洒青春。这条横亘在天山脚下的天河，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记忆。在中国西部绵延的天山褶皱间，镶嵌着一颗干渴的明珠——沙湾。天山之巅的皑皑白雪，是西域最圣洁的馈赠。融化的雪水沿着金沟河奔涌而下，却未能滋润这片广袤的土地。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苍茫的戈壁与葱郁的绿洲形成鲜明对比，仿佛大自然在这里画下了一道残酷的分界线。千万年的积雪在这里沉积成壮观的冰川，宛如大地的乳汁。每当春风吹过，积雪开始融化，涓涓细流汇聚成河，顺着山谷奔腾而下。这是造物主最慷慨的馈赠，却也隐藏着最无奈的遗憾。金沟河湍急的水流向东奔去，而沙湾的万亩良田却在河的西岸干涸开裂。春天的沙湾本该是希望的季节，可在这里，4月干旱的风刮过，卷起阵阵黄沙，土地张开的裂缝像是无声的呐喊，耕牛拖着沉重的犁铧，蹄印深深陷进干硬的泥土里。老农蹲在地头，满是老茧的手抓起一把黄土，看着它们从指缝中簌簌落下，就像捧不住的时光。3.2亿立方米，这是沙湾市年均可怜的饮水量。这个数字对于1.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来说，就像是给一个饥渴的旅人一滴甘露。金沟河的水声日夜不息，却像是远处传来的一场梦。牧民们常常站在高处向西眺望，看着河水泛起的粼粼波光，仿佛能听见水的歌唱，却怎么也触及不到这份滋润。
1: 到冬天了，不冻冰了吗？挖冰，把这冰保存起来，到明年开春我们要，这就是我们的水啊。哦，到最后呢，每人给分一块冰，就是一块冰。完了之后，脸盆里面画着，就那个洗水、洗脸、刷牙都是它。
0: 西戈壁，沙湾县西南部的一片荒滩。上世纪50年代，八家户平原的村民们，望着近在咫尺却无法利用的金沟河水，年复一年地忍受着干旱的煎熬。10年9旱，颗粒无收，成为这里的真实写照。数万亩良田因缺水而荒废，这里的村民渴望水流进田地，也渴望改变命运的奇迹。
2: 当时在红旗渠上就3个字儿：苦、累，第3个就是饿。有啥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但我们也过来了，坚持了，都是一个目标：修金沟河，修红旗渠，造福人民。
0: 水在河里流，地在岸上渴。这句无奈的叹息，成了沙湾人心中最深的痛。有人试着挖小沟引水，可零星的尝试挡不住风沙的侵袭，水还没流入田地，就被烈日蒸干或黄沙掩埋。村民聚在田间商讨，靠天吃饭永远没出路。要是能把金沟河的水引进村，咱们的地就有救了。水成为沙湾人民最渴望的生命线，而改变命运的希望开始萌芽于一场伟大的水利工程。1966年，沙湾县决心修建自己的红旗渠，从金沟河引水入渠，将天山雪水引入干涸的土地，灌溉西戈壁的荒地。 计划中的沙湾红旗渠引金沟河水，从金沟河东岸引水上山，从西戈壁、三个泉子、南武功到红旗公社，在西戈壁加槽子修建一座1200万立方米的调蓄水库，拦蓄东咸水可改善灌溉面积20多万亩。愚公能移山，我们就能让河水改道。一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壮举正在酝酿。彼时的沙湾人，正如同那誓要移山的古老智者，面对干旱的太行王屋，毅然举起了开山凿渠的铁镐。
2: 当时我们也看到了西戈壁整个的荒凉，有点水嘛就长点草，没水没雨，一片荒原，刮点风，满天飞扬的是尘土。就下决心为沙湾人民做贡献。
0: 刚开始，勘测队住的地方基本上没耕地，附近只有哈萨克族放牧的羊群和毡房，大家就自己动手平整了一块地，很快搭好两座白色的帐篷。帐篷的上空飘扬着红白两色的勘测队旗帜，这就是勘测队的第一个家。随后，勘测队在傅玉良带领下，每天披荆斩棘数十公里。勘测队也经历了5次搬家，但是他们用计算尺推演水力系数，靠太阳光晒图，硬是在3个月内完成了47.3公里的野外勘测。当时，图纸都描成透明图，晒好了蓝图，只等开工建设。时间来到了1971年，时任沙湾县委副书记、县长伊纳野提克林去河南临县红旗渠考察，临县红旗渠的奇迹深深震撼了他。
3: 当时，伊县长在县委会上立下军令状：河南临县人民能做到的，我们沙湾也能做到。如果这件事情不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后来经过科学的调查和完善的设计方案，在1973年的时候，沙湾红旗渠工程重新上马。
0: 1975年，沙湾县的党政领导决定再次动员全县力量修建沙湾红旗渠。与此同时，乌鲁木齐铁路局32名技术人员带着推土机、空压机支援建设，1200名知青从乌鲁木齐铁路局和八钢厂来到这里，成立了8家户青年农场。他们手拿铁锨，砍土麦，在临夏严寒中开凿隧洞。他们不仅是建设者，更是希望的缔造者。
4: 那个铁路局送的那个工具，工程的工具，羊镐啊、铁锹，我们开始自己由这个农民代表、工代表就拿那个没面子画的线，然后二大队就成了一个锻工房，自己打羊镐。
0: 这台相机的主人是现年78岁的沈天祥，这台相机也记录了当年红红火火建设现场。1974年，作为沙湾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他带着一台单位支援的120相机前往建设工地。此后4年，这台相机陪伴沈天祥跑遍工地每个角落，记录无数难忘瞬间。
5: 我当时是沙湾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连续4年在红旗渠。
0: 在泛黄的老照片中，几名建设者围着1人高的岩石，在烈日下紧握钢钎或用手推动。相册里还有动员大会人群举手宣誓，队伍肩扛工具在山间跋涉，测绘人员翻山越岭等场景。
6: 去了以后，把我就分到知青农场3大队愚忠队。我这么一看那个地方，哎呦，这咋人咋住呀？老天爷，一刮风，一下雨，天上下雨，房子下雨，一刮风吹到床上，那个满脸都是土，因为它上面都撒着土。这一刮风，那哗，我说这个脸上怎么是一层土，被子上一层土，到处都是土，而且特别艰苦。 一棵榆树呢，那是我们三大队，地窝子那是四中队，我们的一中队在这里，二中队在这里，三中队在那里。
7: 盖房子这时候就跟刚刚这个张国芬说的一样，他们现在都是烧砖。

0: 我们是盖房子，盖房子当时先盖的一大队，我后来的新厂部，原来老厂部是在那个三那块嘛啊。
1: 当时的知心农场是由厂部一二三大队、机耕队、防建队、水泥厂等单位组成。三个大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山放炮、挖山推土，在金沟河东南大峡谷的半山腰上，先按等高线开出一个平台，然后再开挖出一条上口宽7米、下口宽2米、高3到4米的引水渠。在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中，知青们发挥智慧，二大队创造出反光镜照明法等土办法，用反光镜解决炮眼照明，效率提高30%。女知青组成铁姑娘班，每人每天完成8方土方，真正巾帼不让须眉。
2: 那时候我还在田娘子军里头还干过活，推小车，3个人一天要推多少方，是肩扛、放炮、筐子挑、小独轮车往下运，就是特别热闹那会儿，这是我的记忆里。
1: 沙湾红旗渠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山北路的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工地上缺少机械设备，许多工程只能依靠人工完成。深沟的开挖、混凝土的浇筑、大型跨沟建筑物的修建，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3: 因为我们铁路局给人给物资，像那个开山放炮技术员都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单位上的职工，老职工去到那地方弄的，所以说红旗渠发展是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我们心都很欣慰。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
1: 沟深挖的土方任务，官兵们在-20多度的原野搭起单帐篷，吃住在工地。
4: 知识青年上下乡嘛，我们响应号召，坐了一夜的闷罐子车，铁皮车，就现在的货运车。第二天早上到了红旗火车西站，有个铁路局组织的车队接纳我们一块赴沙湾县。走到晚上22点多吧，到了目的地沙湾县二大队金沟河旁边。
1: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咬牙坚持，各民族群众和知青们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村民为工地送来新鲜牛奶，知青们将村里的孩子识字，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像渠水一样流淌。沙湾红旗渠的建设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多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象征。在天山脚下，多民族的群众汇聚一堂，共同为沙湾红旗渠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用不同语言交流，用共同的汗水浇灌希望。
5: 那时候我们之间虽然语言不懂，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把红旗渠修好了，地里面有水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1: 随着工程进度的不断推进，修建沙湾红旗渠的困难也接踵而至。在艰苦困难的施工中，为了安全施工，是严禁掏挖老虎洞，只能从外向里挖，因为挖老虎洞很容易造成塌方和人身事故。可为了提高进度，掏挖老虎洞的现象还时有出现。
6: 所以说当时还发生了这个人员牺牲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挖的都是底窝子啊，住的都是那个土房子啊，所以有底窝子坍塌的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也有在施工过程中，这个施工不当、指挥不当，啊，塌方造成牺牲的；也有意外的啊，比如说到隔壁人民公社的这个老乡家里去，想改善生活，买个鸡啊、买个羊什么的出去，啊，在返回的过程中出车祸牺牲的，啊，前前后后，大概牺牲了几十位人吧。
1: 那时的施工条件很艰苦，每个队都是男女分住的2个顶窝子，铺上都铺了麦草，冬季天冷都是用铁炉子取暖。就在元旦刚过没几天，熟睡中大家伙被一片呼叫声惊醒，兴奋一队的女窝棚着火了。
6: 是

0: 一个底窝子起火了，啊，因为可能是取暖设备操作不慎引起的吧，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生的人员牺牲的情况。倒是大家募捐的嘛，还是公社组织募捐的，就说不清楚了。
1: 1976年5月，完成一期工程引水至知青农场。1977年8月，沙湾红旗渠正式通水。渠水奔涌而出，人群欢呼雀跃，挥舞红旗。3年的艰苦奋战，最终开凿出了7公里的盘山渠道，将金沟河的水引上了百米高的东岸。沙湾红旗渠终于完工。完工后的沙湾红旗渠跨越5条大沟、12条小沟，共建渡槽3座、隧道7处。天山的雪水顺着渠流到西戈壁。沙湾红旗渠改变了8家户农场的农业生产。1978年，8家户农场收获小麦53万公斤，知青粮油自给有余。同年，金沟河一级电站竣工发电，在彻底改写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的同时，也为沙湾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持。1980年，农场获国务院知青办表彰，沙湾县被评为自治区安置先进县。这些数字背后，是知青与当地群众共同书写的奇迹。此后，知青陆续回城就业，沙湾县把西戈壁乡黑山头一带的农民并入农场。农场于1984年改建为8家户乡。据1989年底统计，红旗渠建成后，8家户乡种植粮食作物25107亩，其中小麦、玉米20140亩，产量3446吨，牲畜存栏数9369头，全乡595户，汉、回、哈萨克、维吾尔族共2699人，人均收入634元。8家户乡为沙湾县南部山区5乡粮场之首富乡。沙湾红旗渠建成后，累计输水38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零增至26万亩，带动12万农民脱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候选。沙湾红旗渠的通水，不仅改变了沙湾的自然生态，更让沙湾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粮食产量增加，牲畜存活率提高，当地经济开始复苏。沙湾红旗渠成为沙湾人民战胜自然的象征，也成为沙湾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民生工程。
2: 那心里很兴奋啊，这是个伟大的工程，全是学生一起交易洋稿回出来的，没有机械化，那汗流浃背，是吧？我刚前头不讲了吗？以天奋斗，其乐无穷；以地奋斗，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口号。
1: 几年前重访就地时，沈天祥振奋地看到金沟河洪山水库施工现场。这座2022年开工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总库容5344万立方米，最大坝高75.8米，是金沟河唯一具有灌溉、防洪、供水和发电功能的山区水利枢纽。控制灌溉面积52.99万亩，防洪标准提升至30年一遇。历史不会忘记，1975年至1981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里，8位年轻的生命永远沉睡在了这片他们誓要改变的戈壁滩上。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8岁，本该如洪流般恣意生长的年纪，却将热血化作了沙湾红旗渠畔永恒的星辰。每年清明，白发苍苍的老知青们总会跋涉千里而来，他们颤巍巍的手抚过石碑上早已被风沙磨浅的名字，以戈壁特有的芨芨草代替香烛，一束一束插进黄土。老人们对着石碑念叨的情形，活像当年收工后躺在工棚里的夜花，而呼啸而过的风里 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突击队青年们的笑声与航歌。这些长眠异乡的青春，早已与天山雪水、万顷良田融为一体。他们用生命凿刻的，不仅是渠道，更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就像雪水终将抵达干涸的土地，那些关于奉献与牺牲的故事，也终将流进时间的褶皱里，生生不息。2007年，在新疆沙湾巴家户下，一段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温情故事被重新唤起。导致金静洛带领当年的战友们倾力相助哈萨克族兄弟萧方拜，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共同搭建起知青驿站。在这座飘着奶茶香的传统院落，既是往昔峥嵘岁月的见证馆，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斑驳的土墙上，泛黄的老照片与崭新的锦旗相映成趣，汉族老知青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那份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却愈显醇厚的深情厚谊。沙湾红旗渠的水流淌着团结的力量，映照着各族儿女并肩奋斗的身影。在这里，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用双手开垦荒漠，用真诚浇灌情谊。渠水奔涌，冲走了贫困与隔阂，留下了坚韧与守望。岁月变迁，渠水依旧涓涓不息，它滋养着戈壁点绿洲的奇迹，更滋养着一代代人炽热的心。静洛与萧方拜的故事，正是这精神长河中的一抹浪花，清澈温暖，生生不息。今天沙湾红旗渠仍然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沙湾的沃野良田。然而，沙湾红旗渠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50年过去了，沙湾红旗渠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的沙湾人依然以沙湾红旗渠精神为动力，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绿色奇迹。

0: 这里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小南河村。
1: 正月里开始喜
2: 鸭跑了。
0: 他叫徐聪，是一名到村任职大学生。他带着党建引领文旅新村的梦想来到这里，可是五天了，这套基本的二人转动作还没学会。
2: 正月里是
0: 每天天没亮，村里最先亮起的灯准是徐聪的练歌房。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南河村，我给大家唱一首这个二人转啊。正月里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 啊。
0: 谁也没想到，跑调王硬是把自己练成了村里的流量密码。小南河村，这座曾以传统农耕为支柱的村落，正在以徐聪为代表的村两委班子的躬身实干中悄然发生着蜕变。
2: 马姐，
3: 哎，徐聪，这又是农家乐的事儿啊。
2: 还那点事儿，眼睛咋样呢？哎呀，
3: 我真干不了，这钱扔出去，关键它不一定挣钱，
2: 因为你先回不来。
0: 劝着办农家乐的话都磨破了嘴，也没盼来期待的回应。
2: 喂牛呢？
4: 喂牛，你干啥？我就是活儿时间。
2: 我那天看完会，看见没动静。你看你这老些牛，这个牛肉餐厅，你看人家做的蒸饺，一咬一包汤。咱出去学去，跟人家餐厅去学，人家餐厅那个技术，青云餐厅那个技术老好了。领你们出去
4: 干不了，
2: 多好，
4: 干不了。你累大干。
0: 要改变固有的思维，不可能一蹴而

0: 而就。
1: 来的时候肯定是带着满腔热血来步入这个乡村工作的，如何要带着这些农家乐把这个农家乐给它干好，这个是我一开始来想要做的事儿。今天呢，让韩书记把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想咱们一起把这个农家乐给它干好，把小南河打造成就是更好更热闹。
0: 面对这样的提议，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满是犹豫与抵触。
1: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了，其实我听到最后无非就是一个钱的事儿，这个是我的这个工资卡，如果说你们谁家今年冬天干了之后赔了，每个人来我这卡里头支我的工资，支我的钱。
2: 不行，咱们就回去商量商量。
0: 在犹豫和彷徨中，两尾班子的坚定态度像颗定心丸，让村民紧绷着的抵触情绪渐渐松动。等来了村民的认可，开牛肉馆就成了接下来马上要筹备的事。
1: 咱们联系了一个那个牛肉餐馆，咱去学习学习人家那个蒸饺子的这个方式方法。还有
0: 得知地点已经联络好，村民们瞬间干劲十足，匆匆动身前往学习。等揣着满脑子诀窍回到家，便立马支起面板上手试包。
1: 教的是这么捏，然后这么捏。
3: 对，你俩整不对，我看你那个师傅刚才把我中。
0: 在一次次调整一遍遍尝试后，总算做出了满意的牛肉饺子。在氤氲的锅气里酝酿着新的希望，这刚起的步正是往后日子里越走越宽的路。
1: 我们村儿就有点儿就笨鸡蛋啊，还有鹅蛋，还有点儿农副产品，寻思直接能不能也上个一二三上链接给我们卖了呀。
0: 徐聪又打起了电商的主意，村里的农产品可以与电商合作进行销售。
1: 你家这些了是不是？
4: 对，
1: 我先走了啊，你再有鸡蛋你告诉那个啥都给我留着，我上前面那个老王看。
0: 农产品的销售增加了村里百姓收入，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让大家的心也开始凝聚。
4: 村民就是包括我这个送山野菜啊、笨鸡蛋什么的，那时候便宜啊，十来多块钱一斤，现在就不行了，今年这都涨到三十多块钱一斤了。我们这村子也都挺团结的，就是为了小南河，为了我们这个村子好，都往我这个送。
0: 乡村振兴中，小南河用自己的方式凝聚了民心，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旅游，走出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致富路。青春的音调不在起点和天赋，追梦只要一路向前。小南河村在党建引领下，正被这群砥砺前行的人们唱得越来越响亮。

今天带大家解锁一道来自新疆的鲜美盛宴，金汤狗云狮子头。首先取一条鲜活狗鱼，去鳞后从鱼尾处进刀，沿脊骨取下鱼肉，然后用菜刀或者勺子轻轻地将鱼肉刮成蓉，在刮好的鱼蓉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调味，然后加入带叶和适量的淀粉，用手抓匀，反复摔打上劲。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待水微热后转成小火，然后取打好的鱼肉馅，用虎口挤出大小均匀的鱼丸子，直接入锅。鱼丸全部挤好以后，开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撇去表面的浮沫。待鱼丸成熟后，再取出适量自己喜欢的青菜，焯水后捞出。最后淋上事先用南瓜煮制的浓稠金汤，缓缓浇入。自此，一道味道鲜美的金汤狗鱼狮子头就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品尝吧。